0: 话就录到这个我的那段视频里面，正好是离得非常近。
1: 压我没关系，你只要压我，不要压我镜头就行。
2: 你坐在草里吧。
0: 那天我们太兴奋了，就说我们这辈子可能是与猫科动物里面的这个猞猁是最亲密的一次接触，甚至是有眼神的这种交流。啊，它看着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看着它，无法用语言描述我的这当时的心态。拍完之后，这一路心情就像放飞了一样，太兴奋了。啊，这就是我为什么长期喜欢拍野生动物、拍鸟类的一种感受，因为源自于内心的这种爱。啊，这种爱呢，促使我们不停地去做这件事情。

0: 不要试图去无限制的去接近它啊，这样的话才可以保持我们跟野生动物这种和谐的一种关系。
1: 我们每一个野生动物啊，都有一个安全距离，安全的一个警戒线。这个警戒线怎么来衡量呢？就是当你和野生动物保持一段距离的时候，它没有动；当你往前一动的时候，它会远离你。这个时候，这个距离就是野生动物的安全距离。你只要在这个安全距离范围内，你拍它、拍照、摄影都没有问题，对野生动物不会造成伤害。
0: 我们拍摄鸟类或者拍摄野生动物，我也本着一个原则，就是不打扰它们啊，不要为了拍好照片而过于接近它们，因为这个东西呢，你接近到也许就是一种冒犯。所以我们当时能跟野生动物在这种距离下平行的啊，像一个方向去走路啊，就是他看我一眼，我看他一眼的这种状态，我觉得特别难得啊。在有些时候呢，野生动物见了我们撒腿就跑啊，这也许就是人类的悲哀。我跟老马经常我们拍动物，就是忽然抬头看到他了，这就是我们最合适的距离，不要试图去无限制的接近他啊，这样的话才可以保持我们跟野生动物这种和谐的一种关系。所以我在选择镜头的时候，我会首选是800毫米的长焦啊，拍摄的时候我甚至把800毫米用相机内部裁切到这个1200毫米，所以我的很多这个鸟看得很近，其实是用超长焦来拍的。
1: 我和穆老师呢有共同的一种想法，就是追求完全自然状态下的拍摄，就是完全不去打扰野生动物，这是我跟他有共识的，所以我们俩经常能走到一起，能去有共同的时间去创作，也是向他学习，因为他是我的领路人。我们俩在一起拍，从2017年拍到现在，宁夏的凡是有野生动物出没的地方，都有我俩的身影，我俩同时出现，让动物回归自然，尽少的去干扰动物的生活习性。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 现在我们站在载人成本器每年下场次数也将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3: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不用。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1: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力量。
2: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3: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4: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3: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5: 今天贵人在上，
6: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腰受凌辱，不得善终。
7: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8: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9: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10: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

0: 小林。
1: 哎呀，咋回事？
0: 有了 AI 的赋能以后，它可以做很多事情，就是我觉得未来很科幻，一切皆有可能。咱们现在做的这个机器人大脑呢，主要分为这个感知层、决策层和执行层。现在整个机器人的感，
2: 我叫李岩岩，来自宁夏固原。我们之前是在北京一汽研发总院待了大概有6年时间，也积累了一些相关的经验。去年的8月份回到了咱们宁夏银川，带着我们北京的小伙伴从事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事业。我们回来的初衷呢，是想在我们宁夏啊，用我们的技术还有当下最火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代替我们人做一些危险的、重复的、环境恶劣的工作。同时呢，宁夏呢也是助力于制造业智能产业的升级，包括能源化工的政策呢啊，我们认为是超乎了我们的预期的。所以我们是想着用我们的技术经验啊，为宁夏的这个能源化工企业啊做赋能。好多时候现场这个情况我们是抓不到的，那就会导致你可能这个问题我就复现不了。所以是基于这样，我们就专门对这个人形机器人和狗呢，一台好的机器人是能够真正帮人解决问题的。我们宁夏有机器人的第一线的应用场景是在能源化工和农业，这些是北上广深不具备的。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当我们收到化工企业的需求的时候，我们在奋力研发，确实也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我们在研发一台四足举起狗的场景的时候，因为这个宁夏低温的问题，导致这个狗死机了，它没办法正常使用。化工的老板告诉我们，就是说没事，给我们加油打气啊。然后呢，同时我们的研发呢很努力的，当遇到很复杂很难解的问题，大家没有抱怨。上次那个问题解决了一周，我们每天晚上是凌晨3点休息的，最后那一刻我们帮他解决了这样的问题。一台或者两台机器狗代替4到10个人啊，去巡检大概是7万平到8万平左右的这样的工厂，把这个危险的场景去巡检掉啊，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

0: 本身宁夏政府这边给到的一些支持也是很多的，同时宁夏零基的二次开发能力和他们对技术的一个深耕啊，同时还有一个服务的意识，这个是我们很看重的。
1: 你的视觉基于的是 YOLO 还是什么
2: 啊？我们不是在做硬件，我们的核心就是在给机器人做大脑。市面上的人形机器人只要背上这款大脑，它就是一个家庭陪护员，就是迎宾讲解员。通过我们这样的训练以后，赋予它智慧，它能够实现自我感知、决策，包括到执行。但是现在我们最难突破的是算力，因为现在这个我们的机器人只能装到这个20B的这种模型。其实这个模型对于我们下一步应用在这种家庭下的或者是在工厂里面的这种复杂场景，这个模型参数显然是不够的，可能我们会在这个算力上要加一步进行投入和开发。
3: 现在这个机器人做了多少次实验？
2: 首先是在虚拟的空间里，它已经进行了上万次训练，然后我们在真实的这个实地训练，比如说走楼梯，它经常可能磕摔，大概我们总共也测试1000多次。
4: 加油，波子！
2: 以前训练它的时候不会有过多的考虑，但是现在给它赋予大模型以后呢，其实大家可能会想，这个会不会疼，会不会把它摔坏？长时间的陪伴下来，我们还是对它产生了很多的这个情感在里面。就是现在其实我们的工程师也不愿意让它去做这种剧烈的训练，但是又没办法。啊，这个是云深处的机器狗厂家，
5: 这
2: 伊藤，
5: 你好，
2: 为了解决问题，我的厂家拉来了。
5: 咱们都是，
2: 这是一个新兴的行业，它投入非常大，而且这个结果大家都很难预测，不知道未来它会发展什么样，也可能是真正的一个就是时代的风口。但是当我们在某个领域真正的去帮我们人解决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是最幸福的。所以我们坚信一点，就是通过我们的技术，通过家乡政策的支持，我们一定是能够赋能到很多行业。

0: 壮观吧？
1: 您是？我认得您，听老师说，您是为宁夏修长城的功臣。
0: 是为国家。当年修长城时，这里多立守土，可真是艰辛呀。
1: 那为何一定要修呢？
0: 为何一定要修？今天我来告诉你为何一定要修。宁夏自古乃边防要地，从延池一带突破，可直入固原，威胁关中；从贺兰山一带突破，就进入了宁夏平原。沿中卫向西深入，可控扼河西走廊。大明在长城沿线总共设9边重镇，而在宁夏就设有2镇。由此可见宁夏长城的重要地位。
1: 确实如此呀，宁夏被长城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呢。咦，延池这里怎么会有2道长城？
0: 这是因为原修于成化10年的河东墙墙垣低薄，墩台稀疏，防御不佳。直到56年后，我重新设计了路线，挖壕筑墙，一直修到横城堡，所以才有了头道边和2道边2道长城的奇观。
1: 到了横城堡就是

0: 线，为何还要修长城呢？
1: 冬季河水结冰，易渡河。
0: 那西有贺兰山，为何也要修长城？
1: 山谷中有峪口，易渡关。陡峭奇峻的贺兰山脉绵延到此后，变得平缓低矮，一道关不足以阻挡来敌，于是修建了三道关隘，分别为头道关、二道关和三道关，这也是三关口的来由。修筑了短墙和墩台，而且设置了大大小小的关口，派兵把守，

0: 心边，古人那边。不仅如此，古人一带还对千年前的战国秦长城进行了修缮利用，如此防御，朝廷犹嫌不足，还以30里一堡，在长城沿线重修加设了一系列军事城堡，供戍边将士长期居住。
1: 哦，怪不得宁夏有这么多以堡命名的地方，看来明朝的保护欲很强嘛。
0: 保护欲？自隆庆和议后，朝廷沿长城开放了11处护市，商贾云集，热闹非凡。各个民族呢，反而走得越来越近了。千百年前，长城是一条守卫国土安全的边界，是阻隔战乱纷争的保护线，最后却演变成了民族交流和融合的桥梁。而今天，它是新时代人与自然的界碑，是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是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图腾。

高气肃清，决赛平川开千里，排空斥候。

天嘞，你咋滚下来了？绊到起没有？身上黑嘞，咋那么脏啊你咋？笑死人了，你看你那个样子。啊，好好好，不说你，不说你，你看你那个样样，快回去了，快点。

0: 人给它洗澡的话，其实对大熊猫来说不是很好，就是你人掌控不了那个度，可能就会破坏它的一些免疫那些，然后会引起一些感冒啊这些。
1: Fluffy giant pandas are actually very particular about their hygiene. Captive pandas use the poos in their enclosures to clean themselves. Wild pandas bathe in clear streams. In summer, they gently splash water with their paws, enjoying the coolness and comfort. In winter, when streams freeze, giant pandas roll in the snow, using the snowmelt to keep themselves clean.Clearly, the 1.5-year-old cubs aren't old enough to clean themselves yet. To help Ran Ran accept her cubs again, the keepers do their best to wipe them down.
0: 天，你看你好脏啊！你看你，你跑哪儿去耍去了的？哎呀，看你这屎！你看门门都要背一些，你看你。是不是啊？要爱干净一点嘛，对不对？是不是要背进些？是不是擦一下好，擦干净好，哪天哥哥跟你一样这么爱干净就好了，就不用那么黑个。你吃了要听话好，要向妹妹学习，不要打妹妹下不，你不要打她，她就更爱你，才跟你一起玩耍吼，要不然他就每天上树，你就只有在下面跟妈妈一起耍。好，
1: The gentle cleaning by human friends is effective for the cubs. Ran Ran has accepted her little ones once more.
0: 这不是总是有人说吗？养基地的大熊猫，然后太脏了。这表现出大熊猫其实它是很健康的，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因为它有足够的活力，然后经常玩耍。这边的话，我们还原了那种野生环境下的一个圈舍，给他们的院子都比较大，也有树。大熊猫的话就比较喜欢这种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天天在那个院子里面玩耍啊，然后这些爬树啊这些，所以就会把自己弄得脏脏的。我也觉得也很无奈，我也想他们很干干净净的，白白的，但是他那是表现出他们很健康的一种状态，我也很开心。

0: 他如果有太阳打在他身上，非常漂亮，
1: 很漂亮。
0: 如果他从你天上飞过去，就像彩虹一样。
1: 哇，所以叫红痣。
0: 对，嗯。你要是等到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就马上躲起来了，因为那个时候猛禽开始出来了，他就容易看到他，他就会躲起来。
1: 现在就是其实有云雾给他打一个掩护。
0: 这个是雄性才会这样漂亮啊。
1: 那个颜色没有那么艳丽的就是雌性，
0: 对对对对，
1: 然后雄性就是羽毛要鲜亮一点的。
2: 我觉得他在交朋友，刚才那只公的，他是在用自己的叫声去吸引那些他的小伙伴们，他朝着他自己叫的方向往下再慢慢的走，他去找那些雌性了，他们都是好朋友。
3: 他现在是个求偶的行为，你们看一下，他们现在是个求偶的行为，他那个尾巴会往后扇。
1: 啊，是不是像那个绿孔雀开屏一样那种？
3: 对对对对。
0: 他要选择那个就是长得最漂亮的，羽毛最美的，
1: 嗯，
0: 这样的他的基因就会好的基因才会传递更多。
4: 就咱们这个环境下，为什么会这么多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呢？因为这儿看似很干枯。而且天很冷，海拔又这么高，
0: 它吃的食物，比如说植物的根茎，在这里是有分布的。比如说一些贝母，这种中草药，名贵的中草药，这里都是有分布的。这个海拔很高，这个人为的痕迹比较少，所以它保留了它的这个生态环境，
5: 非常难得。
6: 它这个在地上走的时候像鸡一样，但是飞起来就有点像老鹰。
0: 对对对，它还有一个外号叫做鹰鸡。
6: 哦，
0: 为什么？因为它个头啊，它走路的样子像一只老鹰，而且它的嘴巴像老鹰一样有弯钩。
1: 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它的体型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那个腹部还是挺圆润的，那这样不影响它的飞行吗？
0: 它飞行它会发现像老鹰一样。
7: The Chinese mono pheasant belongs to the Galliformes Phasianidae. They are great runners, and the winds in the mountain valley give them a lift, allowing them to soar from low to high altitudes.They are a rare type of flying chicken.
1: 我看到它飞了。
2: 哇，好漂亮！头顶上。
0: 看没有，像老鹰一样滑翔，是吧？
3: 刚才距离咱们最近，从头顶划过也就3米的距离啊，头顶上唰就过去了。

0: 第一次被这样记录下来。
1: 我能够感觉到他们好像也并不是那么怕我们。
2: 证明至少这儿的人没有伤害过他们。
1: 就是比较有信任感，彼此的这种安全感。
3: 它属于这个大熊猫的伴生动物吗？
4: 对对对，伴生动物
3: 就是相当于是大熊猫的好朋友。
5: 它生活的地区和海拔会有和大熊猫同框的这个机会的，对吧？
6: 它有同框，但是它比大熊猫更高，大熊猫是1000多以上，它是在3000以上。
1: 今天我们能够拍到这么稀有的野生动物，真的我们也很幸运了。
7: After we encounter the Chinese Moto pheasants, evening arrives, and the wilderness is about to fall into darkness. In the deep night, humans lose their sight, but this time.We will use technology to explore the animal world in a new way. In the dark forest, what surprises will the species in the panda's ecosystem present us?

0: 下了雨呢。
1: 把车灯关掉，
2: 别噪声啊！欢迎大家来到夜晚的野生动物乐园。
3: 野生动物为什么会喜欢夜间出行呢？
4: 为了躲避天敌嘛，
5: 安全一些，它
4: 安全取势嘛。
2: 所以我们大家动静小一点，别惊扰它们。

0: 你们在这儿看见过大熊猫吗？嗯，在上半部有啊，就在上半部的冷泉处，里边就配件哥。哎，
1: 那周老师，在晚上野生大熊猫它会出来吗？嗯，
0: 会的。它晚上有时还需要进食，它还是要吃的竹子的。但是今天在这个点儿，估计够呛。
1: 为啥？
0: 这里在下雨，所以我们上高坡去收的。
1: 高科技啊。

0: 无人机啊，
1: 热成像的
2: 啊，热成像无人机啊，这是专门是夜里拍用的是吧？
1: 对，

0: 这个无人机的声音不会影响到野生动物，
1: 它飞的高度比较高，所以我们都不能听见动物，偶尔它看一下它没有影响的。
2: 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
3: 看起来全部都是黑白的哈。
2: 对，它是现在热感的，
0: 就是我们看见白点就有可能有生命在。
2: 对对对对对，
4: 这几个白的点就是我们
1: 在发热嘛，还会显示。
2: 现在我们飞下这附近看看有什么。
0: 这个是吗？
2: 那可不是。因为这里已经发现一个白点。
3: 哦，看到了。
2: 它就是发热的热感。
3: 你这个白点挺大呀，看着。
2: 是的。现在飞行高度173米，离我们这里的距离是103米。
0: 那这个白点这个距离会是大熊猫吗？
2: 说不清楚啊，现在我们飞下去看一下它是什么东西。
3: 好。

0: 头，这是尾。
1: 还有别的吗？
0: 都是别的。那这里是别的。
2: 这是啥？
0: 费劲看一下吧。
2: 好。
0: 这个应该是一只毛冠鹿吧？
2: 毛冠鹿。
0: 对。
1: 哇，这太清楚了，这个毛发都拍得出来。
2: 哇，它还在看你呢。
0: 看见没有？这么白点。
2: 哇，这么多小白点。真的这样远处看像星空一样。
0: 对对对。
3: 哎，为什么有这么多呀？
0: 背景看一下，应该是猴子吧？
4: 应该是猴子。
2: 猴群是吗？
0: 猴群，看见没有？
4: 对对对。
2: 还跑得跳呢。
0: 对。
1: 哇，这太欢了，他们。这个状态。
2: 真的没想到夜里这些野生动物这么活跃哈。
0: 对，
2: 这个机器真的还是很神奇，如果不是这个机器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夜里野生动物是这样的状态。
4: 夜间的动物还很欢乐啊。
1: 那郑老师，咱们有用这个机器拍到过野生大熊猫吗？
5: 拍到过，在去年3-4月份这个在那边熄火发现个熊猫发情的画面，
4: 母猫在树上，下面有两只公猫 PK。
1: 这个场面很壮观。
2: 对，能够捕捉到这样的一个求偶的场面也是很不容易的啊。我们最开始人走路然后用手持的拍摄和这个机子的拍摄，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对比？
4: 效率主要提高了很多。比如说这批山我设计了2条阳线，那肯定要4到5个人，需要1天或者2天的时间。这个东西一普及了以后，我现在只要2个小时，
2: 节约了人力，然后提高了效率。
4: 效率，
2: 对吧？准确率更高。
4: 大熊猫这比如说有些监测啊这些都可以。
6: 也就是说在这片土地上，其实伴随着大熊猫的成长，伴随着大熊猫的朋友们的成长，那我们在观测它的视野也在成长，不断的放大，不断的变快，不断的提高效率。所以我们能够在不打扰它的情况下，能够监测到这个区域到底有多少的野生动物，有多少是大熊猫。
3: 这就是高科技给咱们保护和研究带来的新的变化。
7: For the first time, we've captured the diverse species within the giant panda's ecosystem from a unique high-altitude infrared perspective. In this ecological haven, known as a gene bank for any museum plant, over 3,800 species thrive and flourish here. This is the Baoxing base of a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Where legendary stories of life are recorded and preserved. We will set off again, heading 400 kilometers to another magical place to further explore the panda's ecological circle. 唐家河 Giant Panda Nature Reserve.Is one of the main habitats for wild giant pandas. Here, the forest coverage reaches an amazing 96%. In this green sea, over 3,700 species of plants and animals thrive. It's a miraculous place with highest chances to spot forest mammals in China.

0: 猴子，猴子，
1: 藏球猴。
2: 树上有只鸟，红尾鸲。

0: 我的天哪，真的太难走了，感觉路越来越难走了。
1: 这片林子里面是我们保护区里头熊猫遇见率最高的地方之一了。
2: An infrared camera in the Tangjahe Forest captured a magical sight. This place is known as the Panda Hotel in the animal world. We'll follow Xiaomei up the hill, camera in handTo explore this stunning remote spot for the first time.
1: 这是我们平时巡护监测都是走的这样的路。这个是兽径，
3: 兽径
1: 动物走的。
3: 我们现在走的道是熊猫走的道。
0: 所以熊猫还是挺灵敏的，这么难走的路，它平时都可以自由的出入。张飞老师，我看你走这个路还是轻车熟路的。
1: 对，平时巡护就是监测都是这样的路了。我们喘一下，

0: 们爬的这个坡这么难，大熊猫他们怎么，他不会滑吗？
1: 熊猫他不会，他常年都在这个环境，四肢灵活得很。
2: 这两脚直立行走的动物，在这种野林子里面一点优势都没有。
3: 对，这儿有蚂蟥。
1: 有蚂蟥呀？
0: 没见过蚂蟥。
4: 我们很可能路上会遇到它。
1: 对，待会儿就随时要注意脚下。
5: 录音老师，这个蚂蟥给吸上了，该怎么办呀？快怎么办？
4: 花露水，花露水。
2: 有，我这儿有，
4: 拿花露水。所以一般来说啊，是用盐或是用酒精花露水喷它一下，它自己就会脱水，就会出来。千万不要硬拽，因为蚂蟥它是通过吸盘钻进你的皮肤里面，如果硬拽的话，它的头就会留在你的皮肤里面，很危险。
1: 出来了。
2: 这没留吸盘吧？
1: 没留。
2: 啊，这还是有用的。
4: 这个蚂蟥它咬你的时候你是感受不到的，因为它咬你之后它分泌两种东西，一种是麻醉剂，让你感受不到疼痛。再一个是防止你的血液凝结的一种化学物质，就是你的血会一直流，一直要等到它吸饱了，它才会自己脱落。裤腿一定要扎紧啊，因为它会顺着你的裤腿往你的身体上钻，
1: 找个缝就钻进去
4: 了。对，一定要扎紧。
1: 我们要开始钻竹林了。
4: 啊，这个能过去吗？
1: 能过，冒着点身体啊，就是像熊猫那样子趴一点过。
5: 这个是什么？这个，这是熊猫粪便啊？
0: 是的，这个应该这颜色可能也是有两三个月了吧。
2: 所以我们现在是到了熊猫酒店附近了吗？
0: 不远了。
3: 平时熊猫也是走的这种路径了。
1: 像这种稀稀拉拉的竹林，熊猫就是比较喜欢的这些地方。
3: 哎，有发现了，来，大家都看一下，来，
5: 这是什么？这是吗？
1: 是的。
2: 这儿就是传说中的熊猫酒店。
3: 我们巡护队员应该在这儿已经放红外相机了吧？
1: 这儿呢，安在这儿的呢。
4: 这就是红外相机。
1: 是，这个角度拍到过，熊猫在这儿过了个夜的。相机是拍到了它在那儿睡，睡醒了之后在这儿吃。
4: 我觉得它是不是自己做的这个巢？你看它这个特别的松软。
1: 这个不是做的，仔细看一下，是粪便。这些细碎的都是竹叶子，时间久了以后，动物来的多了，就把这粪便都踩碎了。野猪拱一拱，小鸡踢一踢，最后呢就变成了感觉是个很暖和的一个巢的一样。
2: 这有点像熊猫酒店，大家在这儿共用一个家，彼此不打架。
6: This sheltered rock face provides a perfect living paradise for wildlife. Here, we see different species sharing this space in harmony, each in their own way. In the animal world of Tangjiahe Reserve, there are many popular spots like the Panda Hotel. The infrared camera recorded scenes of animals leisurely wandering around.Making this place a celebrity street for wildlife.
0: 这是熊吧？
1: 黑熊。
4: 这小姐，
1: 小姐。啊，好可爱。
4: 啊，这是黄喉貂。
5: 这是
1: 四川羚牛嘛？
4: 斑羚。
1: 中华斑羚。熊猫，
7: 我们唐家河有多少个红外相机呢？
1: 我们现在是4万平方公里，就是60万亩。
7: 那相当于咱们唐家河是有6万个足球场那么大。
1: 嗯，是，今年是安了430台。
3: 之前参与过这个熊猫调查红外相机的安放，就是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啊，基本上是最高水平。
1: 对，因为唐家河我们是中国第一批使用红外相机用于野生动物监测的保护区之一嘛，然后我们起步是比较早的，从2002年就开始第一次尝试做红外相机，以前的一些功能它就可能不太完善，一个个慢慢的发展过来，就现在的那个红外相机已经是完全的彩色的。现在的分辨率也变高了，中国在野生动物监测这方面还是

0: 花了很大的精力。
1: 我们的技术在不断的进步，然后有更多的新技术用在保护栖息地、保护大熊猫和其他的动物上面。技术越来越好，动物们也越来越好，这是一件让我感到很高兴的事情。

0: 晚上那个野生动物还是挺多的，我们走夜路不安全。
1: 那个方向，那个方向，那个方向，那个，
2: 我听见了，听见了，声音越来越大，
3: 好听啊。
4: 这是我人生第二次在夜里这个时间小雨的路上爬野山。
1: 看不见呢，这怎么不见了呢？这雨太大了，要不咱回去吧，有人在找呢。
0: 好呀好呀，走。

0: 我们先跟着声音去找吧。
1: 那是什么声音啊？
0: 这可能是我想的那个动物，如果是的话，那可能就是给大家很大的惊喜了。
1: 那
0: 对，就感觉是从这个方向传过来的。
1: 听着这声音越来越近了。
2: In the distance, Animus calls, attracting those who are eager to explore nature. The calls guide us, and following their echo, we chase from dusk until dawn. After scaling several peaks, we finally encounter the spirits of the mountains. The golden snub-nosed monkeys.We had an incredible close encounter with a group of golden snub-nosed monkeys. This marks the first time these monkeys have been documented by the media in such a way.
3: 小的领着小的呢，领着小的呢。哎、
1: 对。我这辈子第一次见金丝猴。
4: 你看，这到处都是，看看看看，看上面上面，
1: 哇！啊，它窜得好快啊！你看，窜得好快啊！它手上抱着小猴啊，它毛茸茸的，
4: 好可爱，好可爱，哇！看看，
1: 哎，我来唐家河那么多次，第一次遇见金丝猴，一次就遇到那么多。
5: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群体的金丝猴。
4: 它的脸真的蓝蓝的，
0: 发情的时候颜色更蓝。
5: 你再看它的鼻子很特别，它的鼻子是往上翘，它没有鼻梁骨，
4: 就是咱们说的朝天鼻。
5: 为什么是这样的鼻子？因为它在高海拔地区，这样的鼻子更有利于它呼吸，接受氧气。它属于仰鼻猴属。
4: 哎，它的肚子为什么圆圆的、大大的呢？
5: 它的胃部比我们人类的胃部要大。因为它吃的是这些低能量的食物，所以它每次吃很多。
1: 它看咱们呢，它看咱们呢。
4: 我觉得我们几个在这里面跟他们相处特别和谐。
6: 人和自然，人和动物之间其实是可以像这样相视而望，和谐共生。这种感觉特别好。

0: 天快黑了。
1: 我走。
0: 这挺开阔的，也挺平坦。避开呢那个兽带和水源，要么我们在这搭个帐篷，明天早上天亮了再走。
1: 行行行，
2: 我们迅速的把帐篷搭起来吧。我看着有点像想下小雨，咱们抓紧时间啊。
3: 你看啥？有信号吗？
0: 没有啊，这没信号的。
3: 没有信号，那你看啥呢？
0: 我在看家里小孩的照片和视频。
3: 小孩子啦？
0: 啊、
3: 嗯。小孩多大了？
0: 七岁了。
3: 七岁了？
0: 啊、
3: 嗯。因为你的这个工作，你平时陪他的机会应该很少吧？
0: 对，就是还是挺少的。不是现在有很多说的女人在事业和家庭怎么平衡，其实就是双方的一个牺牲，孩子牺牲，然后自己牺牲。嗯，就像我们这种保护区的，多数都是不可能每天跟孩子或者是家人待在一起的。
3: 嗯，
0: 工作性质决定了，就是大家得长期做这种野外工作，然后得在这种与世隔绝，跟外面的基本是就是断了这个联系的那种环境工作，所以我们是对家庭是照顾得很少。
3: 这两天走这些路，我真的是能够感觉到，真的很不容易，很辛苦。
0: 跑野外其实对女同志来说真的是考验。
3: 保护站现在有多少女生？
0: 保护站上现在就是长期驻站的就只有一两个，因为更多呢还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所以呢就更多的女同志是安排到做泪液分析的。因为我们在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在同一条道上都可能会遇到不同的危险，不同的难度。像春天冰雪没化的时候就得去找熊猫，夏天就可能会遇上山洪，秋天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点，但冬天就很难了，因为首先温度很低，然后又是下雪，会一早天还麻麻亮的时候就带上干粮出去了，中午就啃个面包啃个馒头啥的，然后晚上要天黑的时候可能才回来。还有一些很长的路线就是会持续一个星期都在野外没有信号。如果说我出去没有保护上那些男同志跟我一起的话，我是找不到这种安全感的。
3: 嗯，
0: 还是有难的时候。等一下吧。哎呀，
3: 最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0: 我来的时候第一天，我记得你就跟我说，你基本上星期五就迫不及待的往家开。我问你，我说好远啊，开几个小时。我说你不累吗？你说习惯了，十年了。
1: 我说确实是习惯了，但是还是有些时候会疲惫的。其实往返的那个三四个小时的路上，其实就是我自己的时间。
0: 你自己时间开车会干嘛？
1: 听歌，全是听着歌的，就是只有那个时间是我自己的时间。
0: 你看我才来了几天的时间，我就觉得对我来说太难了。但是我想你十年的时间，然后十年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我觉得我想象不到，真的。
1: 你入这一行就感觉有点回不去，
0: 只能往前，不能再往后了。
1: 慢慢的对这个环境，就是对，就是我们做科研，就是看到不同的动物，然后做一些研究，其实是会上瘾的。嗯，就是被这种你的动物也好，大熊猫也好，就所有的这种我们做的一些更细的东西就感染了。其实我还是有很多想法，在整个保护区的研究成果的这些基础上做更多的科普，还是希望唐家河在大熊猫保护的这种成果上能够持续前面40多年的这种保护理念，让大家知道唐家河，然后希望唐家河能够越来越好。
2: Including 唐家河。China has 67 panda nature reserves, covering a total area of 3.36 million hectares. Thanks to our collective efforts, China's panda conservation achievements have caught the world's attention. The wild panda population has grown to about 1,900. The idea of protecting pandas has taken root in the hearts of every Chinese.Through various solutions and generations of hard work, we've seen remarkable growth in species populations. Under the umbrella of the giant panda, over 10,000 species of wildlife sharing the same habitat are well protected. Because of the pandas and their animal friends, this land is filled with endless vitality and life.

0: 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是一个移民村，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下各族人民的辛劳，他们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小子朱棣谋权篡位，
1: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神在场，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凌辱，不得善终。

1945年5月，在董存瑞的家乡附近

0: 两套，连枪也是全新的家伙，一颤三八。
1: 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0: 我心里也是急呀、啊，可王兵同志一口咬定了，你们俩参军全不够资格，不到年龄，还当不了个战士。
1: 还当不了个战士？
2: 说的来着。
0: 好啊，
3: 真棒啊，小伙子们啊！
4: 王兵同志，
3: 呵，赵连长，还得叫我来个检阅啊。
5: 怎么，王兵同志，你还怕受不住啊？看看，你给我们送来的。

0: 是什么样的战士啊？啊！满意了吧？最后收拾小日本了，咱们当然要把最好的小伙子送到队伍上去。
1: 恭喜战
2: 士
1: 上前线！
2: 郑成彪，你有胆子没有？什么胆子？你要是有胆子，咱们就给他个两头进攻。你呀，再去找王明同志，我去找那个赵连长。王明同志不会答应咱们呀。你跟他蘑菇啊，你跟他转过来调过去的说嘛。你说，王平同志，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您是了解我们的。自从我们当二中团长的功夫，您就领导我们。您
3: 对对呀、啊，
2: 你是这样的。哎，就这么办了。
3: 好。
4: 告诉王平同志，再不让咱们参军了，咱们可就摸不上打日本了。抗日救国，咱们也有责任嘛。他要不答应，就跟他蘑菇。
3: 什么？
4: 蘑菇？
2: 连长，您应当再考虑考虑啊。可您怎么能一眼就看透了我当不了八路军呢？啊？别笑我，连长。咱们说真格的，
0: 说真格的，王平同志，得让我们参加大反攻啊！帮个忙吧，啊！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对我们
5: 我全都了解。第一，你们年岁太小；第二，
2: 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呢，到了队伍上，在您领导下，小米饭一吃，还能喘一气呢。
5: 别蘑菇了，这我说不行就不行。
2: 呵，你也太有点。
5: 主观是不是？
2: 不了解，不敢批评。肯定就不行，灵活点。
0: 答应了吧？啊，你一点头，我们今天马上入伍。
5: 得了，郑振彪，不合参军标准就不能往队伍上送，这是原则。军队要的是战士，可不要小孩啊。
2: 给我给你当精兵总行吧？给您当小鬼，哎，心不发天也干。您说呀。点个头。
6: 哎，我说你这小家伙叫什么？
2: 报告，总书记，小名四虎子。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6: 我是四虎子，这我不是也早跟你说了？不行啊，说破了嘴也没用。
7: 报告，把个新战士的枪和新军装都运到了，
6: 看看去。
2: 四虎子，我那儿吹了，你这儿呢？你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6: 好，一言为定。再长两年再说。
2: 再长两年，再长两年，日本鬼子早完蛋了，我参军就白吃饭呢。
6: 可你现在参军不也是白吃饭呢？啊，
2: 干什么？要不要拉倒，用不着喊的人。告诉你吧，八路军有的是，你们这个连呢，就是拿八抬大轿请我，我都不来了。郑振彪，走，我跟着全爷告奶奶的。四虎子。
6: 刺头啊，
5: 刺儿头，这个小家伙。
8: 新战士，
9: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8: 新战士，
9: 加油！
8: 加油！
10: 民兵，加油！加油，民兵！
2: 哎，哎，哎。背他，对，停药，停。哎，笨蛋，这愣让人家给摔了，够多窝囊。
10: 来来来来来，林明同志，起来，来继续第二教。
11: 算了，咱是笨蛋呐。
6: 怎么回事？
2: 四虎子，咱们走吧。
7: 乡亲们，

0: 赛场交，是我们和新战士的联欢，以武会友，不在输赢。希望看热闹的多提意见，少扣帽子。再说抗日时期必须团结，有意见就当面提出来，瞧不上别人，自己是骡子是马的，就下场跟人家溜溜，溜溜怎么样？好啊，看你的。
1: 哎，怎么回事？
2: 哎，四虎子，
1: 常同志，
2: 常同志，

0: 你怎么摔得过人家呢？
1: 四虎子，走吧，起个大劲，摔不了人家，还挨不了人家，摔啊！
0: 算了，收摊吧，四虎子，该结束了，四虎子，三将两胜，已经输了。
2: 行吧，同志，四虎子，
0: 起个大劲，
2: 欢迎啊！

0: 哎呀！
1: 四胡子，有两下子啊！
2: 呵，得了，王平同志，咱参军还不够条件呢。
1: 来，拉拉手，认识认识。
2: 我，
1: 刚入伍的新战士，刘玉和。
2: 我，剑西八路，董存瑞，
1: 小名四虎子。哎，我说四虎子，不简单呐啊！
3: 哼，不简单也是白吃饭呢。
4: 呵，神气儿啊！

四虎子，我还没照脸长，挺喜欢你啊。有蛋的用，王平同志也喜欢咱们呢，可能算个老几。哼，平常跟咱们又亲又热，好的，甭提了，可一跟着踢参军，呵，你就看他那股神气儿，一脑门子的政治。 原则呀，标准呐，条件啊，哼，真够你使一辈子的。唉，什么喜欢不喜欢呢？

0: 扯淡。
1: 啊，背后捣鼓，说怪话，这算个什么蛋呢？啊，说呀，嗯、啊。

0: 别腻歪了，该回家了。过两年呢，我一准把你们送到队伍上去。我知道，过两年日本鬼子早投降了，是不是？那还有什么呢？咱们革命不是打完了日本就算完了，早着呢。你瞧，打完了日本呢，咱们还要建立个新中国。啊，到那个时候啊，
1: 到那时候跟我这回有什么关系？王平同志，我现在就是一个心眼的想参军，参加大反攻。
0: 有意思，到那个时候跟你们没关系。对，说说怎么个没关系啊？啊，
1: 王平同志，我实话跟您说了吧，一句话，不愿干奸细八路了，想当一个真正的战士。枪炮子弹，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又光荣又体面。哎，就甭提了，
2: 太棒了。
0: 嚯，好啊，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光荣体面。这样的战士啊，啊？
1: 怎么，还是不够条件？
2: 又是年岁还够不上。
0: 不全在年纪，小伙子，还在脑袋里的思想。
1: 呵，别逗了，王平同志，又出来个思想了。
0: 哎哎，思想，你先别瞪眼。如今单凭这一点，你们还不能当个真正的战士。生气也没有用，别着急，还要好好的见习。真正的战士不是一口气吹起来的，得要好好的锻炼。比方说，得懂得什么样才算个真正的战士，他是为了谁去作战的。

法西斯匪徒，为确保其占领区向我解放区边沿大举进攻，当地抗日人民转入山地与敌人展开残酷的反扫荡。

0: 王平同志，小洞沟口也埋不上鬼子了，咱们的退路没了。
1: 苏胡子，放马！
0: 乱什么？我说，这什么？是烧火棍子还是武器？你是个战士，八路军的区小队员，怎么能让鬼子吓得叫唤起来呢？啊！
1: 苏胡子，要跟鬼子干了！哼，别看咱们是间隙八路，手里拿的可不是烧火棍子，
0: 这能吓住谁呢？鬼子在山外边，让咱们八路军打得没着落了，现在想钻到山里边拿咱们老百姓出气，没便宜给他们。民兵跟村干部在这儿听命令，准备带乡亲们从北山梁转移。区小队，跟我来。
1: 哎，怎么把咱们甩了？让咱们带乡亲们转移。等等，我就来。
0: 天亮以前，咱们要占领北沟东西两边的山头，把进来的鬼子截住，掩护乡亲们突围。一个钟头之内，就是打上了一个人，也不准撤退。准备行动，
2: 王平同志，能不能让民兵配合一下？
0: 不，如今担子再重也要自己挑起来，有咱们战士在，让民兵参加这样残酷的战斗还嫌太早了。

0: 你来干什么？啊？嗯，我娘让我给您送点吃的。送吃的？嗯，是啊。不信您瞧，没拉客官呐！你，哎呀，什么时候？你怎么还送吃的呢？山底下就是鬼子。
1: 呵，鬼子又怎么样？
0: 我这又不是烧火棍子。<笑><笑>好了好了，就算送吃的来了，收下了，走吧。
1: 上哪儿？
0: 跟乡亲们撤。
1: 不，我跟你留在这儿。
0: 为什么？
1: 打鬼子。行了，王平同志，如今我还不算个战士。
0: 你
1: 鬼子，
0: 快走。

0: 法放兵，同志，鬼子要是动过来，咱们的退路就断了呀！
1: 顾随，怕死鬼？
0: 什么？

0: 王平同志，我不怕死，让我留在这儿吧。
1: 四虎子，咱们这是为活着，为几千口子老乡亲们活着。

1: 王平同志，别哭啊，我不行了，别耽误你们了，走吧，都走吧，走啊，
0: 跟鬼子拼了，王平同志，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
1: 别说傻话了，好孩子，好好活着，
0: 王平同志。
1: 四虎子，这是我5月份的党费，想法替我交给党，别忘了往出息道上走啊！
0: 王平同志，王平同志，王平同志。

0: 大姐，明天我就给他交上去。
1: 四虎子，你看你瘦成什么样了？你简直变了。
0: 是变了。
1: 可你才多大呀，看你心里沉重的简直像个大男子汉了。
0: 我算什么男子汉？我那真正的出一头在哪儿呢？
1: 四虎子，你今年才16啊。
0: 论虚岁我都17了，是男子汉了，可我
1: 不要说了。好兄弟，睡觉去吧。啊，
0: 大姐，我明天就走了。
1: 上哪儿去？
0: 参军，跟志仁彪一块儿当个正南八北的八路军。
1: 什么？四虎子你
0: 小点声。

0: 别让二老人家听见。
1: 死虎子，好兄弟，不行，你受不了那苦啊。
0: 大姐，别难受，我这都是跟你说的体系话。王平同志为咱们死了，咱们就应该像个人似的为他活着。
1: 好兄弟，我知道你的心情，等再长两年啊。
0: 难道让我到八十岁再给人民服务？大姐，我走了，你好好照顾二老人家，多替娘操点心，拉扯着弟弟妹妹，等打败了鬼子我就回来。
2: 我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啊，
3: 可当个革命战士不光是能吃苦啊。
0: 收下我们吧，这会儿说什么你也不信，你还不知道我们的个性。
3: 呵呵，个性，说说是什么个性啊。啊，董存瑞同志，说实在的，你今年到底十几了？
0: 十七。
3: 十七，属什么的？
0: 属小龙的。
3: 属小龙的，
2: 嘀咕什么？连长呢？
4: 已经回来了，我去找。
3: 属小龙的，那咱们得算算，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巳蛇，哎，不对呀，属小龙的今年才十六啊。
0: 十七，我们那儿都这么算。
3: 哈哈，都这么算，都撒谎，都跟你是一个个性。
0: 报告指导员，我要给人民服务，用不着跟你撒谎。就是毛主席在这儿，我也这么说，属小龙的，十七。
3: 啊哈，感情是四虎子。哎，这可是冤家路窄啊，没用八抬大轿怎么就把你给请来了啊。
4: 剑心王同志，你好嘞。
3: 怎么，你们早就认识啊？
5: 哈哈，我们早就打过交道。
3: 哎，怎么不开枪了？
5: 嘿嘿，还有点个性呢
3: 啊，刺儿头啊。
5: 来，四虎子喝酒。来，好了，四虎子，这会儿用不着你求爷爷告奶奶的了，把王平同志的介绍信拿出来吧。

0: 方平同志临死前让我给他交上的党费，收下吧。
1: 这个我们要给他交到县委会里去。为了纪念王平同志，似乎呀，这个你把它好好收着吧。

0: 那还用说，是不是怎么样，他发足了子弹。
1: 什么？
0: 班长没发够那子弹？
1: 谁说班长没给他发够啊？八路军还有打埋伏的。董同志啊，没有根据啊，就不要乱说呀。
2: 行军期间不要讲话，

0: 这个子弹，你看人家的子弹，都足有200发。
1: 没这么欺负人的！哎，怎么了？你怎么了？
2: 你干什么？
1: 站住！站住！站住！怎么回事？司令，司令，你腰走的地里没有？
2: 报告班长，我有事找连长。
1: 有事找我？现在是行军，
2: 连长，你给我们断断。
1: 现在是行军。听我口令，我枪。
3: 司令，司令，会长，我好好检讨。哎，你瞪什么眼儿？董存瑞同志今天的行为，整个的是无组织、无纪律。
0: 你以为如今还是你在家当老百姓呢？
3: 马马虎虎，细细拉拉，想找谁扯就找谁扯呀！
0: 王海山同志，发言不要带刺激。
3: 现在，请董存瑞同志表示一下意见。
0: 没说的，同意。没意见。
3: 怎么？拒绝批评，
1: 那就先整整态度。

0: 我看还是让董存瑞同志把心里话全倒出来。有什么意见，闹什么情绪，找连长要谈什么，一五一十讲讲啊。嗨，俗话说，窗户纸不通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也不漏。你这么一说，
1: 发言简单点儿。
0: 完了，
2: 报告，是不是请执政彪同志谈一谈？
0: 我，
1: 执政彪同志发言。是这样，四虎子，
3: 不要叫小名，革命同志嘛，叫大号。
1: 对，董存瑞同志。
0: 我看他没有什么呀。
3: 完了，大胆揭发，不要包庇，帮助同志嘛，要保证战斗胜利，就一定要搞通思想。
0: 既然要保证战斗胜利，为什么一样八路就给两样待遇？做事革命怎么有防有后？
3: 怎么
0: 子弹为什么光发给我们两盘？你们可全都装得鼓鼓囊囊的，就十发子弹，让我们打个什么仗？嗨，
3: 为这个全解下来给他们俩看看，看吧。
0: 都是十发，糊弄鬼子的事儿可把四虎子给蒙住了。
3: 我说董同志啊，你的庄稼活不善呐。
4: 打仗十发子弹少点，
3: 瞄准射击五发子弹，我们还打过防疫战了，革命部队嘛，

0: 早就说了，三发子弹要打死一个敌人，五发子弹要缴获一条枪。好好锻炼吧，你以为扛着杆枪就是个兵了？
1: 董同志啊，先别嫌子弹少啊，真到了战场上，保险手不打哆嗦，能够把子弹放出去啊，就不错了。
2: 好说，王同志，真刀真枪的咱见过，不服就在战场上赛赛。
3: 王班长，准备出发。

0: 伺候他。牛玉和老婆来信说，他再不退伍回家，就跟他打离婚了。
1: 就是子弹少点啊。
0: 都是实发呀。
1: 为什么不多给几个呀？打鬼子也打个痛快解气呀。
2: 白天华，站长去。
3: 嘿。

0: 子，打了几个了？
1: 什么几个？
0: 子弹，
1: 子弹。

0: 小刘子，还是你溜吧，骑马费劲儿啊，可没有放枪痛快啊。
1: 王海山什么态度？
2: 继续登记。你为何？
3: 小盒子弹三发，手雷弹两个，打死打伤鬼子，情况不明。
4: 干脆说了吧，你也是毫无收获。他手底下的鬼子啊，都让他老婆给放跑了。
1: 你别给他拉客观。王海山，
0: 哼，咱也没吹大话，可多少啊，闹了点小收获。消耗子弹三发，手榴弹两颗，跟班长一块儿，缴获一挺重机枪。小意思啊。
2: 指针标
5: 哟，
2: 坐着说吧。
5: 打了子弹四个，打着没打着，我没有看清。

缴获一把刺刀。董存瑞，董存瑞，你怎么不说话呀？董存瑞。

0: 这次战斗你打了几发子弹呢？
1: 几发？
2: 九发。
0: 大点声。
2: 九发。
0: 哈哈哈，九发。打死了几个鬼子？缴获了几条枪啊？啊？怎么不吱声？
2: 报告连长，我错了。首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呵呵呵，痛快呀，放啊放啊，你可倒给我来这个马里。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扛火枪打兔子，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这是革命战争。
2: 报告连长，我是一个心眼的想打鬼子。
0: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几个心眼呢？你是个革命战士，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嗯，还不服气儿呢？
2: 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3: 好了，别哭了。在战场上，要是不瞄准敌人开枪，那敌人就要瞄准你呀。再说，咱们这子弹来的不易啊。
2: 处分我吧，是错了，没说的了。
0: 处分了你，你就是好战士了。嗯。
1: 就会呼天抹泪儿。

0: sure?
1: 可如今我算个什么？丢人，现眼，还说什么呢？
0: 四虎子，别想那些了，下回咱们好好干吧。
1: 可我那干头到底在哪儿？人家对咱是一百个瞧不上。四虎子，要是王平同志还活着。 心里的话还能有个人说说。可是。

0: 老赵，四虎子这情绪不好啊。我说，你是不是把小家号批评的太猛点了？嗯，
1: 不要紧，
0: 他吃得住。四虎子简直跟我小时候脾气一个样。嘿，甭提多像。
2: 所以你特别喜欢他，是不是？
0: 哎，老王，你说我这算不算是有点偏爱？啊？
2: 呵呵，好家伙，
0: 你这个爱法，这个方式够得益寿啊。一块好毛铁要炼成钢，锤子下得太猛了，也把它砸裂了。
1: 对，小刘，小刘，
3: 哟，
1: 立刻跑步，把四虎子给我叫来。
3: 是。
1: 哎，回来，还是我自己去吧。
4: 还窝火呢？是不是起心眼的觉着跟我当这份兵不容易？啊？说话。
5: 有点。
4: 干嘛有点？是啊，如今扛枪杆闹革命是有点难为你。别不服，要是在那些财主家，像你这么大的，还都没离开奶妈子。
5: 报告连长，我革命是清心乐意的。
4: 对呀，革命是清心乐意的，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
5: 这个革命可不能论大小，只要他心里有那股劲儿，

0: 什么劲儿？
1: 革命劲儿呗。
0: 可你要知道，要能实实在在的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说不定碰上个什么小钉子舞的，就兴许泄了气儿。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这股革命的劲儿溜跑了，可以说不定。这个革命的劲儿叫什么？
1: 为人民服务。
0: 前面还得加上个无限的忠实，一定要经得起革命的锻炼和斗争的考验。这个革命的劲儿啊，就是人生的宝贝。人要是没有了它，活着没有作为，死了没有价值，白来一世。想想王平同志，还有那些英雄，就是死了也还是在人们心里活着。好了，有空再聊。四虎子，可别让你那革命劲儿溜了。
2: 林亮，
0: 嗯是不是我白天批评你太重了？
2: 不是，我是说你啊和王平同志一样，就是比他稍微的厉害点，没啥，行了。
0: 好啊，四虎子，那这才是你的个性嘛。

0: 哎，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回家还是干什么？啊？
1: 算了吧，我参军才几天啊，连个小功都没立上，顶个大鸡蛋回家，算什么呀？

0: 我跟四虎子早就商量好了，让我们回家，我们也不回去。
1: 别担心的，新中国也得有把大门的，这枪杆子是不能撒手啊啊！
0: 班长呢？
2: 服从组织分配。
3: 怎么，老婆又来信了？
0: 来了。
1: 不用说，你是回家了啊？
0: 胜利了，该回家了。庄稼人嘛，得回老窝了。老婆、孩子、徒弟、庄稼，全都该回家照顾了。

0: 美国的。
1: 班长，又一批。

败了日本鬼子，还没容我们笑出声来。美国鬼子的走狗蒋介石就在咱们头上丢下了炸弹，他们跟鬼子汉奸作战的枪膛还没有凉啊，蒋介石就收编他们，向咱们解放区又开始了进攻，想让老百姓永辈子当他们的奴才。同志们，看看那些孤儿，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还有那些没有了依靠的老人，他们依靠谁？依靠你们。同志们，向被蒋介石屠杀的父母兄弟宣誓。

0: 那谁管我呀？
1: 共产党。
0: 你是共产党吗？你是，你是。
1: 什么？国民党又投入了一个空运团？
2: 为了保卫我们八年抗战的胜利，
1: 是蒋介石的政
2: 绩，坚决打击美帝国主义，阻止蒋介石向我们解放区的进犯。
1: 是，
2: 好，
1: 啊，战士们。

0: 情绪很近啊。
1: 我们要求严首长把我们放在最艰巨的岗位上，绝不允许蒋匪军
0: 踏这班牌都送来了请战书。
2: 啊，
0: 进来。是，我记住了。

0: 什么事情？这个，我们班长让我送来的请战书。这个，我的党费。你的党费？我的党费。收下吧。可你现在还不是党员呢。
1: 我早就该试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让我待在党外长着翅膀？
0: 这怨谁呀？你早就应该申请。现在也不算晚呢。收下我的党费吧。
1: 这也太简单了。
0: 我有什么复杂的？
1: 我历史没问题，不能就算是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呢。问题要看你对党的认识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
0: 党指到哪儿，我走到哪儿。谁不知道我四虎子早把自个儿交给革命了？
1: 可也得经过一定的手续，回去写个入党申请书。
0: 这个带来了。
1: 哎，我说四虎子，你真不简单呐。
0: 我知道不简单，入了党还不能算到家，还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
2: 我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就要参加党，在党的领导下，我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为祖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子们集中火力对付七连呢？
1: 班长，国民党要再往咱们阵地上冲，揍下去能不能反冲他一下子？
0: 干什么？连长给咱们的任务是坚守全营的前哨阵地，坚守，知道了？
2: 看准了机会，能更多的消灭敌人，可以灵活的搞一下吗？
0: 灵活？三大纪律头一条是什么？
3: 服从命令，听指挥。
1: 敌人准备战斗，向七连阵地冲锋了。

1: 兔子，小兔破七连阵地啊！注意警戒，我去报告连长。班长，又一股！
0: 怎么？敌人是要包围七连阵地啊？他妈的！注意监视敌人行动，散开！
1: 七连阵地让敌人抢了去，七连阵地丢了，咱们阵地也守不住啊！
0: 班长，应当主动出击啊！
1: 下命令吧，班长，
0: 下吧，
1: 快点下命令吧，下命令吧，班长。
0: 还犹豫什么呢？守着这还不是白让敌人炮轰？班长，给我几个人，我带出去。
2: 住嘴！谁要是再多说一句，我就要执行纪律。
0: 班长，
3: 彭瑞，我可提醒你，都知道你最近仗打得不错，前几天支部又讨论你入党的问题。

0: 是我真的错了。
1: 这还有影响你入党？你别说，班长，既然阵地丢了，我们要不要负责？
2: 住嘴！我是坚守前哨阵地，可是革命战士不能见死不救，眼看着整个战斗失败，
1: 班长，班长，班长，班长，
2: 报告。
0: 守住阵地，指挥长刘毅和孙大旺留在。

0: 说，董存瑞到底溜到哪去了？
1: 到西凉清点胜利品去了。
0: 清点胜利品就能减轻你们罪过？五福充命粮，全都给我送出粉。
1: 我不是跟您说了，这挨不到四虎子，是我撺弄他出击的。
0: 你别给他打掩护，到连部你们俩谁跑不了？无组织无纪律，整个典型。
2: 坐下。
3: 是。
2: 接着说，
1: 我们整都着敌人的屁股后面揍他，一会七连的敌人再也冲不上去了。随后你又带着咱们连从东边高地上兜过来，六连九连一冲就把敌人给围上了。
2: 好了，他说的全对吗？
0: 前半截全对，后半截
2: 坐下说，
0: 完全是无组织无纪律，整个是典型。董存瑞是协从，至振彪是主谋，这回要不给他们点厉害。
2: 什么厉害？
0: 纪律，给他们纪律处分。当然我也要检讨。您知道董存瑞跟至振彪都是好战士，犯了错误是让人难过，这个我有责任。可要不是我挨那一炮，
4: 那你是说绝不让他们主动地出击敌人？
0: 当然。
4: 那你就应该挨第二炮。
1: 不能处分至振彪。连长，处分我吧。
5: 四虎子，
1: 是我没听班长的命令，是我带头冲出去的。
4: 先等一等。
6: 嘿嘿，这问题复杂了。
4: 罗部长，他们两个到底谁是主谋？
1: 我不是我。连长，我做的我当，当时就是您和指导员在那儿，为了全县的胜利，您也会冲出去。
4: 到底是谁？
1: 我。
4: 嘿嘿，这个叫我难办了。刚才团部就送了一颗奖章，可到底给你们两个谁挂呀？哎，瞧瞧，董存瑞同志，由于你们自觉的、主动的抓住了战机的有力行动，巩固了七连的阵地，加速了全团的战斗胜利，彻底的歼灭了敌人，团首长命令给你们立功。
1: 这，连长，奖章不能给我，这要给四虎子。
5: 怎么给我？志妙，这要给你呀。
1: 四虎子，你是主谋，我是协从啊。
5: 你怎么了？主谋是你，我是协从啊。
1: 到底是谁？是四虎子。刚才我是怕他，您知道有人说他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不能参加党了，所以
4: 谁说的？哎，开的怎么样了？

0: 这功劳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全班都有份啊。
1: 全班给李吉提供，可就是没有班长的份儿。
2: 同志，也没你的份儿。
3: 董存瑞同志，带上吧。
4: 庆祝你双喜临门，党委会已经批准你入党了，希望你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5: 好。

0: 好好干的，司徒的。孟氏七万岁！
1: 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向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匪帮大举反攻东北战场，人民解放军于5月间向隆化进军，挺进承德，解放全热河。

0: 这条道好像去年咱们走过一次。没说对呀，班长，是两次。去年去解放龙化走过一次，没解放了退回来，又是一次。这回要还像去年似的呀？哼，去年的黄嘞，今年使不上了。你就光看看咱们后头那些大家伙。
1: 这回要是再拿不下龙化来，看咱们还有什么脸往回走这条道。

0: 怎么了？哎，真可惜了，可我没怎么使劲了。哎，
1: 从外表上看呢，他是个小土堆，可里边呢隐藏着机枪火力。哼，这一下全暴露了。
0: 在哪？这儿。这儿。好，四虎子，手榴弹打得很好。哎，李参谋，把两个暗火力点在地图上标出来。哎，老牛啊，活情报给夹死了。
2: 报告营长，没怎么使劲儿，可他就被报销了。
0: 哎，宋班长，根据你们的侦查，拿下龙华中学有什么困难？
1: 这有什么困难？两个钟头解决战斗，咱们的大炮一开火，还得交保，全垮，
3: 剩下的零星杂碎还不好收拾。
4: 没有大炮，
0: 上级决定把整个的炮兵旅全交给一师，我们要集中火力轰击台山，消灭龙华敌人的制高点。
4: 我们要跟台山同时发起攻击，不让一个敌人跑掉了。
1: 那我们要全靠炸药。
4: 对，炸药连续爆破，摧毁敌人的火力点。明天你们就要登台比武，选爆破队长。
0: 怎么样，争取做爆破队长吗？
1: 班长，干着。
2: 玉和，你老婆又来信了，这来的多不是时候。
5: 糟糕，
1: 干什么？
6: 没问题。
7: 报告，可以表决了。快，选董同瑞当爆破队长。
8: 王海山当爆破队长。
9: 王海山，
10: 报案了吧？王海山早就我们班长给比下去了。
11: 选董同瑞。
12: 大家坐好。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最后一项对爆破队长的候选人进行表决。二排长要求最后发言。根据刚才爆破队长候选人登台比武的结果，同志们是有人赞成六班长董存瑞，
1: 群众气，爆破队的旗子是咱们的了；
12: 也有人拥护五班长王海山，他们俩从前都是我们班的战士，特别是董存瑞一入伍就在我的领导之下，
13: 你也不容，
12: 这不成问题。我对他的领导基本上正确，虽说也有不对头的功夫，可全都让上级给纠正了，这就不在话下。
4: 简单点，
12: 一句话，刚才听他们俩的战斗方案，如今要表决爆破队长，我拥护谁？不偏不向，董存瑞。王海山也是好样的，他们俩差多少？
1: 不多，
12: 一点儿。可咱们解放热河，攻打龙化，选拔爆破队长，互相协同，团结立功，彻底保证胜利，那是一点儿也不能差。
13: 对。
12: 报告。
0: 董存瑞是一点也不差，可就是昨天晚上，火线侦察暴露了目标，架死了火线。

0: 是我忘了事，这怎么能怨？请问您怎么指挥的？要不要负责？报告，要负责。为什么乱打手榴弹？报告，这是董班长机智的处理情况，吸引敌人火力，掩护我们往下撤。同时，他还沉着地观察了敌人的火力，发现了两个暗火力点。
1: 对，
2: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3: 没有。
4: 这还有什么说的？
0: 有，六班长当选够条件，可他的战士有问题。
4: 谁？
0: 牛玉和。他那落后的老婆呀，又来信了。谁不知道啊？他老婆来信就是拉尾巴。牛玉和接到信呢，就一定会影响战斗情绪。
4: 马汉山同志，难道事情不会有个变化？
0: 老问题了，变不了。
4: 如今咱们整个的中国都在变，
5: 我提议，能不能允许老牛同志把他爱人的来信公开一下，总结总结他们公公俩的爱情啊？
6: 可以，应该总结一下。
7: 来，快快快，老牛，快牛，老牛快！
6: 好吧，还得念念这封信。哼，怪事儿，选爆破队长选出老婆来了。不错，我是有个拉一把的老婆，那是从前的，可不是现在的。你们听听我们的爱情。亲爱的老牛同志，笑什么？是亲爱的吗？小半年没给你打信了，怪想的。今天接到我的信，一定别扭吧？别用老眼光看我了。过去是我糊涂，看在夫妻的情分上，原谅了吧。老牛同志，
8: 底下那个话有点那个，全是老娘们表示的热烈词儿，念吧念吧。主要是这儿，你们听，咱们村已经实行土地改革了。

0: 斗倒了大地主牛二爷吗？咱们家分了15亩地、3间房、1头牛，小牛二宝全上了学堂，挨冷受饿的日子过去了。如今咱们家什么也不缺，就是在光荣军署的大门口上还缺你一张立功喜报。希望你安心打仗，彻底消灭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让孩子们过社会主义的好生活。这就是我们公母两个的爱情。这次解放荣化，我要立功，还要争取入党，请党考验我。谁当选？
1: 董同志。
2: 全体通过。我现在任命董存瑞同志为爆破队长，请董存瑞同志登台接旗。

0: 融化是承德的大门，是解放全热河的关键。董存瑞同志，祝你胜利。
1: 我就要提出报和队的各组组长，这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是全国人民要求彻底的消灭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命令，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团结立功，血战到底，解放无望。突击组长牛玉和。

0: 火力组长。五班长王海山。
1: 好。

0: 重庆龙华中学棒球队长董春瑞待命处罚。文志，
1: 我现在命令你们做第二梯队。
0: 怎么？
1: 继续准备战斗，听命令出发。
0: 敬礼。
2: 别着急，队长，告诉你一个小广播。刚才营长说了，他要有钢使在刀刃上，

我军全部占领台山。哎，李三吧，通知各连，我们在学校前面受到敌人猛烈炮火的阻击啊！啊，部队前进的非常迟缓。嗯，是，进攻。嗯，什么？六团已从南面攻进龙华中学。好，我立刻调二梯队上去支援他们。是，记住了。

0: 3:30全团发起总攻。
1: 没问题，二梯队的爆破队长是董存瑞。
2: 第二梯队突击爆破队奉命来到。
1: 台山已被我军占领了，六团也已经从南面攻进了龙化中学，可是他们受到了敌人三面火力的阻击，伤亡很大。现在我们必须立刻攻占龙化中学。
3: 请首长立刻下命令。
1: 命令好下，问题是要同志们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3: 要是完不成任务，不回来见你。
4: 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是党对你们的信任。
1: 3:30全团发起总攻，占领龙化中学。现在离总攻击的时间还有25分。

0: 你怎么靠着炸药？给，是我这个。
1: 哎呀，我的好班长！
0: 对，
1: 来个双亮，立功，入大。刚是在刀刃上，这个标。

0: 去。
1: 刘玉和同志入党，咱们两个应当是介绍人。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
2: 疯子，让我去，
1: 听我的命令。我要是完不成任务，你一定要把他炸掉。

你看见安静到极致的红色，和一大片无人照看的蔚蓝，仿佛刚刚被云的磨刀石磨过，从一块沉睡的烈焰之中醒来。太阳是大千世界的眼睛和心灵，洞悉这个秘密的时候，城市里寻寻觅觅的灵魂瞬间就充满了色彩和活力。一页一页翻阅蓝天白云的信件，体会相隔千万年的孤寂，把茂密的树木种在传说里，把白垩纪的鱼全景化石中，把风磨砺成雕刻时光的刀，把惊艳的眺望带上云台山，把天上的云朵养成雨雪，把虔诚的信念刻上大山的身体，把风的每一次行走，花草的每一次重生，都视作永恒的纪念。为了找准一个对应的词，我几乎动用了整座天空，怀着太阳。

0: 的炽热，把群山扛在肩上，把鸟语花香举过头顶，最终所有的词语都重归石头。在火石寨走着走着，感觉自己变成了它的一部分。通红的山在落日里霞光万丈，一切美好的似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年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若林，第6500零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中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爹，我回来了。
4: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3: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5: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3: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6: 今天贵人在场，
7: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搭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登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浮石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妓院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

为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九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八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历史的建硕，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月季的购物，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鹅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关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木石雕棺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3000年前，古蜀人曾手持这枚玉章，望向群山。它既是先民留下的神器，也是天人合一世界观的结晶，更是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稷山图玉章，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由青灰色玉石制成，通体光润，表面有明显焚烧痕迹。玉章整体呈长条状，两端为斜刃，中部略收。玉章，中华玉文化中的六器之一。这种发源于中原的礼器，在夏商时期被广泛用于祭祀等重要仪式。当它跨越山川传入古蜀后，并与本地的信仰体系深度融合。稷山图玉章上阴刻的图案，正是这种文化交融与再创的体现。其布局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基本成对称。每幅图案又分为五层意象，顶层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耳戴菱形装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威武肃穆，与三星堆其他出土器物的人物造型具有极高相似。

四度。下方的两座高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两侧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高山轮廓内部偏下方又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中间则是蜿蜒的 S 型几何纹图案，宛如天地呼吸的脉动。三位跪拜者穿着和手势与顶层人物相同，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腿呈跪拜的姿势。最底层仍为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层相同，但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章，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牙的钩状物，横在两山之间。细观其器身，山形线条古朴遒劲，人物造型神圣威严，无一不体现出高度成熟的审美与雕刻技艺。周礼有云，以章底设祀山川，这说明在中原的礼制体系中，玉章是祭祀山川的重要礼器。远在千里之外的古蜀人显然也认同这一核心功用。然而古蜀人并未止步于模仿，层层叠制的山人相互呼应，形成一幅通天达神的壮观景象。这一刻被雕刻成永恒的仪式姿态，静默不语，却充满力量。当人们凝视这件玉章，仿佛与古人对话。攀山而上，穿越人神之间的缝隙，触摸那个关于天地人与神的原初世界。三千年前，它曾被高举于山野之间，承载着古蜀人的世界观与信仰。如今，它静卧于时光深处，边缘的岁月磨痕，如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记录。从章的形制，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原的文化烙印，而祭山的图像又让我们感知到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古蜀文明并非长江上游的孤岛，而是早已汇入华夏文明的源流之一，以其瑰丽的想象和文化表达，诉说着那些古老灿烂的文明交融故事。

0: 爹，我回来了。
1: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0: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0: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神在场，
4: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5: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

0: 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莫高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满轿子的东西啊，红的发光，黄的发亮，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坑里蹦的，河里头浮的，是应有尽有啊。哎呀，都有什么东西呢？
1: 啥呀？
0: 那我不能告诉你们，我告诉你们，你们要给我偷走呢，你们该惦记了。
2: 您已经说了家里有好东西，我贼早惦记上了。
0: 惦记你也偷不走，我那东西上啊，都挎着小鬼呢。你偷我东西，小鬼子给你弄死。您说咱们大连街上啊，有头有脸的人这么多，小鬼子为什么单给我送礼呢？
3: 为啥呀？
2: 贼好使。
0: 你站了半天，就这句话说得到位。
2: 我这是第一句话。
0: 对呀，一句话就叼到骨头节上了。你这嘴也够厉害的，
2: 说不过你。
0: 小日本鬼子呀，就是让我好好的捧捧他们，夸夸他们。要说这事儿可不好干了，我要是捧好了，万事大吉；要捧不好啊，就得摔得稀里哗啦的。不过我方先生这嘴厉害呀。我保证把他捧得高高兴兴、舒舒服服、神清气爽，把小鬼子睡到半夜三更都能乐醒喽。
2: 方先生啊，您这回打算给他们说啥呀？
0: 夸他们呗，夸他们侵略中国大大的好，夸他们烧杀抢掠大大的好，夸他们蹂躏中国妇女大大的好，我就捧着他们就完了。
2: 方先生，您要说这个非挨枪子儿不可。
0: 你还说对了，我长这么大呀，我什么都尝过了，还就是这个枪子儿什么味儿我不知道。这回啊，我非得好好的尝尝这个枪子儿什么味儿，我也不算白活。

0: 你呀，就在我面前吹着行，小鬼子来了，保准就立马消停，是不是？
1: 你说的对，我就一条命，你也就一条命，你的命是你妈给的，我的命是我妈给的，小日本鬼子的命是小日本鬼子他妈给的，每个人都有一条命，可得看住了，丢了就没了。哎呦，贺先生。

0: 哎呀，陈欢海，你干什么呀？你这是？不喊行不行？那就塞着吧。
1: 哎呀！
0: 再受两天罪。
1: 哎呀！
0: 挺着就过去了。
1: 哎呀！
0: 渴吗？吃点。

0: 你别胡说八道，文海！你把我关在屋里，你犯了王法了。我出去我就告你。
1: 狗狗，顶多坐几天大牢。出来了还是这么高的个儿？你是我什么人呢？你凭什么不让我去呀？啊，你吃饱了撑的？你还真说准了，我还就是吃饱了撑的。 谁让你去老酒馆喝酒去了呢？谁让你去老酒馆找我唠嗑去了呢？啊！

0: 去了就是我朋友，是朋友我就得管你。你好了，我不管；你有难，我不能不管。
1: 陈掌柜，我知道你是好意，可是你不让我去就害了我了。
0: 这话怎么讲？
1: 日本人让我去说相声，我要是赶不去，他们肯定放不过我，我在大连街就待不下去了。 那就离开大连吧。哎呀，你现在不让我出去，等我出去了我再去，你管得了我吗？你能跟着我一辈子吗？真正能管得了我这张嘴的，就是我自己。我这次去，我把着点嘴，啊，事儿就过去了。你能收得住嘴？我还留着这条命跟你喝酒呢。
0: 别骗我了。
2: 我这次去，我收着点嘴，啊，我软半截舌头。方先生说的没错，你能看得了他一时，能看得了他一辈子。他那张嘴要是想说，谁也拦不住。
0: 我是不想让他送死去。
2: 你说他肯定会说送命的话，就他那性子，我手拿把掐，
0: 就算能活命，顶多剩半条。看着好人送死，却救不了他，
2: 他妈犊子慌！实在不行，还有一招。
0: 这什么意思啊？咱哥俩有日子没好好喝一口了，这不是没事吗？好好唠唠嗑。
3: 不对，
0: 啊，
3: 你找我肯定有事儿。
0: 哼，
3: 你说的可真准呐。
0: 什么事儿？
3: 喝酒的事儿呗。
0: 就喝酒的事儿。
3: 那赶紧错吧。
0: 生意还行，就是我媳妇这老毛病犯了，抽人。哟，
3: 啥病啊？
0: 女人病。
3: 治的怎么样？
0: 那大夫就留下一句话：死马当然活马医。
3: 这么重？
0: 哎呀，那是多年攒下的老毛病了，能不重吗？
3: 我认识位大夫，医术不错。
0: 给你媳妇看看，
3: 行啊！哎，你赶紧给我引荐引荐
0: 啊！等咱们喝完了，我就带你过去。哎，喝什么酒啊？你现在就带我去看看呗。有事儿？嗯，
3: 我得跟你说个事儿。
0: 我这说你找我有事儿，赶紧说。
3: 老何，这个忙你可一定得帮我。
0: 咱们兄弟之间，你还说那么多废话干嘛？你就直接说吧。
3: 那位方先生，啊，要给日本人说相声去，我怕他把不住嘴，想请你给他当翻译，给他的嘴啊站岗把门。他要没说什么过头的话，你呢就该怎么翻译怎么翻译。可一旦哪句话要命了，你就赶紧给他翻译成啊能活命的话。那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0: 不能说了，我得要命。
3: 这跟你命有啥关系啊？话是他说的，你就只管翻译就行。
0: 你说的简单，那方先生要把小鬼子惹火了，那小鬼子管我是干什么的？那子弹也没长眼，他知道我是翻译啊。万一冲我来了，我不就交代这儿了吗？我就知道有好事你不带想着我，啊，咱免谈，咱免谈。
2: 哟，贺掌柜来了。
0: 嫂子，哎呦，我有点急事，我先回去了。
2: 这事儿闹的，我还想跟你喝一杯呢。改天吧，再急也不差一杯酒啊。来，嫂子敬你。哎呀，看来我面子小啊。
0: 行。

0: 贺掌柜，我知道你留过洋，读过大书，见过大世面，你这样的人呢，自古以来不是帅才就是将才，要不然就是英雄豪杰。我们家老陈没事他就说，你别看那贺一堂啊，少言少语少动静，他心里装山装海装大河，他肚子里那墨水比我吃的饭都多，这大连街上没几个人能比得过他。
1: 等等，你这话是说我呢吗？
0: 不是说你，是说谁呀？
2: 你嫂子说的一点都没错啊，我就是这么说的呀。
1: 你得了吧，这捧得太高了，我受不住。
0: 我不是捧你，就拿眼前这事儿来说吧，敢问大连街上谁能承此重任，谁能有这本事？老陈行啊，就算他有那胆子，可他不懂日语啊，那懂日语的人多了，可他们没胆子呀。要说文武双全啊，那还得是你贺一堂。贺掌柜啊，你在我们俩心里头那可是能人啊，是大能人啊，要不然我们怎么会找你帮忙呢？有句话说得好，叫乱世出英雄，你贺一堂本来就有这本事，只是没碰上时机。这回啊，你要是能站到那个台子上，就得在大连街的头顶上打一个响雷啊，从今以后你贺一堂就是英雄，响当当的大英雄。我知道你是怕日本人翻脸，可是咱不招惹他们，他们怎么能翻脸呢？那老陈说的对，那是日中亲善大会，你当着那么多中国人的面，日本人也不能胡作非为呀，否则还亲善个什么劲儿啊，那不是打自个儿脸吗？是吧？
2: 老贺，得好好想想啊，你要是成了英雄，百年之后见着你爹，见着列祖列宗，那你贺一堂的头可是昂着的呀。
0: 昂着的。
1: 干了。哎，
2: 你可是真牛啊。
1: 牛什么牛啊，保命要紧，走为上策。
0: 我们也算尽力了。

0: 月では大連で有名な鉄越芳先生を招いて漫才をしていただきます。下面让我们有请大连著名的铁嘴方先生为我们表演一段精彩的单口相声。好，有请方先生。方先生，我给您做翻译，请您讲得慢一点。
1: 你这要求提得好，要么不说，要说就说得清楚、明白、透亮，让听的人甭管是人是鬼都听得心服口服加佩服。
2: 说得好。
3: 好，
2: 说得多脆弱啊。
1: 你倒是翻译呀。
0: 哎，已经开始了吗？
4: 人到嘴到啊，嘴到就开始了。
0: 那敬你把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
1: 你脑袋让门挤了，让水灌了。

0: 冯先生，我来了。
1: 你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0: 那倒没有，就是上台之前喝了一壶老酒，
1: 壮壮胆儿。

0: 你妈还是没骂死呀？要说这日中亲善呢，那是相当的好啊。父亲不善，人家能大老远的从日本国漂洋过海来到咱们中国。父亲不善，人家能从他们家钻到咱们家吗？不是亲戚朋友，谁这么兴？不是亲戚朋友，谁没事想到咱们家串门，就到咱们家串门。等着他，美滋滋的进了门，东瞅瞅，西看看，他这眼睛可就不够使。看见有好吃的，他尝尝；看见有好穿的，他套上；看见谁家媳妇漂亮，他琢磨琢磨。临走嘿，他还要拿点儿。拿一点还不行，他还都要拿走。
1: 嗯，这么说，
0: 人家本家就说了，你凭什么到我们家来又吃又穿又拿，还琢磨我们的媳妇儿啊？你这样不行。他说了，怎么不行啊？咱们是日中亲善呢，咱们是好朋友啊。我到你们家了，我就是你的亲兄弟呀。你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你们家的东西就是我们家的东西，我们家的东西也是我们家的东西。人家主人就说了，凭什么我们家的东西是你们家的东西，你们家的东西还是你们家的东西？我不能这样，这样不对，我就亏了。他说了，亏了，那我就继续亲善亲善吧。他眼睛就红了，他就掏刀子了，他就要杀人了。咱们是什么亲善的？都是假的，亲是假亲，善是假善，亲的是咱们的钱，善待的是他自己。他把咱们中国人当板凳坐在屁股底下，还嫌咱们不宣腾，没有日本的榻榻米舒服。中国人站起来吧，把小鬼子摔个仰面朝天，让他缺胳膊短腿，滚出中国，滚回。

陈掌柜，您这么大年纪，没得动我吗？放下吧。

0: 你在我背上，我有劲儿。后面黑压压的是什么呀？
1: 都是人，
0: 这么多人，都是来听你说相声。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多人。我捧场，没白活，值了。

0: 哎，吃药了。
1: 慢点啊。
2: 李仓，你受累了。
3: 这话说的，你把病养好了，
1: 我就不累了。
2: 我这病治不好了。
1: 谁说的？你又不是大夫。
2: 我的病我清楚。
1: 人家大夫说了啊，你这病不好治，但能治。就算你信不过大夫，你总得信得过我吧？那我可是留洋学过医的。
2: 就别提你了，上回咱家老母鸡不下蛋，你都没给看明白。
1: 这都哪儿和哪儿？
2: 一堂，我想回老家。
1: 想看你老姐姐去了。
2: 嗯。这都多少年没见着面了，再不回去看一眼，怕是再也见不上了。
1: 行，过段日子我带你回去。
2: 我回去就不回来了，这个家你自己撑着吧，我信得过你。
1: 什么药吃了？疼不疼？
2: 还好。
1: 慢点啊。
2: 逆疼，咱家赵凯哪儿去了？
1: 忘了跟你说了，我把电变给卖了。
2: 卖了？
1: 你走了，我还留这干什么呀？我拿着钱回老家，咱俩够吃够用的，挺好的。走了。慢点啊。好了，走吧。

0: 乔乔，你咋了？你怎么哭了？
1: 我没事。
0: 什么没事？你肯定有事，快说。
1: 我真的没事。就是我们班有个男同学，他总是欺负我。

0: 直没理他。那今天下午在我的书包里放了一只青蛙，吓死我了。
1: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呀？
0: 有一次考试他要抄我的，我没让，他就怀恨在心，总是找茬欺负我。
1: 这太不像话了。
0: 我没事的，我现在好了，我就是委屈而已，我哭完了就好了，你们不用为我的事操心。
2: 师傅，
3: 王老师谁？我要揍你！
2: 你想死吗？
3: 揍你！揍你！
4: 就是他打的我。
5: 不是两个人吗？
4: 那个我没有看清楚。
6: 你说还有谁打我儿子了啊？
7: 就我一个人。
4: 他撒谎。
5: 长官，长官，你把这事儿啊交给我吧。
8: 我的手下刚到齐两个人，你立刻问清楚啊，那个人是谁，他们为什么要打人。
7: 好，
5: 你放心啊，
7: 说实话少挨揍啊。
5: 除了你，那个人谁啊？啊！人家都看见了，你不说过不去这坎儿。
1: 是我。
5: 真是打架亲兄弟啊！不是你们俩凭啥打人家？
1: 是他先打花子的，我是为了救我弟弟所以才打的他。我跟你说，他把我弟弟胳膊都给掰伤了，现在都抬不起来了。
9: 啊？疼不疼啊？
1: 你看，
5: 这是不是掰折了给呀？
9: 这不正准备去看大夫，你们就来了吗？
5: 长官，不行啊，先让他们去看大夫吧。等看完大夫，我再审他。你放心，在我这一亩三分地，他绝对跑不了。
9: 把我儿子胳膊都整伤了，还倒打一耙，安的啥心呢？儿子不怕，娘带你看病去。
4: 父亲，他们撒谎，
10: 谁才先打的我？
6: 我相信我儿子没有说谎。
9: 我也相信我儿子。没有说谎。
8: 那祭典为什么打你啊？
11: 我不知道。
8: 我们是不会无缘无故欺负人的，一定是你先招惹了他。
9: 你们不会无缘无故欺负人？官爷，这话你信呢？
8: 看来只有到了景家去你们才会说实话。
5: 不是，长官，长官，长官，哎，这样小事用不着去警察局，你把它交给我，等我哎处理清楚了，我给你个交代，不就完了吗？
6: 不行，我现在就要弄清楚。
8: 少说废话，把人带走。你听见了吗？
5: 好，好，好，来，你们两个跟我走啊。
1: 是我打的人，我弟弟是挨打的，要去我自己去。
9: 我也去。
1: 娘，
8: 你也打人了？
9: 我是他们娘。
8: 我们那有的是地方，是多少人都赚得下，
6: 全都带走。
5: 好吧，那都走吧。那就是
0: 等一下，是我让他们打吉田的。
4: 小孙，你别胡说。
0: 我没有胡说，都是因为吉田他总是欺负我，

0: 还不定遭啥罪。
1: 我是没想到这俩孩子能跟那日本孩子处得这么近乎。
0: 我也没想到你这个后娘啊，对那两个孩子亲跟亲娘一样。
1: 看你说的，我也没做啥呀。
0: 那俩孩子都跟我说了，他们看着你护着他们啊，心里头可暖和了。
1: 啊，对了，那个老警察也挺护着咱的，紧着帮咱说话呢。
0: 那人呢，面冷心热，这些年大惊小事的没少了护咱。
1: 看来他的心还是咱中国人的心。
0: 人心隔肚皮，不掏出来不上秤，拿不准。
1: 说的对，你歇着，我弄饭去。
2: 小子，你是不知道，那天桦子说没打吉田，反而被吉田打了，而我是看见桦子被打才打的吉田，结果这么兜了一圈下来，把锅全都背吉田身上了，哼，把他气得直冒烟。
3: 你们真厉害，苗姐，桦子哥，谢谢你们帮我，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你该谢桦子，他说都没说一声，自己就跑去找吉田报仇去了。
4: 姐，要不是你及时赶到，我非吃大亏不可。
2: 你还说呢，谁让你自己去的？
4: 我这不急的吗？
2: 你急啥？
4: 小尊都被欺负了呀。
2: 那我要是被欺负了呢？你急不急？
4: 你能耐比我大，你要是被欺负了吧，我也没招。
2: 嘿，远的香，近的臭，说的就是你。
3: 你们在说什么我没听懂，但是你们对我的好我会记在心里。
2: 说这些干啥，快看看哪儿还有，我这咋没有呢？这螃蟹都去哪儿了？
3: 苗姐，华子哥，你猜我捉到了什么？一只海星。
5: 小尊你好厉害啊，真好看。
2: 我也想找一个。哎，华子，你快过来帮我找找我这有没有。
4: 自己抓自己抓。
5: 小子你真棒。

0: 咋没看着画子呀？他出去了，
1: 干啥去了？好像是跟小孙看电影去了。那你咋不去？我去干啥？人俩没叫我。阿子哥，你也尝一口吧，很好吃。我不爱吃冰棍。你不爱吃冰棍？嗯。那你为什么给我买冰棍？
2: 你不是爱吃冰棍吗？你怎么知道我爱吃冰棍？
3: 上次我们去水库跳冰棍，你说跳到水里要是能捞出冰棍来就好了。啊，
2: 这你都记得呢？
3: 你还爱吃干炸片口鱼，不裹面的那种，还有熏鲅鱼，这些都是你爱吃的。回头我让厨房给你做啊。

0: 我这说半天了，你到底帮不帮啊？你伶牙俐齿的，还用我帮啊？你也知道，就这孩子，死拧死拧的，我怕我拧不动他。能是你想的那样吗？你说不准。可这越琢磨呀，哼，越不得劲儿。
1: 可自打小尊来了之后。
0: 华子脸上可是有酵母样了，说不定小孙能治好华子的病呢。你说这个，其实我也看出了，原本是想着啊，他们三个呢在一块玩，嘿，谁成想，这俩人把小苗给踢出来了，单独行动，这就不对劲了。
1: 会不会是你想多了？
0: 就算想多了，啊，看见苗头就得赶紧把它灭了，要等大火烧起来，哼。 那就麻烦了。我跟孩子处的都不错，还在为这事儿弄生分了。那怎么着？我主说，你在旁边啊，帮着说。孩子就算是有怨气，他也怨不到你身上去。
1: 这可是咱们家的大事啊！不是，到底帮不帮啊？哎呀，我不帮你帮谁呀？帮！
2: 够意思，这回啊，是后腰挂秤砣，有底了。
3: 喂。
0: 就是要睡了，
3: 嗯，有点累了。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中华民国国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5: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4: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6: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4: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6: 皇帝给我一个

0: 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向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生平安。
2: 怪物上了，先甭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1: 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2: 妈妈。

0: 说故事相互夹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哎。
1: 这是要睡了。
2: 嗯，有点累了。
1: 你去哪儿玩去了？
2: 看电影去了。
1: 跟谁去的？
2: 跟小孙去的。
1: 脸上好看啊？
2: 挺好看的。
1: 叫啥名儿？
2: 叫啥名儿啊？我给忘了。
1: 演的啥呀？
2: 您问这个干嘛？
1: 好的话，赶明儿我带你娘也一块儿看看去。
2: 我记不清了。
1: 看场电影，电影内容是啥都不知道。不是，那你看啥了？
2: 跟小尊唠嗑来着。爹，还有事儿吗？我累了。
1: 那是这么着，这个你跟小尊呀，也都不小了。男女有别，出门在外总在一块玩啊，让人家指指点点的，对你不好，对小尊更不好。
2: 嗯，那我们不出去玩啊，我们在家玩。
1: 你不是在哪儿玩，是不能总在一块玩。
2: 可我喜欢跟小尊一块玩啊。
1: 喜欢也不行，你就算是为小尊好，你也得躲得远点。能听爹的话吗？
2: 爹，我不能离小尊远点。
1: 为啥？
2: 我喜欢他。

你把心里话都掏出来了啊！爹也把心里话都掏出来了。从哪儿说起呢？远的咱不说了啊，就说这日本小鬼子占领咱们整个东北开始。

0: N1年直到今天，这么些年了，他们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咱们中国人丢了多少命，吃了多少苦，你是没看见。那仗打得老惨烈了，我看一眼够你记一辈子的。
1: 您看见过？
0: 我啥没见过，死了都不是全尸，那胳膊腿的哪都是，都分不出谁是谁来。我说孩子。
1: 这日本小鬼子跟咱们有不共戴天的仇，是咱们的敌人。
2: 小尊一家是日本的平民，他们也是被骗过来的，不能把这笔账算到他们头上。
0: 我不管他们是因为什么来的，我只知道他们是因为战争来的。国与国的战争，国家里的每个人都不能置身事外。
1: 那你为上海管小尊家的事儿？
0: 我管的是酒的事儿。
1: 小尊从来就没欺负过中国人，他是个好人。
0: 就算他没欺负过中国人。
1: 你也不能跟他在一块儿，绝不能。凭啥不能在一块儿？
0: 因为他是日本人。
1: 日本人也有好人。
0: 那也不行。
1: 哎，
2: 那个，爷俩别吵吵，有话好好说啊。
1: 爹，
0: 嗯，
1: 这是我的事儿，你就甭管了。
0: 什么叫甭管了呀？那你是我儿子，我不管你管谁呀？
1: 我这辈子就非跟小尊在一块儿。
0: 你说啥？
1: 我说我非跟他在一块儿不可了。
0: 你起来。
3: 不起。
0: 起来。
1: 哎哎哎！
4: 我不起。
0: 说话归说话啊，不能动手。这场大仗有多少人丢了命了？你倒好，还惦记起人家女人来了。你对得起死去的那些人吗？ 你对得起他们的在天之灵啊！别说了，我不听！打死你我！哎，
3: 这怎么还能伸手打孩子呢？你给我松手！
0: 打死你！他没国没家没民的畜生，留着你是白痴毛！我打死算了！
3: 哎呀，你干什么？你给我放开！给我放开！
0: 起来！
3: 哎呀，你做事儿吧，
0: 干什么？干什么玩意儿？
3: 你打我！
0: 打死你个活兽！你，
3: 跟我回屋去！走！哎呀，不是，走！你说这小子，你行了你？你赶紧别动，
0: 行？
3: 咋的？
0: 你到底哪伙的吧？
3: 啥哪伙的？一家人不都是一伙的吗？
0: 我请你帮我说话。
3: 那你咋还帮着他了呢？谁让你动手了呀？
0: 啊，动手了你就帮他。
3: 对呀，去之前你也没说要动手啊。
0: 你听那孩子说那话，啊，谁听了能不生气？
3: 那你也不能动手打孩子呀。
0: 我儿子，我打不了了吗？
3: 就话子那性子，你打他能管用？回头再给他打犯病了，又一句话都不说，我看你咋整。
0: 我就是把他打傻了，打残了，打废了。
3: 也不能让他跟日本姑娘搞一块儿去。老陈啊，你先消消气儿行不？这感情官司是最难摆弄的，不是你一句话、两句话啊，发顿火就能解决得了的。等日子还长，咱慢慢想办法啊。
0: 你看看，那俩人都缠一块儿去了，你不赶紧把他们俩分开了啊？那等缠紧了，你就弄不动了。
3: 哎。 怎么会弄不动呢？小尊才多大呀？他俩就算有那心，不是也结不了婚吗？你等过几年，没准俩人对不上眼了，自个儿就掰了呢。再说了，这小尊的爹娘跑出来也在中间横着呢。
0: 你要这么说，那我还是宽心些，
3: 但也得盯住了啊。
0: 盯住了，只要你宽心就行了，没事儿，我出去忙去了啊。哎，不对呀，我请你帮我说话去的，
3: 嗯，
0: 到头来你是一句话都没帮我说，你还捶了我好几拳，
3: 是吗？
0: 那，嗯，在孩子面前你是讨足了好处了，我认为啊。 咱这便宜占的有点大了哈！
3: 谁说我没帮你说话了？我不点头了吗？
0: 点头算说话？
3: 点头算赞同？咋不算说话呢？
0: 最近いろんな人に孫ちゃんが中国人と遊んでるって言われるんです。二人でとても楽しそうにしていて親密らしいんです。
1: あの噂の中国人はおそらく陳さんの息子じゃないか。
0: あなたも聞いてたのね。
1: 彼らは確かに仲良くなりすぎたかもしれんな。
0: 私が心配してるのはこのまま二人が仲良くなって恋人にでもなったら困るわ。
1: でもな、彼らはもうそんなことになりつつあるじゃねえか。
0: でも孫ちゃんはまだ結婚する年齢じゃないわ。
1: それが人に恋しちゃいけない理由にならないだろう。
0: じゃあどうするの？私たちの娘が中国人を好きになるなんて絶対にダメです。
2: え、你干啥去？
3: 我就问我的胃啥不吃饭。
2: 你这哪是问呢，还想动手是不？
3: 我怎么动手？
2: 你能不能吃饭去？我去问。
3: 为啥不吃饭？啊？说话呀！
2: 哎呀，你能不能吃饭去？
3: 岁数越大，毛病还越来越多。
2: 说别人，你最能伺候你。
3: 说我呢？
2: 哎呀，吃饭去，吃饭去。他咋说的？
4: 他说，小孙他爹娘不让小孙跟他玩了。
2: 行，你也吃饭去，去吧，去吧，去。

发子，发子，娘进来了啊。

0: 话呢？我听说小尊爹娘不让你跟他一块玩了。哎呀，不让玩咱就不玩呗。小尊还得学习，不能总玩。这姑娘还不有的是，回头娘给你找一好的。
1: 谁也没小尊好，我就想跟他在一块儿。
0: 这想在一块儿还不容易吗？娘给你出主意。你听娘说啊，小尊爹娘不让你跟他一块玩，主要是怕耽误小尊学习。那等小尊毕业了，你俩再在一块玩呗。
2: 那他毕业了，我们就能在一块了？
0: 你说的在一块儿是啥意思呀？
3: 我喜欢他，我想娶他。
0: 华子，就算你想娶她，也得等人家到年岁呀。那小尊还小呢，要结婚也得等好几年后呢，你现在着急有啥用啊？听娘说啊，你现在呀就该吃吃，该喝喝，该干什么干什么。你等小尊长大了，你要是还喜欢他，他也喜欢你，那这事儿不就成了吗？
3: 可我现在见不着他，心里空落落的，干啥我都不得劲儿。
0: 那你也得给我忍着。爷们儿嘛，还能让个女人给馋死喽？我跟你说啊，你可千万别去盯人家，回头把人家父母给惹火了，这事儿就黄摊了，知道呗？

0: 哦，
1: 行了，走，跟娘吃饭去。
0: 好，指标不指纹，有啥用？要依我说呀，干脆来个快刀斩乱麻，一刀利索。
1: 那得多伤孩子心。
0: 多大了？孩子孩子呢？
1: 只要有爹娘在，多大都是孩子，得护着。

0: 年轻过呀？
1: 谁没耍过呀？都一个味儿。
2: 你就说这俩孩子啊，一个是谁都看不上，一个是专门盯一个，这都中了啥病啊？这都是。
0: 感情的事儿啊，得慢慢来，急不得。
1: 你说不上哪天，啊，哪个人，他就瞅对眼了呢？
2: 赶紧瞅对眼了吧，成了婚呀，都搬出去住，啊，你让我清鬼清鬼。
1: 老陈啊，你这脾气也得收收了，这么大岁数，这么大脾气，对身体不好。
2: 我也就是跟他吧，你换个旁人啊，我都懒得生气。
1: 解决不了的事儿，就得先拖着。将来咋回事，谁知道啊？是不是？你拖来拖去，没准就拖成了呢。
2: 不是拖成了，是拖散了。
1: 啊，对，拖散了，散了。
2: 我算看明白了。你就是用这招，你把我拖得着的。
1: 哎，那没办法，谁让我年轻来着？靠你，我还是靠得起。
2: 那到底把我靠你手心里去了。
1: 这听你这话音儿，好像是不甘心呐。
2: 当然不甘心了，死心塌地了呗。
1: 这话中听，我记着了。

0: 小孙，
1: 华子哥，你怎么来了？你找我有事儿吗？
0: 我就想来看看你，跟你说几句话。

0: 小敦，小敦，你咋哭了呀？咱不哭，浩子哥。其实我也特别想见你，但是他们总是看着我。 放了学就得回家，哪儿都不许去玩。我在家里都快闷死了。
1: 小尊，你想去哪儿玩？我带你去。现在就去吗？咱们走。你咋不说话呀？
2: 你拿眼白看我干啥？哎，干什么？哎，
3: 你叫你不说话，起来！
2: 哎呀，你真打呀你呀！
3: 打死这个不争气的！
2: 你怎么？怎么？你还想打我吗？怎么回事？
3: 你还想打我吗？
2: 怎么回事？
3: 你说怎么回事？我让他不要跟那个小尊总在一块玩，他就是不听我的。言下道好，那个小尊也不念书了。
2: 俩人疯跑去了。
3: 华子，这回事吗？
2: 是我带小尊去的，不赖他。
3: 打死你这个！
2: 你滚！走，别！哎呀，干什么呀你这是？你说干什么呀？全是你给惯的。
3: 对我惯的。你滚！起来！
2: 给我整屋去！
3: 走走走走走，华子跟姐夫。
2: 你还要打我呀？打我试试！
3: 别咬去！放下放下，华子。
2: 棍子给我撂下！
4: 你要说话了。

0: 斤两小壶。
1: 这画子一直跟屋呢，
2: 猫着呢。
1: 这好几天没出门了，别憋坏了。
2: 别坏，别坏吧。他要是再敢找那丫头去，我就把他腿给打折了。
1: 大哥，咱家画子真的不错，不偷不抢不惹事儿，多省心呐。
2: 你们怎么都向着他说话？
3: 那孩子嘛，
2: 总拿当孩子，长不成人。
1: 大哥子，咱得说句实话吧。这画子这孩子到了这个年龄了，他该是写很多人的时候了。那要啥都不想，不成大傻子了吗？
2: 我没不让他稀罕女人，你只是别稀罕日本女人。
1: 不是，你看这孩子脖子梗梗的，那就是火憋的。赶紧给找个媳妇儿，成了婚，泄了火，他就好了。这回您听我的，准没错。
4: 来来，
5: 您先请。
4: 哎呦，是。
5: 瞅瞅瞅瞅，陈掌柜开这么大的酒楼，家大业大，陈掌柜这人呢就更没得说了啊！好汉街的主心骨，那是站在大家嘴上的人。
3: 嘿，这话我信。
2: 都是大家伙捧的。
5: 不就是捧，也得有事情可捧啊。
3: 就是。
5: 鲁大哥虽说没开店，养着好几条船的人，那靠着海捞饭吃，累是累了点儿，那日子过得也是衣食无忧，最主要的是人好厚道，没有怪毛病。
2: 看出来了，好人
5: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只有好人厚道人才进一家门。陈掌柜的，把儿子叫出来，打个招呼，见个面。
2: 哎，好吧，
6: 我去叫，你们先进屋里头坐。
2: 来来来，咱们先屋里坐。
3: 好，好，好。
6: 画子啊，

0: 华子哥，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你想去哪儿，咱们就去哪儿吧。
0: 那你身上带的钱够吗？
1: 放心吧，我带了一些，要花没了呀，我就干活养你。
0: 我身上也带了一些。
1: 你的钱揣好了，自己花。
0: 那你想要干什么活了吗？
1: 我有力气啊，啥活都能干，肯定能养活你的。

0: 咋不走了，
1: 豹子哥？你能保证一辈子对我好吗？我发誓，
0: 我要是变心，不得好死。不允许你说这种话。
2: 我信你。那咱们走吧。走。大哥，您也不用太担心了。华子是大小伙子了，知道好歹。
3: 知道好歹才能干出这种事来。
2: 你是糊涂呗。有些事能糊涂，有些事不能糊涂。你嫂子还没回来？
3: 没有。 都回来了，就他没回来，别找人再把自己给找丢了。
4: 嫂子是本地人，丢不了。
3: 你赶紧回家去吧。啊，
4: 我不急，
3: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4: 我陪您待会儿。
2: 要了命了。

0: 么样？那是你娘吧？
1: 好像是。娘，
2: 你好。
0: 去哪儿了？
2: 画子回家了没有啊？
0: 赶紧跟我回去吧。
2: 我问你，画子回家了没有啊？
1: 还没有呢，娘。
0: 站住！你去哪儿啊？
2: 我再去找找啊。
0: 这么大的地面，你上哪儿找去啊？
2: 走一步是一步呗，说不准在哪儿就碰见了。你别管了。
0: 哎，你给我回来！不是我。

0: じゃあどうしたの？
1: 他病了。
0: 病了？什么病啊？
1: 受了风寒，我们去看过大夫了，也吃了药，可就是不见好，越来越重了。
2: 什么也别说了，赶紧进屋里去吧。
3: 小尊的病都好了吧？
2: 已经好多了。
3: 那就好。
2: 哎，陈掌柜，今天来想跟你谈谈两个孩子的事情。
3: 你说。
2: 哎，这么说吧，花子是个好孩子，可就是我家小尊还小，没有到谈婚论嫁的年龄，所以
3: 别说了，我都明白
2: 啊。
3: 尊敬先生，咱们呀都管好自家的孩子就可以了。
2: 哎，我们打算呢送小

0: 尊去新津一家日本技术学校，这样对他们都好。
1: 千万不要因为我家画的才让小尊去，那是我担待不起。
0: 也正好有这个机会，我希望小尊去。
1: 那就好。
0: 不过陈掌柜，你是我来大连认识的第一个中国朋友，也是我心里非常非常信任和佩服的人。我希望这个事情不要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
1: 尊天先生，我呢是开酒馆的，大门啊对街敞着，来了都是客。
2: 听说你要去新京吗？得几年才能回来？
3: 听说要两年才能毕业。
2: 得这么久啊？你去了一定要给我写信，就邮给我姐。
3: 华子哥，我也死等你。

0: 吓我一跳，这衣裳好看不？你买的？您就说，好看不好看？你们色儿艳了点吧？这色儿哪儿艳啊？我觉得穿上肯定特别显年轻、显气质。我给您买的。没事儿，给我买啥衣裳啊？
1: 那我上街瞅着好看就买了，不行吗？我给我娘买件衣服，快试试，看合不合身。
0: 娘有点事儿，出去一趟回来再试啊。就试一下，不耽误事儿的。你要这样的话，以后可再不给您买了啊。看看我的眼光，果然很不错啊。腰身，这啥呀？这么硬？没啥。明明就有啥，我摸摸。没啥。
1: 我得走了。

0: 刘麻子的枪就是别再腰上，他还让我摸过呢。他当时问我怕不怕，我说我爹怕吗？他说你爹不怕，我说那我也不怕。嗯，这
1: 话说的硬气。
2: 该你们说了，
1: 漏了一半，藏不住了，把那一半也说了吧。啊？
2: 省得让孩子费心了。棉袄，我是中国共产党员。您是打日本鬼子的？
3: 可以这么说。我就说您身上有股怪味儿，咋闻都闻不明白。现在终于知道是啥味儿了。棉袄啊，我希望你可以替我保守这个秘密。
2: 不要跟任何人提及，包括华子。这事儿简单，只要您答应我一个要求，就听您的。嗯，
3: 这也拿上爬了。
2: 娘，我想跟您一块打鬼子。
3: 不行，我不同意。为啥不行啊？棉袄，我们的工作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随时可能会暴露，随时可能会丢命。严刑拷打。
2: 流血牺牲，不是任何人都能承受的。可是我能，我早就盼着能打鬼子了，只是没找到门路而已。娘，您就答应我吧，我求您了。您怕我爹不答应？爹，您快替我说句话呀！我最懂我爹了，他不说话就代表他答应了。
1: 谁说我答应了？
2: 我说棉袄啊，你娘干的是刀刃上走的事儿，啊，是拿命顶着子弹的事儿，一旦干上了，那可没有回头路可走。我做梦都想干的事儿，我为啥要回头呢？爹，我是您亲闺女，我知道您揣了颗什么心，您现在要是还年轻，您早就上战场打鬼子去了。您就当把这念想交给我，我帮您打鬼子去。
1: 这就算是咱爷俩一块儿干的活。你真的不怕？爹，您怕吗？我不怕。那我就不怕。看见没有？嗯，这话一听就是我闺女说的。他娘，让棉袄跟着你一块儿干吧。
3: 老陈，我怕万一要是有个闪失，
1: 我不怪你。
2: 谢谢爹，谢谢娘。

0: 姐，
1: 小尊来信了吗？没有啊，
0: 这都一个多月了，咋还没来信啊？我也不知道，可能刚到那边不方便吧。等信一来，我就拿给你。

0: 春天夫人，水花子，你好。请问小尊来信了吗？没来信。这么久了还没来信啊？
1: 我听尊点说，那个学校的管理费减严格，可能暂时不让写信吧。还有事吗？没事了。
2: 那我先走了，再见。再见。对不起，我是故意的。司机，嬉しいな。
3: 让开！让开！上车不管，
4: 把刀收起来。
5: 掌柜的，人家可都欺负到咱门上来了。我
3: 收刀，
5: 这警察都哪儿去了？还有没有王法了？
3: 就是啊，没有这么欺负人的。
4: 警察，
3: 警察你来了，
4: 非卸他一条腿不可。
3: 天明。

别动！中国人，都别动！中国人，口气都给了别人了，别人了！You are crazy, that's enough.

Claro. Matone.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爹，我回来了。
6: 吾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5: 不经历
6: 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5: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6: 今天贵人在上，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妖兽本命，不得善终。

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

0: 方场。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尽，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挺好的。
1: 就算他号称千层底儿，也敢劈了他。
2: 这日本人可越来越不像话了。你说以后咱们这日子可咋过呀？
3: 就是以前在街上欺负咱们也就算了，现在欺负到屋里来了。
2: 没上你家炕就不错了，
3: 他敢上我们家炕，我就
2: 你就怎么着？
3: 酒凉了，喝酒。
0: 走吧。是，酒都凉了啊！我说各位，各回各座，散了吧。
4: 走走吧，喝酒去吧，
0: 收了吧。
1: 掌柜的，您可真变了。
0: 别说了，
1: 烧鸡打窝脖您都忍得了了。
0: 日在长日，不到万不得已，咱不能玩命。
1: 那啥才叫？
5: 要是哪个老客送来，
0: 我说老贺，出来吧。
6: 你这是修成仙了吗？啊，你怎么知道是我呀？
0: 铁棍山药，河南的呀。要说河南的朋友，也就是你老贺了。
6: 本来我说等你把这山药吃完了，我再给你

0: 算账，可惜了，没算计成你，
1: 还得练。
2: 那本来说给你们多带点土产，那河南闹灾荒也没啥了。
1: 河南的事儿都听说了，天灾人祸，死老了人了，不都那样了？你还带这些东西干啥呀？
0: 总得有点见面礼呀。
1: 我说你这人呢，一辈子啊都是为这面子。
2: 我费那么大劲把这东西挖出来，又千里迢迢给你背来了，你还埋怨我？
1: 愣了哈，不埋不埋。走，回屋唠去。
2: 我知道你开店不喝酒，那就以水代酒。
1: 你饿不饿？
2: 当上吃了。
1: 等咱哥俩晚上喝。
2: 这店怎么样？生意还好吧？
1: 关东州贸易统制令实施了，全面贸易统制，啥都实行配给制，不少买卖家黄摊了，日子没法过了。说说你吧，咋回来了？
2: 啊，你媳妇儿走了，河南也待不下去了，想你们了，就回来呗。
1: 我们也想你。
2: 我们是谁啊？
1: 大伙儿呗。
2: 拉倒吧，也就你想我。
1: 下一步咋打算呢？
2: 还没想好呢。
1: 这店也卖了，积蓄不少，就算啥也不干呀，也能撑下去。
2: 不瞒你说，那卖店的钱我都给了他老姐姐了。那本来就不是我的东西，是人家玉才章两口子这么多年摸爬滚打熬出来的，咱得物归原主啊。
1: 老贺，你是这个，
2: 要想当这个就得割肉，疼啊！
1: 我这也是句大实话。
2: 是咱的，咱拿啊，理直气壮；不是咱的，别拿，拿了心里也不踏实。人这一辈子啊，有吃有喝，差不多就得了。多少钱是多呀？
1: 要是不嫌弃的话呀，就留我这儿吧，
0: 给你干活。
1: 想干就干，不想干就待着。咱哥俩没事儿，喝点小酒，唠唠嗑，啊，多美呀！
0: 你这老模老样的，我正当年能陪着你玩吗？我还得出去闯荡呢。嗯
1: 啊，闯荡闯荡。你闯荡这些年啊，日本国去了，日本料理店也开了，满汉全席也舞弄了，玉菜馆子也忙活了，折腾的不轻了，歇歇吧。
2: 嗯，你刚才都说了，眼下这大连街的日子也不好过，我还留着死耗什么劲呢？这老酒馆你就先挺着吧，容我出去趟条道出来，万一哪天你撑不住了，我不还得扶你一把吗？就像当初你扶我一样。

0: 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走了，
1: 我这就走啊。
2: 这话都说完了，再留在这儿不就是蹭饭吗？咱不干那事儿。
1: 老贺，你这打算去哪儿？
2: 地面大着呢，到哪儿都能迈开腿。
1: 你这一走啊，也不知道啥时候还能再见。
0: 这山高水长，人生难测，再回来也许就是万贯家财。
1: 你是有骆驼不吹牛。

0: 个大你吹哪个呀？
1: 等我回来，等我回来，我亮瞎你的眼。
0: 老贺，保重。

0: 小心伺候这位，千万别招惹他。吃完了他赶紧走。
1: 那他吃完了要是不走咋办啊？
0: 那再送他一碗汤，喝出尿他就走了。
1: 嘿，掌柜的，您真是高啊！
0: 开馆了呢，没点招行吗？学着点。
1: 哎，
0: 盛汤。
1: 好嘞。先生，这是本店送给您的汤。
2: 嗯，哦，送肉饼吗？
1: 这肉饼我们送不起。
2: 玩笑，
1: 您尝尝。
2: 啊，这是什么汤？
1: 这是猪骨头熬的汤，鲜着呢。
2: 哦。嗯，好喝。嗯，
1: 那您慢点喝，别烫着啊。
2: 嗯。

0: 汤里就会有骨头渣的，这不能怪我们呀。给、哎
1: 他还没跑远，您赶紧追。
2: 铁林，
3: 滚！
1: 他给您盛的汤不关我的事儿啊！
2: 滚！
1: 咱好好说话，君子动口不动手。我出来。

0: 给！
1: 住手！
0: 都给！
2: 啊！老婆！啊！
1: 住手！住手！你别打了，我求你别打了！
0: 跪！跪！
3: 真的不能跪呀！
4: 陈掌柜，您是咱好汉街的主心骨，我们老王这口气能不能出得来，就真的靠您了。
5: 老掌柜，您的事我听说了，别的咱不说啊，就凭你宁肯挨揍，都没给那日本浪人下跪，我给你竖大拇哥。爷们儿，
3: 男儿膝下有黄金，跪天跪地跪父母，这道理我懂。
5: 那你说说呗，这官司咋了？
3: 陈掌柜，黑幕那日本王八蛋他说了，他跟我没完，他还有。

0: 回来找我，您说他这要是再回来，他不能闹成啥样呢？
1: 就是，
0: 我就寻思着，我低个头认个错，我请他吃个饭，大不了花俩钱儿，请您给中间调和调和。您帮我把这官司给了，我记您一辈子大恩大德，我好好报答您。
2: 那你打算怎么报答？
0: 您说个数。掏钱就是，
2: 总哥。
0: 陈掌柜，我说错啥话了？
2: 王掌柜，你没给日本人下跪，我赞成你是爷们儿。可你后来这几句话，那可是真软了骨头了。实话直说，我看不起你。啊，啥叫帮着调和呀？那不就是跟黑幕说好话呗，就让人家高抬贵手呗。这事儿我做不了。你另请高明吧。
0: 陈掌柜，
3: 别沉啊！本指责找陈掌柜撑腰出气呢，你看腰没撑着还挨顿骂，别坐了，起来，回家去。
0: 你服了你？
3: 服什么？你看你怂。
4: 啊！干嘛？快办吧！

0: 琢磨啥呢？
1: 没琢磨啥。
0: 想替王掌柜出头。
1: 我哪有那本事啊？
0: 嘴上不说，心里头翻腾着呢。
1: 谁说的？
0: 我说的。王掌柜那几句话说的确实不中听，软了骨头，可他这人胆子小啊，这些年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眼下日本人欺负到他头上了，你能让他咋办？不就得受着？别说他，就是你不也得受着吗？
1: 我才不受着呢。
0: 那你想干啥？
1: 我要了他的命。
0: 人家没少在咱酒馆闹腾，你不也都忍了吗？
1: 那是他没抽在我脸上。
0: 哎呀，算了，别惹事儿了啊。
1: 他们欺人太甚了。
0: 大连街也不止一个黑幕，你还能多把他们收拾了？
1: 那咱们就这么忍着，
0: 早晚有畅快的那一天。
1: 那一天还有多远啊？

0: 冷说冷哦，好了嘛，妻子干呢，安静。进去。啊。
1: 姐。
2: 嗯。
1: 姐。
2: 嗯。
1: 疼。
2: 嗯。
1: 好了吗？
3: 好了。
1: 啊。记住了吗？
3: 记住。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没得晒了，来，一、二、三、四、五，不让肉饼，大概了，五十张饼，来。
1: 掌柜啊，要五十个肉饼，
2: 听见了？
1: 吃的。
3: 哎哎，
0: 一斤酒，
1: 哎，你管他吃得完吃不完，他点了就给他上，哎，别给他拿一斤酒，拿两斤，哎。

嗯，好鸡，好鸡了。哎哎哎。

0: 快快睡吧。
1: 哎哎哎呀哎呀。
2: 掌柜的，他喝趴下了，咋办啊？
3: 你就问问他。
2: 问啥呀？
3: 你就问他，你吃饱没？你喝好没？
4: 一口气整了七张肉饼，喝了那么多白酒，能不饱吗？
3: 那也得问，万一你一问，他就走了呢？
4: 那他要不走呢？
3: 你还没问呢，你咋知道他不走呢？
2: 你就别难为我了，
3: 你怕啥？光天化日之下，他还能……算算算，
5: 让他带着。
6: 来人！
2: 您吩咐。
6: 要掌柜的了。
1: 掌柜的。
2: 不好意思啊，我家掌柜出门了。
6: 出门了？
2: 刚出去。
6: 刚才不是还在吗？
2: 刚刚出去。

0: 去哪儿了？他们说，门在这边。哎，这边是门。你撒谎，这是窗户。门在哪儿？掌柜的。
1: 我来找你，掌柜的，掌柜的，不好了，他去后面了，他去后头干嘛去了？玉莲，玉莲，我要玉莲，阿甘啊，玉莲，玉莲，啊！

0: 你要干嘛呀？
1: 这些肉饼全都吃干净。
2: 这是您点的，您。

0: 是这样。你觉得我能吃掉这些吗？
1: 我以为您点了这些，您就能吃得了呢。
0: 我明白了，你是故意要把这些肉饼卖给我，赚我的钱。
1: 不不不，我真不是那个意思，我真没那个意思啊，我真不是那个意思。
0: 那你为什么不问问我能不能吃掉这些肉饼？
1: 您点了，我讲您就一定能吃得了。
0: 你是卷额的，有人能吃掉这些肉饼？ Yes。 你把这些肉饼都吃掉，我就饶了你。你要是吃不掉，我就鼓开你的肚子，把这些肉饼都塞进去吃。
1: 我吃。
2: 那黑木点了50张肉饼，他自己吃不下，非逼着我家老王吃，那这不明摆着找茬欺负人吗？
3: 陈掌柜，求你帮帮老王。
4: 弟妹啊，这事儿不是我家老陈不帮忙，是他帮不上这个忙。这个事儿你应该去找警察。
3: 找警察？咱中国警察管得了日本人不？找着日本警察，咱也说不上话。
5: 王掌柜都吃了9张肉饼了，人都成迷糊了。黑木看王掌柜吃不进去了，硬说是腻住了，非逼着王掌柜灌水。可一灌水可倒好，全又吐出来。这吐出来还不行，说还得接着吃。王掌柜都快被折磨死了。
3: 陈掌柜，我给您跪下了，求你了。
4: 快起来，弟妹，起来，先起来再说。
6: 大哥，大哥，
7: 跟您一块儿去。
8: 我和亮子也去。
9: 我就是去看看，不惹事儿。你们都各忙各的，谁不许跟我去？

0: 掌柜的眼睛里冒出杀气了，我好些年没看他这种眼神了。
1: 我汚いのお前バカ野郎。
2: あれ見ろ。
1: え？
2: 我相信一定起掉。起！
1: 打不住这边！
2: 这
1: 起！
3: 真的
2: 不像我！信呐！
4: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得饶人处且饶人"。就是做事要适可而止，别把事儿给做绝了。你到王掌柜的饭馆里喝汤，喝出了骨头渣子，这事儿不假。可既然是骨头汤了，啊，里头有骨头，也保不齐得有渣子，这在所难免的事儿。事后他也向你道歉了，可你却不断的殴打他，这就已经说不过去了。眼下你又来找事欺负人，这就更说不过去了。

0: 好了，前面的事咱不说了。现在王掌柜都被你欺负成这样了，你也该出气了吧？
1: 你说错了，我没有生他的气，我怎么能跟一个王军生气？我。 就是想欺负他，想逗他玩，因为非常有趣。你要是想光想，就留下；你要是想举起我，这剩下的所有的饼，我都会塞到你的肚子里去。
2: 那就看你有没有这本事了。
3: 少说两句。

0: 你是个更有趣的人，我们两个应该好好玩玩。可以啊，你把王掌柜放了，我陪你玩。
1: 王兄，怎么玩？
0: 你说玩啥就玩啥，我奉陪到底。
2: 既然是男人说的话，
0: 要是爷们儿，咱们就私下了结，别靠日本军警撑腰。
1: 我
2: 从来不依照咱们。
3: 三天后，
2: 你说三天就三天啊？
0: 老陈，这事儿咱回去好好商量商量。走，先回去。
2: 你的女人担心你了，
1: 我更担心你。
0: 为什么？你就一条命，没了就回不来了。要不要留下个生死文书啊？
2: 我教你。

0: 你不是说能忍住不惹事儿吗？
1: 我没打人，没骂人，确实没惹事。
0: 把事儿都揽自个儿身上了，叫没惹事儿？
1: 那你说咋办？那王掌柜让人欺负成那样了，我不能不管吧？
0: 好汉街上人多着呢，顶属你能耐是吧？
1: 不顶属我能耐，可人家偏偏找到我这儿了。
0: 老陈呢？那你也不能眼睛眨都不眨就答应了呀？
1: 眨不眨眼我都答应了。黑幕欺负人是蹬鼻子上脸，得寸进尺了。你要不好好收拾收拾他，他不拿咱当人啊？
0: 那你就算把他收拾了，他就能拿咱当人了？
1: 起码让他知道咱们中国人不好欺负。
0: 你收拾一个黑幕他不顶用啊？
1: 咋没用啊？我收拾一黑幕，他收拾个白幕，咱们人多，一个人收拾一个小鬼子，那就把小鬼子收拾干净了。马旅长说了，收拾一个够本，收拾两个赚一个。
0: 你收拾得了人家吗？
1: 怎么收拾不了？
0: 你不照镜子瞅瞅，多大岁数了？
1: 早瞅了，正当年呢。
0: 老东西，气死我了！你

0: 别生气了，啊！别生气了。等那黑幕酒醒了，你说不定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呢。对了，那俩孩子咋还没回来呢？
1: 棉袄陪着华子呢，放心吧。
0: 早知道我就不该让他去找小尊。
1: 所以华子不跟你讲嘛。
0: 哼，行啊，嘿，这日子过的，你们仨成一伙的了。
1: 华子那性子，你不让他去，他就得偷着去。万一出点啥事儿咋整？还不如摆明面上，你叫棉袄陪着去呢。
0: 那去了不又扯上了？
1: 那都是后话了，你赶紧琢磨琢磨你自己的事儿吧。

0: 困了，睡会儿觉去。
1: 啊，这家伙给我走的，腿都要走细了。
2: 姐，你受累了。
1: 累都没事儿，能找着人就行。你是不是把小尊学校名记错了？
2: 没有啊，我还特意写下来了呢。
1: 那怎么就没有呢？
2: 我也纳闷了。
1: 哎，你说这心情这么大，上哪儿找去啊？哎，要不这样，咱先回家，等问问小尊爹妈再说。
2: 要回去你回去吧。
1: 哎，你怎么说话呢？你不回去我能回去啊？
2: 姐，就算是找遍新津所有的学校，我也要找到小尊。哎，
1: 这是倔驴。哎，你等会儿，你找找，我陪你找。
0: 老三，
3: 哎，
0: 该拉酒了吧？
3: 明天拉赶趟，
0: 正好没事，我去拉。还有，黑木钥匙来了，你让他等我。
3: 我说好三天的，这都一礼拜过去了，他不能来了。
4: 秦老板，急需要出门。
0: 出门看看，你来没来？
4: 阿拉玛，那不是太久了吗？
0: 确实久得很。
4: 跟你说话很有趣。
0: 我怎么没觉得呀？
4: Don't be bad。
0: 三爷
5: 来了，
0: 拿纸笔来。
5: 二哥，这
4: 放心，他很有趣的梦梦王，我会给他留骨气。
5: 大哥，要不要等我嫂子回来，咱们商量商量？
0: 不用，我自己的命我做得了主。
6: 就不能等我回来再说吗？啊，活着不得劲儿，非得拼命是吧？
7: 前有老北风拧了六个日本鬼子的人头，后有马旅长一腔热血洒在了江城，再有方先生一张铁嘴把日本人骂了个狗血喷头，最后赢了一颗子弹，这回轮到我了，我不能成了软骨头，我也得用我这一腔的热血给小鬼子提个醒。中国人没被吓趴下，起足着呢，敢拼命。我要是有个闪失啊，那俩孩子就交给你了，我放心。
8: 别交给我，我不管。
7: 有说计划了不是？
6: 跟你在一块儿真累。
7: 我是你紧着往身上贴的啊！
6: 我后悔了。
7: 我回来也没用，没药。

还是比比登龙。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0: 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就是坑了中国人。山东陆军空秦国汉又跟我比试，如定今天上午7点钟我的直至未来吴翔还是比比的老，这是个胆小如鼠的人，可笑可恨，扣了死
1: 了。不来不要紧，我去找他，我会把他抓到这里，
0: 让你们看看一个说大话的人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2: 秦国汉，
3: 天命要对着过。

0: 黑木先生来了，陈怀海在哪里？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1: ，我真的不清楚。我是陈怀海媳妇儿，这个家我做主，有话跟我说。
2: 陈夫人，黑木先生，陈光海在哪里？山东老家有急事儿，他回家了。你们这群胆小鬼，说谎，都那么好笑。
1: 还信不信？
2: 既然陈怀海不在，你跟我走。去哪儿？我带你去哪儿，就去哪儿。走。
3: 想跟女人动手，杜毅，杜毅，让开！闭嘴！
1: 老子，
3: 不是你拿个菜刀，五彩厨房待着干啥呀？赶紧走，回去！你俩看啥？走！
1: 咋回事啊，关爷？你黑木先生说要找陈掌柜啊，他不在家，
3: 不在家不早说，让黑木先生白跑一趟。黑木先生，这陈掌柜他不在，等他回来再找他也不迟。
2: 陈光海还没走。

0: 他是我，那不能。他不会说谎的，黑木先生，这个陈怀海啊，我再清楚不过了。他呀是嘴大胆子小，真较起真来他就瘪犊子了。哎，你打人大量，跟他生气不值得。干脆你把他当成个屁放了算了。再说了，中日友好，中日亲善，咱们都是自己人，能放一马就放一马。等他回来。
1: 我让他主动找您去，跟您认个错，您看行吗？
2: 怎么认错？说对不起。不可以。
1: 那你想咋的？
2: 要在记录外挂一个条幅，上面写着：陈黄海，胆小鬼。行。嘿，这事儿啊，我做主了。
1: 能这陈光海的主，我这样是好事啊。好，明天我再来。明天急了点，过两天我陪你来，好吗？等等，我就是我。
3: 你藏起来了，怎么样？我没事做吧？走，我们出去。
4: 胡闹！
3: 大连的社会治安是整个全东北的典范，哪能说闹动静就闹动静呢？万一闹出大动静，谁担得得起呀？
4: 春海，
3: 你马上给黑木先生认个错，快！
4: 要说认错，我想应该是黑木先生给王掌柜认错。
3: 春海。
1: 你别不识
3: 好歹啊！官爷，你的心思我明白，可这事儿你管不了。
1: 陈光海，我就问你一句：比还是不比？
3: 三天以后还是老地方。
1: 你要再不来怎么办？
3: 这个酒楼你拿走，就当练刀的靶子吧。
1: 哟西，兵呢？都听见了吗？到时别拦着我，陈火海，中国男人，切！陈掌柜啊，
3: 这个黑幕我了解，是个刀术高手。
4: 你不是自找苦吃吗？爷，不是我自找苦吃，是他把果压在我们头上，塞进我们嘴里，是他逼着我们吃苦。你不吃不行，不吃要命，那就吃呗。

0: 咋了你？
1: 我觉着不对劲儿。
0: 哪儿不对劲儿了？
1: 黑母欺负的是咱，最后是陈掌柜替咱出头，跟黑母去打。你说这打赢了还则罢了，打输了伤筋动骨见了血，咱拿啥偿还人陈掌柜？万一丢了性命，咱可就是害了人陈掌柜，害了人陈掌柜一家，这天大的恩情压死我了。
0: 这我看陈掌柜底气挺足的呀，他心里应该有底呀。
1: 年老不讲筋骨为能，陈掌柜他能耐再大，你不看看他多大岁数，再碰上正当年的黑幕，能有多大胜算？他黑幕不是白给的。
0: 那陈掌柜为啥答应跟黑幕比武啊？

0: 画赶画逼到那儿了。本想让陈掌柜帮着调停，可谁想到弄成这个田地。
1: 你现在说这有啥用啊？你干啥去？
2: 陈掌柜，这钱您拿着，您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吧。
3: 我说王掌柜，
2: 哎，
3: 你这是干嘛呀？收起来。
2: 陈掌柜，我知道您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好，可事情闹到现在这个地步，打死我也没想到啊，您和黑木动手，万一有个闪失，我这辈子都过不去啊。陈掌柜，我求求您了，您别和黑木动手了。
3: 王掌柜，我跟黑木比试啊，可以说是因你的事而起，但不仅仅是给你出头，日本小鬼子越来越张狂，他们欺负咱们中国人，拿咱们中国人不当人，像这种事情往后会越来越多，咱们要是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们就不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面捏的，咱们骨气硬着呢。
2: 嗯，
3: 眼下这战火正猛，你说咱们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仗，可咱们的腰板得挺起来啊。咱们呀不能老猫着腰，要不你日子久了咱们腰就真直不起来了，是吧？
2: 嗯，
3: 你放心，我的命就算丢了也是我自愿的，我不会怪你。
2: 陈掌柜，
4: 二位先生里面请。
5: 三爷，
6: 嗯，
5: 他咋说的？
6: 啥也没说。您那儿呢？
5: 没搭个我。
6: 咱趁他睡着了，给他绑了，他啥也没说。你说，他玩的这是什么路子？
5: 甭管他什么路子，反正不能让他跟黑木动了手。
6: 那你就再想个招呗。
7: 你别光指望我呀。你也想想啊，
8: 打了草惊了蛇，不好弄啊。
7: 你不好弄也得弄，反正得把那头牛给我拴住了。
6: 招倒是有，就是有点下三滥。他最恨的就是这个，
7: 看球眼上的好使就是好招。
6: 那事后你可得给我打个圆场，你得替我扛一把了。
7: 自家的事儿，没得说。

0: 他们都吃完了、
1: 啊、都吃完了，就从咱们仨了。
0: 吃得够快的、
2: 啊、大哥、啊、咱们俩喝口呗。
0: 喝口。哎，你也喝点呗。
3: 我不喝了。
0: 喝点吧。嗯，
3: 不想喝。
0: 其实我也不想喝。
2: 一会儿大哥，
1: 这酒都倒了，剩什么咱们不能剩酒啊。
0: 一会儿你给包圆了就行了。
1: 这个就这么一口您就喝了呗。
0: 那掌柜的不想喝就可以不喝，那掌柜的不想喝怎么就不能不喝呢？
3: 成姐，行，我陪你喝点。
0: 干啥去？
3: 拿酒盅去。
0: 拿啥去？咱俩喝一个就行了。
3: 是喝一个哪行？
0: 那哪不行啊。你这赶紧赶紧的吧。啊，你再磨叽一会儿，我吃完我回屋了就。
4: 哎，对，
0: 先喝一杯。
3: 你先喝。
0: 我敬你。
1: 不，三大妹子，不，那个。

嫂子，您喝一半，大哥喝一半，俩人共喝一盅酒，这叫团团圆圆，这好。

0: 学过，趴下了，费了劲了。
1: 交代好了，您放心吧。总算是没白忙活。三爷，哎，我回屋睡去了。
0: 嫂子，有话说。哎呀，那黑木要是找着我大哥的话，一定会不依不饶的。
2: 我去会会他，
3: 不行，我不答应。嫂子，回头您给我大哥捎个话，万一我有个闪失，不用铺张，给我备好保本官的就行。
2: 我这辈子做了他的兄弟，知道了。你想得美。
4: 我拿扑克卷把你卷喽！谁敢再动我的心思，就杀谁！三爷，您这是咋弄的呀？
5: 刚出门没一会儿，那掌柜的眼睛就睁开了，马都惊着了。行了，我明白了，那口酒，他吐了。大哥，您这回还打算用刀吗？ 这回是不是把金把头那招使出来？大哥，您不比当年了，您老了，
6: 等眼瞅着吧。
7: 我瞅不下去，我。

0: 那就把简壁上了。2年了，太旧了吧？我差点当抹布给扯了。
1: 那上面有老关东的味儿，穿着它，走到哪儿都有亲人，
2: 哼，
1: 还挺豪气。干的就是拔脊梁骨的事儿。你们都给我干好了家，谁也不许去，省得让人家笑话着。
3: 各位兄弟，掌柜的是非要跟黑木动手了，谁也拦不住。我打算先去会会他。
4: 穆礼，
5: 三爷，我说句话，您别不爱听。
4: 你说，
5: 就您现在这身子骨啊，还是摆弄摆弄算盘吧。那刀口上的活您就别惦记了。说句不好听的。
4: 万一您脚下打滑没踩稳，就有去无回了。
5: 你说的我明白，总得让掌柜的摸清楚这个黑木的刀法，做到心里有数。我去了也不跟他拼命，摸清楚就走。
3: 那要是这样，还是我去吧。
5: 你能行？
4: 行不行的总比您强吧。 再说了，我这两下子您心里也有数，拿得出手。
5: 说的也是，那也得多加小心。
4: 您放心，就按您说的，搞清楚就回，不拼命。

0: 这老掌柜还真那么厉害啊！可不是嘛，嗑瓜子硌着牙，咱们这回可碰上硬人了。我看老掌柜啊，绝不是他对手。三爷，您赶紧想个办法呀！
1: 明天就要到日子了，要是再寻思不出办法来，掌柜的命可就搭进去了。
2: 师傅不出货，是货捅不过，认命吧。

0: 说这个黑幕咋那么邪乎呢？
1: 哎，我说，你着不着睡得着啊？
2: 亮着。

0: 这啥玩意儿？大半夜笑啥呀？别笑，怪瘆人的。你咋了？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少爷，亮子哪去了？不知道。我吃早饭的时候还在呢。
1: 一口气儿吃了三大碗炸酱面，我还说呢，这孩子今儿是怎么了？
0: 吃完早饭就没影了。你要吃点啥？
2: 你是谁？你不说话，我是不会跟你动手。这是山东老酒馆的伙计，他是哑巴，不会说话。
3: 哑巴？你请过来，我你来的。你要请过来，你不配。

短刀难防，长刀单手啊，短刀就要出手了。我这是关东山的老酒鬼，喝醉了，这打碗娘，最后。 伸手把碗娘给打死了。后来，他醉酒冻死在林子里。我找到他的时候，他呲牙咧嘴，脸上还带着笑，这让我受了刺激，从此不碰酒。 当我给我看的时候，赶上老掌柜来了，他把东家的我搂在怀里，一点一点暖了过来。从那以后，我把老掌柜。 娘子，慢慢说，不急。把掌柜的走了。

0: 扎的。
1: 让他说话，怎么不说话？怎么不说话？

0: 炸了黑幕，救我！我要炸了黑幕！我要替梁子报仇！
1: 梁子的仇我来报。
2: 你要是报不了，
1: 我要是报不了，那你们谁都报不了。去了也是白白送死去，都在家里好好看着家，谁不准去？谁要是不听话，那咱们就断了这几十年的情谊。

0: 你还是来了，
1: 你还那双陷阱，求菩萨保佑，保佑侄娘与大虎决战。

0: 你哑巴好吗？你说呢？你说你，叫谁也不好，就哑巴嘞。你连个哑巴都不放过，这件事跟他没关系，你却要了他的命，你的心太狠了。
1: 不说心狠。
0: 是他自己把命送到了我的刀下，因为这技不如人。废话少说，拿命来吧。<笑>
1: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0: 开玩笑能奔着命来吗？一寸穷，一寸穷。
1: 你不懂吗？
0: 可我只用短家伙。
1: 你是金枪高手，
0: 是不是高手？得看对手的能耐。

刚才躲，短刀残房，钢刀带手啊，短刀就要出手了。

大家好，我是尼格买提。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把好手机保密关。随着时代的发展，手机已经成为了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每天一早醒来，我们就习惯了打开手机看时间、看天气、看新闻，开始24小时人机不分离的掌上生活。但跟随时代进步的不仅是你的生活方式，还包括别有用心的危险分子。小小的手机是方便你工作、学习和社交娱乐的亲密伙伴，也可能成为泄露秘密的巨大漏洞。我们追求更高效的传输，更亲密的分享，殊不知这些在你看来记录的美好生活，都为保密埋下了未知的隐患。

0: 国家安全无小事，保密没有局外人。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次聊天，都可能泄露秘密。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保密意识，自觉遵守保密纪律。让我们牢记：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时刻绷紧保密弦，把好手机，保密关。保密无小事，人人当尽责。
1: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2: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1: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3: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1: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3: 皇帝给我一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不是，你这是干啥呀？
1: 这掌柜这条命是保不住，我这条命他也是保不住。黑木一定会来取我的命，我不想活受罪，我宁愿挂梁上自己死。
2: 我踹你是个窝囊废呀！人家陈掌柜为了你回刀房命去了，你在那上吊自杀呢？你什么东西呀你！你死去，我不拦着你啊！你给我死个动静出来！
3: 好，给老婆孩子留个念想。
2: 逢年过节的，我也能念叨念叨你，我给你哭两声。你就这样，一声不响的死了，祖宗看不起你，老婆孩子瞧不起你，你后人瞧不起你，街坊邻居没有一个人瞧得起。

1: 你敢拦大妈，他收起来，否则我毙了他！
2: 好，我来说，哎，
1: 这张伟大，见好就收吧啊，日子还长着呢，不能急于一时，听见没有？啊，哎呀，你俩就是用生死文书也没用，传至日本人，你杀了他你会偿命的。
2: 他松手，松手啊！你这，你俩儿化死已经没有亲爹啊！真的，伟大，你听话，听话啊！这真的，伟大，哎，你听话，你快快快，跟他回去，快插过去，哎。
3: 这块你看看，啊！从那以后，我把老掌柜，还掌柜的掌柜。

0: 陈掌柜，我把一个小鬼子脖子揍坏了，他就算能活着，也废了。
1: 赶紧找个大夫看看。
0: 我怕这辈子是再也站不起来了，可我心里硬气。
1: 兄弟，这你就是站起来了。
0: 是，我和小鬼子再也欺负。

0: 疼了？
1: 输的。
2: 谁要是跟你过一辈子呀，不被你累死也得被你吓死。
1: 你万幸了，没跟我过一辈子。所以疼。
2: 让你顶嘴。
1: 把我滚起来是你的主意吧？
2: 哦，给你下迷魂药也是我的主意。
1: 啊，这老三的主意。
2: 他跟你说的？
1: 切他个胆儿！
0: 那你咋知道？
1: 你没在江湖上混过，你哪懂那东西？
2: 是我逼三爷想招的，逼得他就剩这一招了，你别怪他。
1: 我还没糊涂呢。我知道，你们都是为我好。
2: 早知道就里头下药了。
1: 我又不是神仙，我哪看出来？就是那酒里没药，我也不会喝。黑幕动手之前啊，吃喝我都会注意，连睡觉我都立着耳朵呢。
0: 那你咋还装迷糊呢？
1: 我得看看你们都要干些什么，顺便再凑个乐子呗。
0: 厉害呢。
2: 那下回我可得好好琢磨琢磨。
1: 还有下回啊？
2: 嗯。
1: 伍德妹，我临走的时候可都说清楚了，都给我看好家，谁也不许去。谁要是不听话，就跟他断了这几十年的情谊。
2: 咋？想休了我？
1: 正琢磨呢。不是你说，你为啥不听我的话？
2: 你那些话是跟你那几个兄弟说的，跟我无关。
1: 你也在场，还跟你无关
2: 啊？咱俩有几十年的情谊，等咱俩再窝个几十年后，我就听你的了。
1: 还几十年？你说我早进棺材了。
2: 死样儿！
1: 哼！
3: 你说的学校名字没错，就是那个学校。
4: 可我没找到，您知道那个学校在哪儿吗？
3: 我不进去。
4: 这就奇怪了，我找遍了整个新京都没有。
3: 怎么可能没有呢？可能是你对那里不熟，没找到。
4: 那小子来信了吗？
3: 还没有。咱们走吧。
4: 小子要是来信的话，您能告诉我吗？
3: 可那是家信，不方便给你看的。
4: 我是说信封上有寄信地址，到时候就知道他在哪。
3: 好的，等他有了消息我会转告你的。
4: 谢谢你。
5: 好啦，别惦记了，小尊要是能给你写信早就给你写了，他肯定有什么为难的地方。
4: 写封信有什么好为难的？哎，为难的地方干嘛不跟我说呢？说不定我能帮上他呀。
5: 不管你爱听不爱听，姐今天必须跟你说，你喜欢小尊姐知道，但是人家喜不喜欢咱们不知道啊。这两个人就好比两个巴掌，你拍得响还成，拍不响谁也没招。
4: 谁说拍不响了？小尊走之前亲口跟我说了，他死等我。
5: 死等？哎呦，我的傻弟弟，这话不能全信。今年说了这话，明年可能就变了呢。一句话的事儿，

0: 别太在意了。
1: 我不管，这辈子我非他不娶了。
0: 你连你老姐的话也不听了是不是？
1: 别的事儿听，这事儿不听。
0: 你想气死我？你信不信我揍你啊？
2: 你揍吧，你是我姐，你揍我，我不还手。
0: 行，我拿你没辙，走，回家，回家。
3: 这两子一走啊，雷子也没动静了。这俩孩子可怜人啊。
4: 雷子和亮子说了十几年的话了，雷子就是亮子的嘴。亮子临走前撂一句话，雷子没看明白。这些日子他净琢磨这事儿了，看，把那身肉膘都给琢磨下去了。
3: 他咋不问我呢？
4: 你看明白了，亮子说上了。
3: 亮子说，他把我当成他爹了。
4: 怪不得你非得要了黑木的命不可。这是爹给儿子报仇呢。
3: 我回来了。咋去这么久啊？这咋的了？这是
0: 找这么多天，连小孙人影都没见着。
3: 你是他姐姐啊，就好好劝劝他。
0: 死心眼儿，我根本舞弄不了他。
4: 大连街有的是好姑娘，怎么就非盯着一个了呢？
3: 是啊，那为啥盯着一个呀？
4: 是不是见的姑娘太少了？要不咱们让她多瞅几个？

0: 你为什么跟着我？
1: 小尊，华子哥，我不是想跟着你，本来想逗你玩呢，结果让你给逗了，还是你厉害。小尊，你去哪儿了？
0: 我在新京读书啊，
1: 可我去新京找过你啊，根本找。

0: 到你的学校，学校就在那儿，你找不到我也没办法。那你干嘛不给我写信呢？我也没给家里写信，我怕我写了信就会收到回信，那样我会想家的。
1: 你还有事吗？你毕业了吧？嗯。那就是不走了。可能吧。可能是啥意思呀？你还要走啊？
0: 我还有事，有时间再说吧。
1: 小尊，你还好吗？
2: 我还好。你今晚有空没？没空。三个包子，
3: 好嘞。

0: 思议。
1: 你好，你干得不错。
2: 这点小事没劲。
1: 别看这纸小，里头装的事儿可大着呢。
2: 娘，您以后能不能给我安排点过瘾的活？
1: 啥叫过瘾的活？
2: 就杀个鬼子啥的。
1: 你现在的工作就是在抗日，就是在杀鬼子。
2: 这道理我明白，那就总觉得这抗日抗的好像远了点。
1: 更大更艰巨的任务在后面，但这需要你不断的学习和进步，并且掌握更多的技能和经验。一口吃不成个胖子，慢慢来啊。
2: 好吧。
1: 棉袄，你是情报人员，身上背着很多同志的命，所以你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千万不能让敌人发现了。
2: 放心吧，就算是发现了也没关系，因为我腿快。
1: 腿再快还能有子弹快？
2: 我腿快就快得过子弹。
1: 净说胡话。
2: 娘您放心吧，我这后脑勺长着眼睛呢，你看。
1: 扣子怎么都开线了呀？娘给你缝一下
3: 啊。

0: 非常抱歉，小村说他累了，不想出去了。
1: 那我可以跟他说句话吗？
0: 他已经睡了。
1: 麻烦你把这个交给他。
0: 好的。

0: 明阳姐，你来了？
1: 忙着呢。
0: 找我有事儿吗？
1: 没事不能找你了。
0: 哎，我不是这个意思。
1: 走，咱俩出去坐会儿吧。
0: 家里面有点事儿，走不开。
1: 那你啥时候没事儿啊？
0: 要不等我空了，我找你去。
1: 玉皇两年没见，你是越来越漂亮了。
0: 哎，你不也是吗，明阳姐？
1: 都挺好的。
0: 挺好的。
1: 心里装人了？
0: 什么意思啊？
1: 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
0: 明阳姐，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个了？
1: 小尊，画子的心拴在你身上，你要是心里有别人了，就赶紧告诉他，省得他惦记。
0: 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个事儿。
1: 那是心里还空着呢呗。
0: 哎，姐，咱能不说这事儿吗？
1: 小尊，姐也不想跟你说这事儿，那我看着画子心难受，我也难受啊。这样，你给姐说句实话，你心里到底有没有他？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谁也不能逼你，你就给句痛快话呗。
0: 明傲姐，我知道华子哥喜欢我，但是我们毕竟两年没见了，这刚见到有些陌生。
1: 你是说等熟悉熟悉就好了？
0: 感情这事儿怎么说呢？ 我说不清楚。
1: 行吧，那等你能说清楚的时候一定记得告诉我。
0: 行。苗姐，你这两年都忙啥呢？
1: 没忙啥，混吃等死呗。
0: 没考虑结婚的事儿？
1: 倒是见了几个男人，都被我打跑了。
0: 你为什么要打人家呀？
1: 一个个软乎乎、肉囊囊的，我看着就来气。
0: 姐，你还是之前的脾气。
1: 哎，你不是说还有事忙吗？
0: 哦，你看我，跟你聊天什么都忘了。嗯。
1: 我先走了。
0: 哎，哎，苗姐。

0: 等我空了，我找你去。
1: 好，嗯。
2: 小尊的话我听明白了，就是还没想跟画子在一起。
1: 那我得跟画子说一声，让他别惦记了。
3: 你不让他惦记，他就能不惦记了？
0: 那咋办啊？
3: 一个巴掌拍不响。小尊要是冷了，画子想热乎也热乎不起来。
0: 我就怕画子又想不开，再中了病。
3: 咱们再想办法，劝劝他。
2: 你跟小尊还热乎？
0: 就跟以前差不多吧。
3: 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0: 您说。
3: 有一个叫吉田的日本人，你还记得不？
0: 吉田？
3: 就是小尊的同学，你还打过他。
0: 我想起来了，他怎么了？
3: 他现在是日方的情报人员，他不但截获了我们的情报，还杀害了一名我们的同志。
0: 早知道是这样，当年我就应该要他的命。
3: 那你还能活到现在？
1: 娘，
0: 您是不是想让我除掉他？
3: 净说胡话，你还有这本事？
0: 我咋没有这本事？当年不就是我揍的他，那还把他揍得鼻青脸肿的呢。
3: 现在的吉田可不是当年的吉田了。娘，你要是能想办法把他约出来，我们就能除掉他。
0: 我要约他，那就得通过小尊。不过我能怎么约他呢？
2: 吉田平时喜欢钓鱼，可他每次去钓鱼的地方人都很多，我们没有办法下手。
3: 要是能把他约到没人的地方，那就好办了。
0: 我想想办法。
3: 行就行，不行我们可以想其他办法的，只是千万要保护好自己，知道吗？
0: 娘，您每回都说，烦不烦？
3: 烦也得说，听话。
0: 哎呀，娘，这个新棉袄给谁做的呀？
3: 给你做的呗。
4: 太好了，过年有新棉袄穿喽。
1: 小尊，你毕业回来打算干点啥呀？
5: 我也没啥打算，就是上班呗。
1: 上班好。
5: 哎，棉袄姐，那你咋不去上班啊？
1: 我坐不住，也受不了人管，上不了班。
5: 其实你在你父亲的酒馆帮忙打理，也是在上班呢。
1: 但我管不了那么多事儿，太累，太操心了。我就喜欢这自由自在。轻轻松松的生活。
5: 我也想啊。
1: 哎，对了，你在新京读书的时候有人欺负你吗？
5: 那倒没有。
1: 我还寻思着会不会你又受人欺负了呢。
5: 喵姐，你对我还是那么好。
0: 哎，当年欺负你那个同学他哪儿去了？
5: 哦，你说的是吉田呢？
0: 好像是。
5: 吉田，我不知道，我们很久都没有联系了。
0: 我还记得当时啊，我们把他打得鼻青脸肿的，他还哭着上家里告状去了。嗯，想想真是太冲动了。他没说找我报仇？
5: 对，他当时很生气，说过这句话。
0: 嗯，那他咋没来找我呢？
5: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那时候太小了，不懂什么叫冤仇宜解不宜结这个道理，现在大了都明白了。小尊，其实这两年我心里一直都还挺放不下这事儿的，老是觉得怕他记恨我。要不这样，你帮我牵个线，把他约出来，我请他好好吃顿饭，然后把话说开了，这也就算了了。你看这样行不？
5: 我觉得不用这么麻烦吧。我在想，他有可能把这事儿早就忘记了。

0: 那万一他没忘呢？小孙，你就当是姐求你了，你帮姐这个忙吧。
1: 那万一我约他，他不想出来怎么办？
0: 那你就跟他说，是你请他吃饭，这不就行了？
1: 好吧，我帮你约他试试。
2: 小孙，姐这颗心能不能放得下，能不能睡个踏实安稳的觉，可就全靠你了啊。

0: 齐天先生，你还记得我吗？我是不会忘记，有人用麻袋套住了我的头。一猜你就没忘这事儿。不过那时候咱们都太小了，不懂事儿。要是懂事儿，你也不会把蛤蟆放小孙书包里，是吧？
1: 苗小姐，你怎么又说起这件事了？这样会让吉田很难为情的。谁还没有跟糊涂的时候？那咱今天就把这事儿放到桌面上来说。你当时往小孙书包里放蛤蟆不对，我打你也不对。你是小孙的同学，我是小孙的姐姐，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今天把话说开了，咱们以后还得多亲多近，一块玩。
2: 你看行不？我想吉田是不会反对的，对吗？吉田，
3: 来，干杯！干杯！
1: 今天太开心了，我请客，你们谁都别跟我客气啊！
4: 苗姐，我们是不会跟你客气的。哎，
0: 是菜。
1: 谢谢苗姐。
0: 对了，你们俩会不会钓鱼啊？
4: 钓鱼我不会。哦，但是吉田你会钓鱼，吉田可是钓鱼的高手呢。
1: 真的假的？
0: 嗯。是不是高手？
1: 要看跟谁比。吉田，你总是这么谦虚。那我知道一个钓鱼的好地方，咱们找时间一块去啊。
0: 吉田，你想去吗？当然可以，我好像也很久没有钓鱼了。你们定时间，然后通知我。
1: 好，那咱们到时候比一比，谁钓得更多。
0: 愿意奉陪。
1: 娘，我这事儿办的利索不？嗯，有点太利索了。啥意思？吉田这么容易就答应了？有小孙在中间牵线搭桥，我再投其所好，他当然答应的痛快了。娘，这事儿我办的绝对是滴水不漏，就放心吧。
5: 你打算什么时候约他去钓鱼？
1: 你安排好了我就去。到时候咱俩一块儿去。您去干啥呀？
5: 陪你去钓鱼。
1: 本来就没您，您到时候过去了，万一吉田怀疑，那不是全白忙活了？我自己能支吧开，听话啊，听话，好不好？
5: 这孩子。
6: 快到了，就在前面。
7: 这儿可真美啊！
8: 是啊，这里的风景的确很美。
7: 嗯，
8: 这光不光风景美，鱼可多了。
7: 这么说，今晚要有鱼汤喝了。
8: 何止是鱼汤，能给你炖上一大锅。
7: 好期待，想想都觉得很香，我都馋了。

0: 你在看什么？
1: 我看看小尊咋还不回来呢？
0: 钓鱼呢，要专心。

0: 今天的风可真是够大的，你们钓的怎么样了？
1: 今天运气太差了，到现在一条都没有呢。
2: 慢慢等，大鱼总会上钩的。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

0: 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爹，我回来了。
2: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敬礼。
3: 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高粱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鬼使在上，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凌辱，不得善终。

0: 娘，你可是回来了？怎么了？没事儿，回来就好。
1: 你们咋没动静呢？
0: 执行任务的同志失踪了。
1: 嗯，有一种可能，就是吉田已经知道你钓鱼是假。
0: 钓他才是真的，他们已经对我们的同志下手了。不过要是这样的话，他们为什么不对我下手呢？
1: 你是诱饵，把你放回来，他们才能钓到更大的鱼。当然，这也只是我的一种猜测。但是以防万一，在找到失踪同志之前，你不能再执行任何任务。还有。
0: 收拾好你所有的东西，随时准备转移。转移之前，老老实实给我待在家里，哪里都不许去，知道吗？不是，娘，会不会只是您太紧张了？不是，你想啊，我觉得我做的挺好的，今天他不可能怀疑我，今天他也不可能觉得
1: 你不要再
0: 钓他。
1: 这是命令，你必须执行。

0: 陈掌柜啊，这咋回事啊？
1: 我哪知道啊？
0: 不是，这小棉袄是哪路人呢？啊？
1: 我不清楚。
0: 你是他爹，你不清楚谁清楚啊？我可告诉你啊，本来日本人想亲自来找你，让我给拦住了。他们要来可跟我不一样。
1: 我明白，我谢谢你。
0: 牵着命的事儿，等小棉袄吐了口啊，沾上谁谁没命啊。眼睛可都长在老酒馆上了啊，何去何从，自己琢磨吧。
2: 老陈呢？你这是咋了？快起来，起来。咋了这是？可别吓唬我呀。都怪我不好，是我害了棉袄。
1: 误会你，
2: 他要不是跟我走上这条路，也不至于摊上这要命的官司。
1: 要是没人走这条路啊，你是一大鬼子呀。那咱们还有挺直腰杆的那一天。刚才老警察那番话呀、啊。

0: 是好心，但他看清了我家棉袄了，我家棉袄不会土狗的，这个我心里有底。
1: 我豁出去了，如果能换回棉袄的命，我宁可搭上自个儿的。
0: 我也想用我的命换回棉袄的命。
1: 我真的，
2: 陈掌柜啊，坐吧。
0: 你就让我见我闺女一眼，行不？
2: 这个案子还没审完，不让和家属见面。
0: 为啥不让见啊？
2: 万一你们串供呢？在这个案子没有查清楚之前，你们都有嫌疑，明白吗？
0: 你就帮帮忙，打点的事好说。
2: 日本人盯着案子，帮不上忙。
0: 那我这啥时候我才能见着我闺女？
2: 等能见的时候啊，我肯定会最先告诉你的啊。
0: 那我能不能给我闺女送点吃喝进去？
2: 啊，不行。哎
0: 呀，那你给句准话，她现在咋样了？伤她心了？

0: 常他们对棉袄轻点儿。要是不够，你尽管说，我再送来。
1: 放心吧。
0: 谢谢。

你好啊，爹和娘来看你来了，我的孩子哟。

没说。娘知道，娘都知道。娘。

我弄死了一个小鬼子，也说了，最后悔的就是没听娘的话，不然还得多捅死几个小鬼子。

0: 你敢对我下死手，我挺好的。这秋老虎的天儿，你咋都穿上棉袄了呢？
1: 这不是你给爹做的棉袄吗？啊，忘了。我记得我做小了呀，你不是穿着不合身吗？爹，别瘦了。燕儿，爹给你带好吃的来了啊。

0: 真香，都是我爱吃的。有酒不？
1: 有，有。
0: 这厚厚实实的是啥呀？
2: 那是你娘啊，给你做的棉袄。
0: 咋这么厚实？
1: 厚实点好，暖和。
3: 娘。
2: 得敬您。
0: 您这是第一次敬我。
2: 这是英雄酒，你在爹的心里头啊，就是个英雄。
0: 那这酒够味儿。

0: 娘啊，娘敬你。
1: 为啥敬？
0: 在娘心里头，你也是个英雄，是大英雄。
1: 那这杯酒也够味儿。

0: 慢点啊，
1: 我爸，
0: 你身子不方便，娘来。爹，娘，
2: 哎，
0: 你们知道我最开心的事是啥吗？是我这辈子能有你这样的爹。是爹教会我怎么样做人，是娘给了我做人的机会。

所以我小棉袄这辈子不白活，我做成了个人，我请你们，谢谢爹，谢谢娘。

0: 还有什么想说的，就都说了吧。
1: 明儿，明天爹就不去送你了，啊！得把这颗心崩出来。
0: 您千万别去送我，您就在家里听个响。当时我过年放个炮仗。

0: 我突然想起来，您到时候可记得，在那酒架上摆摊给我的酒，想我的时候就喝一口吧。
1: 这酒啊，应该是不张不扬，不浓不烈，用开了舌头，慢慢的往下走着，心头一热乎，红着，粘着，浑身就像是穿了件小棉袄。叫小棉袄。

0: 我姐她一直笑着没哭。
1: 老警察把你给他的钱还给我了，他说敏儿的罪钱已经不好用了，可他不收，怕你不放心，他收了你能安心些。他还说敏儿的骨头真硬，随他爹。老陈，我对不起你，这辈子都对不起你。
2: 你跟敏儿对得起这个国家，对得起中国人。我是中国人，对得起我。我给你们竖大指，不是闺女，是带着风来，踩着雷走，浑身都是响。高处爷们一头，给当爹的打了个人样子。
3: 没好，
2: 你听着。爹从今儿起掉一滴泪。

0: 哟，白爷，您这是咋了？
1: 躺着输的，不想起来。陈掌柜的，这酒。

0: 躺着喝吗？
1: 能喝出味来啊，咋喝都行。
0: 那就妥了，我这嘴啊还好使。
1: 那咱就见面。
0: 我这样子招人烦，你找间屋子咱俩喝一口。倒上了。
1: 你没让，我不敢开。
0: 跟你喝酒，我就没敢在家里待着。
1: 我你还防着呀？咱不是兄弟吗？
0: 就因为是兄弟，才躲着你呢。我不能累着兄弟，我不能让兄弟为我操心啊。
1: 那你咋还来了呢？
0: 现在就算累你啊，也累不了几天了。
1: 到底得的啥病？
0: 都躺这儿了，还问得啥病啊？来，咱老哥俩再喝一回酒，喝完了我就没念想了。
1: 到这时候喝的酒啊，一定是好酒啊。
0: 这坛醉八仙呀，是我爷爷传下来的。我爹说这是一坛百年佳酿，是我爷爷饭店开张的时候一个老友送的。我无儿无女穿不下去了，干脆咱俩尝尝吧。开坛啊。
1: 真开啊。
0: 开。

0: 到味儿了
1: 吗？闻到了。

等你会儿呢。这辈子没喝过这么好的酒吧，精着了吧。

0: 老伙计，想听我说话吗？我最爱听你说话，好听不好听的都爱听。我都这样了。
1: 讲真话，陈掌柜，老伙计，我没白教你一场，哪敢不讲真话呀？我啥酒瞒得过你那张嘴？
0: 假酒存百年，让人笑话呀！这是老辈人的念想。这里边啊有故事，那里边站着人，那就算是一坛子水，那也厚着。 也香着呢，也纯着呢。有你这话呀，我就宽心。

0: 题。
1: 小手拿捏的啊，禁不住了，太舒坦了。
2: 舒坦啊？
1: 嗯。
2: 舒坦以后天天给你捏。
1: 嗯，没想到你还有这手。我早咋没工捏你？
2: 这事怪我呗。咋了？不捏了？
1: 有事要求我办了。
2: 谁说
1: 的？我得把你弄不明白，还敢让你当我媳妇儿啊？说吧，啥事儿？
2: 我把话先说头了，这是我的事儿。你要是愿意帮我，我感谢你；你要是不想帮我，我也不埋怨你。毕竟这事儿跟你无关。
1: 再不说睡着了啊！
2: 我们接到情报，日本人在电厂串联了60个炸点。
1: 他们炸电厂啊？
2: 应该是吧。
1: 有炸电厂的人？
2: 这个我也不清楚。
1: 不是，好好的，我炸了干啥呀？这是奇怪呀。你不是说德国跟意大利都投降了吗？那日本人会不会是一个？
2: 不管日本人出于什么目的，既然他们埋了炸点，就是要炸电厂，那我们就得。

0: 保护电厂，不能让他们得逞。
1: 解释说，
0: 60个炸点的分布图放在电厂的某个密室内，要想保护电厂，就得拿到密室的钥匙，打开密室的门，拿出炸点分布图，按照图纸剪断炸点之间的导火索。电厂守卫队队长就是老警察，情报人员经过多年的观察了解，觉得他有起义的可能性，组织派往争取他，里应外合保护电厂。但说实话，我跟老警察不熟，再说我是个女的，也不太方便接触他。我想你是不是能帮我这个忙。没事儿，你要是觉得为难就算了，我再想别的办法。嗯，
1: 我说刚才一个劲儿的揉我的耳根子，我是想把我耳根子给揉软了。
0: 没那事儿，睡觉。
1: 我说其实这事儿啊，也不是不能办。
0: 你愿意帮我啊？
1: 事成之后你打算怎么谢我？
0: 你说呗。
1: 那咱就再喝顿大酒，完了当秋千捡针去。小石啊，我还不信我赢不了你了。
0: 行行行，我让你赢。
1: 啥叫让我赢啊？我要凭实力取胜。真是
0: 不闹了，咱商量商量吧。
1: 这个老警察呀，在去店长之前一直是管着咱们好汉街的这片地儿这片人，这些年了对咱们老酒馆很关照，给老北风送药，你放我回来被追查，他挡着日本警察尽量不搜查咱们家，我跟黑木比武，他从中调和等等的这些事儿啊，说明啊他是咱们这边的。
0: 可他到底是给日本人做事儿的呀，拿得准不？
1: 他是个好人，可不是条好汉。

0: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爹，我回来了。
2: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神在场，
4: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凌辱，不得善终。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新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武圣传，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月合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我跟黑木比武，他从中调和，等等的这些事儿啊，说明啊，他是咱们这边的。
1: 可他到底是给日本人做事儿的呀，拿得准不？
0: 他是个好人，可不是条好汉。危急关头就怕他反性啊。这样，你先别急，我呢，试着探探他。
1: 这不急不行啊，日本人在电厂都买好炸药了。
0: 我尽量抓紧吧。
2: 何志南总队长，
0: 我这店里啊，新上。

0: 道菜，送你尝尝。
1: 这啥菜呢？
0: 鸡蛋羹握很深，高升啊。
1: 高升
0: 啊，鸡蛋糕的糕，海参的参，那不就高升了吗？
1: 这菜名不错啊。
0: 那是。哎呀，就盼着呀，你呀升官发大财。
1: 为啥盼我升官发财？
0: 你升官了，我们不就更有指望了吗？
2: 指望啥呀？
0: 要是受了小鬼子欺负，指望你给我们撑腰啊。
1: 我这也是老腰杆子了，撑不动喽。
0: 董队长，也不知道这仗打得咋样了。
1: 报上都写着呢，自己看去。
0: 你这儿的消息比报上的多
1: 啊。啊，我啥也不知道啊。
0: 哎，也不知道。你说这仗到底谁能打赢呢？
1: 你说呢？
0: 那我当然是盼着咱们的人赢啊。那么你不也盼着咱们的人赢啊？你等把日本小鬼子打跑了，咱就不受欺负了吗？咱这腰杆子不就挺起来了吗？那才叫痛快呢。
1: 这还狠啊！你胆子不小啊你啊！
0: 我这儿没日本人，他们听不见。这我这真没日本人，你看你不信你自己看看去，啊？没有，
1: 你把门给我关
2: 上。哎呀，你呀，就……
0: 哎呦喂！你看我说什么呢？这是，你是给日本人干活啊，可骨子里还是咱中国人。
1: 什么骨子里？我骨子外也是中国人。
0: 就是啊，你要不是中国人，你能对我们街坊邻居这么好吗？
1: 你还能记得我的好吗？
0: 不光我记得，啊，你说街坊邻居，哪一个不记得呀？
1: 此话当真？
0: 老天爷听着呢。
1: 哎呀，算你们还有点良心呢。
0: 你就放心，宋队长，就算真有那么一天啊，我也不能抱着膀子看热闹，我得给你讲好话。
1: 什么那一天？哪天呢？
0: 哎呦喂，不是你看我这张嘴又没把住，不是，赶紧尝尝高升这道菜。
1: 我吃了，走，
0: 我这就走啊。
1: 想起点事儿了，啊，走了。
0: 那我送你。
1: 不用走。
3: 那就是说，他还不想跟日本人划清关系。
0: 不能说不想，只能说不是很急。他应该是在观望了。
3: 日本人都有心炸电厂了，他还观望个啥？看来他是不知道这件事儿。
0: 要是能把这件事告诉他呀就好了。
3: 在没摸清楚他到底什么想法之前，绝对不能跟他讲啊。
0: 等我再想想办法。
1: 我还以为谁找我呢。
0: 我要是说呀，我想请你喝酒啊，你是肯定不来呀。这不没办法吗？把你请到这儿来。
1: 为啥请我喝酒啊？
0: 咱坐下说。
1: 先说清楚。
0: 宋队长，上回是我说错话了，你看惹你不高兴，酒没喝完就走了。我这心里头是实在过意不去啊。我请你来啊，就是想给你赔个不是，说声对不起。
1: 我哪儿不高兴了？我确实有事儿，你多想了你。
0: 这是一份心意，帮你收下。
1: 你这说啥呀？
0: 这些年你帮了我不少忙，我得感谢你。这点钱，拿着，今后能用得上。
1: 你少跟我来。

0: 来这一套。没事，我走了。
1: 看来我没看错人啊，金小手老北风，马旅长方先生，小棉袄丛队长，你们都是英雄，都是好人啊。
0: 你说啥？
1: 我说你们都是英雄，都是好人。
0: 陈掌柜啊，这大连街风大，说话加点小心，别呛着风啊。
1: 外边风大，可这屋里关着窗呢，没风。
0: 不是，你找我到底干啥？
1: 咱坐下说呗。嗯。
0: 不用倒，赶紧说吧。
1: 不瞒你说呀，丛队长，我能听到点风声，说这场仗咱们能赢。
0: 听谁说的？
1: 客船的呗。
2: 哪个客？
1: 喝完了酒就走，下回来不知道猴年马月，我哪还记得谁？还有啊，他们还说了，德国跟意大利都投降了，日本人也快了。
0: 这话你也敢说？我看你真是活腻歪的。
1: 这话我也就是敢当着你面说呗。凭啥？啊？你就凭咱们俩这些年出的热乎，出的烫心啊。老总，我可是把你当老弟了啊。你说老哥哥，我听见这话了，我坐不住了，就寻思着我得给老弟你提个醒儿，得提前替自己想想啊。
0: 哎，那天你说街坊邻居都记着我的好，
3: 不是你捧我的，你还是真听别人说的？
1: 这都是听大家说的呗。那咱先不说旁人啊，我这心里头装的可都是你的好。
0: 我记着我的好有啥用啊？
1: 怎么说吧，要想让大伙叫好啊，不难。只要你能做件亮堂事，在大连街打个响雷，你这叫好声不就来了吗？
0: 哎呀，说的轻巧，谁都想做件亮堂事，哪儿找的亮堂事去？嗨，
1: 亮堂事可多着呢，我看你想不想干了。
0: 你说说，天天。
1: 咱这么说啊，眼下咱中国人最恨的就是小鬼子。你只要能折腾折腾小鬼子，给大家出出气，这不就是件亮堂事吗？
0: 陈掌柜啊，你我多少年了，也算是老朋友了。你的为人我服气，敬你是个爷们儿，多谢你的提醒。但我也给你提个醒啊，以后不要再提此事。万一让日本人听见了，哼，你们全家就阴曹地府见了。哼，不信你试试。
4: 你给他钱他没收，那就说明他没想跑，还想留在大连。那想留下，一是觉得日本人能赢，再就是如果日本人输了，他得给自己留在大连琢磨条后路啊。
1: 德国跟意大利的下场摆在那儿了，他怎么可能不想自己的后路啊？只是眼下战争还没结束啊，你说到底啥时候能把日本小鬼子打跑，谁也说不准。一家老小的命都系在他身上，不敢玩命。
4: 咋还替他说上话了呢？
1: 不是替他说话，他是伪警察，不是共产党，说革命就革命了。人情世故咱们还是得讲，
4: 国际形势一天一变，炸弹随时可能会爆炸，

0: 大哥，
1: 干了，
0: 我这儿正想找您呢。嗯，您能不能给兄弟一句准话？
2: 小事，
0: 六十大寿，别一问就再说了。商量，
2: 算了吧，不过了。
0: 别不过了呀，兄弟们还惦记沾您点喜气儿呢。
2: 眼下这仗正打的节骨眼上，人家那连命都顾不上，咱这倒好，好吃好喝过大寿，算了吧，不过了。你说这人这一辈子能过几个大寿呢？啊？要不过的话，不就亏了吗？能过还是得过呀。咋不说话呢？
0: 我怕你一转身，待会儿又变了卦了。
2: 老了呗，吃饭掉饭粒儿，喝水洒千金，拖泥带水了呀。
0: 大哥，你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跟兄弟说，兄弟们一定都给您操办好了。
2: 你这个要让我说呀，要办咱就大办，得办出响动来，办出草来。
0: 听着有点像贺喜堂说的话似的。
2: 你这一提老贺呀，我还挺想的。哎呀，也不知道这人现在咋样了。
0: 哎，说过寿，先不聊贺喜堂。
2: 咱们先是啊，得把这个要请的这些客人的名单啊，一一都给写下来。
0: 这正聊喜事呢，他怎么哭上了？
3: 喝大了，
2: 不哭不笑不热闹。老师，
4: 回来了，
5: 那个出啥事了？
4: 那山东老酒馆那陈掌柜的要过六十大寿，
5: 啊？
4: 啊，家家户户都给发请帖了，就没给咱家发。
5: 他不给谁发，也不能不给咱发呀。等着吧。
4: 这等啥呀？咱这前前后后这邻居都收到了。
5: 哎呀。咱家是贵客，能跟他们一样吗？啊！哎，吃饭吧。
4: 贵客。
6: 大哥，老警察那边不送请帖。
2: 名单上不是没他吗？
6: 孙瞎子、卢瘸子、半眼门的都送了，
0: 为啥偏偏不给他送呢？
2: 我看不上他，
0: 大哥，这是面上的事儿，看得上看不上，咱也不能打人家脸呢。
2: 我都多大年岁了，我还得看人家脸面过日子呀。我看不上谁，我就不行谁，我咋的？不行啊？
0: 啊，行了，您过寿，您说了算。
7: 嗯，错了，对。
0: 那我前面忙去了，
2: 去忙去。
8: 郭老陈，为啥不给老警察发请帖呀？
2: 不说了吗？我看不上他了。
8: 咱现在有事儿求他呢，不能得罪啊。
2: 他不听我的，我就不搭理他。
8: 不能意气用事啊！你听我的，赶快给他发贵宾请帖。
2: 我就不发。他要敢来，我就掀桌子。
4: 当家的，我听说陈怀海那请帖可都送完了。我跟你说话呢。
5: 送完就送完呗，有啥好折腾？
4: 不是，那家家户户都有，就咱家没有。这事儿他说不过去啊。
5: 有啥说不过去的？人家没想。

0: 请咱呗。
1: 这些年你可对他不错，他为啥不想请咱呢？
0: 我哪知道啊。
1: 能不能是那送请帖的给送漏了？
0: 有这可能？
1: 那咋办呢？
0: 哎呀，不就一顿酒吗？我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1: 这不是一顿酒的事儿，这是脸面的事儿。他请咱，咱可以不去，但是他不能不请吧？这样，你听我的。
2: 宋队长，哎，病了，
0: 胸闷，
2: 没看看大夫，
0: 老病根了，看不好，
2: 老病根也得看，不能硬扛着，要不越来越重了。
0: 多谢关心，
2: 走了，我屋里坐坐。
0: 不坐了，我也是赶巧从这儿过。你这儿没事吧？
2: 我这儿没啥事儿，挺好的，
0: 挺好，挺好。
2: 走了，走好。
1: 他要没提过寿的事儿，看来是真没请咱。这事儿不对呀。你得罪他了？
2: 这话说的，怎么的？我还怕得罪他呀？
1: 我不是那意思，我就觉得这事儿他奇怪。
0: 有啥奇怪的？人家就想离咱远点呗。
1: 不是他为啥离咱远点啊？那这些年咱对他陈怀海不薄。哦，我明白了，他是不是看你不管好汉街了，用不着你了？
0: 你这么想也行。
1: 这才叫白眼狼呢，早知道他这样啊，当初咱就不应该对他那么好。
0: 哎呀，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再提没意思。饭做好没有？
1: 这咋还急眼了呢？做好了。
0: 饿了。

0: 哎呀，你咋收上衣裳了呢？给我吧。
1: 你忙大事的，这人小事我包了。
0: 这话听着可是有倒钩刺儿啊。
1: 这话怕你累吗？饿了吧？我叫后厨给你做点的。
0: 不饿。
1: 店长那边找着合适的人吗？
0: 还没呢，正找着呢。老警察那儿你也多盯着点儿，别断了。万一他要是想明白了再没帮上咱，多可惜啊。
1: 能明白早明白了。把这使劲给麻花不要的人，懒得理他。
2: 我的天，哎呀妈，这是喝多少喝成这样啊？
3: 不多，也就三斤吧。
2: 不是三斤还不多呀，这三斤都能灌倒一头驴了，这为了啥呀这么喝呀？
3: 没事儿，就是想喝。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坐这干啥呀？躺下睡觉吧。
3: 你能不能别管我啊？我想睡就睡，不想睡我不睡，不行吗？
2: 行行行，我不管你啊，不管你。当家的，那陈怀海他忘恩负义，就是个白眼狼，你别跟他生气啊。
3: 我跟他生啥气？他算个屁！想当。

0: 安林，他来好汉街安营扎寨，要不是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能有今天呢？
1: 就是，
0: 自打我披的这身皮，好汉街红白喜事，哪回不请我？谁敢不请我？这回可好，整个好汉街就把我给甩出来了。他可真够绝的，够狠的。
1: 当家的，你要实在气不过的话，咱们就找管好汉街那些兄弟，好好治治他这个白眼狼。
0: 其实啊，我知道他为啥不请我。
1: 为啥呀？
0: 不是日本人势单力孤了吗？不说了，睡觉。
1: 不是，你看你这人，这话说一半呢，你说清楚啊。
0: 我本不想告诉你，我怕你担惊受怕。可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大连街可能要换主子了。
1: 你是说日本人要被打跑了？
0: 你看，德国、意大利打败了，就剩些小日本的弹丸小国能蹦得起来吗？哎呀，我看就是早晚的事儿了。
1: 这日本人要被打跑了，那咱可咋办呢？
0: 我哪知道咋办。
1: 我终于明白了，这陈怀海为啥不请咱，他就是想跟咱撇清关系。先不想他了，想想咱自己吧。你就说说你这身皮衣粘到身上，这扒都扒不下来，到时候咱可咋整啊？啊！哎呦我的妈！你说这话还没说完，咋就躺下了呢？
2: 张先生，您里面请。
3: 好好好。
4: 哎呦，陈掌柜，陈掌柜，
5: 您好。
4: 两天了，我都没敢喝酒啊。
5: 为啥不敢喝
4: 呀？饿着这酒桶呢，等您过寿那天再给他解馋。
5: 看来这酒我得多备点儿。
4: 可是今天啊，我实在是等不了了，哎，先解解馋再说吧。
5: 来来来，照顾着。
4: 谢谢谢谢谢谢。
6: 大哥，凡是送了请帖的，你们都回信了。我这一算呢，没五十桌，怕是坐不开了。
5: 那赶紧跟这个酒坊打好招呼，提前把酒订足。
6: 我早就打过招呼了。人家说啊，陈掌柜过寿，酒当寿礼送了。
5: 那不行，都是做生意的，咱不能欠人。
6: 人家一片好心，不收不合适吧？再说，等咱寿宴过了，我找机会再把钱给塞回去。
5: 不行，一码不一码啊，先花钱后喝酒，不能倒。
6: 那人就是不要钱的。
5: 那就不要他们的酒。
6: 不要酒喝什么呀？
5: 喝凉水。
6: 喝凉水都塞牙啊？
5: 这塞牙也舒坦。
6: 行，我死活把那钱给人拍了。
7: 你这就对了，
6: 大哥。还有一件事，我就想跟您再说一下。
5: 咱们兄弟说话犯得着这样吗？说。哎，
6: 这么些年了，老警察对咱们不错，您这回过寿了不请他，我总觉得有点说不过去。

0: 要不您再掂量掂量。
1: 这岁数越大，我越倔，倔得跟块石头似的。
2: 您这是去哪儿啊？
3: 我去哪儿还用你管吗？
4: 哎，还干个您呢？这火气真冲！
2: 哎呦，程队长，哎，好久不见啊！
3: 大家挺好的，
2: 挺好，挺好的。上回您帮了我个忙，我还没请您喝酒呢。
3: 上回啊。什么事我都忘了，算了吧。
2: 哎呦，别呀，这都碰上了，又是饭口，走，咱喝点
3: 什么。不，我还有事啊。
2: 哎呀，不这，兄弟，山东老酒馆的陈掌柜我打手，咱们上他那儿喝去。哎，
5: 看一看了啊。
2: 怎样？
3: 再说吧。
2: 哎，别呀，兄弟，您是说不一定去？
3: 请帖我早收到了啊，好像头一个给我送的。但是最近公务实在太忙了，所以能不能去成还说不准。好了好了，就这样啊，
2: 丛队长。哎，丛队长，丛队长好。
3: 哎，好好好。
6: 丛队长，忙着呢。
3: 没你忙啊。
6: 大家伙儿啊，要给我过寿。
3: 哦，
6: 你这不请了不少人，我正忙活吃喝呢。
3: 过寿好啊，热闹喜庆啊。
6: 你说这人都这么大岁数了啊，能乐呵呀赶紧乐呵是吧。你等动不了那一天，想乐呵都乐呵不成了。
3: 那是是、嗯、
6: 我得赶紧买铡刀去了
3: 啊。买铡刀干啥、
6: 切松花爆锅呀。
3: 哦，
6: 人太多了，松花切不过来了。
3: 赶快忙去吧。
6: 那行，嗯，那我先去了啊。
3: 切葱花铡刀。不是你这玩意儿，你搁哪儿不能放？你当不当正不正？
6: 哎呀，慢点走。
3: 哎呀，这个，你把这玩意儿还脖子。
6: 哎，是。
7: 咋了？这咋还一瘸一拐的？
8: 哎呀，崴了！
7: 崴了！
8: 都崴完了，还管咋崴的干啥呀？
7: 哎呦，慢点！你崴的重不重啊？
8: 哎，不重。
7: 我给你揉揉啊。
8: 活动活动就好了，不用不用。哎，
7: 给你倒点水来。林家的，我听说陈怀海弄了一台照相机，说那照相机有牛犊子那么大，还请了德国的照相师傅。
8: 他弄照相机干啥呀？
7: 说是要在寿宴那天照一张全家福。啊，不是，是全街福。

0: 照就照呗，他爱咋照咋照，咱不稀罕。你说的倒轻巧，那照片上又没咱，人家一问咱咋说？好像咱家在这条街上就没做啥好事儿，被赶出好汉街了。本来咱家在好汉街上，那是顶展扬的人。 可现在的，连根草都不如。
1: 你哭啥？你别哭。
0: 你说我哭啥？这就是先兆啊。

0: 张先生，
1: 张老板，恭喜恭喜！
2: 谢谢谢谢。
3: 牡丹江当长山，
4: 给陈掌柜祝寿来了，恭喜恭喜！
5: 陈掌柜，
6: 这边请，这边请，
5: 给您祝寿来了。
3: 今天您过大寿，您到喜了啊！
5: 陈掌柜，
2: 陈掌柜。你这是打河北赶来的？
3: 没晚吧？
6: 没有。嗯，我们家老陈过寿这事儿都传到官里去了。
4: 你祝寿的消息啊，顺着这风东南西北的跑，跑到我耳朵里了呗。
3: 我是仙岭来的那个王二虎，还记得不？
2: 咋不记得呀？是呗。不是，这我过寿的信儿你也听说了？
4: 带来点商铺，家牌在。来，上等的野山参啊！
6: 来，
4: 野山参。
6: 近点，一会儿嫂子陪你唠嗑。
4: 叔叔啊，给您办寿来。
6: 谢谢。
7: 哟，去哪儿了？
6: 看热闹。
7: 热闹吗？
6: 不热闹。
7: 我热闹，在家待着。
6: 科长。
2: 我这没热闹看，就在家待着吧。
6: 您闹太响，一会儿再说。寿宴呢，哼，谁没摆过呀？吃那一口，喝那一口，能多活几年，咱不稀罕。
2: 就是，这些年呢，说实在的，我都去够吃腻了，我根本不稀罕。
6: 有那闲空啊，咱在家想想以后的事儿，那才是重要的。
2: 以后啥事儿啊？
6: 别让人赏咱个金瓜子儿。
2: 谁敢赏我金瓜子儿？那凭啥赏我金瓜子儿啊？这些年我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我
6: 接着说，
2: 我是给日本人做事儿了，可我对得起这些街坊邻里。这些年，就说这些年来，这些年。

0: 说呀。
1: 我上哪儿了？
0: 这些年啊，
1: 这些年啊，不管谁家有个大事小情，只要他张嘴，只要他张嘴了。
0: 当家的，来客人了。
2: 就说睡了，不见。
0: 是陈淮海。

0: 这是干啥呀？给你带了些吃喝来。给我带吃喝？你走错门了吧？说笑了不是？不是你为啥给我带吃喝？今天我过寿，你不是没去吗？
1: 哦，你今天过寿？哎呦，那我咋不知道呢？
0: 我呢，没跟你说，
1: 为啥不跟我说呀？我怕你啊不方便。你人没去，可座是给你留着呢。有人问起来了，我说你公务忙不能来了。
0: 你这是给我留着面呢。
1: 你尽管可以去打听，我要是有半句假话，我活不到明天。
0: 闭嘴吧！多大岁数，啥话都敢说。
1: 没做亏心事，咱不怕。

0: 哎，咱哥俩喝口。这可是我的寿酒，喜庆之呐。
1: 陈掌柜啊，咱别绕圈子啊，到底咋回事你得跟我说清楚，要不这酒我喝不进去。
0: 你想让我说啥？
1: 我就问你，这些年我有对不住你的地方吗？
0: 没有。
1: 我欺负过街坊邻里吗？
0: 也没有。
1: 我管这片地的这些年，大家的日子过得还算太平吧？
0: 你给大家伙撑了不少腰。
1: 这些年我为好汉街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为啥就上不了你的桌呢？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去不方便。
1: 有啥不方便？
0: 这么说吧，现在外国啥形势，中国啥形势，大连啥形势，你清楚，可大家伙不见得清楚，可也多少都能听到点动静，对吧？你说这寿宴上来的全是南来北往的客，人多嘴杂啊，说多说少的，好听不好听的，你去了不合适。我还知道你肚子里装的事最多，你说你喝上了一高兴啊，人家话赶话都问到那儿了，你要是管不住舌头多说了几句，万一传到日本人那儿，那可就要了命了。这种时候小心为妙。
1: 那你这是为我着想呢？嗯，
0: 咱关起门来说吧，咱们兄弟这么多年了，你的好我全记着，你报答不了还不得多替兄弟你想想啊。
1: 哎，那好汉街全街服的照片上为啥没有我的座儿？
0: 本来想照的，后来又不急着照了。
1: 为啥不急了？
0: 咱兄弟不说假话，我是想啊，等小鬼子被打跑的那一天再照。
1: 能等来吗？你
0: 就剩下小日本了，他就算是有三头六臂，他还能扑腾了多久？你说，
1: 你说这话就不怕我报官抓你？
0: 我都这把子年纪了，嗯，我怕你信吗？
2: 嗯。
0: 再说了，你是个有情有义的好人，你要不是这样，我能活到今天呀？我闺女小棉袄都不怕死，何况我们这些爷们儿呢？
1: 哎呀，一想起小棉袄这孩子，我就想哭。

0: 在劝杰福上给我留个座吧。
1: 这事儿不好说。
0: 为啥呀？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饭来只办一件事，
1: 为你登顶。
2: 话别说早，江湖无常，盛名难事，我辈自有奇招破局。
3: 不知何为奇招？
4: 只知
3: 遇强则强。
4: 黄河儿女岂会甘居人下？
5: 六盘山下从无败局之师。
6: 诸位难道不知宁超的宁亦是宁公的宁？
4: 谁人无嘴，谁人不吹嘘，亮招吧。
6: 来者皆是客，
4: 奉承侠客入局，绿银由我定局。

0: 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朱经理，你怎么让他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为师在场，
4: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年，不得善终。

0: 原来你怕蜘蛛啊！我有个计划，你要听听吗？
1: 你说。
2: 你那个徒弟不好教吧？
3: 杨永乐还行。那你那边？
2: 李小雨进展很快，你可别输了。
3: 不劳您费心。
2: 不是，什么态度？

0: 伟少，
1: 杨小雨觉得怎么样啊？
2: 你们一样差。嗯。
3: 哎，我有了个计划。
2: 是夏元节，每年我们都会用一场演出来祈福世间风调雨顺，而今年将由李小雨和杨永乐联手完成。
4: 演出不是说好了比赛吗？
5: 对啊，
2: 既是演出
5: 改了
2: 也是比赛。哦，开始吧。

不行。敢不敢跟我上台较量一下？

0: 既然比赛以这种方式呈现，那胜负该如何裁定呢？
1: 要不是杨永乐，我就被吹飞了，所以应该是杨永乐赢。
2: 喂，你这就过分了啊！小爷我从一开始就没想赢，再说了，这个计划是你想出来的。我输了，
1: 我输了，
2: 我输了，
1: 我输了，
2: 我输了。哎，
0: 那个都输了，行不行？
1: 行。
0: 冒险的事以后尽量避免。
1: 好的，好久没看到你笑了。
0: 白系法术的真谛就是包容、合作、信任，希望你们二人能够记住。
3: 小雨，好样的。
0: 那你们二位呢？
3: 慢点喝，我没剩几瓶菊花酿了。
4: 送你个东西。
5: 离开天一城后，我一直在寻找最完美的演出，但现在我才知道，和你一起的表演不就是。
3: 我们只是缺少一个

0: 我刚吃火箭了印记笔，我们可以用这个抓黑衣人。
1: 对不起，我今天不该凶你。
0: 道过歉了，我们还是朋友，
1: 最好的朋友。

0: 就是这对夫妇把我送到天一城的。
1: 你谁呀？嚯，这小姐姐长得挺俊呐、啊！
2: 你是洞光宝石的主人吧？
1: 姓丫头也是洞光宝石的主人。
3: 你认识我妈吗？
2: 认识。
1: 竟常见。
4: 难道这屋子以前是你妈妈的？
2: 现在你们明白白戏法术的奥义了吗？
3: 白戏法术的奥义就是合作。
2: 不错，不错。

0: 东西已经不在那儿了。
1: 你失败了，
0: 只是加了点难度，不算失败。
2: 你本有机会替代他的，
1: 可你心软了。
0: 他不值一提，
1: 可只要他还在，
2: 你就拿不到断光宝石。
0: 我有更周全的方法。
1: 是吗？
0: 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三番两次让我差点被发现。你希望他们怀疑我，逼迫我动手。别妄想让我成为你的提线木偶。

0: 乌龟爷爷讲故事。嗨，晚上好啊，亲爱的朋友们。咦，他们是要去哪儿呢？都这么晚了，大家去做什么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会马上就要开始啦，其他人应该都到了，我们可不要迟到呀，大家都在期待你的表演呢。
2: 我知道了，这就过去。
0: 原来他们是要举办晚会了呀，我们快跟上去吧，这可是梦幻镇的传统活动，一定很有意思。

0: 患症的朋友们，我们的夏日晚会就要开始了。这是我们梦幻镇的老传统了，这次晚会有什么精彩的节目呢？让我们一起期待吧。亲爱的朋友们，梦幻镇夏日晚会现在开始。
1: 晚会开始了，会有什么节目呢？
0: 第一个节目，我们有请豆豆鼠上台。豆豆鼠踩皮球太精彩了。第二个节目，请准备。
2: 嗨
3: 嗨
4: 啊！哇，太帅了！
3: 哎呀！现在到我给大家展示魔法了，保证你们都没见过。咪咪鼠，你也一起上来吧。
4: 好呀。

0: 事啦。
1: 我敢打赌，乌龟爷爷要讲星星的故事啊。
2: 谁叫爸爸？
1: 怎么了？你们笑什么？
0: 完了，我猜是你想听的吧。
3: 好好好，那就给你们讲一个关于星星的故事吧。
0: 星星还有故事吗？
3: 传说每个离开了人间的生命都会变成一颗星星，他们都在天上默默地陪伴着我们，注视着每个他们重视的人。不要以为他们离开了，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没办法再跟我们交流罢了。
4: 那我们到天上是不是就可以见到他们了，就可以和他们团聚了吧？
3: 不知道，因为还没有人可以在天上找到他们。
4: 这是为什么？
5: 因为没人可以上天啊。
4: 鼠呀，有什么事吗？
5: 鼠阿大，我好想念我逝去的爷爷。
4: 然后你想怎么样？
5: 我是想飞到天上去找他，你能帮我实现愿望吗？
4: 上天，这难道不是乌龟爷爷虚构的故事吗？
5: 可我真的很想念我爷爷，试一试嘛。
4: 好吧，那这件事就交给我了，我会如你所愿的。不就是上天吗？我会有办法的。你先回去吧。
1: 应该用什么魔法呢？
4: 对了，我记得好像有一本魔法书里提到过的。应该不是这本书啊。我再找找。啊，对，就是这个，找到了。用魔法树和魔法云就能带人飞到天上去。还好这个魔法我已经学过了，明天一早就帮豆豆鼠实现愿望。
2: 哥，
4: 我们真的上天啦！
5: 哇，乌龟爷爷说的是真的。鼠阿大，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哪一个星星是我爷爷变的呢？
4: 放心吧，遇到了他自己会有反应的。现在我们该诚心的祈祷，期待奇迹出现。这个应该就是你爷爷了，我真的是最厉害的魔法师啊。
6: 你是谁？怎么会来到这里？
4: 你是豆豆鼠的爷爷吗？这是豆豆鼠，你还记得吗？
5: 爷爷，是我呀，我好想您呐。您在天上过得还好吗？他是鼠阿大，就是他带我飞上来的。
6: 豆豆鼠，我当然记得，我也很想念你呀。
4: 豆豆鼠过得很好，就是太想念您了，所以我们就来找您了。
6: 鼠阿大，我不能陪伴在豆豆鼠身边，你能帮我照顾好他吗？
4: 您放心，豆豆鼠是我的好朋友，我会照顾好他的。
5: 爷爷，您在天上一定要好好的，您不用担心我的，我每天都会想念您的，您也要记得想念我哦。鼠阿大，我们还是走吧。
4: 怎么了？这么快就走？
6: 豆豆鼠，你别难过，我会在天上一直陪着你的。
4: 真的吗？
6: 当然，豆豆鼠不开心，我也会难过的。
4: 您就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豆豆鼠的，我给您保证。
6: 谢谢你，鼠阿大，你们要活得开开心心的哦。我在天上过得很好。
5: 好的，爷爷，我每天都过得很好。

0: 放心吧，豆豆鼠还有很多朋友的。
1: 对呀，我们每天都过得很开心。
2: 原来乌龟爷爷讲的故事是真的呀，太神奇了。豆豆鼠真的找到他爷爷了，我也想去找爷爷了。

0: 是能回来，那就能家人团聚了。我一定要研究出让星星回家的方法。想爷爷了吧？
1: 没事的，鼠阿大。
0: 豆豆鼠，我一定会让星星回来。总有一天，我会让大家的亲人都回到身边。
1: 鼠阿大，我支持你。乌龟爷爷，谢谢您让我感受到逝去的亲人还存在。
2: 我也感受到了逝去的亲人还在身边。
3: 那我们更要好好生活，让变成星星的亲人们看到我们快乐的成长。

0: 殊的新年礼物。
1: 祝鼠啊大鼠年快乐，万事如意，咪咪鼠。大家收到我的新年祝福，肯定会很开心的。
2: 今年应该送点什么礼物给大家呢？蛋糕、贺卡好像都不合适啊。啊，有了，就送大家新年愿望吧。咪咪鼠，我可以帮你实现一个新年愿望，这就是我送你的新年礼物。你想要什么愿望都可以的哦，说吧。
1: 啊，不用客气啦，心意就是最棒的礼物。
2: 那我就用魔法送一个美丽的彩虹桥当作礼物吧，看好了。变。怎么回事？再来一次。变。啊，开始变了。
1: 哇，鼠儿大，这是什么情况啊？
2: 可能是意外，不然我再给他变一个吧。
1: 鼠阿大，你太过分了。哇，还真的是彩虹桥，太美了。
2: 真搞不懂我的魔法到底是怎么了。
3: 鼠阿大，过年了开心一点，别垂头丧气的。
2: 刚才我用魔法送彩虹桥给咪咪鼠，虽然成功了，但也不是我想的那样啊。
3: 是因为本命年吧？
2: 本命年跟我的魔法有什么关系呢？完全不搭边呢，你说说。
3: 可是本命年可能会影响自身的运势，你说呢？
2: 来，靠近。

0: 你说该怎么办才好呢？
1: 听说本命年用红色的围巾可以转霉运。
0: 真的吗？这很简单啊，我马上回去做一条。
2: 鼠阿大又在发什么神经了？鼠阿大，你这是搞什么名堂啊？好端端的围巾为什么要乱涂呢？
0: 你不懂，这是送给自己的新年礼物，能带来好运。今年是鼠年，是我的本命年，红色的围巾能给我带来好运，不懂了吧？
3: 哎呀，鼠阿大、豆豆鼠，你们看到范范了吗？
0: 没有啊，怎么了？
1: 乌龟爷爷，你跑得气喘吁吁的，叫范范干什么？
3: 哎，追不上了，我要给他拔牙呀。他飞得太快了，我跑不快，追不上他了。
0: 那您是希望跑得快吗？
3: 是啊，我真希望自己能跑得快一点就好了。
1: 鼠阿大，你可以用魔法帮帮乌龟爷爷吧。
0: 咕噜咕噜变！
1: 哇，真厉害呀！鼠阿大，你的魔法太厉害了，现在的乌龟爷爷跑得太快了。
0: 他的鼠年愿望算是完成了。青蛙先生，
4: 是鼠阿大，什么事啊？
0: 您要的魔法算盘做好了，请看。
4: 哎呀，真了不起，谢谢你，鼠阿大。
0: 您的鼠年愿望已完成，
4: 太棒了。
0: 青蛙先生，早上好啊。
4: 早上好啊。
0: 您的魔法算盘使用得怎么样啊？
4: 可方便了，会自动估价，帮我赚了好多钱呢。
0: 那当然，这可是非常厉害的魔法师做的魔法算盘啊。算盘怎么了？是不是你做非法牟利的事情了？快说。
4: 没有啊，我绝对没做什么违法的事啊。
0: 啊，我的本命年吉祥物怎么变成这个颜色了？红色的围巾能给我带来好运。天只有小桃子在，肯定是他干的。这个小桃子到底跑哪里去了？我一定要把你找出来。
5: 小桃子，我们先走啦。
2: 好的，再见。
0: 小桃子，你为什么把我的围巾变成黑乎乎的了？那是我的吉祥物啊。
2: 什么本命年吉祥物？一定要用红色的吗？那就是封建迷信，你还真信这个？
0: 我只是想让我的魔法少点意外嘛。
2: 那是你平时偷懒不认真练习，靠个吉祥物就能提高你的魔法了吗？你也太天真了。
0: 不可能，我每天都有按时完成蛙鹿老师布置的作业。
2: 那我们俩就来比试一下吧，看看你的魔法到底有多厉害。怎么样啊，鼠阿大，你敢不敢呢？
0: 比就比，谁怕谁呀。
2: 来吧，输了可别哭哦。
0: 哼，你看不起谁呢？咕噜咕噜变。
2: 那就来吧，咪噜咪噜变。
0: 这次不算，我还没有准备好。
2: 我慢慢等。
0: 你等着，咕噜咕噜变。

0: 逗你玩的，现在来真的，变！
1: 来呀！
0: 再来一次，我可不怕你，咕噜咕噜变！
1: 这个不错嘛，到我了。你回去再练练吧，不陪你玩了。
0: 等等，我们过几天再比一比。
1: 好啊，随时恭候，回去别再偷懒喽，好好练习吧。
0: 这本魔法书看得真是好无聊啊。
2: 舒阿达今天怎么这么自觉学习了？他要从西边出来了吧？
0: 哇路老师，我和小桃子比试魔法输得很惨，都怪他把我的本命年吉祥物改成黑色了。
2: 本命年吉祥物只是人们自己给自己的心理安慰，不起任何作用。不过小桃子乱改你的东西也不对，我会惩罚他的。
0: 我还是继续看书吧。
2: 多看书多练习是好的，千万不能学了魔法就去打架。
0: 不是打架，是比试。
3: 舒阿达，早上好啊。
0: 早上好啊，你们俩怎么来了？找我有事吗？
3: 乌龟爷爷和大家准备为我们三只鼠办一个本命年派对。
0: 大家不怪我了吗？我都没有实现每个人的新年愿望哎。
4: 舒阿达，是大家让我们来邀请你的。
3: 大家都明白，你的心意是好的，只是出了一点意外，也算是实现了，没有怪你。记得来哦。
4: 记得是今晚啊。
0: 好的，我一定到。大家对我可真好啊，不仅不生气，还帮我庆祝本命年。今晚肯定会有很多好吃的和好玩的节目，嘿嘿，那时候我也要好好的表现一下才行。

0: 起火了，必须要保持镇静。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
0: 四指交叉，
1: 或者你可以加入志愿者队伍，
0: 两耳之间这个坑，
1: 危险来临之际，在专业救助到来之前，帮助自己，帮助他人。
0: 地震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呀？迅速的报头。
1: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2: 小子朱棣谋权篡位，
3: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4: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3: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会师在场，我若论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5: 山脉勾勒古老的传说。

河流，鸣走岁月的回响。广阔天地间，每寸土地，每道风景，皆是家的模样，国的风采。国有力量，家才温暖。2024年1月1号，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国家意志与家国情怀交织，让爱国植于心，见于行。家国一心是你我心灵的共鸣，家国一心是每一个中国人骨子里的信仰，家国一心是迈上新征程的郑重承诺。以法律之名，我们共同铸就最幸福的家，最伟大的国，最美好的时代。

0: 如果你是一名厨师，你的梦想是什么？同行给出的答案里最多的回答就是拥有一家属于自己的餐厅。而这个梦想在今天有了一个升级版，那就是拥有一座自己的农场。
1: Bonjour, c'est Belle。
0: 西贝莱是一位米其林厨师，他的老家在美国，去日本做过料理，来巴黎学的法餐，在巴黎的郊区，他拥有了一家自己的餐厅。
2: Definitely sweet, so sweet。
0: 西贝莱今天要为我做的是一款菜单上没有的菜，他称之为每日优选。这道菜根据每天收获的不同食材随机变化，创作灵感来自于他的农场

西贝莱的农场有点特殊，它很小，收获的食材只够自己用。但幸运的是，它距离餐厅只有100米，步行只需要1分钟。健康、新鲜、来源可溯，是越来越多的人追求的饮食需求。在如今拉近人与食物之间的距离，让饮食回归自然，这样的理念被命名为"从农场到餐桌"。

0: 我叫张云佳，是一位来自云南的厨师。在过去的六个月里，我和好朋友胡俊文一直在探寻那些连接中法的美食。
1: OK 你们应该尝一尝。 Yeah, you should try it。
0: 中国是全球消费蔬果最多的国家，而法国则是中国在欧洲最主要的农产品出口市场。在这一集里，我会从中国的贺兰山下来到法国中部的平原，看看蔬果会给我们的餐桌带来多少惊喜。

0: 每天下午4点是法国人的下午茶时间。在所有的下午茶甜品里，有一款是几乎可以在法国所有的面包店、咖啡馆和甜品店都能轻松买到的，它就是苹果派。
1: Maybe two.
0: 苹果派可能是法国花样最多的甜点，不同的款式应对不同的场合，它可以出现在节日聚餐、生日派对、会议茶歇，或者只是为了消耗家里多余的苹果。法国人发明了这么多种苹果派，当然有好吃的原因，但更重要的理由是法国人对苹果的偏爱和高产。法国是欧洲最会种苹果的国家，他们一共有8000多家苹果园，种植的品类超过400种。现在还不到苹果收获的季节。

0: 解，但是为了能有个好收成，农户们有一件不得不做的事。
1: C'est juste, on enlève des fruits. Hop, voilà. Pour en avoir qu'un seul, afin que les sucres, les fruits soient très très sucrés.
2: Mmm. 刚刚农场主先生跟我们说，这个苹果现在看着它很小，我们把它从树上摘下来的原因是要留出更多的养分和空间给大苹果。中国人喜欢大苹果。
0: 法国每年会生产差不多150万吨苹果，其中有一半用来出口。通过包装，我们就能分辨出这些苹果会被送去哪里。这种又大又宽的单层盒子是送去西班牙的，西班牙人喜欢明亮的颜色，这套机器会自动辨别哪一面色泽最饱满。接下来是双层盒子，这是送去英国的，英国人的口味偏好甜脆多汁，一层可不够吃。现在这个是整个工厂里最大号的箱子，一共足足有5层，我不说你应该也能猜到，这是送到中国的。从2000年开始，每年至少会有10几种苹果从法国出口到中国。在旺季，最新鲜的苹果不经过任何处理，直接送上货轮，只要6周就能运到中国。
1: Mon grand-père avant avait ici des vaches et des chevaux. Il a planté son premier verger. Et ensuite, ses 3 fils ont repris l'exploitation et ont continué de la développer avec mes 3 frères. Et nous avons planté encore des pommiers sur 100 hectares.
0: Dans la famille Blaise, il a planté le premier verger de la famille Blaise en 1985.他们又在这个果园里培育出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品种，它的名字叫天使之吻苹果。天使之吻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拥有粉红色的果肉，这给了我一个美丽的灵感。关于苹果派，我的想法是做成苹果派花卷。在这个配方里，我先要用风干的苹果脆片剪出一个爱心的形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曾经有记者问过一位法国士兵，你究竟为何而战？士兵的回答是，为了妈妈和苹果派。把刚刚切下来的苹果薄片蒸热10分钟，让它完全软化，卷成花的形状。为了给苹果派做一个饼底，我的办法是把黄油和亚麻籽抹在春卷皮上，再用烤箱加热15分钟。接下来是最关键的一步，先铺上一层细砂糖，再把苹果花卷和饼底放进铁锅，用炭火慢烤20分钟，果肉受热软化，有了类似炖苹果的绵密口感。在表面撒上细砂糖，炙烤出焦糖的香味。最后配上一杯苹果茶，这就是我想送给所有妈妈的配方。离开昂热后，我回到巴黎，准备去找一位传奇的女士，她会教我做一道法国人的经典家常菜。当人们谈论她的时候，绕不开的是她风光的前半生。1950年，娜塔莉·乔治出生在巴黎的富人区，父亲是建筑师，母亲是艺术家。有的人梦想是来到巴黎，而娜塔莉出生就在巴黎。娜塔莉长大后开办了自己的时尚设计公司，与迪奥、卡地亚等品牌合作，因为喜欢穿香奈儿，绰号叫香奈儿公主。在巴黎时尚圈，娜塔莉是个炙手可热的名字。从出生开始，豪车、别墅、奢侈品就没离开过她的生活。但是在2000年，娜塔莉破产了。 身无分文的

0: 搬到了只有6平米的阁楼，当时他50岁。如今25年过去了，娜塔莉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呢？今天我在她家楼下的市集见到了她，我们要买一个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并不常见的食材——洋蓟。
1: Il a pas assez poussé. It's a little bit early to for the artichaut. Anyway,
2: okay. We find someone who sells the artichoke.
1: We are going to come back. I'm going to have a look. Yes.
2: They have the artichoke.
1: What do you think? What do you think is better?Okay.
2: Yeah, okay. Yeah, we got the artichoke.
1: We have a very good artichoke, a French one, from Brittany.
0: 在娜塔莉做这道菜之前，我有必要先聊一下洋蓟是什么。洋蓟，菊科菜蓟属，老家是地中海沿岸。洋蓟是个大块头，个子最高能到1米2，叶片最长能到1米。但它能够采摘的部分只有花蕾，还不到20厘米。一个1斤的花蕾，能吃的只有花托和苞片，连2两都不到。早在19世纪，洋蓟已经从法国来到了中国。今天，整个中国的洋蓟种植面积是200万亩，产量大约45万吨。可能是因为它的公摊面积太大了，洋蓟始终没有走上中国普通家庭的餐桌。
2: 娜塔莉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一道洋蓟是她祖母的一个传家的食谱。
0: 水煮洋蓟是法国人传统的家常菜，做法听上去很简单，但吃起来还是要搭配不同的酱汁。我在这里分享一下娜塔莉的祖传酱汁配方。先把香菜叶剪成碎末，再把葱头切成片，准备好碎鸡蛋，倒上果醋和橄榄油，加点黑胡椒和盐，最后把材料搅拌在一起，一份酸咸开胃的法国油醋汁就调好了。不过在吃洋蓟之前，让我们先回到娜塔莉的人生剧本。如果你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你会怎样面对接下来的人生呢？娜塔莉在搬到连一张床都放不下的阁楼之后，过上了精打细算的日子。她通过写作和零散的设计工作维持生活。但在所有的消费都降级之后，即便去买菜，她也依然穿着得体；即便连厨房都没有，她也精心料理自己的每一餐。在最困难的时候，她也不肯放弃作为一个巴黎女人的优雅和体面。除此之外，娜塔莉还邀请同住在楼上的大学生们来她这里改善伙食。在时尚圈消失了10年之后，媒体终于又在阁楼里发现了娜塔莉。于是，巴黎少了一位香奈儿公主，多了一位优雅的阁楼女士

0: 2022年，娜塔莉在成为互联网名人后，离开了居住了18年的阁楼，搬到了一间27平米的老年公寓里。她已经习惯了普通人的生活。在巴黎这座城市里，诞生过很多的伟人、巨星、艺术家。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这也是一座养育着1200多万普通人的超级城市。也许中国人接受洋蓟还需要漫长的过程，但一种被称为超级食物的浆果已经在法国超市流行开来。它的原产地来自中国宁夏。
1: 看，我找到一包来自中国的枸杞。
0: 回到中国后，我赶上了宁夏枸杞今年的最后一次采摘。枸杞算得上是浆果世界里的劳模，从夏初到秋末，在同一株枸杞树上不停地开花结果，循环往复，在整个收获期可以采摘10到12次。枸杞是宁夏最有地域标识度的农产品。现在当宁夏枸杞出口到法国后，在超市里一公斤的零售价超过了50欧元。
2: 多少？
3: 10.6。
0: 枸杞属于茄科，是一种多分支灌木植物，在整个中国一共有7个品种，它们大小不同，形状不一，甚至颜色都不一样。当然，这些枸杞也不是没有共同点，那就是特别娇贵，在采摘之后保鲜期最多只有3天。枸杞鲜果带有自然的清甜，一口吃下去，汁水会在口中爆裂。在宁夏，这是当地人在枸杞季专享的美味，别说法国人，很多中国人都没尝过枸杞鲜果的滋味。那么枸杞到底应该怎么吃呢？张景是我在当地认识的新朋友，最近他家里的山楂和红枣都熟了，正好可以搭配着枸杞为我准备一份茶饮，这也是当地人吃枸杞最常见的方式。他们习惯泡上一壶特殊的果茶来招待客人。要说配方，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版本，当然枸杞和茶叶是少不了的。张景今天用的是枸杞、山楂、红枣和槐花，按口味来决定它们的比例，用沸水冲泡，这就是宁夏的八宝茶。张景从小跟着奶奶学会了麻边，是麻边技艺的传承人，现在附近的村民们也会跟着他学这门手艺，在不摘枸杞的日子里能够挣到一些额外的收入。
4: 今天我打算给张老师他们做个枸杞披萨。
5: 今天做的这个披萨的饼皮用的是产自大西北的苦荞。一道菜里很多食材都选自于同一个地方，它的味道还有口感会很融合。
0: 关于制作枸杞披萨，我的灵感就是只使用宁夏本地的食材，用村民们早上刚采摘回来的枸杞做成酱料，可以赋予披萨一层清甜的底味。我在张景家门口摘了点沙葱，切碎之后做成配料，覆盖在枸杞酱上，可以添加更多草本的清香，也多了一些野趣，让整个披萨都浸透着西北的风土气息。

0: 离开张景家，我来拜访本地的一位著名厨师夏新，他研发出了一套枸杞菜。
1: 这个需要用热水去泡下它吗？
2: 没有，我们平时见的枸杞就是在水里面，我们泡水喝。
1: 嗯嗯。
2: 但是现在呢，可能根据1.0、2.0，我们已经升级到。

0: 5.0 了。
1: 嗯，
0: 这个枸杞呢，首先呢，就是我们直接放嘴里可以嚼的。
2: 在夏新的菜谱里有一个关键的食材，那就是利用破壁技术打碎鲜果做成的枸杞原浆，用它来调配凉菜，营养和美味可以兼得，或者也可以直接加入面粉做成麻薯团。从主厨的角度来说，把枸杞作为一种食材，它开发的余地还有很多，你可以用来给豆腐调味，增加果香，拌成凉菜开胃爽口，做成甜点让口感更松软，或者用枸杞嫩芽熬汤可以中和解腻，配牛奶布丁又是奶香和果味的奇妙组合。枸杞在餐桌上未来还可以有更多不同的形态等待我们去发现。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枸杞会出现在宁夏这样的中国北方地区？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因为它怕湿热。宁夏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1度左右，空气干燥，正适合枸杞的生长。其实这里还有很多其他害怕高温的植物，它们有个统一的名字，叫冷凉蔬菜。现在适合在宁夏土地上生长的作物又多了一个新成员，它就是秀色可餐的玫瑰。2017年，人们在石嘴山惠农区马家湾村开辟出300亩荒地，种出了这种冷香玫瑰。这种玫瑰花期长，产量高，尤其是花瓣够厚，这让它在加工后可以释放出更多的风味。那么在这里会有比我们云南人还懂得吃玫瑰的人吗？姚艳琴是马家湾村第一个尝试用玫瑰制作食物的人，他做的玫瑰酱和我们云南的一样浓甜。今天他要用玫瑰酱给我做的第一道菜是蒸糕。我知道蒸糕是回族的一种小吃，它的起源在关中和晋南一带，配料除了固定使用糯米和红枣之外，还强调就地取材。以前这里的人们会添加本地芸豆来中和糯米的黏腻，而现在他们尝试用玫瑰酱来替代芸豆。8年前，如今的玫瑰园还是一片荒废的盐碱地。当冷香玫瑰被播种到这里，它体内独特的转录因子减弱了盐碱对植株的伤害，加上人们对水肥的控制，冷香玫瑰在马家湾村盛开。但对我来说，真正让我意外的是，冷香玫瑰轻轻地挑战了西北人吃面食的一个习惯。

如果你了解西北的面食，会发现他们很少在面食中放糖。但是姚艳琴今天给我做的最后一道菜，却把玫瑰酱直接加入了面团，做成玫瑰酱饼。过去因为食材受限的原因，西北面食以咸香、油润、筋道为主。今天因为玫瑰的加入，在西北的面食中多了甜味这个奇妙的变奏。作为一个云南人，我没想到玫瑰会在西北被开发出这么多种吃法。它的根系扎进了西北的土地，也扎进了西北人的餐桌。只要有阳光和水分，植物就可以实现跨越国界的迁徙。在未来，会有更多丰盛的物产远渡重洋被送上我们的餐桌，而如今有许多异乡的蔬果早已卸下行囊，在中国扎根。在云南

0: 牛油果已经替代了国内大约6%的进口份额，夏威夷果也成长为全球最大的种植区，这些产品正一步步走向欧洲的餐桌。与此同时，在海南，可可也正在逐步扩大种植，这片土地有望成为未来中国本土巧克力原料的新来源。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场全球大交换，交换的不仅是农产品，也是不同国家的人们完成了一场技术、知识与经验的接力。在土地与作物之间，我们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正在连接。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4: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5: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4: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6: 今天鬼神在场，
7: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8: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该咱们去透露决定，没还是不没。
1: 2023年，宁夏盐池县同济圈村的会议室里，气氛有点凝重。
2: 我一万的意思现在就不要，
3: 你要的多赔多。
0: 接受点事，咱们把这个收拢点事。
1: 时间倒回2021年，为了甩掉落后村的帽子，村支书李小飞和村两委班子开始谋划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多番调研跑断腿，反复讨论磨破嘴，最终决定就搞肉牛养殖。
4: 牛这个东西吃的多，长得快，一头牛在当时价格相当于20到25只太阳的价格，我们就决定到吉林卖了30个牛犊。
1: 买牛犊，盖牛棚，置办饲养的家伙事儿。创业的小火苗刚窜起来，新手养殖的地狱大礼包就砸在了脸上。
4: 一拉拉回来，我就犯愁了，又发烧的，又咳嗽的。我说这牛场谁做？我就跟牛就住了几个月，根本没有说是你想说喂牛那么简单，在哪个环节弄跑都不行。喂，有劲
5: 啊！
4: 我看这里面有一个牛怎么感冒了？
5: 啊，那行那行，让我给咱检查一下，给出点眼睛。
4: 以前我们这个牛打针呢、灌药呢，我也不会。后来有了经验了，大致我就能判断出这个牛咋了。找了一个专业的兽医，挣的好多了。就这一个
1: 牛了。等到第一批肉牛总算出栏了，李书记的心思也跟着活泛了。在中国航油集团的帮扶下，他又买了26头能自繁自育的基础母牛。可谁成想，牛群刚有点家大业大的势头，市场行情却突然急转直下，牛价一跌再跌，
4: 非常可怕。当时村里面人有的都得放弃了，我就心里面有一个5年，我再坚持他1年看。我就知道养殖都有轮回期，一定要有胆识。
1: 这份胆识让李小飞顶住压力，一边思考抵御风险的方法，一边等待翻盘的机会。当价格一有了涨势，他就牵头联合周边7个村成立了肉牛养殖产业联合党委。
4: 当初我让你养牛的时候，你有顾虑吧？走吧。
6: 当时那肯定有点愁嘛，现在觉得牛体也好，在你们带动下，都也越干越有劲。
1: 土地富裕的村，用土地和草料换同济圈的牛力；而资金充足的村，把资金变股金，入股分红，进一步壮大滩羊、滩鸡等优势产业。
7: 我们从来不吃土的事情，还有你们干的恢复帮扶事情，咱们一起用于这个太阳发展。
4: 我一直就是提倡的，一村富富一点，村村富富一片。我们前头拉着，后头你们自己往上走着，这慢慢都就起来。
1: 李小飞的致富经，稳稳串联起了一条特色产业链，从一个人走到领着一群人跑。他探索的连农带农模式，让村集体经济从输血帮扶向造血赋能转变，走出了一条乡村产业振兴抱团式发展的牛路子。
8: 小牛场发展成大产业，苦泉村端稳了金饭碗，在党旗飘扬的乡村热土上，基层党组织是政治方向的定盘星，党员干部是新型集体经济的拓荒牛。这种由基层党组织主导的抱团发展模式，让一村富带动村村富的美好愿景落地生根，枝繁叶茂。而共同富裕的目标，如同坚韧的纽带，将党心民心紧紧拧成一股绳，深深扎根希望的田野，历经耕耘与坚守，汇聚成托举乡村振兴的千钧之力，携手奔向美好未来。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

0: 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3: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4: 大家好，来看天气。艳阳高照，白云朵朵，是这两天咱们宁夏天气舞台的真实写照。相信大家也已经感受到了初夏的热情。别着急，接下来咱们宁夏的天气还要上演一场升温连续剧。未来的三天气温将一路攀升。12号，北部四市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就拿首府银川来说，最高气温会直冲34度，夜间最低气温17度，昼夜温差大，早晚凉意明显。晚上睡觉还是要盖好薄被。固原一带气候宜人，最高气温大都维持在26度上下，最低气温只有10度左右。早晚出行记得及时添衣。不过需要注意的是，12号午后，西吉县、隆德县、泾原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银川、石嘴山、吴中、中卫四市有4级左右南转北风，阵风6到7级，请大家注意做好防范。天气越来越热，人体水分流失较快，千万不要等到口渴才去喝水，要养成定时少量多次饮水的习惯。下面来看具体城市预报。
5: 银川晴间多云，17到34度。石嘴山晴间多云，12到34度。吴中晴间多云，17到34度。固原多云，11到27度。中卫晴间多云，15到34度。宁东晴间多云，14到34度。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2、3，知道了吗？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3: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4: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3: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鬼使在场，
5: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凌虐。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立足塞上江南，资源禀赋，以科技赋能、产业集群、三产融合为抓手，推动农业从传统种养向高效生态、全链增值转型，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
1: 张玉普调研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强调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0: 国务院新闻办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
1: 宁夏发布流动儿童关爱服务清单，着力破解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不能充分享有基本公共服务难题。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时指出，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和文化旅游业，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突出农民主体地位，把保障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要探索建立更加有效、更加长效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乡亲们持续获益。宁夏牢记嘱托，始终以连农带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核心底色，立足塞上江南，资源禀赋，以科技赋能、产业集群、三产融合为抓手，推动农业从传统种养向高效生态、全链增值转型，为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产业根基，注入强劲动能。
2: 在贺兰县长庆乡40里店村，宁夏道育空间生态观光园依托3600亩稻田，构建起一产筑基、二产增值、三产赋能完整融合链条，是宁夏现代农业创新发展的标杆样板。眼下走进道育空间生态观光园里，一幅幅画作在稻田间铺开，吸引了游客前来打卡。
3: 没想到这个水稻还能种出这么花样的、这么漂亮的景色，然后空气也新鲜，让人感觉心情很舒畅。
2: 在这里，除了水稻能作画，种植水稻的水还可以用来养鱼、养虾、养鸭，真正实现了一水多用、一田多收。此外，园区还依托企业将水稻加工成优质大米，推出稻田米、有机米等品牌产品，亩均综合效益较传统种植大幅提升。
4: 我们是利用我们的养鱼的水去肥稻田，肥完稻田的水通过退水、通过净化再来养鱼，实现了一个全部循环的一个过程。这样呢，相对于常规的水稻，我们大概可以节省25%到30%的水量。
2: 园区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当地村民实现增收。张淑英是贺兰县长信乡40里店的村民。10年前，他将自家的20亩土地流转给了园区，自己则在园区打工，收入十分可观。
5: 收入一年挣3-4万块钱，可以疼，能适合哪挣钱。
2: 而在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的宁夏鲜沃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鱼菜共生养殖大棚内，又是另一番生态图景。2025年，公司将闽宁镇嘉闽农业温棚园区的15栋闲置温棚打造成鱼菜共生生态循环种养区，通过开环养殖尾水浇灌茄果，闭环尾水经叶菜净化后循环养鱼的模式，实现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的生态循环效应。目前公司养殖的加州鲈鱼、种植的口感黄瓜、口感番茄、水培叶菜等农产品，市场认可度

0: 宁夏现代农业发展的实践始终以连农带农为核心底色，通过土地流转、就近务工、入股分红、自主经营等多种方式，越来越多村民告别传统务农模式，捧起生态饭碗、旅游饭碗、产业饭碗。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成140.1亿元，同比增长5.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949元，同比增长7.1%，其中经营净收入占比达49.6%，是增收的主要来源。站在“十五五”新征程上，宁夏将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实施村镇布局优化、特色产业振兴、和美乡村建设、惠农富农增收、改革创新赋能、乡村治理提效六项行动，奋力书写塞上江南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崭新篇章。
1: 在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即将到来之际，6月11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玉普专题调研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推动文旅高品质融合。
2: 水洞沟地区有保存完整的明长城立体军事防御体系，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计划今年8月建成的宁夏长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宁夏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宇普来到水洞沟红山古城和展览馆建设现场，查看长城保护利用和展馆规划设计方案，强调要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注重原真性、专业性、系统性、体验性和安全性，促进文旅商深度融合，着力打造弘扬长城文化、展现非遗魅力、促进民族团结的平台窗口。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贺兰苏峪口瓷窑址，是国内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西夏官窑遗址，填补了我国西北地区烧造精细白瓷的空白。张宇普深入发掘现场，了解考古研究进展，协调解决考古经费保障、基层工作站建设等问题，要求统筹保护人文遗址与自然生态，维护好遗址资源的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承天寺塔因2025年地震导致塔顶严重受损，张宇普要求相关部门严格落实文物保护法，遵循修旧如旧原则，年内完成修复任务，推动古塔保护与城市文脉传承有机融合。张宇普还到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看望了文保工作者，希望大家严谨求实、潜心钻研，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调研中，张宇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充分利用近两年我区西夏陵申遗成功、黄河宁夏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展示中心建成开放、青铜峡108塔编入2026年全国高考数学卷、非遗产品巴鸟麻编入选2026世界杯特殊授权产品等机遇，着力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旅产业发展，切实把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自治区领导赵旭辉参加。
3: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6月11号，国务院新闻办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农业农村部以及福建、宁夏两地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并答记者问。
2: 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协作双方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
4: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

0: 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1: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伟大实践，是东西部协作的生动例子和成功典范。30年来，福建和宁夏不断深化联席推进、结对帮扶、产业带动、互学互助、社会参与协作机制，实现了两省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福建累计投入援助资金76.8亿元，支持宁夏脱贫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两省区探索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产业协作模式，有力推动了产业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2: 两省区坚持市场导向，推动资源要素双向流动。福建累计引导1600多家企业在宁夏投资，实际到位资金超过1000亿元。在宁夏稳定经营的闽籍企业商户近6000家，宁夏建成了全国万卡级智算基地和人工智能芯片适配基地，闽数宁算、闽数宁备，既解决了福建的算力需求与能耗压力，又对宁夏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3: 在闽宁协作30年的新起点上，我们将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挖掘宁夏资源优势，推动牛羊企、蔡九军等产业提质升级，推动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向民生、向基层和重点地区倾斜，围绕减贫、生态、区域协调发展等全球议题，总结闽宁协作成功经验和典型做法，向国际社会讲好闽宁协作故事。
4: 自治区副主席王立近日率自治区政府督导检查组赴吴中市，专题调研督导城市雨污分流改造、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内涝治理及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等工作。在利通区吴陵路片区雨污分流改造现场，督导检查组实地查看项目建设和安全管理措施落实情况，听取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及应急预案准备情况汇报。督导检查组指出，要科学推进综合管廊建设和雨污分流改造，强化隐患排查整治与应急能力建设，打牢城市生命线安全根基。督导检查组要求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压实责任，狠抓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做好洪涝灾害、地质灾害防范应对，确保平安度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6月10号，自治区副主席马宗宝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建筑消防专家，到自治区人民医院新夏分院、宁夏大学附属中学、宁夏体育馆以及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银川24中迁建项目施工现场，督导检查日常安全管理、消防设施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安全宣传教育、应急响应处置等工作。马宗宝强调，要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紧盯学校校舍、安保、消防、交通、食品等重点，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教育，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要压实三管三必须责任，加强医用液氧、涉化、易爆设备管护，装好体育场馆、建筑施工、群众体育活动等安全管理，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
5: 石嘴山市大屋口区以技术改造为核心抓手，推动产业提质升级。辖区各企业通过更新生产装备、革新生产工艺、扩充优质产能，稳步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0: 走进德西恩实业宁夏有限公司三车间，总投资500万元的技改项目施工正有序推进。依托先进工艺，企业实现全链条降本增效。此前该车间以方便面、枸杞、红枣加工为主，年产值不足1000万元。升级为10万级洁净车间，并新增麦片产线后，预计今年9月至10月投产后，年产值将提升至3600万元。
1: 一旦投产，我们的预估年这个生产量应该可以达到至少有这个100万盒，然后呢，总年度的这个产值应该是可以去到接近有一个7000万人民币。
0: 在石嘴山市高新区内，宁夏新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现场同样焕发新活力。作为锂电产业链重点项目、自治区设备更新示范项目，企业淘汰老旧高能耗炉体，利用智能化箱式石墨化炉，让炉膛利用率提升40%以上。工艺换代让产品能耗环保指标同步优化，高端产品占比稳步提升。
2: 年产新增产值约1.5亿元，2026年整体项目产值可达3亿元，单炉装填量达到160吨，更加节能降耗，带动百人就业，可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0: 目前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已申报石嘴山市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项目20个，累计争取资金6700多万元。此外，已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7家，智能工厂17家，培育专精特新小军人企业5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31家，产业竞争优势不断增强。
3: 近日，自治区民政厅联合党委、政法委等20个部门正式印发《宁夏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清单》第2版，制定54项关爱服务措施，着力破解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不能充分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难题。
0: 此次印发的清单在首版基础上新增了交通保障、就业帮扶、家庭无障碍改造等特色服务，全面覆盖流动儿童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发展保障等6个方面服务需求。清单明确，0岁至6岁流动儿童可在常住地享受13次标准化免费健康体检，3岁至6岁经济困难在园流动儿童每年减免1500元保教费，补助900元生活费，为公办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免除学杂费，为流动适龄残疾儿童提供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康复与教育融合救助服务，为重度残疾儿童提供送教上门等服务。清单同时还明确，我区流动儿童及随行家属可在常住地免费建立电子健康档案，凭居住证即可参加居住地城乡居民医保，落实孤儿养育津贴跨省通办差额补差机制，对户籍地津贴标准低于宁夏标准的流动儿童予以全额补差，为流动残疾儿童提供免费康复、辅具适配、家庭无障碍改造等专项服务。记者从宁夏教育考试院获悉，2026年宁夏高考志愿填报系统开放时间分3个阶段，模拟演练阶段，模拟演练时间为6月18日9点至22日18点，考生可使用本人考生号后8位作为模拟演练阶段的志愿提交校验码。正式填报志愿阶段为6月25日16点至7月1日18点，填报本科提前批 AB 段、本科批 AB 段、高职专科提前批 ABC 段志愿，8月1日9点至5日18点填报高职专科批志愿。征集志愿填报阶段、征集志愿填报时间根据各批次录取情况，在宁夏教育考试院官网另行向社会公布。所有考生均需通过宁夏高考志愿填报系统完成志愿填报，其他任何渠道填报的志愿均无效。为帮助考生科学合理填报志愿，宁夏教育考试院升级优化了宁夏高考志愿辅助系统，该系统可为考生填报志愿提供数据支撑和参考，系统开放时间为6月10日9点至7月1日18点，7月27日9点至8月5日18点。宁夏教育考试院特别提示，如考生不慎遗失志愿提交校验码，需携带本人居民身份证、准考证到报名所在县区教育考试中。

0: 中心按流程补办。考生应合理安排填报时间，主动避开高峰时段，避免在截止时限前集中登录系统填报志愿，以免因网络拥堵或超时导致无法提交。
1: 为强化社会力量参与安全生产监督，鼓励公众举报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及时化解重大安全风险，防范生产安全事故，自治区应急管理厅6月10号发布举报奖励公告。
2: 公告明确，举报奖励范围覆盖全区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等行业领域。同时，将安全评价机构、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两类安全生产中介机构纳入举报范围。凡是上述领域存在可能造成人员死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的重大事故隐患，以及重大安全生产违法行为，都属于可举报范畴。根据公告，举报奖励严格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实施办法执行，举报人举报的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经应急管理部门核查属实后，将给予举报人3000元到30万元不等的奖励。
3: 安全生产举报对查找重大事故隐患和打击非法违法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将畅通举报投诉渠道，对群众举报事项快查快核，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兑现举报奖励，同时对举报人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予以保密，坚决依法处理泄露举报人信息和举报材料、打击报复举报人等违法违规行为，倡导全社会关注关心和支持参与安全生产工作。
2: 目前我区已开通区市两级举报渠道，举报人可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厅长信箱、安全生产举报平台微信小程序举报，也可以采取现场举报、邮寄书信等方式向各级应急管理部门提交举报信息。6月11号12时10分，厦门航空 MF8291 航班平稳降落在固原六盘山机场，泉州至武汉至固原航线成功首航。该航线每周二、周四、周六直飞。航线开通后，大幅拉近固原与福建、湖北等地的时空距离，为人才交流、经贸往来提供便利。同时，也将助力当地冷凉蔬菜等特色农牧产品更快销往中部及东南沿海市场，持续织密东西部协作网络。
4: 我们盼这个航班盼了十几年，终于盼来了今天。在以前呢，走一趟最少都要12个小时，现在只要早上7点我在泉州上了飞机，现在12点钟就到固原了，方便了很多。
2: 6月8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亚非中心联合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总台宁夏总站，邀请坦桑尼亚、巴基斯坦、马来西亚、蒙古国主流媒体记者、网络达人等来宁开展漫步中国宁夏行中外联合采访活动。在为期10天的活动中，中外记者将分别深入西吉降台堡、永宁闽宁镇、中卫沙坡头等地，了解宁夏在民生共富、生态治理、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实践与成就，以外方视角、国际表达，展现长征精神、闽宁实践及宁夏“十五五”开放合作的新图景。
5: 我对于这里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它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堪称典范。我能看到这里有很多有特殊需求的人已经在这里找到了工作，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必要的支持和条件保障。我认为像坦桑尼亚这样的国家可以借鉴这些做法。
6: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 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公布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培训基地增补结果的通知，正式公布增补的148个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培训基地名单，其中宁夏医科大学、宁夏师范大学成功入选。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培训基地建设是教育部实施的国家级高校毕业生就业帮扶重点项目。宁夏第三届书香校园建设成果展示交流活动6月11号在中宁县举行，在为期2天的时间里，来自全区141所中小学的300多名师生代表集中展示各中小学在书香校园建设中的创新实践与特色亮点，交流阅读育人先进经验。文化遗产是历史的馈赠，更是人民的财富。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如何让千年遗产扎根群众、服务民生、永续传承？本台他山之石栏目今晚走进宁夏、云南、河南，探寻各地文物属于人民。

0: 服务人民的生动实践。节目将于今晚20:02在宁夏公共频道播出，敬请收看。
1: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宁夏精耕细作葡萄酒、滩羊、牛奶等六大特色产业，大力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绘出了一幅乡村新画卷。
2: 节目最后，一同走进乡村田野，领略乡村振兴新图景，感受乡村振兴新活力。

0: 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结合星河小黄袋。
1: 爹，我回来了。
2: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鬼神在场，
5: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妖兽毙命，不得善终。
6: 不胖，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7: 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8: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有着40多年党龄的徐从祥扎根土地，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招网规划建设，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如何破解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等问题？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0: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重要目标，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

0: 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面对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最高领导人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谋发展，共促和平。习近平总书记此访立足双边，放眼世界，开辟中朝关系新前景，增添和平发展正能量，充分彰显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国际影响力。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0: 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6月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

0: 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这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
1: 服务也非常好，就是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0: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
3: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0: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
4: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5: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同时，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此外，互派干部1.6万名，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
6: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将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

0: 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1: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4.7%。此外，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海内外市场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一至五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售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
2: 徐聪祥是一位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是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前不久，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看到这位已经74岁的老党员还在田间忙碌着。
3: 三下时节，记者来到太和县，见到徐聪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
4: 麦收三年包，虽大力多次力薄，像这个是一个丰收年。
3: 徐聪祥种粮的本事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
4: 徐老三年前都教我了，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了徐老种地十多年了，那徐老到这地里一看麦头，他就知道凭硬你再说，中间就是差了6天，你们得有多大60斤，没人能比。
3: 徐聪祥曾经的梦想是一名教师，高中毕业后，为了让乡亲们吃上饱饭，他回到村里总结科学种田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2000年，徐聪祥担任张怀村党支部书记，他的目标已不再是种好粮吃饱饭，而是要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5: 您就住这儿是吧？
4: 住了几十年了。
3: 记者看到这间老屋里堆满了各种资料，从过去5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表格记录，一个个研究观测数据浸透着徐聪祥几十年的心血。
4: 这发明专利
3: 在厚厚一沓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记者看到了这份泰丰6号高蛋白大豆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4: 他们想买我这个品种给我200万，当时我想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老百姓出增收，这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3: 那一年，徐聪祥将泰丰6号的种子以成本价给了群众，每亩地增产近20%，
4: 产量相当高，老百姓特别高兴，肯定感觉呢，你有一种幸福感。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高。
3: 徐聪祥把种粮经验编成了200多首顺口溜，方便群众记忆掌握。他开设田间学校，还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大家推广了2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太和县培养出了400多个种粮大户。如今，徐聪祥的孙子也回到村里和爷爷一起种粮食，他们和农业科学院一起研发优质种子，引进现代化农业设施，打造绿色生态粮食品牌。
4: 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饭碗捞攥在自己手中，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6: 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也面临着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多头开挖等问题的挑战。正在各地推进的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将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进入夏季，武汉接连遭遇强降雨，短短数月，多条路段出现积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记者跟随正在对排水管网进行体检的工作人员一同来到地下一探究竟。
8: 现在这个管子是有些什么问题啊？
9: 目前管道已经出现了2到3厘米的裂缝，下暴雨的时候整个路面就会更加容易出现积水。
7: 而相隔数米的污水管同样

0: 毛病缠身。管道机器人拍摄的画面显示，管底沉积的淤泥堵住了大半根管子，排污能力只剩下不到一半。目前武汉对整个城市的体检中发现，存在缺陷的排水管道数量就达到了5610处。为什么会这样？在武汉市政设计院，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张当时的地下管网设计图。
1: 我们以前的管道呢，整体的这个建设标准呢比较低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排水管道1小时33毫米这个降下来的要求。
0: 原来的地下管网是按每小时33毫米大暴雨标准设计，但如今武汉每年多次出现每小时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造成高负荷运行的地下管道不堪重负，老化严重。放眼全国，问题同样如此。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大量建设于20世纪80至90年代，已然成为城市安全运行的软肋。针对管网老化以及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多重挑战，国家近今年就拿出16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密集投向城市燃气、排水、供水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一方面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破解着各自的难题。在青岛，一条软管顺着排水检查井缓缓送入管道深处，紫外灯照射下，软管逐渐硬化，形成新的管中管。这样的非开挖新技术成为青岛排水管网改造的首选项。而在太原，记者看到带着排水、热力等不同标识安全帽的施工人员同步进入管网改造工地，过去各自为政的老问题正在被协同施工所取代。在武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造模式也在悄然改变。
2: 以前呢，我们是哪里破了修哪里。今年38个片区的改造项目是按照片区，把这个片区的供水、排水和污水管网打包，实施综合改造，避免重复开挖，也更加长效。
0: 在加快地下管网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也在加快织就。在武汉市水科院的智慧水务平台，记者看到这里投用了 AI 大模型，不仅能捕捉各处管网水位、流量的细微变化，还能预判未来的管网运行态势。
3: 我可以分析未来的降雨的情况，我能分析泵站管网水位可以达到多少，为决策提供依据。以前我们10个人得按周计来分析结果，那么现在1个人1秒就可以出现这个成果。
0: 如今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都在加速换新升级，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 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出现便能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让城市的里子更扎实。未来5年，全国预计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77万公里，带动投资约5万亿元，最终撬动 GDP 约7.5万亿到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扎根海岛边关的国门一线、践行义乌发展经验、服务外贸创新发展、护航中老铁路兴边富民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国之大者、弘扬海关队伍的优良作风，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助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的精神风貌。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今天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

0: 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我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上海浦东昨天正式启动人工智能文创产业基地建设，基地旨在探索人工智能与国产优质文学 IP 内容的创新转化，树立可复制的上海样本和行业标杆。今天，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在湖北随州举行，近3000名海内外各界代表现场共祭人文始祖，同祈华夏安康。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本轮袭击中，美国向伊朗发射了至少49枚战斧导弹，同时出动战斗机进行轰炸。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加兹温、卡拉季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打击。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美国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天表示，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美国应停止威胁伊朗。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0号上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一度超过4%，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据黎巴嫩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同一天称，对黎南部提尔等地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处武器储存设施。黎巴嫩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对黎南部多地以军人员及车辆集结点发动袭击。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今年5月在英国、法国、德国等15个欧洲国家对近20000人进行民调。该机构10号公布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盟友，这一比例低于半年前的16%和2024年11月的22%。该委员会指出，相关结果显示，欧洲对美国的信任度已跌至新低。欧洲人不指望当前的美国政府会保护他们，也意识到需要更加自主的安全保障。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黄带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带。
1: 我小子朱棣谋权篡位，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2: 今天贵人在上，
3: 我若杀害出家后人，让我腰受百命，不得善终。
4: 不泡，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5: 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酒
4: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6: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4: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0: 你问我脚下的路通往哪里？我要去最艰苦的地方，
11: 最苦、最远、最忠诚，把火热的青葱融入祖国北疆。
10: 最有挑战的地方，
12: 五星红旗永远高高飘扬在军区大陆南部的上空。
10: 最危险的地方，
13: 我们是职责和使命，就是逆向而行。

0: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是要走在老百姓需要的地方。
1: 那些刻骨铭心的誓言，从来不曾被辜负。我，共产党员，光荣的名字。

0: 非常的激动，特别的开心，因为毕竟人生的第二次全马就拿到了冠军。
1: 王乐现在已经超过了黄渤，变成了领跑，
2: 加油。
0: 参赛前是确实没有想过能拿冠军，赛前想的就是去以积累经验为主，然后目标就是去站台，然后继续刷新一下自己的 PB。 跑到20公里以后，看我离第一名越来越近了，我就想着加一点配速先追上第一名。我在30公里的时候开始有点小抽筋，就已经开始累了。在自己最艰难的时候，最难受的时候，家乡的父老乡亲在周边那个加油和呐喊，让我就有了很大的动力，最后坚持了下来。
3: 我是小学5年级的时候参加运动会，老师发现我挺能跑的，高年级的都跑不过我，就把我招进了学校骑行队，
4: 然后后来就一直在训练。
3: 2022年我进入了宁夏田径省队，刚开始很兴奋，练得也比较拼，但后面就是遇到了一些瓶颈，
0: 觉得自己在训练方面坚持了这么久，成绩也平平无奇，然后又是连续受伤，然后生病啊，就觉得当时就是有点迷茫，然后就想着先退队，我去学习一下其他的知识呀，或者是工作去了解一下。我感觉在消防的工作出警啊，日常的这些训练环节中，都和我的马拉松有非常的相似，就是不放弃，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放弃，都要去坚持。我们在救火的时候也需要这样的意志品质，就跟我在马拉松也是需要这样的意志品质。
3: 在消防的这一年，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沉淀过程。高强度的日常训练帮我弥补了力量上的不足，让我的身体素质就是更加全面，而且队里的领导很支持我，鼓励我在闲余的时间继续训练，同事的支持也是给了我很大的动力，
4: 让我在慢慢的恢复，慢慢的去把我的这个专业的状态找了回来。
0: 现在的体重是在108斤，然后打算控制到104到103，就是算正常的身高和体重，就是还需要更瘦点来，就是去扩大自己的优势。

0: 到了消防以后，我才发现，其实那种和战友们并肩作战，把火情控制住，把损伤降到最低的感觉，真的给了我前所未有的成就感。说实话，跑步依旧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习惯，也是我个人的热爱。但现在我觉得消防工作不仅是职业，它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
1: 因为前些他也跑过很多场半马，成绩也比较好，而且他日常平常的训练量比较多，一天可能就是几十公里几十公里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他该得的一个冠军，只是时间的问题。
2: 我的早晨有时候会要去站哨，然后4:50会起床站5到6的哨之后，然后6点去训练，1.5小时去完成18公里到20公里的量，然后下午的时候通过我们训练的时间，然后再去完成18公里，一天的量维持在30公里到35公里左右。枯燥是有的，然后但是我感觉每次跑步完之后都是，虽然过程比较煎熬枯燥，但是最后到了最后几公里的时候，我人的心情是非常开心非常快乐的，就不会觉得枯燥和乏味了。
3: 肯定高兴啊，激动啊，儿子跑了这么长时间没白练，他干啥都能坚持。自上小学的时候他就在体训队了。自己孩子我感觉有时候跑的时候也跑不连就一身汗，哇，感觉这孩子太辛苦了，肯定有点心疼。
4: 这天辛苦他了。

0: 给自己聊鸽子不？
1: 嗯，这鸽子好吃。
2: 我目前的目标就是达标国家级健将，
3: 虽然这一次有幸得到了冠军，但我的成绩离国家级健将2小时12分50秒很远，离我的榜样杰哥差得更远了。全马这条赛道啊，没有捷径，每一分成绩的提升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需要日复一日的训练和咬牙坚持。
2: 我将一直努力，持续的拼搏，永远的奔跑下去。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

0: 境乃一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
1: 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2: 谁让金娘带他走，
3: 谁也拦不住。
4: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5: 本节目由金河乳业特约播出。
6: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就叫他奇遇吧。
1: 奇遇。我替朱祁钰给皇上磕头了，谢皇上赐名之恩。
0: 起来，起来吧。
2: 皇上，太子还不知道这事儿呢，要不我们把他一起叫来，大家一块儿高兴高兴。
0: 不必了。
2: 皇上，太子说，这段日子您又不看他的折子，又不肯见他，他的心里啊很歉疚。
0: 他有什么可歉疚的啊？他心里头就是想着打打杀杀的，我要是再不收收他的性子，以后就没有人能管得了他了。
3: 臣朱瞻基叩请皇上圣公安。

0: 谢皇上赐名。
1: 你现在也不是孩子了，要当爹的人了啊！凡事要稳重，要多替孩子来考虑。
0: 是。
2: 那就从现在开始吧，不要老是惹你爹不高兴。
0: 娘，二叔三叔联合了马哈木，打算从河套地区直扑直隶。若真为这孩子着想，我们就不能坐以待毙。爹，您也不想看着孩子生下来就过杀头流放的日子吗？
3: 太子爷，皇上看了你写的折子，即刻召见。

0: 爷爷要是在九泉之下知道国家分裂了，怕是会从棺材里爬出来吧。啊，皇上，您到了地底下，爷爷不会原谅你的。
1: 你也不会，对吧？
0: 原谅你不是我的事儿，但是这一仗我一定要打。
1: 宣旨吧。
2: 是。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细察微末，皇太子朱瞻基不顾亲族，不体圣意，一味求战，轻狂任性，着皇太子即日启程赴南京读书养性，不奉旨意不得回朝，以示惩戒，钦此。还不快谢恩呐。太子爷，您就先接了旨吧。

皇上，这皇上。

0: 参见王爷。
1: 杨世奇，你怎的不跪？跪下！
2: 跪下！
1: 跪下！
2: 跪下！
1: 跪下！
2: 跪下！
1: 跪下！
2: 跪下！
1: 跪下！
2: 跪下！
0: 杨阁老，问你话呢。你当了我朱家的官，连朱家的规矩都不懂了？
3: 到这儿来，我不知道该守谁的规矩。依着朝廷的规矩，哪个王爷敢自行其事，武力对抗朝廷？汉王自己的规矩，我刚来，还不知道。
0: 我大哥那儿就是养了一堆好嘴。行，那咱们先不说规矩的事儿，你告诉我，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3: 皇上派我来拜会王爷，他现在这样处理，你们可满意了？于谦已经下狱，太子被贬到南京，我是罪魁祸首，皇上派我来到这里听凭王爷处置。
0: 可我为什么要处置你？
3: 挑拨宗室，祸乱朝纲，王爷给定的罪啊。
0: 我说错了吗？啊，老爷子驾崩不会一句话都不留的，你告诉我，你们打的什么鬼主意啊？你实话实说，我好安排你上路。
3: 哼，王爷也知道我是从太子府出来的，先帝驾崩前宣我到榆木川营中伺候，这不是狡诏吧？他驾崩的突然，当时生怕军队混乱，犹太孙护送大行皇帝返京，害怕二位王爷误会，有些过激的举动，皆出自我的筹划。我人已经到了，王爷要是气不过，如何惩戒？悉听尊便。

0: 杨阁老，你真的是一个很能干的人。我手下如果有你这样的大臣，我会放在手心里当宝贝。可是老大就这么把你推出来了，你不觉得寒心吗？哪有人刚替人卖完命就被拉出来当替罪羊的呀？杨阁老，你跟错人了。不对吗？
1: 王爷，是我向皇上要求自己来出使的。王爷兵危大阵，天下动荡不安呢，皇上想求和是有诚意的，仅仅因为我一人让天下饱受刀兵之苦，何苦来呢？王爷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0: 压下去。等我想清楚了告诉你。老大昏溃了啊，竟然把杨士奇这样的人送来，以后还有人替他卖命吗？
2: 杀了杨士奇，这饭还糟不糟了？咱们不是要请君侧吗？不用等你请，人家给你请完了，囫囵个的脑袋送到你手里，你要继续打下去，那就是泄命了篡权。不打了，就这么回北京，那些跟着咱们起事的大将士兵能把咱们两个活活撕了？这他妈是造反呢，还是过家家呀？
0: 老大真顶呢，把心眼儿都用在对付兄弟上了。

0: 太子爷，这是从永乐元年到永乐22年兵部往来的全部军保存档。这一部分是赋税，这一部分是马政，这一部分呢是征兵。 这部分是战事，这地儿我先前还真不知道，真让您给说着了。不只是您没来过，许多人还不知道这个地方呢。当年皇上还是太子爷的时候，偶尔也过来坐坐，查阅一下资料。您看您还需要什么？除了我。 没人更懂了。
1: 皇上想让我看哪些书啊？
0: 全读。
1: 去给我拿点酒来。
0: 好的。

0: 皇后，皇上刚服了药睡下了。
1: 我在旁边守着等他醒。是不是你们这些混账东西给他出的主意？
0: 奴婢哪敢呢，皇后，这一字一句可都是皇上。

0: 首长的来了。
1: 皇上，你是昏聩了吗？把儿子贬到南京，于谦下狱，杨士奇送死，听说你还要……
0: 他们就要京师，我也可以让给他们。
1: 皇上你糊涂啊，他们哪是清君侧，他们这是抢皇位呀。你现在这么忍让，别人都会说你连自己的内阁大臣都舍得出去，到时候谁还敢支持你呀？他们到时候再得寸进尺，要儿子的命，你给不给呀？
0: 我时间不多了，你替我写封信，问问他书读得怎么样了，写个折子上来。
2: 现在这南京城对于我而言倒像是个聚宝盆，晚上丢进去一点忧虑，到了早上就变成真的了。
3: 皇上答应汉王要让出北京城，我想这就是一个权宜之计。
4: 战败已成定势，不出意外皇位真的会让出来。可汉王和赵王他们能知足吗？
2: 不会的，我猜他们下一个要求就是要我的脑袋，就是不知道皇上什么时候给了。
1: 皇上怎么会答应这样的要求呢？太子多虑了。
2: 你们二人陪我被监禁在这儿，没有属官，没有军队，我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日益强大，咄咄逼人。就算皇上幡然醒悟，朝廷也没有实力跟他们决一死战，知道吗？有人劝我赶紧逃，去交趾，或者干脆隐姓埋名，和建文一样当个和尚。当和尚，真当了和尚，就可惜了你们二位了。
3: 别瞎说了，你看你把他给吓的。太子妃现在是有身孕的人，就算是为了肚子里这孩子，你也绝对不可以有遁世之想。
2: 我能给这孩子什么？就剩一个破败不堪的国家。

0: 太子爷，我给你带了个人来，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见。
1: 谁呀？
0: 不管你愿不愿意见，我觉得你最好能跟他谈。

0: 太子爷，别来无恙。他来做什么？你们慢慢聊。在你眼里，皇上是什么样的人？我爹是什么样的人，不用你告诉我。
1: 若薇写信让我到南京来开解你。 我本早就应该到，只是我手上有一些有趣的差事，我花了一些时间把它搞清楚，幸好没有耽搁。别卖关子，
0: 有话直说。
1: 江苏最精锐的一批部队最近一个月都换成了运粮兵，分批开赴徐州。关宁骑兵三年一轮休，这次轮休下来的骑兵在河套地区换了防，迟迟未归。 皇上把太子爷安排在南京读书，想必也没那么简单。一来是要安天下人的心，绝不掀起战端；二来是要让二位王爷先生骄慢之心。皇上是绝对不会，也没有精力去做评判的事情。这其中的深意，太子爷是明白人，应该能明白。
2: 金河小黄带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带。
1: 这是我手抄的一份兵部军队调度的奏折底稿。
0: 这份奏折是我呈给朝廷的，可朝廷不听我的谏言，抱头挨打的局面没有改变，叛军一过淮西，江南七省非我所属。
1: 那么好，太子爷认为，当今朝廷谁能领兵去平叛可胜汉王的大军？圣雍大将军。 平安大将军，还是英国公张府？
0: 你少在这儿明知故问。
1: 朝廷老的老，小的小，无将可派。那太子爷自己呢？哎，这样的局面，将来太子爷继位，敢掀起战端吗？

0: 宁可战死，不愿苟活。
1: 太子爷深喜国家轻言战死，国家不遂，百姓遭殃。你何以对大明列祖列宗？何以对若薇？何以对我？何以对
2: 姬？够了！
0: 好，是我钻牛角尖了。请徐兵兄赐教。
1: 我观此形势，汉王强悍，国家退让，叛军日益嚣张，各省藩王战战兢兢，但未必便肯臣服。谁会喜欢上头是一位暴君呢？我求太子爷写一封手信，去齐王、楚王、秦王、越王家当一次说客。信的内容要客气，要恳切，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0: 我即刻就写。说吧，要我赏你点什么？我身无长物，要利有何用？按我们的约定，太子爷将来继位，我便西行，终身步履故土，只求善待入位。不行。
1: 朕得赏你，
2: 待朕驾崩之后，你方可回来。古埋西辞之地，
1: 多谢。太子爷，皇上有旨意。
3: 太子爷。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叫做什么旨意？皇上让我来，不用吞吞吐吐的，是不是要废了我这个太子啊？怎么会呢？ 他能把北京城让给汉王和赵王，废一个太子有什么难的？话不能这么说嘛。哎，杨士奇还活着吗？活着，被扣押了。啊，你也参与了，怎么没有惩办你啊？降职留用啊。
1: 皇上身体如何？皇上命如悬丝，志在朝夕之间了。松开，松开，
2: 太子，
1: 我来。 是要告诉你，皇上说他是死是活，你都不能回去。你在，局面不管有多烂，有太子也能够收拾。你在，江南七省的王爷都不会动。皇上说，他跟你父子一场。 你是有什么要说的，就赶紧写给他，太子。

0: 太子爷的折子到了，请皇上御览。
1: 皇太子朱瞻即奏报，儿臣三叩九拜，于父亲台前叩首叩首，愿父亲大人身体康泰，可容儿臣赎罪于万一。
2: 回想我自爷爷驾崩之日，离权谋近，离政道远，行事只问利害，不问是非，为君之道，实则一无所知，怎堪担此神器？于此，身无往日种种是非。 不由汗流浃背，坐卧不安。二王作乱时，我确实未能考虑周全。此战于国家而言，绝非祥兆。不可好勇斗狠，当徐图谢之，以仁义昭示天下，以形势化解戾气。 备而不战，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施恩于天下，可治必胜。我深自后悔，日常骄狂自以为是，不能常在父亲榻前，悔之无及。 我在南京时常翻阅永乐一朝的存档朝报，颇为惊心动魄。22年间，爷爷的伟业大则大矣。于今之事，当世人证，凭争端与民休息，千古王图霸业乃时势所造，非孜孜以求所能及耳。 关内关外，俱是一家，四海天下皆为兄弟。天若假我10年为君，必效法父亲，以百姓之心为己心，以百姓之念为纪念。后世人皆知我父子之两朝为千古志士，而不知我父子为何人也。 数不尽言，不能于榻前释放，替此横流。

皇帝驾崩了。

0: 占据前锋，以致济南城下。报！红衣大炮营地已经展开进入作战地点。
1: 汉军先锋向我挑衅，两次击退。
2: 再见了，不可能乱去。

0: 调陈志营吧，叛军已经开炮了。好计策啊！是。一会儿找个人，把这封信给我二位叔叔递去。都什么时候了，皇上还要劝降？当年先帝把京师让给他们，他们都不会满意。
1: 有何不妥吗？
2: 两军对垒，一仗未打，我怕汉王和赵王轻视我。被轻视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再说了，杨士奇还在他们手里呢。这儿太险了，哪位愿意替朕当这个信使，把杨士奇带回来？
3: 皇上。
0: 叛军前锋几次挑衅，谁经营打头阵吗？
2: 好计策呀！今天打不起来，皇上要劝降。这样的差事，自然是我去。我知道你不怕死，但朕怕你死。搭进去一个杨士奇已经够呛了。
3: 我去。
2: 这儿嘴最巧的就是我，你敢跟我争吗？
3: 我。
2: 他们如果反悔，你就投降。 这是朕的旨意。

0: 你倒挺清闲啊！那小子坚决不出，我能怎么办？他带的军队都是杂把儿，又是关宁兵，又是神机营，连配合都做不好。你过黄河，袭击他后方粮站，只要他军心一乱，露出缺口，咱们就能挥师把他给灭了。
1: 你要是早听我的，咱们已经在徐州进退都有余地。现在可倒好，挤在乐安这个小地方，什么都施展不开。
0: 我哪知道老大说死就死了呢？他要把北京城让出来，你跟我说啊，保存实力，逐步加压，这不都是你说的吗？
2: 你还告诉我咱们端午节的时候在北京喝酒呢？
1: 要是老大再晚点死，咱们现在真的就已经在北京喝上酒了。不过现在也没什么怕的，楚王和齐王都站在我们这边，你让江苏的军队袭击他后方，把他赶到黄河里喂王吧。好了，别生闷气了，日后我听你的主意便是。
0: 楚王那儿，我还是得去一趟。这狼崽子这一次赶来，还真是让我吃了一惊。难道他不害怕吗？咱别打了一辈子鹰，让鹰叼了眼。你告诉楚王，天下打下来，两江地面我都给他。 如果他有什么三心二意的，我第一个会是灭了他。
3: 王爷，军报。

0: 指令官，
1: 在。
2: 王爷，
0: 调三千营，穿软铠，用短刀和短弩，备齐火种，马蹄包布，二更天交兵，去吧。
3: 是。

0: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
1: 老三，别人替你卖命，是因为你永远不信任他们，他们怕你；可别人替我卖命，是因为我相信他们，是他们为心腹手足，给我送信的这个人，他以前在我的亲兵队待了10年，后来嫌我升迁慢，跑去抱了太子爷大腿，可我也不怪他。 后来他儿子在我营里战死了，这10年间我没少给他家送钱。他现在要拿太孙的人头给我还个礼，我哪好意思不要啊！<笑>我看你也别去了，回头我拿了太孙人头，镶金包银送去给你装酒。
2: 算了，我消受不起。我抓紧去楚王那儿，不管你赢不赢。 稳定住长江以南，咱们还是进能攻，退能守。3000营不够的话，你再多带点人。
3: 哼！快起来！起来！敌人来了。

咱们爷儿俩还没好好比试过。这样。

你到地底下，怎么跟爷爷解释？老头子杀的人多了，到地底下他自己的麻烦都忙不过来，哪还顾得上我们的事儿？小子，你是不是要哭了？啊！小时候我一捏你的脸。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真以为你们这么容易就可以赢吗？要不咱俩打个赌，王爷，要是10日之内皇上的军队不能取胜，我把我这颗脑袋送给你。
4: 不可能！
5: 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
6: 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
4: 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
7: 爷，王爷，王爷，王
8: 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

0: 就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老头子驾崩的时候都跟你说了什么？他求我别杀你。
1: 放屁！
0: 我这辈子被老头子毁了。我读书的时候，他跟打狗一样打我。我在军队里，他拉着我去造反。
2: 我想活下来呀！他告诉我，不怕死就能当皇帝。你说我现在还剩下什么啊？我爹说了，只要你不造反，我们还是一家人。
0: 是吗？大侄子，是因为我比你劲儿大。

0: 皇上，没事吧？大侄子，有赌不算输。
1: 拿下反贼！

0: 安哥告诉我，这一天里就早上这个时辰你还醒着，原本应该我过去的，可我实在已经有他了，不敢多走动。
1: 皇后召见，我哪儿还敢喝酒呀？哼，
0: 坐过来吧，姑姑。

0: 姑姑，这个孩子的命是你给的，要没有你收留我，就没有他。过去你打我的时候，说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有人喜欢我，会孤独终老。我常常哭着就睡着了，我梦见带着一个漂亮的孩子来给你磕头。不生气了啊？
1: 我年纪大了，没那么会生气了。过去的事情记不住了，
0: 那有什么关系？我会帮你记住。记得我爬上你的床头，记得你给我洗澡，将来有一天我给你洗。看在孩子的份上，我们讲和吧。你少喝一点酒，多给我一点时间，我们以后好好的在一起。好痒，
1: 可惜我也没什么可以给他的。

0: 他妈脑袋当礼物，你说该杀不该杀，丢人不丢人？
1: 哎，完了，这事儿要是追查下去，大家伙都要大难临头啊。本来京师三营都是父子兄弟，休戚相关，这要株连开去，可怎么得了啊？
2: 进来吧。
3: 亲征就叫叛军冲了老营，朕猜想是不是你们中的哪一位还在念汉王的旧情，半夜替他打开了老营的门，想拿朕的人头给他当礼物，是不是？说朕是不是该好好查一查，是不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
2: 皇上，圣公金安。
3: 拿的是什么？
2: 回皇上，是济南城的将领在驿道上截下来的敌我两军来往的通信。
3: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2: 汉王的军队以三千营和五军营为基础，本来和神机营、关宁各部都是旧相识，多是父子亲戚，因此有些书信往来。回皇上，臣不敢，动都没动，请皇上御览。
3: 这场仗打赢了也没什么了不起，后人会记得我们是同时操戈，亲人相残，因着二位叔叔的原因，
4: 引着我们一家人的争端，
1: 害得你们，你们父子兄弟刀剑相向，真惭愧。
3: 这些朕也不干了，你们中的哪些人先前跟汉王的旧部是怎样的交情？为国家急，为个人急，这场仗都不应该再打了。你们可以接着写信，济南府的人不会扣押。可朕希望你们要在信中写，要告诉你们的亲人朋友，临阵投诚者圣亲，一意孤行者重罚，其余

这伤得重吧？皇上伤心了，竟然有人通敌，半夜里打开牢营的。

0: 皇上，
1: 你到底干了没有？
0: 皇上，臣以性命发誓，臣一眼一个字都没有看。
1: 排长，好好的看一看，翻一翻，下次要是再发生重影的事情，我先问你的罪。

0: 认的是什么吗？
1: 是皇上的头盔。
0: 真不容易啊，你还能认得啊？那你告诉我，我还有什么理由听你在这废话？
1: 理由也很简单，王爷你只是拿到盔，下边吃饭的家伙还在皇上的脖子上，何况还有几十万军队替他守着。
0: 你们的皇上是个黄口小儿，仗打得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劝你还是趁早绝了替他卖命的念头，赶紧投降，我或许还能给你个小差事干干。
1: 我还是把我的差事先干了，请王爷静听。

0: 皇上用白话写的信，他说就算王爷醉了也一听就能明白。二叔三叔多日不见，别来无恙，我爹驾崩你们也不来，我登基你们也不来，你们喊造反喊了半天，军队动都不动，我看你们不想打了，赶紧回来吧，王爷的头衔和称号我都给你们留着，再一意孤行别怪侄儿不讲情面。另外顺便把杨世奇交给于谦给我带回来。
1: 念完了？
0: 没有。
2: 好啊，你看我这当叔叔的咋当的，让侄儿笑话成这样。三日之内我让你们的皇上跟你们一同团聚，你到时候可以问问他，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信坑你，这不是明摆着借我的手杀人吗？把太宗皇帝都没杀你，我能杀吗？压下去。
3: 是。走。走。

0: 三哥，纣王爷，
1: 发那么大的脾气，为什么呀？

0: 我来了这么多天了，你躲着不见，想造反呢、啊？
1: 哎呦呦呦！不敢不敢不敢！你看我胆儿这么小，哪敢参与你们这造反的事儿啊？我这几日忙着调军队，怠慢了三哥，受罪，受罪！
0: 现在才调军队，早干什么去了？让你们出徐州，在背后配合汉王收拾朱瞻基那小子，军队的调令呢？调令。想投降？我们被收拾了，把军队撤回来过长江打你好不好？
1: 三哥，皇上说了，你一定会这么讲。
0: 皇上说？
1: 嗯，
0: 什么时候说的？
2: 皇上到南京的时候告诉楚王的。赵王是聪明人，要是真想翻脸，刚才进门的时候，楚王就可以把你擒了，送到皇上的营中。可是他念兄弟之情，还是希望你能够真心实意的投降，别等到最后，皇上跟你见面不好说话。
0: 你他妈算什么东西？
2: 我不是东西，我呀，我是比你聪明一点的人。我要是你，就不自导死地。
3: 出来。

0: 放过你的。
1: 三哥，咱们兄弟俩感情最好，既然有这么好的去向，你非要走断头路啊？
2: 那他妈是什么好去向？
3: 王爷，都到这个时候了，说这些狠话还有意义吗？你真以为自己很聪明吗？愚不可及。这样吧，我提点你几句，你且听了。先帝把当今的万岁爷贬到南京读书，你真以为他怕你吗？他到南京，南方七省的王爷就有了主心骨。先帝把北京让给你们，已经有足够的诚意，可是你们呢？不思悔改，一心想要篡权。像你们这样的人，要是当了皇帝，对他们来说有什么好处？所以趁先帝驾崩的这个机会，各省的藩王都递了奏折，表示要效忠皇上。现在围而不打，也是遵从了先帝的遗愿，轻易不动刀兵。你真以为你们这么容易就可以赢吗？
4: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3: 要不咱俩打个赌，王爷，要是十日之内皇上的军队不能取胜，我把我这颗脑袋送给你。
2: 不可能。
3: 你呀，这一辈子都在算计别人，没想到吧，现在也有被人算计的一天。这场仗早就开打了，而且已经赢了，现在出兵只是想给二位一个体面下台的机会。算了，良言难劝该死的鬼，那就请王爷在这儿多待几天，看看我说的对不对。
1: 来啊，请我的三哥下去歇息一下，好吃好喝好待遇，就是不能让他走了。

0: 上，末将死罪。
1: 免罪。
2: 免罪。
3: 免罪。
4: 这是要造反呢、啊？

0: 王爷，算了，王爷，不要再打了。
1: 乞丐，
0: 给他承诺，王爷说会免罪的。
1: 乞

你们的父亲在那边，儿子在这边，你们哥哥在这边，弟弟在那边。五次远征，死的人还不够多吗？还不够吗？ 放下手中的刀剑，回家与家人团圆。

0: 就不必跪听了。
1: 不妨事。问皇上圣公金安。
0: 朕安。皇上口谕，战事刚完，圆满顺遂。朕一心一意所念是皇后的身体，是朕未来的太子，这次为皇后带来一些礼物，齐王送的滋补野山参酒对保胎颇有神效，赐予皇后每日服用。皇后还需什么一并说来，朕派人去办。
1: 谢皇上恩典，我磕不下去头了，将来让太子替我磕，我没什么需要的，希望皇上早日回来，天下太平，平安吉祥也就是了。
0: 皇后，皇上对您真是恩情深重，这次接管山东军队重新编排，每天能睡一个时辰就不错，这还想着把这药酒给找出来，让奴婢快马加鞭送过来。皇后啊，您就保重贵体，早早的把太子也给担下来。奴婢善导善送，提前贺喜。
1: 王妃，你怎么才来？
2: 你这得是有多大瘾啊，半夜还把我叫起来陪你喝酒。
1: 快
2: 少喝点，别忘了你刚怀上啊。哎呦，
1: 今天晚上我高兴得睡不着觉，你知道吗？皇上他已经迫不及待的要立我的孩子为太子。
2: 立长立嫡啊，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这成什么样？
1: 快快坐下，陪我喝两杯，陪我喝两杯。倒酒，倒酒。你下去吧，不用来伺候我了。你知道吗？今天皇上对我说这话的时候，我就在想，要是父母他们还活着，那该有多好。
2: 这不是个高兴的时候吗？你怎么？
1: 将来我会说服皇上追封爹娘，皇后的爹娘算外戚，在宗庙里也是有位置的。你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吗？周家的江山我们家要占掉一半，我做到了。我做到了。姐姐，来，我们庆祝一下，干一杯。

0: 你快喝呀，你不替我高兴吗？喝。
1: 好了，别喝了，你忘了你还怀着呢。
0: 你别管我，
1: 就这一杯，那好不好？
0: 我是皇后。

这是皇上御赐的神酒，沏清酒一樽。

0: 什么呀？
1: 他杀了我姐姐，他以为我不知道。我姐姐叫心梅，她出了钱葬了我父母，我不能不为她拼这条命。

0: 没事，我去看看。 没事了，皇上报捷。你说让我跪呀、哭呀都行。 可太后千万别一推六二五不认账啊！不认账就不认账呗。我看皇上杀了他俩都不冤，什么玩意儿啊？跑出去造反，把老婆刘家里。要我是皇上，准得宰了他们俩。啊！行了，现在人家打赢了，说什么是什么。你听我的，多磕头少说话。有话我来讲。 如果他们真的不讲情面，敢杀了汉王和赵王，你当咱们真的这么好欺负呢？我手里这点东西啊，拿出来也是要吓死人的。
1: 太好了，
2: 起来吧。
1: 皇上报捷，你们跑到慈宁宫来大哭，让别人看见了，还以为你们有多大不情愿。太后慈悲，太后，王爷的事儿，我可真的是被他给害死了。他们打打打，杀杀杀。 回到了家，一句话都不肯说。他们跑的时候。

0: 又不带。就是呀，他们这些男人就这么个辈子，还把别人的死活放在眼里吗？
1: 是啊，
2: 我也知道你们是来干嘛来了，只要你们家那两个诚心投降不再闹，皇上是不会杀害亲族的。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从来不过问皇上的事情，我的身体也熬坏了，你们请回吧。
0: 太后，
1: 太后，太后，如果我们家王爷听话，能不能让他回去就藩呀？地方小点都没事儿。
0: 就是呀，太后，您就当没这回事儿，大家还是好好一家人嘛。
2: 要是你们不那么逼我们呢，
3: 皇上让给你们当也行啊。仁宗的身体就是登基这十个月给熬死的，
2: 当成没这个事儿。
3: 好啊，你们把仁宗还我，把我儿子还我。好好的一家人，为了当个皇上，死的死，走的走，两头见不着，现在说这个话。
4: 晚了，
5: 放手！放手！
6: 走！
5: 你们这帮小崽子，
6: 走！
5: 你我你们够格吗你？啊！
6: 走！
7: 二叔息怒。
8: 皇上跟你说话呢，我一个听。
7: 不得无礼。二叔，侄儿不过是想与你共饮一杯，你何必那么大的火气啊？难不成你是怕这酒里有毒？
5: 把手解开，

0: 兰州，老爷子收你做马童的时候，你才几岁啊？好好的人不做，非得做畜生，打扭子先脏手。行了，邵老板。
1: 二叔要去哪儿啊？
0: 我要到下面去找老爷子问个明白。
1: 你就别烦他了。

0: 可是我活着，你放心吧。那就让我自己动手，这样你不也好交代吗？你手下那些名臣大将，该立功立功，该奖赏奖赏。我那些旧部，你也别寻他们麻烦。我死了，他们除了服从你，也无路可走，都是跟我打了半辈子仗的交情，为国家立了不少功劳。别因为我的事儿加罪他们。
1: 这一仗幸好没有打起来，自相残杀，将士们无功无过，错在你我。你回京之后，要去宗庙祭拜，深自忏悔。我会写一份罪己诏，布告天下。
0: 我刚刚还以为你爹附体了呢。小子，你刚刚说的那番话，仁义道德挑不出半点毛病来。

0: 怎么，
1: 我们朱家又出了个圣人？不是，你不最烦你爹胆小怯懦优柔寡断的吗？
2: 直到我爹驾崩，我才看明白，他根本没有野心要跟你争夺皇位。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太医说找个男人帮我怀孕。
4: 你疯了你？谁给你出的主意啊？
5: 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4: 我去告诉他，我杀人了，被人报复，从楼梯上推下来，我以后还有好日子过吗？姐姐，我没办法了，我能怎么办？我没办法了。
6: 我总不能因为我想不明白，就给三叔定一个诽谤宫眷、诬陷大臣的罪名吧？
7: 皇上的意思是，我连卖这些消息都犯罪啊？那当我没说行不行啊？
6: 不行。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

0: 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6: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7: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班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8: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5: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爹，我回来了。
4: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3: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5: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3: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6: 今天鬼使在上，
7: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立足塞上江南，资源禀赋，以科技赋能、产业集群、三产融合为抓手，推动农业从传统种养向高效生态全链增值转型，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
1: 张玉普调研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强调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0: 国务院新闻办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
1: 宁夏发布流动儿童关爱服务清单，着力破解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不能充分享有基本公共服务难题。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时指出，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和文化旅游业，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突出农民主体地位，把保障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要探索建立更加有效、更加长效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乡亲们持续获益。宁夏牢记嘱托，始终以连农带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核心底色，立足塞上江南资源禀赋，以科技赋能、产业集群、三产融合为抓手，推动农业从传统种养向高效生态全链增值转型，为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产业根基，注入强劲动能。
1: 在贺兰县长庆乡40里店村，宁夏道育空间生态观光园依托3600亩稻田，构建起一产筑基、二产增值、三产赋能完整融合链条，是宁夏现代农业创新发展的标杆样板。眼下走进道育空间生态观光园里，一幅幅画作在稻田间铺开，吸引了游客前来打卡。
2: 没想到这个水稻还能种出这么花样的、这么漂亮的景色，然后空气也新鲜，让人感觉心情很舒畅。
1: 在这里，除了水稻能作画，种植水稻的水还可以用来养鱼、养虾、养鸭，真正实现了一水多用、一田多收。此外，园区还依托企业将水稻加工成优质大米，推出稻田米、有机米等品牌产品，亩均综合效益较传统种植大幅提升。
3: 我们是利用我们的养鱼的水去肥稻田，肥完稻田的水通过退水、通过净化再来养鱼，实现了一个全部循环的一个过程。这样呢，相对于常规的水稻，我们大概可以节省25%到30%的水量。
1: 园区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当地村民实现增收。张淑英是贺兰县长信乡40里店的村民。10年前，他将自家的20亩土地流转给了园区，自己则在园区打工，收入十分可观。
4: 收入一年挣3-4万块钱，可以很能适合拿挣钱。
1: 而在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的宁夏鲜沃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鱼菜共生养殖大棚内，又是另一番生态图景。2025年，公司将闽宁镇嘉闽农业温棚园区的15栋闲置温棚打造成鱼菜共生生态循环种养区，通过开环养殖尾水浇灌结果，闭环尾水经叶菜净化后循环养鱼的模式，实现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的生态循环效应。目前公司养殖的加州鲈鱼、种植的口感黄瓜、口感番茄、水培叶菜等农产品市场认可度与销量稳步攀升。
5: 在前期的时候，口感番茄的市场接受度特别的好，所以反馈也比较好。现在这个阶段呢，我们这个口感黄瓜上市的时候呢，已经有很多稳定的客户然后来购买。
1: 同时，企业还积极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目前已稳定带动就业15人，临时用工40人，平均日均收入180元。从道育空间打造一二三产完整的融合链，到鱼菜共生、一水多用的绿色循环，宁夏现代农业发展的实践始终以连农带农为核心底色。通过土地流转、就近务工、入股分红、自主经营等多种方式，越来越多村民告别传统务农模式，捧起生态饭碗、旅游饭碗、产业饭碗。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成140.1亿元，同比增长5.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949元，同比增长7.1%，其中经营净收入占比达49.6%，是增收的主要来源。站在“十五五”新征程上，宁夏将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实施村镇布局优化、特色产业振兴、和美乡村建设、惠农富农增收、改革创新赋能、乡村治理提效6项行动，奋力书写塞上江南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崭新篇章。
6: 在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即将到来之际，6月11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玉普专题调研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推动文旅高品质融合。
7: 水洞沟

0: 安全性，促进文旅商深度融合，着力打造弘扬长城文化、展现非遗魅力、促进民族团结的平台窗口。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贺兰苏峪口瓷窑址，是国内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西夏官窑遗址，填补了我国西北地区烧造精细白瓷的空白。张宇普深入发掘现场，了解考古研究进展，协调解决考古经费保障、基层工作站建设等问题，要求统筹保护人文遗址与自然生态，维护好遗址资源的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承天寺塔因2025年地震导致塔顶严重受损，张宇普要求相关部门严格落实文物保护法，遵循修旧如旧原则，年内完成修复任务，推动古塔保护与城市文脉传承有机融合。张宇普还到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看望了文保工作者，希望大家严谨求实、潜心钻研，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调研中，张宇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充分利用近两年我区西夏陵申遗成功、黄河宁夏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展示中心建成开放、青铜峡108塔编入2026年全国高考数学卷、非遗产品巴鸟麻编入选2026世界杯特殊授权产品等机遇，着力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旅产业发展，切实把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自治区领导赵旭辉参加。
1: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6月11号，国务院新闻办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农业农村部以及福建、宁夏两地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并答记者问。
0: 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协作双方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
2: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0: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伟大实践，是东西部协作的生动例子和成功典范。30年来，福建和宁夏不断深化联席推进、结对帮扶、产业带动、互学互助、社会参与协作机制，实现了两省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福建累计投入援助资金76.8亿元，支持宁夏脱贫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两省区探索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产业协作模式，有力推动了产业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3: 两省区坚持市场导向，推动资源要素双向流动。福建累计引导1600多家企业在宁夏投资，实际到位资金超过1000亿元。在宁夏稳定经营的闽籍企业商户近6000家，宁夏建成了全国万卡级智算基地和人工智能芯片适配基地，闽数宁算、闽数宁备，既解决了福建的算力需求与能耗压力，又对宁夏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0: 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 在闽宁协作30年的新起点上，我们将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挖掘宁夏资源优势，推动牛羊企、菜酒菌等产业提质升级，推动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向民生、向基层和重点地区倾斜，围绕减贫、生态、区域协调发展等全球议题，总结闽宁协作成功经验和典型做法，向国际社会讲好闽宁协作故事。
2: 自治区副主席王立近日率自治区政府督导检查组赴吴中市，专题调研督导城市雨污分流改造、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内涝治理及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等工作。在利通区吴陵路片区雨污分流改造现场，督导检查组实地查看项目建设和安全管理措施落实情况，听取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及应急预案准备情况汇报。督导检查组指出，要科学推进综合管廊建设和雨污分流改造，强化隐患排查整治与应急能力建设，打牢城市生命线安全根基。督导检查总要求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压实责任，狠抓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做好洪涝灾害、地质灾害防范应对，确保平安度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6月10号，自治区副主席马宗宝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建筑消防专家，到自治区人民医院西甲分院、宁夏大学附属中学、宁夏体育馆以及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银川24中迁建项目施工现场，督导检查日常安全管理、消防设施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安全宣传教育、应急响应处置等工作。马宗宝强调，要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紧盯学校校舍、安保、消防、交通、食品等重点，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教育，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要压实三管三必须责任，加强医用液氧、涉化、易爆设备管护，抓好体育场馆、建筑施工、群众体育活动等安全管理，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
3: 石嘴山市大屋口区以技术改造为核心抓手，推动产业提质升级。辖区各企业通过更新生产装备、革新生产工艺、扩充优质产能，稳步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2: 走进德西恩实业宁夏有限公司三车间，总投资500万元的技改项目施工正有序推进。依托先进工艺，企业实现全链条降本增效。此前该车间以方便面、枸杞、红枣加工为主，年产值不足1000万元。升级为10万级洁净车间，并新增麦片产线后，预计今年9月至10月投产后，年产值将提升至3600万元。
4: 一旦投产，我们的预估年这个生产量应该可以达到至少有这个100万盒，然后呢，总年度的这个产值应该是可以去到接近一个有一个7000万人民币。
2: 在石嘴山市高新区内，宁夏新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现场同样焕发新活力。作为锂电产业链重点项目、自治区设备更新示范项目，企业淘汰老旧高能耗炉体，利用智能化箱式石墨化炉，让炉膛利用率提升40%以上。工艺换代让产品能耗环保指标同步优化，高端产品占比稳步提升。
5: 年产新增产值约1.5亿元，2026年整体项目产值可达3亿元。单炉装填量达到160吨，更加节能降耗，带动百人就业，可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2: 目前石嘴山市大屋口区已申报石嘴山市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项目20个，累计争取资金6700多万元。此外，已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7家、智能工厂17家，培育专精特新小军人企业5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31家，产业竞争优势不断增强。
6: 近日，自治区民政厅联合党委、政法委等20个部门正式印发《宁夏》。

0: 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清单第二版，制定54项关爱服务措施，着力破解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不能充分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难题。
1: 此次印发的清单在首版基础上新增了交通保障、就业帮扶、家庭无障碍改造等特色服务，全面覆盖流动儿童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发展保障等6个方面服务需求。清单明确，0岁至6岁流动儿童可在常住地享受13次标准化免费健康体检，3岁至6岁经济困难在园流动儿童每年减免1500元保教费，补助900元生活费，为公办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免除学杂费，为流动适龄残疾儿童提供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康复与教育融合救助服务，为重度残疾儿童提供送教上门等服务。清单同时还明确，我区流动儿童及随行家属可在常住地免费建立电子健康档案，凭居住证即可参加居住地城乡居民医保，落实孤儿养育津贴跨省通办差额补差机制，对户籍地津贴标准低于宁夏标准的流动儿童予以全额补差，为流动残疾儿童提供免费康复、辅具适配、家庭无障碍改造等专项服务。记者从宁夏教育考试院获悉，2026年宁夏高考志愿填报系统开放时间分3个阶段，模拟演练阶段，模拟演练时间为6月18日9点至22日18点，考生可使用本人考生号后8位作为模拟演练阶段的志愿提交校验码。正式填报志愿阶段为6月25日16点至7月1日18点，填报本科提前批 AB 段、本科批 AB 段、高职专科提前批 ABC 段志愿，8月1日9点至5日18点填报高职专科批志愿。征集志愿填报阶段，征集志愿填报时间根据各批次录取情况在宁夏教育考试院官网另行向社会公布。所有考生均需通过宁夏高考志愿填报系统完成志愿填报，其他任何渠道填报的志愿均无效。为帮助考生科学合理填报志愿，宁夏教育考试院升级优化了宁夏高考志愿辅助系统，该系统可为考生填报志愿提供数据支撑和参考，系统开放时间为6月10日9点至7月1日18点，7月27日9点至8月5日18点。宁夏教育考试院特别提示，如考生不慎遗失志愿提交校验码，需携带本人居民身份证、准考证到报名所在县区教育考试中心按流程补办。考生应合理安排填报时间，主动避开高峰时段，避免在截止时限前集中登录系统填报志愿，以免因网络拥堵或超时导致无法提交。
2: 为强化社会力量参与安全生产监督，鼓励公众举报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及时化解重大安全风险，防范生产安全事故，自治区应急管理厅6月10号发布举报奖励公告。
3: 公告明确，举报奖励范围覆盖全区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等行业领域。同时，将安全评价机构、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两类安全生产中介机构纳入举报范围。凡是上述领域存在可能造成人员死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的重大事故隐患，以及重大安全生产违法行为，都属于可举报范畴。根据公告，举报奖励严格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实施办法执行，举报人举报的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经应急管理部门核查属实后，将给予举报人3000元到30万元不等的奖励。
4: 安全生产举报对查找重大事故隐患和打击非法违法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将畅通举报投诉渠道，对群众举报事项快查快核，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兑现举报奖励，同时对举报人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予以保密，坚决依法处理泄露举报人信息和举报材料、打击报复举报人等违法违规行为，倡导全社会关注关心和支持参与安全生产工作。
3: 目前我区已开通区市两级举

0: 举报渠道，举报人可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厅长信箱、安全生产举报平台微信小程序举报，也可以采取现场举报、邮寄书信等方式，向各级应急管理部门提交举报信息。6月11号12时10分，厦门航空 MF8291 航班平稳降落在固原六盘山机场，泉州至武汉至固原航线成功首航。该航线每周二、周四、周六直飞，航线开通后大幅拉近固原与福建、湖北等地的时空距离，为人才交流、经贸往来提供便利，同时也将助力当地冷粮、蔬菜等特色农牧产品更快销往中部及东南沿海市场，持续织密东西部协作网络。
1: 我们盼这个航班盼了十几年，终于盼来了今天。在以前呢，走一趟最少都要12个小时，现在只要早上7点我在泉州上了飞机，现在12点钟就到固原了，都方便了很多。
0: 6月8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亚非中心联合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总台宁夏总站邀请坦桑尼亚、巴基斯坦、马来西亚、蒙古国主流媒体记者、网络达人等来宁开展漫步中国宁夏行中外联合采访活动。在为期10天的活动中，中外记者将分别深入西吉降台堡、永宁闽宁镇、中卫沙坡头等地，了解宁夏在民生共富、生态治理、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实践与成就，以外方视角、国际表达，展现长征精神、闽宁实践及宁夏“十五五”开放合作的新图景。
2: 我对于这里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它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堪称典范。我能看到这里有很多有特殊需求的人已经在这里找到了工作，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必要的支持和条件保障。我认为像坦桑尼亚这样的国家可以借鉴这些做法。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公布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培训基地增补结果的通知，正式公布增补的148个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培训基地名单，其中宁夏医科大学、宁夏师范大学成功入选。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培训基地建设是教育部实施的国家级高校毕业生就业帮扶重点项目。宁夏第三届书香校园建设成果展示交流活动6月11号在中宁县举行，在为期2天的时间里，来自全区141所中小学的300多名师生代表集中展示各中小学在书香校园建设中的创新实践与特色亮点，交流阅读育人先进经验。文化遗产是历史的馈赠，更是人民的财富。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如何让千年遗产扎根群众，服务民生，永续传承？本台他山之石栏目今晚走进宁夏、云南、河南，探寻各地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的生动实践。节目将于今晚20:02在宁夏公共频道播出，敬请收看。
4: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宁夏精耕细作、葡萄酒、滩羊、牛奶等六大特色产业，大力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绘出了一幅乡村新画卷。
3: 节目最后，一同走进乡村田野，领略乡村振兴新图景，感受乡村振兴新活力。

0: 大家好，来看天气。艳阳高照，白云朵朵，是这两天咱们宁夏天气舞台的真实写照。相信大家也已经感受到了初夏的热情。别着急，接下来咱们宁夏的天气还要上演一场升温连续剧。未来的三天，气温将一路攀升。12号，北部四市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就拿首府银川来说，最高气温会直冲34度，夜间最低气温17度，昼夜温差大，早晚凉意明显。晚上睡觉还是要盖好薄被。固原一带气候宜人，最高气温大都维持在26度上下，最低气温只有10度左右。早晚出行记得及时添衣。不过需要注意的是，12号午后，西吉县、隆德县、泾原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银川、石嘴山、吴中、中卫四市有4级左右南转北风，阵风6到7级，请大家注意做好防范。天气越来越热，人体水分流失较快，千万不要等到口渴才去喝水，要养成定时少量多次饮水的习惯。下面来看具体城市预报。
1: 银川晴间多云，17到34度。石嘴山晴间多云，12到34度。吴中晴间多云，17到34度。固原多云，11到27度。中卫晴间多云，15到34度。宁东晴间多云，14到34度。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为什么我吃这个韭菜盒子是甜的？
1: 香气呼了我一
2: 清香，全部都释放出来，
0: 被粘住了，
1: 像种热闹的，
3: 喝起来沙沙的，
2: 比海蛎煎要好吃。
1: 我怎么觉得这个网红感有点重？不会踩雷了吧？
3: 炸弹！
0: 这老师，
2: 鲨鱼没咬上我，我先咬上它。
0: 这个鱼丸的弹力基本上能达到这个潮汕牛肉丸，
2: 没有特别复杂的味道，但是南方北方的人来，你一定都会喜欢。
4: 就是老排档，它会有个特点，我保证我东西一定现做的，很鲜很香。
0: 对，
4: 所以闽南人才会说我爱吃排档。
2: 你们是从哪里来厦门玩？
5: 台湾。
6: 中国哪里？中国哪里？
7: 这是我们宁夏的八宝茶。
2: 谢谢你们的推荐啊！我这两天把这些美食好好的尝一尝。
1: 一端上来，我就感觉那个香气呼了我一脸。
2: 鸭肉的油脂，
1: 这个鸭肉比我想象的要嫩，
2: 所以你就知道闽菜为什么能位列八大菜系当中。
1: 就连这么一碗沙茶面都做得如此不简单。
2: 今天我也算是把老厦门人的早餐吃明白了。
1: 我感觉这家沙沙面应该是还可以啊，尝尝他们家。
2: 可以挑几样菜？
8: 都可以。
2: 我想多要几样，猪肝来一点，
1: 鸭来一只，
2: 要猪心，
1: 鸭肠来一点，
2: 猪心肉要来一点，
1: 煎蛋啊，
2: 来一个吧，来一个。
8: 天门店那种带骨肉，猪肉也挺好吃的。
2: 可以啊，可以啊。
9: 五香粉定沾金
2: 元，44元。
8: 好，提高级哦，还要上的哇塞雷鸣。

0: 人家这沙茶面的吃法，把丰俭由人的这个权利交给吃客，你想吃多少钱的都行。我是有点贪多啊，你看这一碗44，其实人家基础版的只需要8块钱啊。当地人不管是当这个早午晚餐，一般也就是加那么几样东西，20块钱就可以搞定。我刚才专门查了一下啊，为什么叫沙茶呢？这是当年闽南人下南洋的这些做生意的祖先带回来的当地的一种融合香料，回来之后音译成沙嗲。但是第一，大家可能觉得嗲不太好听，第二呢，福建人喜欢喝茶嘛，就改名叫沙茶。
1: 你好帅哥，我想问一下，你们就是厦门本地人吗？
2: 啊，对，
1: 就是我来吃的这家沙茶面，在当地算是非常正宗的还是一般的？
2: 啊，非常正宗，
1: 非常正宗啊。
2: 对对，
1: 那我找对地了啊。那能不能再给我推荐几个厦门当地的好吃的？
3: 红安有一个小吃叫做环谷，然后闽南话讲叫环谷
1: 啊。
3: 对，
1: 在下面都有啊。哎呦，太好了，非常感谢。好，送你们一个我们宁夏的文创小礼物。好，一个马年的香包，祝你们马年大吉，拿出来看一下吧。
2: 哦，可以，很有特色。
1: 对，
2: 马上有福。
1: 它是用我们这个西夏时期的壁画为元素，然后做的这个小文创啊。谢谢你们的推荐啊。好，不打扰你们吃饭了。
0: 我明白他们为什么说这个汤是沙茶面的灵魂了，就特别的醇厚，你能吃出来里边这种热性的香料，像这种姜黄啊，还有点那个淡淡的那种咖喱的味道的感觉，而且这个汤你能明显的喝出来牛奶的顺滑感，还有花生酱的那种颗粒感，总之就是喝起来沙沙的，而且它这个汤底是浓中带微甜，然后微甜的后面又有微辣。另外它这个汤里面的料比较糊，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裹在面条上，每一根面都特别有香味。这个面应该用的是碱水面，虽然在汤里面泡很久，但它还是很弹。可能是今天我比较贪心啊，加了一个豪华版的沙茶面，所以这碗面吃出来的感觉非常的丰富啊，有 Q 弹的，有脆爽的，有这个绵密的，有醇厚的，而且这么丰富的这个加料也可以看出福建真的是山珍海味，食材非常的多。让我特别惊喜的是这个炸蛋啊，放在里面真的很好吃，它跟我们北方的那种油煎蛋不太一样，它会把那个蛋清部分会炸得泡泡的，然后呢在这个汤里面呢完全就不会泡软，反而是越嚼越筋，而且它这种像海绵一样的结构还会吸满汤汁，特别好吃。所以你就知道闽菜为什么能位列八大菜系当中了啊，就连这么一碗沙茶面都做得如此不简单。

0: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故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1: 淡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

0: 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缕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俯瞰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调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1: 爹，我回来了。
2: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高粱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神在场，
4: 我若杀害出家后人，上官要受百虐，不得善终。
5: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6: 您重复了它的使用限度，就延长了它的生命长度。您掌控了它的冷暖幅度，就擦亮了它的蓝白净度。

0: 热点时机，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市场里的最新动态。
1: 6月1号起，广电总局启动为期2个月的微短剧专项治理，严查低俗糟粕、侵权盗版等8大问题，各地压实监管职责，平台自查整改，同步推进精品工程，促进行业规范提质。近日，由西安市长安区委宣传部指导统筹，西安翻译学院与陕西芒果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 AI 短剧人才卓越班正式开班。班级采用实景实战教学，培育 AI 短剧复合型人才，助力西安微短剧产业发展，打造产教融合新样板。近日，中国广电联合会携手西安交大在西安举办视听文创研讨会，落地文创研究基地，同步启动《本草传奇》《龙游少年行》2部短剧，聚力 AI 赋能文创与微短剧产业发展。近日，2026湾区微短剧产业生态大会正式举办，大会聚焦 AI 赋能与短剧出海，围绕全产业链资源对接，助力行业摆脱流量内卷，迈向生态化高质量发展。近日，深圳文创研讨会上正式开启2026国际 AI 短片大会 AI 短剧征集活动，借力 AI 与云端技术赋能短剧生产，助推本地短剧提质升级，助力国产短剧。
0: 短视频时代，甜宠微短剧凭借着高糖低虐、强反差的特质，成为女性观众的心头好。为何短小精悍的甜宠微短剧能牢牢站住观众视线？高糖背后藏着怎样的情绪密码？紧凑节奏里又有哪些叙事巧思？从精准定位到内容打磨，从爆款打造到长线运营，那些破圈之作的成功从不是偶然。看似简单的甜宠桥段，实则暗藏层层创作心法。今天呢，我们就一同解锁甜宠微短剧的流量蜜月，深度揭秘它的看点与创作逻辑，一起来看。
1: 在短视频平台日均使用时长突破3小时的当下，影视内容消费形态持续迭代，甜宠微短剧凭借高糖低虐、强反差的核心特质，迅速成为当下女性用户的主流选择，深刻重构影视内容价值链条。甜宠微短剧的核心看点聚焦3大维度：情感供给上，以高糖叙事打造情绪慰藉，叙事设计采用7分钟铺垫、3分钟高甜、1分钟悬念的节奏模型，每集设置明确情绪爆点，强化剧情记忆点。题材创新上，融合现实、奇幻、古风等多元元素，兼顾内容新鲜感与视觉美学，实现审美与情感双重满足。
2: 第一点就是给我们提供情绪价值，观众们看甜宠微短剧一般都是冲着情绪价值来的，在它这种高甜度的这样的一种情爱故事的烘托之下，使得我们在感受剧情的同时，对我们的情感生活和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婚姻生活有一种向往。第二种就是我们的叙事节奏，我们去除那种冗余的叙事，我们直接上高能，直接有它的这样一个跌宕起伏，使得我们的叙事更加紧凑，表达更加流畅。第三点就是我们的迭代升级，过去我们的甜宠微短剧只是就甜宠而甜宠，而我们现在甜宠微短剧加我们的职场，加我们的校园，使得我们的题材范围更加的广泛，使得我们的受众更加的精准，这样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1: 爆款诞生并非偶然，核心遵循3大创作法则。首先，精准定位，锚定细分受众，垂直化题材是破圈关键。其次，内容攻坚，打造强反差角色，高辨识度场景细节，提升内容质感。最后，运营破圈，依托多平台矩阵与二次创作，实现跨领域传播。
2: 第一点就是我们的定位，我觉得在我们打造爆款的这个过程中，一定要精准定位。我们过去的甜宠剧可能是广泛的受众群体，而我们现在把它细分为年轻的职场女性，还有我们的学生群体，甚至我们的白领精英，使得它的受众群体更加的对标对准，这样不同受众的品味。第二点就是我们的打造反差人设，过去我们的甜宠微短剧就是甜宠的这样一个类型，而我们现在要有一种反差感，例如我们外冷内热，或者我们的一种反差的不一样的这种感觉，给观众留下最深的印象。第三点就是我们在运营上，我觉得过去我们只是要它野蛮生长，我们拍了就播，谁想看谁就点，而我们现在打造的是这种社群传播，使得我们的 话题在社会上有一种广泛的传播度，达到一种社交破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最近多部爆款作品印证行业逻辑，都市情感剧《朝阳似我》聚焦温暖治愈与双向成长，清醒人设与高甜互动双双在线，开播即登热播榜前列。古装治愈甜宠错嫁有喜，以错嫁良缘双向救赎的反套路设定，热度与口碑双丰收。都市心动甜宠念念有词，以细腻双向奔赴叙事，成为高质感都市甜宠代表。青春校园纯爱剧《朱砂吻》还原青涩双向暗恋与成长坚守，凭借真实心动细节快速走红。当下甜宠微短剧已形成成熟创作共识，正从情绪消费向情感教育，快餐内容向长线 IP 演进，未来市场与创作空间依旧广阔。甜宠微短剧凭借高糖与强反差，精准击中情感需求，以紧凑叙事与多元题材圈粉无数。爆款源于精准定位、内容深耕与运营破圈，它不只是快餐式情绪消费，更在向精品化 IP 化演进，未来将在影视领域绽放更长线的价值。带着这样的行业思考，我们一同走进本期佳片推荐环节。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一部甜度爆表的精品短剧《追上我就爱上你》，由申浩南、段景逸实力领衔主演，剧集融合热血赛车与甜蜜爱恋两大看点，女主女扮男装勇闯赛车赛场，邂逅桀骜天才车手，二人从欢喜冤家到日常互怼到赛场并肩同行，在速度竞技中互生情愫。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精品微短剧，一起感受它的清甜与热血，解锁剧中那些戳人心弦的名场面。当引擎轰鸣撞上心跳加速，一场女扮男装的热血逆袭正在赛道与情场同步上演。段景逸饰演的沈怡，为替昏迷的双胞胎哥哥出征世界赛车锦标赛，剪去长发隐藏性别，依然加入顶尖长谷车队。而申浩南饰演的天才车手顾逸晨，身为车队王牌兼集团继承人，桀骜冷峻，实力顶尖，初遇他便误会丛生，冤家路窄的两人更被安排同住一屋，日常互怼，笑点不断。
3: 从今天开始，你们俩就是并肩作战的室友了。
4: 不是说绝对不跟臭男人一个屋吗？
5: 少废话，一旦空出房间，我立马搬出去。
4: 最好是。你早都不洗你就睡？
5: 你有病吧？
4: 臭！

0: 你是不是有病啊？没看见我在看书呢。
1: 灯太亮了，会影响我睡觉。
2: 顾一晨，这个宿舍有你没我。
3: 朝夕相处中，顾一晨逐渐察觉沈怡的女儿身，从戒备试探到默默守护，沈怡也在严苛训练中突破极限，用韧性与天赋打破赛场性别壁垒，对顾一晨的情愫日渐滋生。赛道上，他们并肩飞驰，默契配合，破解危机，共抗对手。生活里，误会与隔阂在坦诚中消融，心动与甜蜜在细节里发酵。

0: 从针锋相对的欢喜冤家到双向奔赴的灵魂知己，他们以赛车为媒，以热爱为引，在速度与激情中追逐梦想，在心动与牵挂中收获爱情。最终沈怡不仅完成替兄出征的使命，更与顾逸晨携手夺冠，让赛道见证热血成长，让爱情随引擎轰鸣热烈绽放。品味完精彩剧集，热血动人的剧情依旧让人意犹未尽啊。优质短剧之所以能够收获观众的喜爱，除了精巧的剧情编排，更离不开演员们用心细腻的亲情演绎。荧幕之上角色鲜活出彩，荧幕之下演员亦有着别样的创作心得。接下来呢，我们正式进入到今天的嘉宾访谈环节。如今微短剧行业蓬勃发展，一众新生代演员怀揣热爱，笃定前行，以扎实的演技塑造多元角色，为荧幕注入鲜活力量。而在众多优秀短剧演员当中，有一位凭借自然真实的演技，多元的角色塑造，收获了大量观众的喜爱。他从艺考追梦到深耕短剧行业，用一部部作品证明实力。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本期嘉宾短剧演员柯俊，一起走进他的表演世界。
1: 好，欢迎柯俊，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柯俊，很高兴来到丝路微短剧。
1: 也欢迎你做客我们的节目。在之前对你了解的时候，我看到说你从小好像就跟广播电视一直有关系，为什么呢？
2: 对，因为之前艺考的话学了播音主持，然后学了表演，学了编导，所以说当时播音课上的也是比较勤的。
1: 所以其实你本来有可能会成为一名主持人，跟我是同行。
2: 对，是的，但是呢我自己是更喜欢表演，然后最后选了那个就是与表演相关的专业。
1: 什么时候开始热爱表演的？是从小还是哪个契机？
2: 大概是初中的时候吧，因为初中的时候就是比较喜欢看一些电视剧，然后喜欢就是一些古装剧，自己喜欢看，所以就想去也成为一个演员。
1: 那你第一个角色还记得是怎么接到的吗？
2: 第一个角色是在群里报的通告，对，然后是一个特约吧，一个电视剧的一个小特约，然后好像是没有台词。
1: 虽然没有台词，但是终于做了一名演员，那个时候是什么心情？
2: 那个时候就是感觉很新鲜，很新奇，然后想去尝试更多的角色。
1: 那拿到第一部男主的时候呢？
2: 第一部男主应该是短剧吧，然后当时是拍的那个小情书，那个应该是在微博上面播的，然后那个时候还在，应该是在读书的时候拍的，当时就觉得，演男主感觉挺好的。
1: 那个时候是2000几年？
2: 应该是2018年。对，
1: 18年的短剧非常早了。
2: 那个类似于短视频，它集数更短，就只有可能两三集，每集一分钟。
1: 对，那可能还是这个微短剧的萌芽阶段。
2: 对，
1: 但其实短剧正常的运转，它是节奏非常快的，可能几天就会完成一部。那你比如说两部短剧中间有多长时间能休息呢？
2: 这样看个人意愿吧，就是如果说我想就是把工作排满一点，那就是可能中间就不休息或者休息一天，如果说想排得松一点，那可以休息个一个周。
1: 那你在过去的这2年当中，你觉得你给自己排得比较紧还是还 OK？
2: 比较紧。
1: 为什么呢？
2: 因为竞争压力都很大，大家都很卷，所以说自己得多出一些作品。
1: 你在业内也能感受到这种压力吗？这种卷？
2: 对，因为现在短剧每天上线很多部，然后很多演员就是之前包括一些拍广告的或者说电视剧的，他们都过来拍短剧了。因为现在短剧正是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所以说得多努力，就是不掉队。
1: 那怎么才能在这条路上继续走得更长？
2: 就主要是提升自己的状态和演技吧，然后好好挑剧本，挑到一个合适的角色，让角色给自己加持一个光环，就是能够跳脱于你本来的人物，就是让观众看到这个角色就能想到你。
1: 对，角色对演员来说太重要了，角色是可以成就一个演员的。
2: 是的。
1: 在你塑造的这么多的角色当中，你觉得哪一个角色对你来说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2: 很重要的，我想一下。我觉得最近热播那个年代剧《大院娇妻查又勇》，我觉得那个角色 就是比较适合我吧，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温暖的人设，然后也是我第一部年代剧，然后那个剧上线就是上线之后就爆了，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挺幸运的，所以说以后我还是想多尝试一下年代剧，我感觉大家还是比较喜欢年代剧，比较喜欢那种温柔持家的男人。
1: 对，而且我觉得通过这个你应该是发现了自己的另外的突破点，并不是说只能是霸总。
2: 对， 对，是的。
1: 那未来想尝试的除了这种年代剧比较接地气的还有哪些？
2: 还有就是那种比较反派的吧，因为反派还没有演过太多角色，想尝试一下那种反派的男主。
1: 能不能比如说现场来给我们来一个你觉得反派男主最会有的表情或者眼神是什么样
2: 啊？行，就来个比较阴狠的吧。可以开始。
1: 好，哇，我觉得我们的观众那一秒被杀到了。
2: 还好。
1: 你属于入戏很快的人吗？就进入角色？
2: 一般吧。我觉得就是有些特别难的角色，可能得好好的琢磨一下。
1: 你会不会去想，比如说因为某一个角色，我吸引到了很多的粉丝，然后就会想，那我就继续尝试这个角色，那这样他们就会更加的支持我，会这样想？
2: 也会，就是一个角色我可以多拍几个，就是不同类型的，就是他可能这个是个医生，那个是个律师，但是其他就是比如说像一些古装，什么仙尊、土地那个，我都会尝试，就是多元化发展。
1: 好，那最后有什么话想要对自己的粉丝说，可以在这里告诉他们？
2: 感谢我演艺路上每一个支持我的粉丝，然后以后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更优质的剧，谢谢。
1: 好，也感谢你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2: 好的，
1: 朋友们，再见，
2: 拜拜。
0: 好，再次感谢柯俊的走心分享啊！无论是最初的追梦理想，还是真实的片场日常，亦或是对角色、对行业的独到感悟，都让我们读懂了演员这份职业的热爱与坚守。一部佳作的诞生离不开台前演员的倾力演绎，更离不开整个剧组凝心聚力、精耕细作的日夜打磨。而承载起这段光影故事的，正是一处独具底蕴的拍摄宝地。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西影风雷影视基地，解锁这片光影热土背后动人的故事。
3: 短剧探班超有趣，嗨，大家好，我是江瑶。一部主角火了秦腔，也火了藏在我们西安的一个影视基地。今天很开心啊，我们来到了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在这里带着大家一起沉浸式了解和打卡主角拍摄的幕后故事。而在我身边的呢，就是我们影视基地的钟老师，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4: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策划推广中心的钟柯怡，那欢迎各位来到西影风雷。我们基地的前身是风雷仪表厂老工业遗址，那完整保留了上世纪50-60年代的苏式建筑群。那随着电视剧主角的进场而正式揭牌，由西影集团和西安工投携手打造。那到目前为止呢，拍摄影视作品200余部。
3: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作品都是在这里完成 的，包括很多的微短剧。
4: 是的。
3: 那今天我们就跟随着主角的这个场景，然后带着我们沉浸式的边走边聊。师傅，咱那能进去不？
5: 进去，走进哈。
3: 咱们俩在这儿沉浸式的演出了一下啊，
5: 小小的演了一下狗孙钟老师的一个日常。
3: 其实这个就是门房，也就是大家进进出出的大门的地方，也是我们进入宁州县剧团的地方。
5: 是的，是的。那狗孙钟呢，经常就在这个小桌子这块和裘存义下棋呀，包括这个背后有他的一些花花草草，每天浇浇花、扫扫地。
6: 你不回去就行了。
7: 哎呀，这狗老汉下棋摔那小子，他把娃下
8: 哪来的娃？
7: 外甥女叫狗爷，不是看门狗的狗啊，狗血偷生的狗。
5: 那大家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咱们的一个宁州县剧团。那当时在这个县剧团的练功房，也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那令我最印象最深刻的呢，就是当时的小来弟，在这儿进行一个招生选拔的比赛上，他先是一个沉默，一言不发。胡三元在门口冲他喊：“你花姨教你的咋唱你就咋唱嘛。”最后终于吼出来一嗓子：“啊，塔大舅塔二舅都
4: 斯塔鸠。
3: 对，您说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在这个剧中有一个画面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胡三元那一脚把门卡了个缝儿。
4: 是的，是的。
3: 啊，这是这个爱女心切的感觉，保护她的外甥女。

0: 我身后的这个戏台子呢，就是电视剧里面的向阳公社的戏台。当时就是胡三元为了打响这个县剧团的这个第一枪，所以彩排他明明用的是那么多的伎俩，到了正式他非得要加大这个伎俩，真就是一个
1: 一炮而红了。
0: 这个呢，也是作为胡三元入狱的一个导火索。那现在我们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咱们县剧团的一个后院儿，包括核心的他藏糖的地方、藏钱，包括他从女生宿舍被赶出来之后住的这个小屋。其实那个屋特别小，所以也有后面胡三元出狱之后看到他的外甥女儿住在一个这么小的房间里，然后说的经典的台词儿，说你怎么在这儿住着，这能住人呢？
2: 我在这儿住着啊，这就发生主人了，他是这伙人欺负的。
1: 其实我们今天啊来到了这个影视基地之后，特别是钟老师带着我们打卡了很多值得大家和剧中互动的地方啊，这些点让我感觉到，就是其实真正的主角他不是天生耀眼的，他一定要能熬得住寂寞，扛得住压力，守得住初心。当然了，我也相信有很多朋友都是非常喜欢主角这部戏的，也是喜欢易清河，想要感受他的成长之路，那么就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影视基地来打卡一下。
0: 是的，那最后欢迎各位游客来到我们西影枫林年代影视基地，一起来感受易清河的这个坎坷的人生，从放羊娃到秦腔名伶的一代成长的故事。
1: 是的，那么我们今天的探班就到这里了，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
3: 好了，又到了每周为大家精选优质影视作品的新片有约环节。人生沉浮接戏台，半生坚守成锋芒。热播好剧主角重磅来袭，剧集聚焦戏曲名伶跌宕起伏的追梦之路，历经风雨磨难，坚守初心，逐梦舞台。剧情温情又极具力量，演绎人间百态与行业匠心，动人故事直击人心。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精彩剧集《主角》。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片推荐官路飞。戏起三秦，声震长安，半世纪戏梦，几代人坚守，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等老中青实力派同台演绎的主角，用一曲秦腔唱尽了小人物的浮沉与荣光，堪称年度最值得追更的年代力作。剧集最大的看点是一场无滤镜的成长史诗，刘浩存跳出了舒适圈，将易清河从懵懂放羊娃到秦腔名伶的蜕变演绎得入木三分。从被嘲扶不上墙的朽木头，到凌晨吊嗓寒冬练功，冻疮滴血仍咬牙坚持，这里没有开挂的逆袭，只有普通人硬熬的真实，最终在舞台上完成了从戏角到人生主角的升华，每一步成长都戳中人心。更难得的是，剧集不悬浮不煽情，既展现秦腔艺术的传承困境与希望，也写尽了普通人在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突围。此刻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先睹为快。
5: 我舅呢？
6: 被公安抓了。
5: 为啥抓去？
6: 耍流氓。
7: 我认识的胡三元就是个二货，
8: 搞这些演鬼的，你舅咋啥都干？
9: 这都是你的亲儿子，那都是你的孙女。
10: 花花，
6: 滚！
10: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9: 哎，小胡啊，你在前面只管撑，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11: 丑小鸭丑，是因为他还没有长大，等他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2: 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可爱。
13: 笨死了！
14: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0: 你要干啥？
11: 想跟你谈心。
15: 换角这种事情，还会闹出人命来。
6: 跟我争男人，
16: 争啥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争的这个人是你。
17: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6: 出去！
18: 遇见某人，勿中笑。
17: 你也没追求过人家。
9: 哎呀呀！现在最迫切的是抓。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5: 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
19: 可爱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20: 他们都是咱们团最绿最绿的草。
4: 主角用一板一眼的叙事诉说秦腔不靠嗓子靠心口

0: 赴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戏梦人生。
1: 微短剧战场硝烟正劲，每周都在上演神仙打架般的流量对决啊。有人凭借反转的剧情牢牢锁住视线，有人靠电影级质感的制作征服观众，更有脑洞大开的创意突出重围。究竟谁能在这场白热化的竞争当中登顶，成为万众追捧的流量王者呢？话不多说，本周微短剧热力榜重磅开启，快来见证爆款诞生时刻。
2: 各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热力榜第58期，第10名《代号死神》第二季，累计热力值超339.6万。第9名，被孤立3个月，我在年会上宣布了裁员名单，累计热力值超609.8万。第8名，护女狂龙龙头老爹出山了，该剧有8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1881.9万。第7名，家人受辱，我摊牌了战将身份，累计热力值超2745万。第6名，骚熊归来龙头位置我来做，该剧累计热力值超296.4万。第5名，暖春报恩，该剧有6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626.1万。第4名，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我妈她不对劲，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439.7万。第3名，离婚后爸妈带我走上巅峰，该剧有14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3029.7万。第2名，你夺我股份，我断你专利，该剧有6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625.4万。第1名，苏太太高调离婚了，该剧有6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625.9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10名，在本期榜单中，男评价打脸虐渣的组合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此刻，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重磅登场。谁能在演技与流量的双重角逐中突围而出，登顶行业人气之巅？锁定这份权威榜单，一同见证本周微短剧圈的闪耀之星诞生时刻。一起来看
2: 四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

0: 1, 短剧女演员周榜 TOP 1李歌义代表作《曼陀罗》。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579.4万。TOP 2王星星代表作《拆迁见人心》，你懂我股份，我赚你专利，火热值376.4万。TOP 3吴帆代表作《谁也别想动我的处女男》，朱太太告状离婚了，火热值365.2万。TOP 4郭雨欣代表作《我们野蛮生长》，时光和你都很美，火热值320.4万。TOP 5韩雨桐代表作《青梅香如故》，姐她真是我姐夫，火热值288.3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你是在打球吗？
1: 怎么不是吗？
0: 真想较量啊？
1: 怕了？
0: 把球拿来，我要回去了。
1: 刚开始呢，
0: 等你酒醒了再说。
2: 你的球，
0: 你想干什么？
1: 什么？

大梅，干嘛去了？等你半天了。干嘛呢？又发烧了？怎么了，大梅？发神经呢？

0: 我要结婚了，真的，我真的要结婚了，杜鹃，我要结婚了。呀，
1: 白杨，
2: 哎，
0: 干嘛呢？
1: 没事儿。
2: 要干事啊？又想发展对象谈话呢吧？
0: 什么呀？
2: 能不能饶我们谈呀？
0: 下次。

0: 吓一跳吧？
1: 你怎么看东西得摔跤的？
2: 你有病啊！你在这儿专门吓唬我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哪天我吓出神经病来，你要对我负责任。
1: 哎，没问题啊，就怕你不让我负责任。
2: 大白天的，在女兵宿舍门口，有什么事啊？
1: 等你啊。
2: 等我？
1: 嗯。
2: 有事儿吗？
1: 当然了，白干事来了能有什么事儿？当然是谈这个组织发展问题了。
2: 不会吧，我可以入党了？
1: 没那么快。
2: 切，我还以为你这么积极的帮我，我可以快点进步呢。
1: 那个杜鹃，我们那个去旁边谈行不行？这有点影响交通。哎，什么书那么好看？能给我看看吗？童话？你怎么喜欢看童话？怎么看点成人书啊？
2: 童话怎么了？我就喜欢看童话。
1: 你喜欢写信啊？
2: 不是我写的。
0: 别人写给你的。保密。
2: 老干事，组织谈话结束了吗？
1: 啊。今儿这个谈话就到这儿了，还要继续谈。好，走吧。啊，
2: 你和大海又没正式结婚，干嘛现在就住他们家啊？
3: 结婚报告都下来了，我们俩在法律上已经是夫妻了。
2: 哎呀，你都不知道，
3: 这两天快把我忙死了。那个冯处长和王部长家亲戚战友一大堆，光是写请柬就要写几百封呢。
2: 啊，就你那狗爬写请帖
3: 去。怎么了？
2: 大海写，
3: 我磨磨。
2: 嗯，真够浪漫的。大梅，今天晚上别走了，我一个人睡觉挺害怕的，陪陪我。
3: 哎呀，你怎么这么离不开人呢？赶快找个人嫁了得了。真的，我又不能看你一辈子。
2: 哎呀，
3: 哎，林斌回没回来啊？
2: 前几天写信说他这个礼拜回来。

0: 写情书，哎呀，也挺浪漫的。我就不行了，王大海就知道给我打电话。
1: 什么情书啊？都是他现在连队的见闻，一个字都不提我。
0: 呀，那你还天天盼着人家给你写信，每天枕着那些信睡觉？
1: 胡说什么呢？给你个喇叭好不好？

0: 我跟大梅要结婚了，咱们在干嘛？竞走吗？我真因为你不会笑，
1: 就不笑。
2: 大梅要结婚了，宿舍里就剩我一个人了。要是再搬进来一个人，和我处不好，那怎么办呀？
0: 那就改造他，让他和大梅一样。你蒙我呢？我要是能改造人，你和白羊怎么成不了朋友？
1: 对不起，你看你，我最不愿意听你说这三个字，以后别说了，啊！男人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反正我，你到了。
3: 要不再走走好吗？大概是练完功了。练完了。哎，对了，礼拜三看你们演出啊。
4: 好的。
3: 我就不明白了，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我白羊身上？ 我白羊什么女孩没见过，啊？居然被一个跳舞的小丫头片子耍，啊？黎明什么东西？打过几张是不是？拿过几个奖章是不是？那是军人本分，每个穿军装的人都能做到。什么呀？我告诉你啊，那心胸狭窄、土的直掉渣，你知道吗？我就不明白了，这小丫头片子怎么就好赖不分呢？这。
5: 你笑什么呀？哎，你笑什么呀？你说话干嘛？哎，你是不是动真格的了？什么真格的？你这是自尊心受不了啊？你还真爱上人家了？
3: 什么真爱？什么意思？你可跟我说过啊，30岁之前不会爱上任何女人，这是不是你跟我说的？是不是你跟我说的？嗯？啊？是啊，我立场坚定啊！
5: 那你痛苦什么呀？谁痛苦了？白羊，你要真爱上人家了。
6: 找他去，跟他说。你不是要休探亲假吗？
7: 是啊，什么时候走啊？过2天就走吧。
6: 早去早回。
7: 啊，谢谢师长，再见。
8: 你要是没机会上前线的话。

0: 能像现在这么深情？
1: 白干事，我没得罪你吧？我再跟你说一遍，以后在我面前不要提前线的事儿，我不想听。

0: 你给我出来。
1: 干嘛？你疯了？
0: 我命令你，先给我出来。

0: 正。
1: 什么？
2: 是不是军人？知不知道什么叫命令？
1: 干嘛呢？喝多了？
3: 我很清醒，我有话问你。
1: 有什么话明天说。
2: 你讨厌我是不是？
1: 说什么？
2: 你说你怎么看我？
1: 什么怎么看你啊？吃错药了？
2: 我想听句真话。在那儿你对我什么印象？
1: 挺好，挺好的朋友。
2: 好。他呢？
1: 谁？
2: 你别装了，别装了。你知道我说谁？
1: 说谁呢？
2: 我看见你跟他散步。
1: 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2: 你脚踩两只船，你知道吗？
1: 说什么？
2: 为什么要耍我？为什么要耍我？
1: 怎么这么说话？你怎么这么说话？我一直拿你当我挺好的朋友，你却侮辱我的人格。
2: 我没有。
1: 你怎么这样？

0: 我不是那意思，我就想知道你是不是喜欢林斌。不哭了啊！
1: 我早就告诉过你，我和他就是老乡，是战友。聊天怎么了？违反纪律了，管着吗你？

0: 咦，
1: 大梅，哎呀，你不在我就被人欺负，
0: 谁敢欺负你呀、啊？
1: 你欺负别人吧？
0: 什么呢？
1: 哎，我昨天晚上见白羊气冲冲的回去了，我跟他打招呼他都没好气，他说你不像话。你们俩怎么了？
0: 什么怎么了？
1: 他侮辱人。
0: 啊？
1: 他侮辱你什么了？我告诉大海，让大海教训他。
0: 他说我
1: 什么呀？
0: 他说我脚踏两只船。
1: 那他说中了？
0: 还笑？你还没嫁给大海呢，就不向着我了。
1: 既然他说的不是真的，你生什么气呀、
0: 啊？你怎么听不懂啊？什么两只船，多难听啊！
1: 哎，那你到底想清楚没有啊？你到底喜欢谁呀、
0: 啊？反正我以后再也不会理白羊了。
1: 你别孩子气啊！我说真的呢，
0: 我也说真的。
1: 那太可惜了。
0: 可惜什么？
1: 哎，这件事情呢也怪我，怪我一直没有跟你明确的表态。其实我还是觉得你跟白羊发展比较好。哎，你听我说，你想啊，白羊他爸也是军职。

0: 干部，他们家也住军职楼，到时候你嫁给白杨，我们俩就是邻居了，以后有了小孩，两个孩子从小就是好朋友，多幸福啊。
1: 什么什么军职楼，什么孩子啊，整天想什么呢？大梅，我都快不认识你了。
0: 行了行了，不说白杨了，反正你这个傻丫头也没这个福气。哎，说说你那个老乡吧，你们俩怎么样了？明确关系了吗？啊，哎，这人怎么那么肉啊？这一点他们工农子弟就比不上干部子弟。你看白杨和大海多坦率呀，爱就爱，不爱就不爱，多大点事儿磨磨唧唧的。
1: 别这么说人家，我也没说过我喜欢人家呀。
0: 别装啊，傻子都能看出来。
1: 哎呀，他刚从战场上下来，心情挺沉重的，再说也没什么经验。
0: 行了吧你，拿这个当借口，谁有经验呢？好了好了好了，别不高兴了啊，你现在就这样，以后有的是气受。
1: 哎呀，别说他们了，说说你。
0: 嗯，好，说说我。那你想知道什么？
1: 你和大海怎么样？
0: 还行吧。
1: 他对你怎么样？真的？

0: 对不起。
1: 想什么呢你，踩死我了。
0: 不知道，这心里火烧火燎的，特难受。
2: 怎么了
0: 呀？特别烫，简直就是烈火熊熊，我得帮你救救火了。
3: 好啊你，哎，
4: 哎，小林，都下班了，怎么还不走啊？
5: 我还没忙完呢。
4: 别搞得那么紧张，注意身体啊。下班以后都干些什么呀？
5: 也还是这些。
4: 年轻人，别把自己的生活搞得那么枯燥。要不这样，晚上下班以后到我那儿去，咱们下下棋。
5: 部长，今天晚上不行。
4: 怎么，有约会？
5: 没有。有任务。
4: 行，那我先走了，你也早点走啊。
5: 是。哎，
4: 老大不小的了，也该成个家了。
6: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胆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行啊，白杨，这叫情场失意，赌场得意，是吧？其实吧，我觉得也不一定适合你，是吧，大海？他太单纯了。
5: 不知道，但我从来没这种感觉。我要跟杜鹃在一块儿的时候，就感觉蛮好的，没什么特殊的感觉。现在不行了，我现在感觉特别痛苦，我看不见他痛苦。问题是我看见他，我更痛苦。
7: 幼稚，
5: 你别老是幼稚成熟行吗？我现在不管不顾了，我告诉你，我现在是满脑子都是他，我一闭上眼睛也是他，他的笑，他哭，他犯浑的样子。啊，大梅，大海，我算过。我彻底的陷进去了。
1: 给，白羊啊，白羊，原来你也有今天，我还以为你有多潇洒呢。活该，你也不想想，有多少女孩为你伤心啊？杜鹃这叫给女同胞报仇雪恨。
7: 你跟他挑明了吗？
5: 他不容我说呀。
1: 你还说呢？有你那么说话的吗？你一上去你就说人家什么脚踏两条船，哪个女孩受得了？杜鹃又是个死心眼儿。都说你白羊特别了解女孩，我看你叫浪得虚名。
5: 你没完是不是啊？都什么时候了，你俩给我出出主意行不行？
1: 哎呀，其实那个林冰和杜鹃呢，怎么说呢？其实林冰和杜鹃没什么，真的。那个林冰到现在一点表示都没有，你呀还有机会。
5: 真的，
7: 我倒是觉得林冰啊，比你更有竞争力。真的。
5: 什么意思？哎，就那土老帽，你不就赶上机会打两次仗吗？能怎么着？有可比性吗？跟我？
1: 那你干嘛那么不自信啊？
5: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也搞不懂我这个破德行了。
7: 白羊，无欲则刚啊！
5: 是吗？
2: 是
3: 啦。
8: 鹿晗，
9: 太阳啊，太阳。

0: 这个不要了，送给你吧。
1: 送给我啊？这件衣服不是你最喜欢的吗？
0: 过时了，现在谁爱穿的确凉啊？
1: 哎，我婆婆托人从香港给我带了几件真丝的衬衣，
0: 人家欧美人现在都穿纯棉纯麻什么的。
2: 你这人怎么这样，自己看不上送给我，怎么那么自私啊？
0: 嗨，干什么呀你？我越是快要结婚了，你越跟我闹别扭。你不想我好是不是？
2: 结婚结婚结婚，一天到晚想要结婚，还想不想别的了？你走了我怎么办呀？
0: 你呀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有人都快为你上吊了，你知不知道？
2: 胡说什么呢？
0: 哎，真的，白羊都快疯了，我从来没见他这么难过。他都跟我说他死的心都有了，他真的爱上你了。你到底怎么想的呀？像白羊这样的男孩打着灯笼都难找，要出身有出身，要长相有长相，人又聪明风趣浪漫，能嫁给这样的男孩多幸福呀。我就不懂你到底在犹豫什么。你
2: 我不喜欢他。
0: 喜欢林冰是吧？没错，这两个男的摆在一块儿呢条件都差不多，但是我敢说白羊他特别爱你，他会娶你的。你敢说林冰爱你吗？他会娶你吗？我可告诉你啊，女孩的好日子不多，人家白羊又不是找不到人的主，过了这村就没这店儿。你不要，有人抢着要呢。
2: 俗气。
0: 对，我俗气，你不俗。你要是不俗啊，就别恋爱，别结婚，别找男人。
2: 你一口一个男人，不害羞啊？
0: 嘿，我都快结婚的人了，我害什么羞啊？
2: 真不喜欢结婚，一点的都不可爱。嗯，
0: 好啦，我又不让你跟我过日子，你还是操心你自己的事儿吧。你要是真想跟那个林斌的话。

0: 你就跟他挑明了，不行就拉倒。他们男人等得起，我们女孩子可一点都等不起啊。听见没有？
1: 哎呀，别说了，心里烦。
0: 你这个榆木脑袋，气死我了。

0: 不敢关门？你怕别人以为你和我好？
1: 你怎么说这个？
0: 你喜不喜欢我？我讨厌你，你在折磨我。你今天要是不说清楚，你对我到底是什么态度，我就不走。
1: 你先坐下好吗？
0: 不，我要你说，你现在就说，你要是不喜欢我，我一辈子都不会再见你了。你说呀！
1: 你别这样，这是一件严肃的事儿。
0: 我懂了，在拿我开心的，在耍我，是我自作多情，我误会你了。对不起，
1: 我喜欢你，我一直都喜欢你。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了。你看着我好吗？

0: 我怎么会不喜欢你呢？你那么单纯，那么善良，可是我有这个资格吗？
1: 你没资格，那谁有资格？
0: 你要想清楚，你到底是喜欢我，还是怜悯我？
1: 我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想和你在一起。你干嘛想这么多呀？
0: 我比不上那些高干子弟，我不能让你像大梅那样。
1: 你 说什么？
0: 杜鹃，再给我点时间好吗？我还没调整好自己，我怕我会让你失望。
1: 还以为我们在一起，你也和我一样，感觉挺幸福的。是我太自不量力了，我一个小房东。

0: 是吧？喝酒？
1: 我不想喝。
0: 行，谈恋爱就戒酒吧。
1: 再胡说。
2: 又犯什么浑？
3: 你找着满意的老婆，你就不管兄弟孤家寡人了？
2: 什么老婆？
3: 哥，你敢说你这辈子还能找着比杜鹃更好的女人？
2: 别说我了，说说你吧。
3: 我还用说吗？你喜欢杜鹃，我喜欢大梅。你想要的到手了，我都到手的鸭子就看着怎么飞了。
2: 什么鸭子？你和大梅是那种关系吗？
3: 是不是的？反正从我知道什么是女人开始，我这眼里就没别人。哥，你说大梅现在跟别人跑了，我怎么办啊？
2: 我看你啊，就是欠上前线练练。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也值得这么伤筋动骨的？来，把这杯酒喝了，不许这么要死不活的，像个男人样，像个军人样。来，
3: 事儿是没摊你身上，要是杜鹃跟人跑了，我看你怎么办。
2: 你说什么？
3: 没事没事，喝。
2: 臭小子，嘀嘀咕咕的，一个女，我看你是神经了。
3: 对，我能跟你比吗？你是英雄，石头神经，
2: 喝你的酒吧。

0: 你们到什么程度了？拥抱、接吻？你们
1: 别说！
0: 好，行行行，我不说不说。一天到晚装纯洁，那你谈什么恋爱？
1: 行了，
0: 哎，明确关系了？
1: 当然明确了。
0: 打报告了？
1: 什么报告？
0: 恋爱报告呗。什么报告？
1: 我哪敢让人知道啊！野团特认真的命令我，5年内不许谈恋爱，

0: 知道了，还不活吃了我？过段时间再说吧。反正我也不像你那么着急结婚。
1: 你不想结婚，你谈什么恋爱？
0: 又不是我想谈的，是你让我谈的。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这种事情也是我让你干你就干的，你想气死我？
2: 哎，幸福吗？
1: 哎呀，你跟我还嗨什么臊啊？
2: 陈心呢？
1: 我还是有点担心你。我觉得像林斌这种男人呀，自尊心太强了，你跟他在一块儿会受委屈的。
0: 大海自尊心不强吗？
1: 少拿林斌跟大海比啊！他跟大海能比吗？
2: 大海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柔情似水。哼，
0: 臭显摆吧你！
1: 真的，我就觉得你跟那个林斌太亏了。
2: 又来了！
3: 你搁我这儿能干吗？你就啊，
4: 不是你说什么？
3: 哎，
4: 说什么？
3: 哎，杜鹃跟这儿来，
5: 杜鹃跟这儿呢。
1: 哎，白羊你也过来了，正好我们四个人可以玩正上游。
3: 哎，对，哎，打正上游呗。
0: 不了不了，我要回宿舍，明天早上晨练呢。
1: 那天这么黑了，白羊，送一下杜鹃。
3: 哎，对你送一下人家呗。
6: 我哪有资格送人家？
0: 我先走了。
1: 怎么回事？
3: 哎，你不送我可送了啊！
6: 你送什么呀？你送什么呀？这
1: 哎哎哎哎哎！小麦边干嘛去？
0: 你别跟着我了，我自己回去。
6: 第一呢，我并没有跟着你；第二呢，我是受大海两口子之托送你回宿舍。而且我的职位比你高，所以我不接受你的命令。
3: 哎，主要没事。
0: 林斌，魏国，他怎么了？白羊，再见。没事吧？
3: 哎，
7: 你看他这样，
3: 哥。现在就和杜鹃结婚，别像我
7: 属蛇的鸭子
3: 飞了。杜鹃过来，过来，过来，你们俩现在就结婚。
7: 胡说。哎，醉话你别在意。
0: 臭醉。
7: 杜鹃，咱们打恋爱报告吧，我不想这么偷偷摸摸的，不想让你受委屈。
0: 打呗，谁拦着你啊？
7: 那叶团长那儿行吗？
0: 叶团，
8: 这是哪儿啊？哥，
7: 哥，哎呀，起来吧，啊，起来吧，
0: 起来，小心。
7: 以后还喝不喝了？
3: 别喝，真喝。
9: 哎呀妈，你就帮我想想办法，空司也行，海司也行，那个二炮也行。小兵种也行，哎，通讯兵都行，反正别待这个单位就行。
3: 你这脾气看着呢，你别说不看一年了都。
9: 行行，
0: 这孩子你别腻歪我。
3: 你看兵。
10: 哎呀，跨兵种调动那么容易啊？你怎么说风就是雨啊？啊？你跟我说说到底为什么？是不是人事关系出问题了？
3: 没有。
10: 没有，那就是女孩子的事儿。流言蜚语太多了吧？
3: 什么什么呀，我就是不想在文工团待了。
10: 你不想在文工团待，你也可以在军区内部调其他部门去，干嘛非要跨兵种啊？
9: 我就是不想待军区了，行吗？我就是看那人眼气。怎么的，你要不答应我转业了啊？
10: 你转业能干什么？你说你能干什么啊？要文凭没文凭，除了你爸那几本军事书，你说你还懂啥？
9: 行，那土包子看不起我，你也看不起我。我明儿就转业，我不信我干不出样来。
10: 你犯浑呢你？喂， 啊，我让他接电话啊。哎哎，
4: 说二姐啊，
10: 你又找你二姐什么事
4: 儿？哎哎，二姐怎么样？怎么样？啊？不是，哎，你跟你们头说说呀，不是，好歹是个人才是不是？不是，这样，后勤行不行？后勤，不是，没什么，你找他再说说，我给你弄春节晚会的票。不是，是我们团的春节晚会，行不行，姐？你就想想办法。嗯，那行，那我等你信儿啊。你答应我了。好。
10: 嗯，坐下，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4: 我不跟你说了，跟二姐说就行。
10: 你不说，我就不会打听了。
5: 哎，你们这个罪人啊！

0: 你这次接的新兵是哪儿的呀？嗯，
1: 哪儿的都有，主要是四川的跟东北的多一点吧。
0: 四川兵能吃苦，东北兵特别能说。
1: 嗯，你倒是个当参谋的料啊。
0: 我要是个男的呀，我才不当参谋呢，我要当就要当团长、军长。
1: 我也是。
0: 我要是当了军长，肯定特别有魄力，就像是朱可夫、巴顿。对了，我给你带的苹果你可别忘吃了，当然不注意自己身体。
1: 大梅，我就是舍不得你。

0: 团长，我有事想跟您说。
1: 什么事？
0: 团长，我在办公室等您。
1: 杜鹃，怎么了？出什么事了？身体不舒服吗，杜鹃？你快说话呀，别吓唬我好吗？嗯，
0: 也没什么。我就是有点想家，想问一下什么时候可以探亲。
1: 一年一次探亲假，只要团里工作不忙，你随时都可以啊。要是想妈妈了，也可以把妈妈接来。
0: 谢谢团长。
1: 我先去忙，有什么事跟我说。
0: 怎么和叶团说啊？刚提干那天，叶团还专门找我谈话，让我五年内不许恋爱。现在想想还挺神圣的。你说我怎么能说变就变呢？叶团该多伤心啊！你别光笑啊，说说你的想法。
2: 要是有一天你跳不动了，那怎么办啊？
0: 怎么可能有那天？哎，你知道苏联那个乌兰诺娃吗？都60多了，还照样跳白天鹅呢，可美了。虽然人老了，但是灵活永远不老，这就是舞蹈的魅力。我就要做这样的舞蹈家。
2: 杜鹃，我真是担心跟我在一起，你这个白天鹅的翅膀会受伤。叶团让你为难，那咱们就晚一点打报告吧。反正我现在也没正式调过来，要是打报告也得回团里。
0: 那你就不怕受委屈吗？
2: 小丫头，学人说话，我有什么呀？一个大男人。杜鹃，说心里话，看你在舞台上，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是明亮的。你一定会成为一个真正的舞蹈家，我肯定会支持你。如果你需要呢，那我们等你30岁以后再结婚都可以，再晚一点都可以。
0: 谁想那么多了？我只要和你在一起，就像现在这样。几点了？哎呀，大梅还让我帮她缝被子呢，我走了。哎。真这么说啊？30岁以前都不结婚？这人要么就是不爱你，要么就是生理有问题。胡说什么呢？切，和你这大俗人说不清楚。他呀，是支持我事业。
3: 得了吧，别唱高调了。男人结婚以前都怎么说？结完婚就变。不行你就试试。
0: 那我就只恋爱不结婚。
3: 幼稚。
0: 你成熟。一辈子不结婚怎么样？我看人家叶团就过得挺好的。
3: 哎，别说这种话，多不吉利啊。
0: 大梅。
3: 杜鹃呀，杜鹃，你说你这么笨，你以后嫁到别人家里去，怎么跟婆婆小姑子相处啊？啊，
0: 我才不和什么婆婆小姑过呢，我单过。
3: 你就嘴硬吧。哎，对了，林斌家他父母人怎么样啊？他家有几个兄弟啊？他老几？
0: 不知道。
3: 那他家里情况你都知道是吗？
0: 哎呦，没问过。问这干嘛呀？多俗啊！
3: 你说你就是个小迷糊，这个是人生大事儿。你要是这么乱七八糟把自己嫁出去，我可不答应啊！
0: 行了，啰里啰嗦的，缝你的被子吧。
3: 为你好。
0: 看看。妈呀！你这缝的什么呀你？这么大的针脚，脚丫子都能伸进去。
3: 没这么夸张吧？
0: 你自己看。你还把这个给我缝一块儿了，真行！这个笨女人，我看你这笨样啊，也就配嫁个林斌那种操大兵。你要是嫁到白羊家，就他们家那恶婆婆，还不得折磨死你？
4: 到来！
1: 哎呀，咱们结婚的喜被呢？
5: 是啊。
1: 哎，大梅，你的婚期定了吗？
0: 定啦。等大海接完新兵回来，我们俩就结婚。他爸已经把小礼堂给定下来了。
3: 哇，小礼堂啊，那可是军区首长开会的地方哟。
6: 大梅，你可真幸福。哎，
0: 到时候你们大家都要来啊。
6: 一定的。
0: 也不知道结完婚以后我还能不能这么跳了。
7: 昨天叶团还问我呢，你是不是真想离队不想跳了？
8: 那可不一定哦。
7: 什么意思啊？

0: 大美，你要是再这样，我也跟着你一块绝食。我又这么看着你，一天天把自己饿死，我也太没良心了吧。大美，
1: 别再难过了，
0: 大海不是还活着吗？不就是少了一条腿吗？你要是真的爱他，不会在乎这个的。
2: 不能理解我，我爱大海，我真的挺爱他的，可我爱的是一个完整的大海，不是一个残疾人。
0: 要是我。我爱一个人，就不会在乎他是不是残疾。他就是断了两条腿，我也一样。

0: 出了这样的事儿，谁也想不到。他本来是要到北京去读书，真不知道能不能挺得住。你别哭，你千万别哭，你哭受不了。我知道这事对你很残酷，大梅。大海现在的情绪很差，你知道他对你的感情，现在能帮他的只有你。王部长对你有话说。
1: 丽梅，
0: 你有什么要求，我们都能替你考虑。你知道，你知道王部长在军区是能说上话的。
1: 李梅同志，大海就是这种情况，怎么办？你自己考虑，我们不干预。

0: 也不知道大梅现在情绪怎么样了。哎，你说他会不会跟王部长他们吵起来呀？
1: 不会，大梅那么懂事儿，他知道自己要什么。
0: 他要什么？
1: 你和他那么好，你还问我？
0: 我知道你对他有意见。其实大梅他挺善良的，起码对我特真心。我在女同志里也就这么一个好朋友。
1: 谁跟你在一起都会变得善良的。
0: 这大海怎么会这样啊，真够惨的。他这次能不能扛过去啊？
1: 他要是个真正的军人，他就能扛过去。
0: 你这人就是心硬。
1: 杜鹃，军人和老百姓不一样，要时刻准备流血牺牲，每个军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大海现在受伤了，最痛苦的恐怕不是他自己，而是他家里人。
0: 是啊，我看王部长和冯阿姨他们一下子就老了许多。
1: 杜鹃，
2: 不会是你吧？
1: 这就是我。我小时候，这是我爸爸，这是我妈。我爸爸是咱们县一中的校长，我妈是语文老师。
2: 啊，你爸就是林校长啊？
1: 嗯，
2: 我见过。
1: 我爸我妈他们在文革的时候受迫害，已经不在了。他们去世以后，我一直在邛崃跟我外婆过，也不知道外婆她现在怎么样了。
0: 别说了，以后你不再是一个人了，有我，我们永远在一起。明年探亲，我们一块儿去看外婆。

0: 大梅，睡觉吧。
1: 睡不着。
0: 你想清楚了吗？
1: 我想去看看大海。
0: 你想通了？
1: 没有。我还是挺矛盾的。
0: 矛盾什么呢？
1: 我特别害怕。我怕现在的大海，我不忍受。
0: 你这种心情，怎么去见大海呀？
1: 可是我一定要去。我现在是必须嫁给大海了，你知道吗？他现在是英雄了，我要是不嫁给他的话，王部长会怎么看我？所有的领导会怎么看我？我根本在部队就待不下去了，我还有什么前途可言呢？
0: 大梅，你现在想这些干嘛呀？你要想清楚的是，你现在还爱不爱大海？
1: 你不懂。
2: 淑娟，大梅怎么样了？
0: 在洗漱呢。
2: 我看看她去。

0: 这是我们老家带来点红参。你不是好几天没吃饭吗？拿去补补吧。
1: 谢谢你。
0: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吧。
0: 你跟王参谋。
1: 怎么了？
0: 我觉得你没必要那么痛苦。
1: 谁说我痛苦了？我一点也不痛苦。
0: 大美，事儿都已经成这样了，我觉得你没必要成为牺牲品。
1: 说什么呢？
0: 是，论出身我比不过王参谋，他是干部子弟。可他现在不是已经没有这个优势了吗？你可以重新考虑。
1: 赵卫国，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这叫落井下石，你懂不懂？我看不起你，你给我滚！
0: 不是不是，我这不是落井下石，是我这个人说话是糙了点。可是大妹，女人结婚是一辈子的事，你想清楚没有你就结婚。我知道你现在什么话也听不进去，大妹，你嫁的人都这样了，这有什么意思吗？
1: 不想听你说话，你给我滚出去！不想听你说话。
2: 走。
1: 赵卫国，太过分了。真没想到他是这种人，卫国，他就是一根筋，你知道，他也是因为关心你才这样的。别生气了，大梅，就是这天底下的男人都死光了，我也不会跟他好的。行行，快收拾吧，还要去医院见大海呢。啊，走吧。我就是要嫁给王大海。我还要把我的婚礼办得风风光光的，我要让这些人看看，我李梅的婚姻是最美丽、最幸福的。
2: 大梅，这可不是赌气的事儿，你要想想清楚。

0: 阿阳，你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啊？我不是出差了吗？这不大海出事了吗？我还没回部队，我直接过来了。他现在怎么样了？没事，大海是个爷们儿，能挺过去。我现在关心的是你怎么样。
1: 什么？我怎么样？
0: 大海对你好，这个你比谁都清楚。我是大海最好的哥们儿，我想我现在有资格可以问你一句：你还可以跟他结婚吗？
1: 当然了。
0: 不是你这个状态见到我特别担心，你知道吗？他现在不能再受打击了，他特别脆弱。
1: 你得给他勇气，就是一种特别坚定的东西。
0: 您别说了，你说的我心里乱死了。要不然，我先别见他了。哎，别呀！你这干嘛呢？他现在最想见的就是你，你知道吗？我嘴欠行不行？你赶紧见他，我把这些单子给交了。你快去，就这屋了。

0: 好点了吗？
1: 好多了，谢谢你来看我。
0: 我来是想告诉你，我没什么变化。
1: 你来看我，我非常感谢。我现在挺好的，手术效果不错，过几天就要装假肢了。

0: 我想和你商量商量。我想和你商量商量结婚的事情。
1: 不结了，大梅，我们分手吧。你是个好姑娘，我祝你幸福。
0: 我大老远跑过来，你就这个态度啊？那你告诉我。

0: 人都说你是投大海他们家才和大海好，大海是不相信，我呢我也不愿意相信。小梅，你扪心自问一下，你真的爱大海吗？
1: 我就算有什么想法，就那么不应该吗？谁没点私心？为什么你们所有的人都要那么看我？
0: 你还是回去吧，这边我会想办法。其实你出于任何目的和大海好，跟我没关系。我只想告诉你，你不适合他。大海是个老实人，是个真正的爷们。
1: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要来指责我？你们谁能为我想一想？我害怕，我真的害怕，我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
0: 大道理我不会再说了，况且现在没有人举着枪非逼着你嫁给他，自己看着办。

0: 都聊过了。小姑娘，她一会儿就回来。你说出那么大事儿，她能不害怕？
1: 你不用安慰我，她不会回来了。
0: 不可能，真的，我都跟她说过了，真的。你说你俩那么好，是吧？平常两口子如胶似漆的，我们哥们都特喜欢。

0: 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个叫大梅的也不知道怎么表现。
1: 我看那孩子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复杂，你看他哭的多伤心。
0: 他能不伤心吗？咱们家条件这么好，大海又是个这么好的孩子，可现在大梅就是答应了跟大海结婚，往后的路那么长，谁知道？
1: 别想那么多负面的东西，看人呢，要多看优点。哎，我跟你说啊，大海回来，你不能这么哭哭啼啼的，你要坚强一点，乐观一点，要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条件啊。守党教育这么多年，哎呀，怎么还这么脆弱啊？
0: 来呀，来呀。
1: 哎，
0: 睡吧睡吧，明天一切都能好起来啊。

0: 大梅呢？
1: 大梅去咱部了。
0: 大海，真的想和大梅结婚啊？
1: 妈，我知道您对大梅一直有偏见，但是您也看见了，这么大的打击，大梅态度还那么坚定，您还有什么可说的呀？哎呀，
0: 儿子，妈特别感谢大梅，妈是担心人这一辈子很长，沟沟坎坎的，现在你爸爸在位置上，咱家是有地位的人，我是担心有一天这些都没了。儿子，受伤害的是你。
1: 妈，您放心吧，我们是真心相爱的，妈，我们会幸福的。
2: 刚才团长讲的事情啊，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反思一下，看看这种现象到底在自己身上发生过没有。下来以后呢，每个人写一篇对照检查，明天交上来。那今天会就开到这儿。
3: 起立。
2: 散会。
4: 大梅，大梅，我要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情，我和王参谋要结婚了。
5: 真的？
4: 你们都来玩啊？
6: 一定啊！
4: 有没有喜糖吃呀？当然有了，随便吃。

0: 了清朗的笑声。这些人们的欢乐压过了鸟雀的喧噪，浓密的树叶在伸展开去的枝条上微微地摆动，怎么也藏不住那累累的沉重的果子。
1: 在中国文坛，有一位充满革命激情的女作家，以她那神奇的笔触，生动地描绘了20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她的作品深深触动了无数中国人的内心。这片辽阔的土地，永远铭刻着她的名字——丁玲。

0: 1922年，年仅18岁的丁玲第一次踏入上海，这个日后对他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城市，不仅将成为他文学事业的起点，更会在他的生命中掀起层层巨浪。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许多共产党人被杀害，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陷入低潮，找不到生活出路的丁玲开始拿起笔，表达他对现实社会的鄙视和反叛。他将自己的处女作《孟轲》寄给了五四新文学的代表刊物《上海的小说月报》，主编叶圣陶在一堆文字中惊喜地发现了闪烁着珍珠般光芒的孟轲，将其刊登在《小说月报》头条，这给予丁玲极大的鼓舞。他立即投入第二篇小说的创作中。不久，《沙菲女士的日记》震撼登场，给五四运动后期沉寂的中国文坛投下了一颗炸弹，中国文学史诞生了一个极具冲击力的现代新女性形象。
1: 唉，可怜的男子，你以为我所希望的是家庭吗？我所欢喜的是金钱吗？我所骄傲的是地位吗？你在我面前是显得多么可怜的一个男子啊。
2: 沙菲，你信我，我是不会负你的。
1: 你会爱我？简直开玩笑。
3: 人们震撼于沙菲这个形象，他的叛逆的这个强度，还有他达到的这种自主性，他决定要自己来决定自己的生活嘛。这样的形象和这样的声音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4: 那高个可真漂亮，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男人的美，他的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都足以闪耀人的眼睛。我抬起头去呀，我看见那两个鲜红

0: 红的，嫩腻的，深深凹进的嘴角了。
1: 这种女人看男人，这个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因为之前其实基本上可能都是男性作家在描写，就是女性其实是男作家眼里看到的女性，但在这儿是沙菲眼里看到的林吉士，所以这个男和女看和被看的这个关系的颠倒，也是沙菲作为一个摩登女性的一个她的独立性的一个表现。
2: 丁宁在沙菲女士日记啊、孟轲啊这些作品当中说，所要回答的其实就是鲁迅在五四时代所提出的那老者后怎样的那个问题。丁宁提供了另外的答案，既不是堕落，又不是回归旧家庭，他最后走向了社会，融到了整个社会往前走的这个洪流当中。
3: 沙菲女士的日记成为一部穿越时空的经典作品，其影响力持续至今。
1: 我在北大跟学生们讲课，就是这些零零后的孩子们，他们也能够从沙菲女士的日记里面读出一些当代性的问题，就是读出一些跟他们的生活相关的感受。那我觉得这是这部作品它在文学史上的经典性。
3: 丁宁的创作如火如荼，小说集在黑暗中深受读者的喜爱和赞赏，人们争相询问丁宁是谁，为何一登台就能挂头牌。1904年，湖南常德临澧县一户姓蒋的大户人家诞生了一个俊秀的女孩，父亲给她起名蒋冰芝。冰芝4岁那年遭受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打击，父亲不幸病逝，生命早期的痛苦经历为他的性格涂抹了敏感而孤傲的底色。
4: 当时他哭的时候，他并没有预料到这个日子对他是最悲惨的，所以他今后呢就没有父亲了，而且生活就各方面的压力困难都来了。等这丧事办完以后，这个就来很多这个债主。
3: 为了还债，母亲于曼桢变卖了田产，带着冰芝和弟弟离开了蒋家，寄居在常德舅舅家。不久，冰芝的母亲于曼桢考取了常德女子师范学校。
5: 他们那个师范学校还有幼稚班，他在幼稚班的这个队伍里看见他妈落落大方，就站在人群里，他就觉得特别的自豪。那时候丁玲是6、7岁，所以这个就给他第一个印象，就他妈特别的自强自立，了不起。
3: 冰芝的母亲与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妇女领袖的向景宇义结金兰，被丁玲称为九姨的向景宇对丁玲的成长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母亲的支持下，冰芝解除了与表哥的包办婚约，废掉蒋姓，选择简单的丁字作姓，闭着眼睛在字典上摸到玲字，从此丁玲这个悦耳的名字开始熠熠生辉。上海平民女校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教员大多是社会有名望的共产党员。1922年，18岁的丁玲与好友王建红告别湖南常德，就是在这里认识了不少早期共产党人，热衷于参加进步的社会活动。平民女校停办后，丁玲和王建红进入我党办的第二所学校上海大学文学系深造。中国共产党人、时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的瞿秋白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通向文学的大门。
4: 瞿秋白鼓动他们到上海大学去，他说第一呢，你在那里可以可以得到比较系统的教育，第二你们在那可以接触一些在文学上有修养的人。
3: 当丁玲发现王建红爱上了瞿秋白，便撮合两人走到了一起。在上海墨尔名路寒冷的夜晚， 丁玲与瞿秋白、王建

0: 红围在暖炉旁，畅谈文学与社会。
1: 炉盖上有一圈小孔，火光从这些小孔里射出来，像一朵花的光圈闪映在天花板上。就在这美的气氛里，听秋白侃侃而谈。
2: 无论是在人际交往上啊，知识上啊，情感上啊，丁玲跟瞿秋白都是有很密切的来往和交流的，思想上也受瞿秋白的影响。
0: 丁玲向瞿秋白请教自己应该走什么样的人生之路。身为共产党人的瞿秋白建议丁玲按自己的意愿去飞去闯，从事文学事业。
3: 瞿秋白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建议？第一个我想呢，是瞿秋白本人的这个文学气质，文学家的气质和爱好。第二个呢，就是瞿秋白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就是最早重视这个文化领导权，重视文化工作的。
0: 不久，丁玲接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王建红因病去世了。失去了最好的朋友，丁玲陷入深深的悲伤之中。丁玲以瞿秋白与王建红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维护》，塑造了一个早期革命者的复杂形象，成为当时革命家恋爱小说的代表作。那时丁玲的悲伤和苦闷被一位热情单纯的文学青年冲淡了，他就是胡也平。对文学的共同追求让两人走到了一起。位于上海市虹口区多伦路的左联纪念馆，见证了丁玲与胡也平的青春岁月。1930年，夫妻俩双双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胡也平担任左联执行委员，出版了长篇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也是这一年，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年轻的爸爸妈妈内心充满了喜悦。
4: 中午我生下了一个男孩，他哭了，他很难得哭的，可是他没有时间陪我们，他又开会去了。我看见他在许多年的黑暗中挣扎摸索，找不到一条人生的路，现在找着了，他是那样有信心。是的，光明在我们前面。
0: 丁玲没有想到，幸福与喜悦的日子竟然这样短暂。1931年，一场厄运降临了。胡也平等人在出席党的会议时，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为了营救丈夫，丁玲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在风雨中奔走，却毫无结果。不久就得知胡也平被秘密枪杀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的噩耗。胡也平牺牲前写给丁玲的一封信，开头是年轻的妈妈，末尾署名年轻的爸爸。此时他们的儿子刚刚出生3个月。丁玲悲愤地写道，
4: 我该怎样呢？悲痛有什么用？我要复仇，为了可怜的也平，为了和他一道死难的烈士。
0: 丁玲的意志没有被瓦解，而是变得更加坚强。为了继续革命，丁玲将年幼的儿子送回湖南常德，交由母亲抚养。
5: 当时他面临的就是一是要革命，做革命工作，然后也要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就是这个文学的道路怎么走也要思考。
0: 作为第一代新女性，丁玲的母亲尊重女儿的选择，在她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成为她坚实的后盾。
3: 那我想呢，就是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婚姻的问题、自主选择的问题，还有这个孩子的养育问题，在别人看起来是小事，但实际上对他们的人生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丁玲的母亲其实在这些方面给了丁玲非常非常强有力的支持。
0: 胡也平的牺牲使丁玲进一步觉醒，很快投入到革命文艺事业中。
2: 冯小刚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跟丁玲谈，希望

0: 定麟接受委托承担这个主任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的那个位置。定麟在接受北斗主编的这个任务的时候，在上海的这个有过一个公开的演讲，就是我们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我们要就是接过就死去的人他们留下来的遗志，我们要继续战斗，继续前行。这里体现出了丁麟的一种不畏困难和牺牲的一种强悍的个性。
1: 丁麟主编的《北斗》得到鲁迅先生的热情支持，鲁迅为《北斗》撰写了大量杂文和译文，还将科勒惠芝的版画《牺牲》交给丁麟，发表在《北斗》创刊号上。丁麟善于团结不同阵营的作家，将一本杂志办成了战场。在左联领导的文艺杂志相继被查封的危难时刻，北斗正像茫茫黑夜的北斗星，引领着左翼文艺运动前进的方向。在北斗杂志上，丁麟发表了中国新文学描写农民革命运动的开山之作小说《水》，表现水灾中的农民与自然斗争、与反动统治斗争的觉醒过程。丁麟的创作摆脱了革命加恋爱题材，面向大众，从一个自由主义作家转变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作家。水发表后受到鲁迅先生的赞赏，鲁迅先生在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时赞扬丁麟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在冯雪峰的指引下，丁麟走上了革命文学道路，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革命思潮的影响，他的觉悟迅速提高，以大胆勇猛的创作姿态反映人民群众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现实，成为左翼革命文学重要的支撑力量。正当丁麟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革命文艺创作中时，又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在他身上。上海昆山花园路七号是丁麟的住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点。1933年，丁麟的第二任丈夫冯达被捕，丁麟没能在两人约定的时间内及时撤离，在这里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
2: 说好了12点钟，如果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没回来，另外一人就赶快离开这里。正在这个时候，江苏省委这个《真话报》主编潘子莲来找冯达联络什么事情。
3: 潘子莲来了，我们听说那个快12点了，咱们该走了。潘子莲就拿着书正在看报纸，就几分钟的功夫，大概12点过了。
2: 我母亲就又提醒他说，时间剩下不多了，保险一点，还是离开比较好。这潘子莲还是认为没什么大问题。就正在这个时候，外面楼梯响，于是就进来特务。
1: 丁麟的失踪迅速成为上海滩的热点新闻，社会各界掀起了营救丁麟的热潮，这股热潮也波及到国际。国际进步人士罗曼·罗兰、史默特莱、伊罗生等也加入了抗议、声援和营救丁麟的行动之中。
0: 因为丁麟当时是一个当红的作家，他的作品被斯诺翻译成英文啊什么，而且整个30年代是有一个所谓红色的30年代，国际左翼的这个有在全世界是有影响的，所以呢，在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掀起了一个营救丁麟的那个热潮。
1: 国民党在公共租界实施抓捕，因惧怕洋人而矢口否认绑架了丁麟。
2: 国民党一直不承认，那么宋庆龄呢，还专门为这个事情打电话给汪精卫。公安局说，只抓过潘子莲，没有绑架，没有抓丁麟。传说我母亲已经被杀害了，因为找不着人了。
1: 鲁迅先生在悲愤中写下《道丁君》：如盘摇曳拥重楼，剪柳春风捣九秋，香色凝尘清怨绝，可怜舞女要高秋。为了与国民党进行斗争，同时接济丁玲的母亲，鲁迅先生还亲自安排出版了丁玲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母亲》，并将小说的稿酬寄给了在湖南的丁母。《母亲》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
0: 国民党这个政府呢，就是迫于这个压力，所以当然就不敢就是马上把他杀害，所以呢就是最后采取了这个就是给他囚禁软禁的方式，把他那个囚禁在这个南京。
1: 1935年，南京轮渡码头一艘客船靠岸了，在特务的监视下，丁玲见到了年迈的母亲和5岁的儿子。
2: 我们到南京的时候，国民党的特务带着我母亲到船上去接我们。这个时候我看见我母亲呢和外祖母拥抱起来。外祖母当时讲叫我叫母亲，可是叫不出口。
1: 面对国民党的威逼利诱，丁玲拒绝给敌人做事、写文章和抛头露面，他机智地与敌人周旋，为奔赴自由与光明而努力。
4: 那是1936年，丁玲被国民党关在南京关了3年多之后，他千方百计地跑到了北平，目的呢就是要找党。
1: 此时有人建议丁玲前往巴黎等物质条件更好的城市工作，丁玲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5: 这是因为他追求的那种精神生活，那种精神上的那种美好的理想重于他对于物质的追求。换句话说呢，丁玲不是特别看重物质享受、物质生活的人，他把精神追求、精神上的自我实现高于那种物质欲望的满足，所以这种选择呢，有他一种内在的性格的逻辑。
1: 1936年底，丁玲被国民党关押了3年多之后，在中共中央的营救和护送下，辗转到达陕北。丁玲的到来轰动了中央苏区。1936年11月，在保安一孔简陋的窑洞里，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一场简朴的欢迎会，欢迎第一位由国统区上海到达陕北的女作家丁玲。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几乎所有留在保安的中央领导都出席了。
6: 丁玲从湖南来的嘛，他跟杨开慧是同过学，然后他在长沙的中南中学的时候，他的语文老师是毛泽东的朋友，也是新民学会的同学，所以这么一个从南京逃过来的、出生在湖南长大的这么一个著名的女作家来到了保安，当然毛泽东会非常的感兴趣。
7: 党中央落脚陕北，急需高级分子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丁玲是当时候国内知名的知识分子第一位踏进陕北保安，所以他的意义在这里。
1: 丁玲像久别的游子重回亲人身边，激动的两眼噙着泪光，向毛泽东介绍自己的身世和文学创作。
6: 毛泽东其实他在这个时候要考虑的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文化工作、文化宣传和文化战线的重要性问题。毛泽东其实是希望丁玲能够支撑起文化工作的组织者的这个身份。
1: 不久，丁玲团结延安地区的文艺工作者，倡导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
0: 毛泽东在这个会上说，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是近10年来苏维埃运动的一个创举。在这个会上的丁玲就被推举为文协的这个主任。
1: 丁玲参与创办了党报的第一个文艺副刊《红色中华副刊》，并撰写了代发刊词。 战斗的时候要枪炮，要子

弹，要各种各样的东西，要这些战斗的工具，用这些工具去摧毁敌人。但我们还不应该忘记使用另一种武器，那帮助着冲锋侧击和

0: 丁玲毫不迟疑地说想当红军。毛主席说，前方正要打一个仗，你还赶得起？寒冷的天气，尖利的西北风，健康的肤色，健壮的身体，红军指战员影响着他，粗犷豪迈的生活磨砺着他。七日亭子间的女作家丁玲，俨然一位斗志昂扬的红军战士。
1: 这里是没有疲倦的，无论每天走过多少路，或爬过多少山，但一到宿营地，个个都兴冲冲地去忙着各自的事儿，或是商讨着当前的一些问题。
2: 后来他们到了前线，就是哨沟岩，哨沟岩那个地方就是没有水，吃的用的水都是水窖里的水，水窖里的水有这个枯树叶子，有碎纸片，甚至还有这个羊粪和驴粪，每人每天只有这个一盆水，就从来没有看见他这个怎么叫苦啊，怎么这个抱怨呐、啊，所以他能很快的就这个融入到这个红军战士中间去。
3: 延安时期，丁玲的形象经常是一身戎装，也正像毛泽东的诗词《临江仙》里面说到的那样，是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0: 1936年年底，正在陇东前线的丁玲收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毛泽东用军用电报发给丁玲的一首词作《临江仙》：仙笔一支水雨似，三千茅塞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4: 毛主席把丁玲的这支笔笔昵称茅塞是当时德国生产的一种威力很大的一种手枪啊，所以我们的文章要比一支枪还要发挥的力量那么大，所以王主席这个笔昵是很厉害的。我想首先是我们党急需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分子，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到达革命队伍里来，通过这首诗对丁玲和后边大量的艺术家，它是一种鼓励啊，也是一种期望。
3: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也变成了丁玲的整个革命道路和文学创作道路的某种既是期许也是象征吧。

0: 英灵常常睡得很晚，他借着灯光写作，笔下诞生了无数红金纸战员的鲜活形象。1937年，丁玲创作了来陕北后的第一篇小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一个小红军在抗战中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像匕首和号角一样鼓舞着人们。
1: 有一天，一支东北军就冲进这个村子里边，在这个小红军战士的腰里搜出来一顶红军帽，所以他的身份暴露了。东北军准备枪杀这个孩子，这个孩子说了一句话：“你们用刀来杀我吧，把这颗子弹留给杀日本鬼子。”丁玲就用这篇小说概括了一个主题：放下屠刀，一致对外。所以他对时代的体验很深刻，很迅速，出手很快。
0: 此时的丁玲也成了众多记者争相报道的对象。女战士丁玲，丁玲，新中国的女战士等一大批新闻报道，记录了在战火中奋战的丁玲形象。丁玲由昔日上海亭子间的文小姐变成了一位英姿飒爽的武将军。

0: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风起。丁玲立即向党中央申请，成立抗日文艺团体西北战地服务团，并被委任为西战团主任，奔赴抗日前线进行战地宣传。丁玲在日记中写道：“
1: 当一个伟大任务站在你面前的时候，应该忘去自己的渺小。”
2: 我觉得那个时刻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飞跃，就是他开始摆脱了这种作家的女性的这种自怜，而开始就是慢慢的去进入到一个更大的境界。
0: 西战团红色的团旗在尘封中飘扬，丁玲走在最前面，她心潮澎湃，充满了抗战必胜的信念。西战团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时，八路军刚取得平型关大捷的胜利，西战团演出的抗日歌曲、抗战短话剧、抗战相声、快板、秧歌舞深受前线军民的欢迎。
3: 西战团这样一个半军事化的团体到前线，他们本身就是战士，可以说当时丁玲是真正的抗日战士。
0: 西战团冒着敌人飞机的轰炸，从山西乘火车搭木船渡过黄河，挺进国民党西北大本营西安。保存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丁玲珍贵手稿，见证着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西安艺俗社进行抗战公演的辉煌岁月。西安艺俗社是西北享有盛名的大剧场，丁玲率领的西战团得到艺俗社的支持，公演了由赛克、萧红、聂干奴等人集体创作的抗日多幕话剧《突击》，演出场场爆满，掌声雷动，深受西安民众的欢迎。在西战团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却成为丁玲人生的黄金岁月。在西战团的日

0: 丁玲与担任西站团宣传股长的陈明相爱了。1942年，苦练5年的丁玲与陈明，在延安的一间窑洞中结合，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牵手。到延安后，丁玲托人将儿女由湖南接到延安，历经磨难的一家人在战火纷飞中团聚了。
1: 我当时还不满4岁，在上学的过程得了猩红热，这时我就住了医院，我母亲来看我，给我讲故事，还教我《木兰辞》。从医院回来之后呢，身体比较弱，延安窑洞呢，厕所呢离得比较远，他就背着我去上厕所。他背着我的时候，我抱着他，哎呀，觉得好温暖。
0: 1942年的38节，是丁玲倍感煎熬的日子，因为一篇杂文的发表，使他在延安引发了轩然大波。这篇杂文就是他为妇女鸣不平的38节有感。
2: 在当时，其实直接的谈性别问题的就是丁玲，她引起这么大的风波，是因为她挑战了，即便在很先进的延安的革命者那儿，也觉得非常受冒犯的这个性别问题。丁玲的提法是非常尖锐的，他说这是人人都在说着，人人都在做的，同时呢又觉得这个是很自然的，不需要讨论的问题，所以他才把它提出来。
0: 丁玲坦言，
3: 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的一切诱惑和无声的压迫。
4: 丁玲在这个38节有感里边就是讲说，这个妇女要实现这个男女平等，要强己，就是这个做强自己。然后他对这个妇女提了4条要求，4个建议吧，就第一不要生病，第二要高兴地活着，第三要动脑筋，第四就是要吃苦。我觉得他就是这个一个在困难面前打不倒的这个一个女作家，这也是让我十分佩服她的地方。
0: 这篇关注女性解放和女性命运的文章影响极为深远，至今都闪耀着超越时空的普遍性意义。作为一名女作家，对女性命运的关注贯穿了她的写作生涯。抗战时期，丁玲还创作了以慰安妇为主人公的小说《我在峡村的时候》。对女性遭受的侵害以及难以讲述的痛苦，做了超越时代的书写，对战争的侵略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其女性主义超越了民族与国家的界限，体现了一位女作家鲜明的妇女解放观。
5: 丁玲的这种妇女解放观，她是跟党的事业总体保持一致的，这就像毛主席说的，妇女能顶半边天，他要求妇女呢走出家庭，走出社会，让社会呢也要多关怀一下妇女独有的一些困难，多体谅女性的特点，让女性真正的从身到心，从精神到物质，全方位的获得一种跟男性平等的地位。
0: 丁玲作品中的妇女解放观，在他所处的时代，对于男女平权、女性自强自立思想的启蒙，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不久，丁玲收到一张印刷精美的请柬，是毛主席派人送来的一张文艺盛会的邀请函。
6: 丁玲当然是当时在延安地区的最主要的那个文化人之一。中共中央在召开这个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做过充分的这个对文艺界人士的调研的，那么丁玲也是一个调研的对象之一。
0: 1942年5月，在延安杨家岭， 党中央召开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丁玲深受触动，思想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6: 文献里面哈，丁玲是第一个发言的，然后这个发言就是后边整理成文章，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进行过程当中，在《谷雨》杂志上发表了，就《立场问题之我见》。
0: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让丁玲改变了习惯的写作方式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如何进行自我改造，如何深入生活，成为丁玲思考和探索的最多、最深入的问题。
2: 我说他的这个大的变化，其实就是他真诚的在改变他自己，改造他自己，他的这个自我的开放性，以及他能够把外在的实践转化为他内在的一个自我构成，然后不断的去推进和发展他自己，对这个最终形成的就是作家的视野还有文学的功能，都提出了把它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0: 延安宝塔区柳林镇的马塔村是丁玲深入农村和农民的地方，他使用农民的口语对白创作出了延安整风之后第一篇作品《三日杂记》。
4: 后来毛主席听了这个都很高兴，说你能跟这个有瘤拐子病的这个婆姨睡在一个炕上，他从那个时候呢就学会了跟老百姓聊天的这个本事。
7: 丁玲以他的探索回应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所提出的那个根本的命题，就是文学如何与人民大众如何站在人民大众中间，这样的一个根本命题，丁玲是最早、最真诚，也是最有力的一个回应者。
0: 抗战胜利后，丁玲组织延安文艺通讯团前往东北，却由于内战爆发、交通阻断而暂留张家口。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次被迫滞留却促成了一次名垂青史的文学创作。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丁玲立刻请求参加晋察冀中央局土改工作队。在桑干河畔的涿鹿县，一个名叫温泉屯的村庄吸引了他的目光。
8: 我爹跟我到时候是丁玲真的跟一比也不爱的干部背了，
9: 他白天他男孩去上地主家、富农家、贫下总农家，地里也转，打进的外些的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家庭条件，晚上来着不睡觉，多半夜他还点小煤油壶灯还写。
10: 今天咱们大伙翻了身了，土地回到老家了，回到咱们了。今天咱们是8月15，今天大伙都沉默没有。我们小学生在前面排着队坐的，就哗一下都围过来了，都听他讲话，那就很感人呀。
9: 大工村老百姓走得近，一般的比他小的大妹子叫，比他大的大嫂，他就你干什么了？中午做什么饭？多做点碗吃点咱该爽。跟老百姓不分离。
4: 土改快结束的时候，最后就是参军嘛，他给陈明写信说他们这个村有10个人报名参军，他高兴的都哭了。后来他说过，他说他都不想离开这个宋村了，他就想在这个村子当一个村长或者当一个书记，就在这个地方跟老百姓一块儿这个住下去了。所以他真正是人民的作家，到哪个地方都是紧紧的这个联系人民、熟悉人民、了解人民，从人民中间这个不光是这个搜集素材，也向人民学习，把人民作为自己的榜样。
0: 丁玲在涿鹿地区与老百姓同吃同住，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激发了创作灵感。他采用简化的现代章回体形式，浓墨重彩地写出了反映土地改革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小说以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 成为新中国文学殿堂里程碑式的作品。
6: 白话的成熟，以及在主题的宏大上，在对于这个中国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的这些的理解和反映的深度上和广度上，都是非常空前的。
0: 1952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为中国新文学赢得了巨大的国际性声誉，并被翻译成10多种文字，广为流传。
7: 丁玲是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是一个原点性的人物，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是吧？具有世界性关怀，或者说它的主题中包含着这样的世界性关切的这样的一个重要作家。这个过程中，他同样也获得了他的这种世界性的回应。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丁玲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文艺报主编等职，成为新中国文坛代表性的人物和当代文学的组织者。此时，丁玲全家搬进了北京多福巷的一所四合院，四海为家的他终于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家里的座上客常常有他担任所长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干部和学员们。
5: 这些作家有的原来是战士，有的是农民，有的是革命干部。丁玲从他们身上发掘他们的这种文学的潜质、文学的天赋，最后把这些作家培养成了合格的专业的作家，这应该是丁玲的功劳。所以好多年之后，这些人都很怀念丁玲，感激丁玲。
0: 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丁玲踏上冰天雪地的北大荒，他与这块黑土地上的普通群众一起，为艰苦的劳动注入了生气。
11: 丁玲等于在这个汤原农场待了6年多，那个养过鸡，后来又当过文化教员。在这期间呢，和这些个老职工呢，确实，结下了这个深厚的友谊。所以他一直到晚年都说要深入到工农大众当中去。他就觉着，如果我在屋子里头，我就与世隔绝了。他说，我只有到这个人民群众当中去，我才有这个广阔的天地。
0: 1979年，面对伤痕文学的普遍流行，丁玲奉献给读者的见面礼，是他以北大荒劳动模范邓婉蓉为原型创作的小说《杜婉香》。
4: 丁玲呢，他认为自己身上呢缺乏杜婉香身上的某些这个优点和长处，比方说就是默默无闻、不声不响、埋头苦干，所以他把杜婉香作为一种这个自己做人的一个标杆、一种境界。
0: 20世纪40-50年代，丁玲多次代表文学界出访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他敏锐地感觉到，迈入新时代的中国文学应该描写新的人物。
4: 他就从阅读中感觉到，苏联的作品中已经出现一种新的人物了，就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下，在文学作品里必须要有新的人物、新的形象。他自己一直想写这个新的人物。
0: 丁玲将杜婉香寄给一些知名报刊，十月杂志编委刘心武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对他的作品给予了极高的赞誉。
2: 这涉及到他对文学的理解，就是他认为文学还是要鼓舞人的，也就是说不是你去抱怨这个世界对我们不公平，而是你用你的方式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这是丁玲晚年所达到的，或者是所体认到的朴实的、亲切的，同时有大格局的这个革命者内在的精神境界。
0: 晚年的丁玲 一面渴望续写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一面力撑文学期刊《中国》的主编工作。此时的他同样清楚地知道，疾病正一步步侵袭着他的健康。
11: 我们去上那个协和医院，那个人家就说你不要再动脑子了，他是肾病，糖尿病肾病，每次去就那尿蛋白三个加号四个加号的，就是那样，然后血糖也特别高，所以那个医生就说不要再动脑子。
0: 丁玲创办文学期刊《中国》是自负盈亏，不要国家补贴，管理与编辑等事宜繁多，事无巨细。对年事已高、身患疾病的丁玲，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11: 人家说他骑马难下，就是那中国编制也没有，经费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后来他说我骑马就不下了，这劲头就来了。
0: 丁玲为中国而呕心沥血，而他构思宏大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却成为了永远的遗憾。
11: 在严寒的日子里，应该说就刚开了一个头，要按他说的，他的材料在写太阳照在桑干河的时候，好多他都留着呢，他都留着想放到这个里边写，结果反而没写完。
10: 我的想法是他别管这个事儿啊，赶快自己写文章，在延安日子写完以后抓紧写自己的回忆录，本来不知道会有乳腺癌。
0: 1986年春节，丁玲病重，入住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室。丁玲从一场梦境中醒来，听到陈明老丁老丁的呼唤，他睁开双眼，紧紧拉住陈明的手，不肯松开。
11: 丁玲就跟陈明说：“你再亲亲我吧。”啊，然后陈明就俯下身子亲了他的脑门。
0: 1986年3月4日，丁玲逝世，身上覆盖着北大荒人敬献的一面红旗，上书：“丁玲不死。”
12: 咱们这边就是丁玲的雕像。丁玲曾三次来到涿鹿温泉屯镇，他也借着土改这一主题呢，创作出了著名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0: 与百姓同频，与时代共振，四海为家的丁玲用赤诚的生命追求真理，以艰苦的探索描摹时代，创作了一系列思想深刻、风格独特、为人民所喜爱的作品，为中国文学铸就了不朽的丰碑，为人类世界贡献了丰厚的精神财富，至今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和跨越国界的文学影响力。
13: 当时的编辑方针有六：刊登妇女题材。
7: 丁玲是一个极具学术探索空间的这么一个作家，是吧？我们如果看现当代的研究，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热点是研究丁玲啊。一方面固然因为丁玲确实值得研究，另外一方面也更重要的也是这种研究本身就是有一个面对我们当下、面对我们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意义。
2: 透过丁玲这个人，你可以理解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这些全部的经验内容的复杂性，可以感受到中国革命的那个光彩啊、活力和魅力。丁玲就是一个20世纪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0: 从桑干河畔老乡口中的大姑大妈，到北大荒人口中的丁大娘、老丁，丁玲没有丝毫架子，完全将自己融入到了人民当中。长期实践着他到群众中去落户的文学创作主张，胸中有理想， 心中有信念的丁玲，感动着千万读者。

0: 很多读者都跟我写信，就说你是一种什么思想，一种什么关系支持你们那么多年，你还是很健康，你还是很乐观，你怎么能过得来的？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信仰。
1: 二十世纪文学的很多至关重要的线索，至关重要的脉络，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在丁玲那里被开辟，或者是在丁玲那里被突出出来的。他的探索，他的实践，啊，是为后来的文学和文化开辟了道路，提供了重大的启示，啊，使得后来的文学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回应它。

成120周年之际，河北涿鹿县的老百姓排演了晋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线叮咛深入农村参加土改的风采。

叮咛的一生是忘我投入无怨无悔的一生，它定义着理想与激情，展现着勇敢与坚韧，缔造了生命的壮阔与神奇，成为20世纪中国文坛独一无二的文学巨匠。如今的桑干河畔，瓜果飘香，繁荣兴旺。叮咛，这位人民的作家，穿越历史长河，依然活在人民的心中。

0: 是一座充满奇思妙想的村落。在这里，一把剪刀就能创造出千变万化的造型。
1: 我们每一剪都非常值钱的，我们当地有句老话嘛，一剪值千金嘛。
0: 一生只做一件事，寸寸光阴中留下了一个造福子孙的大产业。
2: 种了多少回种了金，所以就是我们这是要走那个金品线。
0: 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小盆景，大乾坤。

0: 当北方许多地方已是大雪纷飞，岭南俊俏的群山依然层峦叠翠，绿意葱茏。晨雾刚刚散去，草岭山下的瑞岭村就热闹了起来。盆景园中展示着各家各户送来的盆景，村民们定期都会在这里学习交流，看看谁家的盆景好，比比谁家的技艺高。不大的盆景园成了大家一展身手、一较高下的比舞台。瑞岭村是远近闻名的岭南盆景之乡，80%以上的农户从事盆景产业。自2021年，广东省开始了乡村工匠专业人才高级职称评定，短短3年，瑞岭村就有300多人获得了职称证书。做了20多年盆景的孔德成是村里第一批拿到高级职称的盆景工匠。
1: 这是在修行呢。
2: 哎，就是修剪那个罗汉松，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跟个树的树形来去造。我们那个岭南盆景就是崇尚来自自然，高于自然吧。
0: 岭南盆景是中国盆景艺术五大流派之一，追求古秀清奇、宛若天成的自然之美。人们依据枝干长势不断进行修剪调养，少则5年，多则20年才能成型，因此有着一景方成以时秋的说法。孔德成的这盆罗汉松已经修剪了7-8年，一点点接近他想要的形态。
2: 我这棵树呢，我就起名它独钓寒江雪，就是有一点意境。
1: 咱们这儿的盆景基本上都有这种诗情画意的名字吗？
2: 都有的，我们平时都有看书啊，所以呢我们那个技艺呢也提高了很多。盆景就是一个艺术品嘛，艺术品都肯定有讲究那个艺术的手法的嘛，是不是？
0: 常年和盆景打交道，很多瑞岭人都能出口成诗，提笔作画。单看盆景的名字，风吟竹韵，春水潺潺，竹影摇夜空，就能感受到这里的山水是诗，盆景是诗，生活也是诗。岭南盆景以修剪见长，结干蓄枝的独特技法使得树干枝条曲折迂回，显得浑厚庄重。
3: 我们每一剪都非常值钱的，我们当地有句老话嘛，一剪值千金嘛，所以我们做出那个造型出来都是很有价值的。
1: 那这盆盆景大概还要长多久才能成型啊？
3: 3到5年吧。
1: 那这样的这个盆景如果长成了，大概能价值多少钱？
3: 成品的话也是值个几万以上嘛。
0: 这一剪剪出了瑞岭人心中的美景，也剪出了兴旺红火的好日子。一盆盆价值几千到几十万元的盆景，是村民眼中的绿色银行，存进了光阴，换回了财富。如今瑞岭村形成了集种植栽培、创作培训、休闲旅游为一体的盆景产业链，每年为村庄带来3亿多元收入，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50000元，小盆景造出了大乾坤。
1: 要做好一株盆景，需要时间、耐心和巧思。没有时间的打磨，就看不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没有足够的耐心和定力，就守不住平凡与寂寞。丰富的经验和记忆，独到的思考和想法，这是做盆景的诀窍，也饱含着做人做事的道理。
0: 瑞岭村位于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温暖的气候、充沛的雨水为花草苗木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0: 纵贯村庄的古树大道，仿佛一条十里盆景长廊，串起道路两侧100多家大大小小的园艺厂。3-4层的岭南民居散落其间，与村舍、田园、远山呼应，如同浑然天成的岭南盆景镶嵌在大地上。与城里的快节奏相比，瑞岭人的日子格外悠闲自在。花甲之年的姚金海是岭南盆景非遗传承人，他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自家院子里转转，给盆景浇浇水，剪剪枝。
1: 姚老师你好。
2: 你好。
1: 正忙着呢。
2: 是啊，修一点盆景呢。
0: 姚金海从小跟着父亲学艺，与盆景相处越久，他就越觉得这门艺术博大精深。盆景艺术起源于中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人们采用绘画理念，把植物、山石移入盆中，组合成景。方寸之地取来一片山林气象，融情入景，体现出神似超形似、无声胜有声的中国美学，形成了众多艺术流派。
2: 基本上呢，是有南派、同北派、川派啊、非派啊、苏派啊、洋派啊。南派呢，就基本上以岭南派为主。
0: 岭南地区草木茂盛，在宋代时就已经开始栽培盆景，到了清代更是广为流传。清朝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就有记载，九里乡广人多以最小者制为古树，枝干全曲作盘盂之玩，有寿数百年者。清末以来，受到岭南画派一波三折技法的影响，岭南盆景逐渐形成自然苍劲的鲜明风格，成为中国盆景一大流派。岭南盆景善于就地取材，当地生长的九里香、罗汉松、山松等树种都被广泛使用在盆景制作中。老姚家的院子里就有10多种树木被制作成了盆景。
2: 过年的时候开花嘛，这块也是比较亮的一种一棵九里香啊，脱位啊、枝条啊，它都分布到比较好的。
1: 对，
2: 还有那个这个顶呢，也是就是有比较稳重，看上去呢就是一个好的盆景。
1: 是，下面就看上去很扎实、很挺拔。
2: 是啊，盆景呢，它造型呢就各种各样的，慢慢培育。培育一个盆景，好像这种小盆景都要5年以上。
1: 哇，小盆景都要5年以上。
2: 因为它如果不培养的话，它是只值那个200块钱，一培养出来呢，可能20000块钱。哇，就它的价值就是在那个工艺方面的，工艺好的它的价值就高，工艺不好的它价值就低。
0: 如今村子里90%以上的土地都用于种植盆景，面积达到15000多亩。姚金海的园艺场离家只有几分钟的路程。
2: 这个园艺场呢，这大概有660亩，
1: 600多亩。
2: 它
1: 有多少棵这个盆景啊？
2: 总共大大小小呢，有5万棵以上，有几万到几十万了、几十万那种呢，一年都是卖1-2棵啊那样，做一点量盆景来养老，就可以够一年的，就是自己的消费啊。这种盆景呢，就是做到一辈子了。
0: 一生只做一个行业。瑞岭人就是在这样不疾不徐的脚步中收获从容的心境，也迎来丰足的生活。虽然现在制作盆景大多使用人工栽培的树桩，但是瑞岭人依然保留着上山寻宝的传统。这一天，村民朱汉明就和几个年轻人上了山，打算找一些造型独特的树仔头。
3: 插到地里去可以活的，挖了几颗呀。
0: 树桩，广东话里叫做树仔头，

0: 从清末开始，为了制作盆景，瑞岭村就有人到附近山上寻找树仔头，朱汉明的曾祖父也在其中。
1: 如果好的有价值的适当我们会挖走，如果没有价值的小的，就好像这个小的，我们顺手就把它搞个造型，若干年以后好像十年八年或者是二十年呢、来挖，这个是就有 好价钱了，这个是啊，比它资源涨啊那个价钱要高好多倍。
2: 也就是咱们这里的传统就是好的我们挖走，
1: 对，
2: 暂时没有价值的我们也不会不管它，
1: 都是这样的、
2: 也会给它做好造型、等待它慢慢长大、留给子孙后代、
1: 对对对、
0: 岭南人常说一句话，靠山不仰山，水尽又穷山，人们早就明白再丰茂的山林也经不起无限制的开采，为子孙后代计，为长远发展谋，瑞岭人从那时起就学会了如何与这片山林相处。
1: 可以说是一个共同的乐队呢，以前我们的长辈也是这样留下来的啊、我们应该也留给下一代了。
2: 五年可能十年、也可能十几年、是吧，
1: 甚至更长时间、
2: 甚至更长时间。
1: 因为这个树呢一般的树呢那个价钱呢跟时间是成正比的，时间越长那个树的价值越高，就大长大了嘛，好看了嘛、就这样以后我们的祖孙来挖那个价值就高多了。
0: 现在这片山林还留存着上一代人造型过的树仔头，他们是前人留下的宝藏，等待后人去发现去雕琢。
2: 今天跟着村民们进山，看到了好几棵造型别致的古树桩，听当地人说啊，这些树桩至少十年前就已经被人选中了，之所以还能在这里生长，是因为它们还缺少时间的雕琢。每年村民们都会进山为这些古树桩修枝造型，对于瑞岭村人来说，一盆精美的盆景需要花费数十年的时间，几代人去精心打磨，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为子孙谋长远的古老智慧，是今天岭南盆景岭南乡村的发展之道。
0: 村民朱昌义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的园艺场里，照看一千多盆心爱的盆景，靠着这些宝贝一年能有200多万元收入。回想起村庄多年来的变化，老朱很感慨。40多年前，朱昌义还是一个跟在长辈后面东奔西跑到处去找树仔头的后生。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广州花卉产业的兴盛，瑞岭人看到了盆景的发展前景，他们一边跑到全国各地去收集树仔头，一边也在房前屋后栽种盆景。
2: 这就是一颗一颗的盆景，
0: 瑞岭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盆景村。
3: 85到88年，这几年已经比较疯狂产比较好卖的，那个时候很多客户过来买。
2: 那那时候的收入肯定很不错。
3: 我们呢一年呢可以要有1-2万，比打工好多了呢。当时打工还是20-30块一个月的。
0: 盆景卖得好，销得快，瑞岭人也是劲头十足。盆景栽植面积从3000亩迅速扩展到1999年的上万亩。然而，没过几年，人们突然发现盆景不好卖了。过去，由于盆景不愁卖，村民们种盆景、养盆景，大多走粗犷的路子，重数量不重质量，盆景养不了几年就急着卖。失去了岭南盆景精雕细琢的特色，市场一旦饱和，销路自然大受影响。朱昌义还记得，那一年原本可以卖上万元的盆景，一路下滑到1-2千元还没人要。看着满村卖不出去的盆景，瑞岭人意识到必须要做出改变。
3: 当时呢都是我们都是这样想的，如果再继续下去这样呢，你不走那个精品线呢，还是很难很难卖得出去，很难走得通了。

0: 因为货太多了，有句老话就是种的多不如种的精，所以就是我们就是要走那个精品线来走。没有啊，
1: 种的多不如种的精，一句老话打开了人们的思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审美需求也在不断提升。粗制滥造走不远，只有重新找回岭南盆景的精髓，花心思打磨出精品，才是盆景产业走出困境的关键。有了方向，村民们重新出发。为了提升技艺，朱昌义和其他村民先后去了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学习盆景技术。哪里有好的盆景展，不管多远都要跑去参观。村民们的眼界开阔了，思路也拓宽了。回村后，大家开始不断研究技法，提升技艺。一年年过去，人们日益精进的技艺为盆景赋予了生命。眼前的这颗盆景就是朱昌义栽培了20多年的作品，它见证了朱昌义从只会种盆景的农民成为盆景大师的历程。2018年，这颗盆景被一位客商相中，出价到了70万元，但他没同意卖。
0: 因为这个树对我的感情比较深的，这个树呢，我就要自己想，就是要来留给这个子孙后代的，所以我就舍不得卖的，一直都在留住它的。
1: 从买资源到粗加工，从卖技艺到卖艺术，瑞岭村走上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道路。2019年，村里成立了盆景专业合作社，培育出的九里香、罗汉松、福建茶等20多种精品盆景，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市场，每年为村里带来4000多万元收入。
2: 好像那些枝条，这粗乱的又重新要来了，重新修改它的形象了。那你新把底基就不要了。
1: 布满盆景的院落生机盎然，一堂盆景制作培训课正在进行。
2: 留一个牙点，做一个艺术的那个好像这个本身这个近一点嘛，这个厚一点嘛，厚一点的又收了嘛，就不是要那么长了，要到这个位置了。那
3: 这个长一个。
1: 如今村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请来盆景造型专家进行交流，姚彪明就是在这样的培训课上技艺一点点得以精进。2023年，他创作的盆景在中国岭南盆景展上获得了金奖。如今瑞岭村已有2人被广东省盆景协会评选为盆景艺术大师，有200多人被评为高级工匠。而这样的转变源于8年前的一次经历。那时瑞岭人的盆景技艺虽然有了很大提升，但是没有名气，距离艺术品也有差距。有一次，姚彪明和同乡去浙江参加盆景艺术节，在会场里他们看到同样造型的2个盆景作品价格却相差巨大。
4: 同那个作品为什么我们村民卖的那么便宜，也大师价格那么高，还是我们的知名度跟艺术没赶上。将来我们村要是各个成为大师的话，我们的盆景价格会尴尬。
1: 梦想很美好，路却要一步一步走。要想从工匠变成大师，仅凭当时的技艺远远不够。
4: 行内盆景大师他相对讲比较复杂了，因为他要从事这个行业多久啊，然后你要经过比赛，完了要经过全国的盆景展拿几个金奖，多少个银奖，完了才能够门槛进去，进去以后再经过专家委员会现场再考你实操，能达到的要求以后才能成为是岭南盆景艺术家。那艺术家经过艺术家10年以后才能够再考大师，这个过程很漫长的。

0: 匠心造盆景，功夫在盆外。对于大半辈子都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当他们放下了手中的锄头，拿起了书本，从盆景概论到绘画基础，甚至唐诗宋词，一本本一关关都是新的挑战。
1: 我刚开始也看不进去，因为我们上了年纪嘛，学画画，完了还要学手术刀，就是嫁接那种，像那个医生也要当上了，文人也当上了，诗要起个名，作诗也要有一套，这段时间一般没有那么长时间去沉淀的话，很难达到什么艺术大师或者艺术家那种水平。
0: 读完了书再拿起剪刀，就有了不同的观察和理解。在反反复复的过程中，大家经历了不少失败，
1: 起码有十个八个，很大了，都有20-30公分，那个上几万块的。所以说经过教学会较多，你自然也会重新把书本找回来，重新再接个实操。
0: 耐得住性子，忍得了寂寞，瑞岭人一步步朝着自己的梦想走去。为了帮助村民，当地政府出资在村里建起了5间盆景大师工作室，邀请50多位盆景专家前来交流技艺。越来越多的村民考取了园艺师证，做出的盆景也越来越值钱。
1: 你估计哪颗比较贵一点？
2: 这两颗吗？
1: 这两颗。
2: 这颗吗？
1: 还是我来吧。这颗是我们没有考证之前，就是考这个是原来刚开始创作。那颗跟这颗完全不一样的，可能大小差不多。但是这个价格比它贵起码2-3倍。
2: 哇，真的、
1: 这个现在市值要20来万嘛，你看这条枝条又飘出来，密度比较高。我们广东话叫做比较有线条感，每一小枝的它是相当于一个景，无数个景合在一个大景，能考量你那个作品值不值钱。
0: 从匠人到艺术大师，村民的审美得到了不断的提升。今天的瑞岭村，一步一盆景，一步一风光。每年秋天，村里都会举办盛大的盆景艺术节。为了方便客商挑选，村民们敞开了家门，把房前屋后打造得像盆景一样美丽。小小盆景带来了富足的生活，村民们陆续开启了盆景餐厅、盆景民宿，古朴的村庄散发出新的魅力。许多年轻人回到家乡这座大花园，在生机勃勃的土地上描绘出别样的风景。
2: 来，这个的话是我们的雪岭青龙石，这一款整体的造型其实我们是有一个寓意在里面的，亭亭的立于嵩山之上，不畏寒风。我们正常很多盆景都用
0: 微景观盆景，是朱冰冰回乡后打造的产品，
2: 不建用铁丝，
0: 每天在网络平台能卖出将近4000单，带来40多万元的收入。朱冰冰是一名00后，2022年大学毕业后，她选择回到了家乡。
3: 因为像我家4大人都是在做盆景嘛，我回来呢，我就想着想要在我家乡里面呢，对我的盆景产业有一点点的贡献。
0: 瑞岭村的年轻人都是和家乡的老盆景一起长大的，在他们的眼里，走过百年的岭南盆景需要开拓出更大的市场。
3: 以前大众的认知，盆景都是大型的、昂贵的、难打理的。所以我回来之后呢，我就想着怎么样才能够打破这一个瓶颈。我们从大的可以换一种思路，做成小的，小的话更容易运输，更容易复制，更价格更划算，更多人喜欢，养护也更简单。所以我们就回来呢，想做一些缩小版的微景观的盆景产品。
0: 顺应时代的发展，让少数人才能品鉴收藏的艺术珍品，成为人人都能赏玩的微景观。

0: 年轻人的思路让瑞岭村的老手艺人眼前一亮。
1: 我们随便摆，
0: 但是老一辈也提出了一个要求，不能急于求成，破坏了岭南盆景特有的风格。

0: 引了许多年轻的消费群体。短短六个月时间，通过网络直播，销量就超过了20万单。如同盆景中朝气蓬勃的幼苗，瑞岭村的年轻人接过老一辈的手艺，修剪着自己的明天。光阴荏苒，记录着人们的执着与坚守，也将在这片岭南大地上书写下更多的故事。
1: 盆景是一幅画，画出了中国人的灵性与意境。盆景是一本书，写出了人与树相互成就的故事。从传统的售卖庄材发展到今天的微景观盆景产业，为子孙谋长远，让岭南山乡走出了一条创新发展的新路子。

0: 这里是苗族和土家族共同的家园。
1: 大家都要回家过年了，好久都喜气洋洋。
2: 感觉一打十八，大家都很开心。
0: 从穷山沟变成富裕村，古老山寨经历了怎样的蜕变？
3: 高兴。
4: 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
0: 稻米上云端，插上互联网的翅膀，小山村链接起了大世界。敬请关注记住乡愁，桃源深处有良田。

0: 热闹的锣鼓唤醒了武陵山冬日的清晨。何家岩村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村民们身着盛装迎接四面八方的游客。欢乐喜庆的氛围中，人们用新米打制糍粑，垂起垂落间，把甜蜜的滋味敲进了土家人的生活。
1: 光棍过后，经常到我们这儿农民厨子方面土家过年了。好，就是喜气洋洋。
2: 感觉一打糍粑就很有气氛哈，大家就很开心了。
0: 打糍粑，贴春联。忙碌了一整年的人们为迎接新年做准备，灶房升起炊烟，院坝摆起长桌，腊肉腊肠、刨猪汤、菜豆腐，土家族苗族的传统美食摆上了长桌宴，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山乡，村民和游客分享着喜悦，也一同迎接新春的到来。
2: 沿着盘旋的山路走进何家岩村，远远就能够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村民们紧锣密鼓地忙活着，用新米打制糍粑，煮一锅浓香的腊肉，迎接新年的到来。何家岩人世代以稻为生，万亩梯田见证着村庄的发展。如今，他们又把祖辈们留下来的稻田种出了新花样，过上了好日子。
0: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何家岩村坐落在武陵山深处，2000多人的古老村寨是土家族和苗族共同的家园。从空中俯瞰，一座座吊脚楼依山而建，苗绣工坊

0: 牙咖啡屋，无人超市，乡村书院，既传统又时尚的建筑让这座深山中的小村庄充满着时代气息。青山映衬间，层层梯田在崇山峻岭间延绵，与古老的村寨构成了一幅田园画卷。何家岩种稻的历史有800多年，这里的稻米曾作为贡米进献朝廷。这两年，村民们依托古老的梯田，打造出10000亩有机水稻田，每年生产稻谷500多万斤，收入3000多万元。
1: 就看见这个树叶是摇远远不动不断地看嘛，这个树叶好大嘛。
0: 崖壁深处涌出的这股山泉被村里人称作龙洞水，几百年来源源不断地滋养着这片土地，更见证着何家岩先祖迁徙而来的历史。宋末元初，为躲避战乱，何氏先祖从江西一路迁徙来到武陵山下。延绵的高山阻隔着战火，让何家人有了安身之所。当时正值寒冬，人们带着的粮食眼看就要吃完，只有赶在春耕前开出田地种下粮食，才能养活族人。但四周是崇山峻岭，地下是坚硬的岩石，开垦荒地困难重重。
1: 我们何家爱这几丘田，老前辈是费了很大心血的啊。他们用自己的一双手，在这个乱石坡头，一簇一簇的挖，一簇一簇的端，肩挑背磨。
0: 武陵山脉野兽横行，人们在山间开垦土地时一定要全族青壮年一起行动。为了人身安全，大家干活时需要时刻警惕，更要合理击退来犯的猛兽。就这样，人们用了一个冬天弃石为堰，聚土成田。第二年秋天，抱团取暖的何家人有了丰厚的收获。
1: 他不团结不行，这个窝窝头是大森林，老虎啊、豹子啊、豺狼都有，他们不团结就硬是活不下去啊。把自己的后背交给别人，彼此信任，互相保护啊，就是要吃贡米，背靠背，
0: 人帮人，亲帮亲。大山里的人们建起了新的家园，何家人以族为姓，以岩为名，何家岩村由此得名。此后，人们又用了100多年时间，历经5代人接续开垦，在落差300米的山坡上，建成绵延数百级的梯田。团结协作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来，让一片片土地生出了金。何家岩村逐渐成为一座人丁兴旺的村庄。
2: 这很厉害。
0: 稻谷收回粮仓，村民们却仍在田里忙碌。
3: 何大哥，我发现我们这边的梯田上面都种这个青菜哈。
4: 对，它因为我们这里要明年4、5月份才插秧，所以说我们这里是种的油菜，到油菜到3、4月份的时候，它就开花成一片花海，到时候我们插秧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油菜就过来了，榨成菜籽油，那个油渣就可以拿来肥田。
0: 在村民们看来，地不能闲，一季水稻，一季油菜，冬闲田变成增收田。然而，30多年前，何家岩村引以为傲的稻米险些断了根。因为群山峻岭的阻隔，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稻米销路不差。人们守着祖辈留

0: 下的梯田过着穷日子。1995年，重庆市农村人均年收入为1270元，而那时的何家岩村人均年收入仅有400多元。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不少田地开始撂荒。
1: 比如说我们5口人，老爸老妈，我们有3兄弟挤在2间房里面，那时候种的地的卖的粮食又不值钱，只有几毛钱一斤，停不住钱，盖不起房子，找不到媳妇儿，全村人就是这样。他大多数年轻人都出去了，只有老人和小孩在家里，所以说我们的田撂荒一半以上。
0: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8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重要理念。同属武陵山区的何家岩村看到了发展的希望。2016年，扶贫工作队来到这里，帮着村民出谋划策，发展产业。政府又投资2000多万元，修通了出山的公路。山里的路通了，隐匿在深山中的梯田吸引了一些游客前来。可没成想，看到的景色让人们大失所望。大面积撂荒的土地就像一块块伤疤，破坏了梯田的景观，游客失望而归，何家岩人的心也被刺痛了。为此，扶贫工作队提出了复耕梯田的想法。这样不仅能够恢复梯田的壮美景观，种出的大米还可以融入当地文化，打造出百年贡米的品牌。扶贫工作队的想法让村民们眼前一亮，消息传开后，不少年轻人跃跃欲试。在外漂泊10几年的何刚，就是在那时回到了家乡。
1: 那时候是抱着试试的心态吧。
2: 想试试什么呢？
1: 想试试，试试能不能创业，能不能在家里做起来，毕竟家里比外面好一点。
0: 为了村庄的发展，几乎每家每户都参与到了复耕梯田的队伍中。然而，第一年收获的时候，村民们遇到了麻烦事儿。当时，一位来收米的客商想采购50000斤大米。大家听说后满心欢喜，把自家的大米集中到村里的广场上。让人没想到的是，客商挨个解开口袋查看后，失望地摇了摇头。
1: 它品质有问题吗？它就有的大一点，有的小一点，有的圆一点，有的扁一点，它的颗粒都不一样，它的润滑度也不一样。当时心里就想，白忙活一年了，一分钱卖不出来。根本原因就是，它就是各种各的，没有统一的品种，没有统一的生产流程。
0: 来采购的客商一斤米都没有买走，村里丢掉了一笔大订单。大米品质参差不齐，很难卖出好价钱。于是几个年轻人提出成立合作社的想法。土家族村寨，家家有火塘。过去村里的大事小情，全村人都要聚在火塘前共同商议。几年前，人们就是这样商量着来年耕种的事情。
1: 因为开始的时候，我们开小组会，还有伙铺会。我们成立合作社是先把他们的思想来统一起来，把我们的品种统一起来，好慢慢来解决。
3: 要在公益，要背靠背，大家配合。
0: 2018年，村里的60多户稻农联合成立了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从选种育秧到灌水施肥，大伙儿统一管理，既降低了成本，又提高了稻米质量。那年秋收时，村里的大米终于卖出了好价钱，从过去的几毛钱一斤涨到了10多元一斤。2019年，何家岩村160多个建档贫困户通过种植水稻全部脱了贫，人均年收入增长到13000多元。曾经的深度贫困村摘掉了穷帽子。
4: 众人一条心，石山变成金，互帮互助，

0: 团结一心的精神伴随着古老的故事留在了这片群山环抱的土地上，也成就了这片360度全景林芽梯田。如今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摄影爱好者从天南地北来到何家岩，站在崖顶俯瞰，层层梯田就像一幅水墨丹青画卷，不同的季节变换出不同的景致。
1: 稻米卖出了好价钱，旅游也有了新发展。2020年，在外做了多年生意的何冰回到村里，利用自家老房开启了农家乐。
0: 这房子看上去可有年头了，
2: 有200多年历史了。
0: 200多年，
2: 我们住了8代。
1: 如今何家岩村共有60多家农家乐和民宿，旅游旺季时一房难求。然而2022年以前，大家的生意还是另一番模样。
2: 以前我们这个地方到处都是猪圈牛棚，一到下雨天，然后都是污水横流，臭气熏天呢。
3: 天哪，
2: 那个环境
3: 不会有游客来了。
2: 那个时候有的游客就站在上面草原上面看了一下梯田，他就走了。
3: 根本就不想下了。
2: 根本留不下客。
1: 梯田虽然美，但村庄环境差，游客留不住。2021年，何家岩村成立乡村旅游合作社，开始对村庄进行整体改造。合作社投入资金，旅游开发后产生的收益各村民按比例分配。但是全村大大小小上百个猪圈牛棚想都拆掉并不容易。
4: 我们这里每家每户都要养猪，到过年都杀年猪，还有养牛，可以弄来耕地，这些都是我们的老百姓居住在这里生存的一部分，拆掉了就不能养了，就少了一部分收入啊，多的就大几千块呗，小几千块，一年下来。
1: 像何吕波一样，村民都有这样的担忧。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合作社决定先做一个样板。何冰的二叔何少林第一个拆掉了自家的猪圈，并写了一份决议书。如今这份决议书被陈列在村史馆中。
0: 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5: 我心说这个人人过上好生活，把环境卫生搞好，我就写了为了支持我们何家岩要发展，要抓好这个大好的机遇啊，
0: 不能因为个人哈耽误了大家的发展。
5: 我们大家同意啊，就要签个字，画个谣，标个台，我说要把我们这何家岩村搞得更美好。
1: 拆掉的猪圈被改建成24小时无人便利店，何少林成了合伙人，不仅拿到了房屋租金，还可以从每一件商品中获得销售收入的5%，在店里打扫卫生还能挣到一份工资，一年下来能收入2-3万元，远远超过了原本养猪的收入。
4: 不转变这个思想的话，肯定不会富裕了，跟以前一样了。大家都也想通了嘛，想通了就该改的就改，该拆的就拆。如果大家搞不搞的话，就这个村庄就根本就搞不起来嘛。
1: 自那以后，村民们陆续加入到乡村风貌的改造中。仅仅一年多时间，何家岩村就变了样。污水横流的泥巴路全部铺上了石板，废弃的粮仓改造成了书院，破旧的棚舍改建成了咖啡厅、文创店，闲置的院坝也建成游客接待中心。建筑前的每一张对比照片都记录着何家岩村的过往与现在，也见证着人们同心共赢的决心。如今来到村里的林芽咖啡馆，喝上一杯咖啡，别有一番风味。咖啡馆每卖出一杯咖啡，村民都能获得利润的70%。

0: 我们这里流传一句话，就是既当房东又当股东，既当老板又当员工。
1: 那他们现在的收入怎么样？
0: 收入很好，就像我们咖啡厅从去年六月份开业到现在，我们的总盈利是92547元。哇，
1: 其中小账本都在心里。
0: 对，其中有70%利润就是分给农夫的。
1: 那也有好几万
0: 啊。对，
1: 那原来
0: 他不只是有这个收入，他还可以打扫卫生
1: 啊，还可以挣点零花钱。
0: 挣点零花钱。
2: 村民用自家的房屋土地入股，改造后的店面仍由村民经营，既可以拿到租金和分红，在店里工作还能挣到一份工资。2023年，何家岩村的花田梯田景区被评定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每年接待游客8万多人次，一年收入超过4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也增长到2万多元。
3: 绿水青山吊脚楼，小桥流水何家岩，这座古老的村寨与万亩梯田相映成趣，延续祖辈们人帮人亲帮亲的传统，今天的何家岩村又插上了数字化的翅膀，连接起了大山外面的世界。
2: 冬日的暖阳下，村里的芸稻米分红大会开始了。
1: 数钱呢？这有多少啊？
4: 8000。
1: 这是有多少亩地参与芸稻米的项目？
4: 10几亩。
1: 啊、哎哦，那对于这个收入满意吗？
4: 满意。
5: 高兴。
2: 这两年，除了传统的销售方式，何家岩村的稻米还乘上了互联网的快车。2022年，村里推出何家岩芸稻米智慧认养项目，把100亩稻田搬上了云端，到现在已经为村民带来近200万元收入。喜人的成绩背后，源于何家岩人的一次改变。2022年初，村里成立了共富乡村股份合作社，并发起乡村职业经理人培养计划。那时刚刚大学毕业的何全燕回到家乡，应聘成为何家岩村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回村后，他负责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何家岩芸稻米智慧认养项目。芸稻米不仅卖米，更是卖农耕体验，让用户在云上体验稻米生产的全过程，用一袋米链接乡村与城市，唤醒城里人心中的乡愁。
6: 就是我们村里拿出那个100亩梯田给它规划出来，然后就是做那个芸稻米，在那个微信的小程序上，然后花9.9块就能认养我们的那个1平方米的芸稻米，然后到时候收获的时候我们是会给邮寄给他，大概他1平方米就是那个半斤左右，我们在那个种植的时候就已经把我们的米销售出去了。
2: 可是芸稻米概念刚提出的时候，村民们觉得有一些不靠谱。
7: 就是我们大晚上去敲那些伯伯白娘的他们那些门啊，都觉得我们是小娃娃，不相信我们。但是我们呢，就想证明一下我们自己。
2: 那段时间，几个回乡的年轻人常常聚在一起，商量着如何说服长辈。他们耐心地为村民算了一笔账，当地水稻亩产600斤，能产出300多斤大米，9.9块认购1平方米稻田，相当于每亩稻田收入6600元，算起来比过去能增收3000多元。如果卖不出去，合作社就保底收购。大家的顾虑打消了，30多户村民拿出100亩稻田，同合作社签署了芸稻米协议。2022年5月，何家岩芸稻米小程序正式上线，不到24小时，100亩稻田就被认购一空。来自全国各地的9000多人当上了农场主。刚刚栽。

0: 下的100亩秧苗就卖了近70万元。除去物流成本和合作社管理成本，30多万元直接分给农户，保证了村民的基本收入。其余20多万元存到全村共富基金中，村里2000多人都能参与年终分红。认养的用户也会来到村里看看属于他们的稻田，又带动了何家岩村的旅游消费。芸稻米智慧认养项目让乡村插上了数字化的翅膀。共富乡村合作社不漏一户，不落一人。2022年，在外打工的陈玉霞和丈夫回到家乡，加入了合作社。
1: 您后来回来以后，村里是怎么跟您商量来安排您的这个工作和收入的呢？
2: 我回来的时候嘛，我们这些房子是很旧的哦。他说你这个位置还可以，之后开个农家乐，他们共富乡村帮忙我改造的嘛。
0: 合作社帮陈玉霞家做了整体规划，家里的2楼、3楼改建成民宿，1楼开了间超市，另外2间租给犀牛社，还能有一部分收入。
1: 一年大概收入能有多少？
2: 一年10来万嘛，逢淡季和旺季嘛。
1: 这么多产业忙得过来吗？
2: 忙得过来，忙不过来的时候嘛，他们都来帮我，好，我也可以闲着的时候也可以去帮他们啊。
1: 哦，互相帮助，
2: 互相帮助，对，
1: 谁需要，然后大家就去帮忙，
2: 就是这样。
3: 胡家营村同富乡村北服产业计划的实施方案。
0: 在共富乡村合作社的统一规划下，村里陆续开展起稻田旅游、智慧认养、苗绣体验、民俗研学等大大小小10几个新业态，为村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和增收渠道，也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乡发展。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邱泽奇看来，何家岩村对于共富乡村的探索具有积极意义。
4: 那我们在何家岩村看到了村里的每家每户，不管是通过资产入股的方式，还是通过人员参与的方式，他们都进入到了这场共富乡村的这个历史发展中来。共同富裕观念驱动的乡村振兴，是一个把村民作为主体、把村民作为主人的这样一个逻辑。政策是服务于村民的，技术是服务于乡村资源的盘活的，而乡村资源的盘活呢，是为了延续团结互助和互利的这样一个传统的啊，最后的互利其实就是共同富裕的本质所在。
0: 傍晚，人们在广场上点起篝火，熊熊燃烧的火焰照亮了何家岩村的幸福生活。这片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古老梯田，寄托着何家岩人生活的希望。数百年来，人们凭借着团结协作的精神，改变了大山的面貌，也改变了村寨的命运。今天的何家岩村延续着古老的传统，在探索中积蓄着力量。武陵山区乡村共富的梦想正在变为现实。

铜壶，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1927年，党领导洪湖人民，在全国秋收暴动的影响下，掀起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摧毁了反动统治，建立了红色政权。1930年夏天，白匪趁红军开辟新区之际，纠集豪绅恶霸，卷土重来，妄想复辟。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洪湖人民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打垮了白匪，有力地配合了井冈山、大别山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0: 来了来了来了，
1: 什么什么？
2: 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3: 准备好。
2: 好啊，准备出发。
4: 有闯哥，有闯哥，有闯哥。
5: 彭霸天带领白集会，配合国民党保安团，沿路烧杀，已经到达十里渡口。
2: 好啊，敌人是鱼儿逃网来了。

0: 传作用兵如神，彭某钦佩之至，
1: 这也是老兄白吉会协助之功嘛。白大
2: 哟，
1: 命令全军火速渡河，直扑彭敦。
2: 是，直扑彭家墩。
1: 长官
3: 哟，
1: 马上出发。
2: 是，
4: 马上出发。

为什么不应了一打？

0: 一定有道理啊！同志们，我们是这样打人有力呢，还是先把手收回来，再打出去有力呀？当然是这样更有力啊！对，为了更有力的打击敌人，县委决定各乡赤卫队马上撤退。
1: 啊！撤退！上级指示，我们必须要保存力量，紧紧地拖住这股敌人，配合红军行动，然后再干净彻底地消灭他们。
2: 对，韩书记说的道理。
3: 刘闯同志，你把队伍的行动布置一下。
4: 你布置吧。
3: 这样的行动，我刘闯从来没布置过。黑锅同志，
5: 有。
3: 带领你的小队去七里渡口监视敌人，等大队撤退后，再由小河下湖。
5: 是。三小队，快跟我到这边来集合。
6: 是。
3: 四小队，
5: 集合。
3: 好。
7: 四小队，集合。
3: 王金彪。
8: 已经催了好几次了，可到现在他还没来。小刘，哟，
3: 命令王金彪和他的小队马上到这里来。
9: 是。
3: 秋菊，时间紧迫，根据县委的指示，让同志们做好新的战斗准备，好吧？同志们，跟我来。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刘闯同志，说说你的意见吧。
1: 我是有意见。

0: 塘里的鱼，笼中的鸟它逃不脱，飞不掉。我们这次撤退是根据井冈山打白匪的经验决定的。
1: 井冈山的经验？
0: 对，毛泽东委员在井冈山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方法，打垮了千千万万的白匪军，使苏区和红军有了发展，革命的红旗举得更高了。
1: 毛委员，他真用这个方法打仗？
0: 对。
1: 不，我们这儿不是井冈山，我们
0: 这儿有千里红湖啊。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党和毛委员的教导，只要我们像葵花向阳那样听毛委员的话，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才有力量排山倒海，按自己的想法闹革命，往往是会碰钉子的。
2: 韩书记，韩书记，我们小队都到齐了。
0: 金彪同志，催了你几次，为什么不马上来集合？
2: 我为我们小队准备粮食去了。
3: 王队长，是你们小队重要啊，还是整个大队的行动重要啊？
2: 刘大队长，你何必把事情说得这么严重啊？
0: 刘闯同志的话是对的，我们是党领导的赤卫队，应该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这样吧，同志。

0: 你的小队按大队计划做好撤退准备，走，我们分头检查一下去。
1: 走，快走，
0: 准备怎么样了？
2: 韩书记，
3: 都准备好了
0: 啊，那快去埋吧。
2: 对，
1: 韩书记，
0: 怎么样了？
2: 好了，
0: 好，快去。
4: 韩书记，
5: 爷爷，
6: 哎，
5: 爷爷
6: 啊，
5: 爷爷
6: 啊，
5: 韩书记来了。
6: 哦，你看我把他拿去啊。
5: 哎，韩书记，
0: 哎，胡子爹，
6: 哎，
0: 你是墩上没有露面的党员，党决定你留下担任交通工作，同意吗？
6: 韩书记，有什么任务啊，你就赶快交代吧。
0: 哎，你的任务是与地下党的一位同志联系，传递情报。你们联系的信号是他用红花白烟嘴去掉烟头吹两下，你就说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记住了吗？
6: 他用红花白烟嘴儿去掉烟头吹两下，我就说啊，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韩书记，放心吧。
0: 组织决定，你还是带着小红去卖唱，便于行动。
6: 好。
7: 韩书记，敌人离这只有6-7里路了。
0: 小刘
8: 哟，
0: 赶快集合队伍。
8: 是，
0: 命令黑姑同志继续阻击。
8: 是。

报告团长，前面发现敌情。

0: 给你哦，这把刀用过两代人了，你带去，不要忘了给你爹报仇。娘，去吧，英姑，大家都在等着你呢。哎，
1: 再见。
2: 三姐妹，
1: 这边请坐。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乡亲们。

你们辛苦了。

0: 老铁，老铁，冯团长到了，
1: 快，有请。
0: 是。
2: 哎呀，兄弟一步来迟，让众位久等了。
3: 哪里哪里，
4: 来哦。
0: 有，
4: 少爷。
0: 是。
2: 不，兄弟，我是一来拜寿，二来是辞行啊。
0: 团座有何公务啊？
2: 共军在江南活动频繁，上司命令各路兵马准备围歼。
0: 团座，这彭家墩乃洪湖咽喉要地，团座虎威远离，那我们
2: 嗨，不用担心了。马连长
5: 哟，
2: 来枪。
5: 是，拿过来，放这放这。
0: 枪好，哎呀，
2: 枪，这就算兄弟我送给你的寿礼了。
0: 枪啊，
2: 这就中刀，
3: 真乃生我这父母，知我这团座呀。
5: 团座，
2: 请
0: 请
2: 请
5: 请吧，请吧，
2: 站住，
5: 请张会长，请请
6: 张副官您请啊，
7: 请请。
0: 哎，我说，
6: 嗯，
0: 姚哥啊，你可真是一把能打能踢的好手啊！
6: 哎呀，张副官，你可太夸奖了呀！啊，
0: 把枪拿进来，
5: 把枪拿进来，快点！
0: 团座，请坐。
2: 好好好，
5: 发这儿，发这儿，
6: 给我，
5: 慢点啊，
6: 那边，
5: 快快。
2: 哎呀，老兄啊，这场面可真不小啊。
3: 哪里哪里，没有什么好吃的啊。
5: 过一会儿您就痛痛快快的

0: 喝上几杯啊，回头我叫他们找几个唱小曲儿的给团子助助雅兴。
1: 好啊，叫他们多来几个呀。
0: 团子，请点个曲子吧。
2: 嗨，随便唱他娘个什么吧。
3: 哦，我来我来，随便唱个什么吧，唱好了团座有赏啊。

0: 你什么鬼曲子？叫他们滚蛋！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胡唱什么啊？
2: 走走走走！
1: 哎哎，张副官，怎么能叫你给钱呢？我有嘛！
0: 哎，老姚，你咱俩可行？走走走走，走！

0: 安团欲去追击红军，速来截枪牵制敌人。
1: 那你赶快去告诉海英同志啊。
0: 好，我马上就去。
2: 时间紧迫，根据大队的决定立即行动。
3: 韩书记，这事儿交给我吧，我王金彪包了。
2: 不，还是按大队的决定行动。
3: 我看这个计划真是有点小题大做，哼，看不起我，我不去好了。王金彪，他对组织的态度越来越不像话了。
2: 他的问题是要处理的，大家先执行任务吧。
3: 好吧，你们走你们的，我另外闯一条道给你们瞧瞧。
4: 谁？
3: 打鱼的王三呐。
4: 老总啊，今天鱼可多了，捡两条吧。
5: 呵，
4: 鱼的个儿可真不小啊。

0: 枪在里面，人也在里面。
1: 这样，我到村头去鸣枪，给敌人来个调虎离山，然后你们行动。
0: 好，就这样。
1: 春生，跟我来。
0: 嗯，是。等等。
2: 这点薄礼，聊表寸心。
3: 还有那粮草军饷，
2: 三天之内一定办齐。
3: 哎呀，老兄啊，你真够交情啊！
2: 有团座支持，何愁共军不灭？
4: 什么人放枪？
5: 老天爷，
4: 不好了！
5: 老天爷，共产党的村哥打进来了！
2: 赶快集合队伍！
4: 是，
2: 走，
4: 是，
5: 集合！
4: 哎，听见没有？集合了！
2: 哎哎哎！

拿枪来！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谁？什么人？

0: 三太爷不敢来。
1: 哎呀，枪呢？枪呢？
2: 老太爷，不好了，不好了，镇静，
1: 枪没有了
2: 啊！老子枪毙了你！
1: 啊，老太爷，刀，刀，
2: 快拿起来！
1: 哎。
2: 老子本姓天、
3: 啊、
2: 家住洪湖边，今天来借枪，明朝打江山，洪湖赤卫队。
3: 他娘的，
1: 张副官，
3: 让
1: 赶快几颗队伍给我追。
3: 是，
1: 站住，
2: 小不忍则乱大谋。
1: 老兄之见，
2: 向县城撤退。
1: 啊，撤退？
2: 对，撤退。

0: 东边的枪声砰砰砰，
1: 西边的沙声震山岗，
0: 抖得波飞弹弹转，
2: 这里手来哪里打，
0: 那小的鼓了脑袋丢了尾巴。

喊，又不敢喊，讲又不敢讲，乖乖地举起了手里的枪。他回过头来望一望，哎呀我的妈呀，刚刚他不

0: 胆量，摸到那敌人的后庭，他和匪兵真紧张，东瞄瞄西望望，忽然背后一声响，
1: 别动，
0: 腰里顶上一

0: 笨了吧？唱也唱了，闹也闹了，还装作守纪律呢。呵，都睡了啊。哎呀，这么些个野鸭蛋给谁吃呢？
1: 别动！哎，
0: 这野鸭蛋敢瞌睡倒是挺灵的。
2: 哎，韩书记，看我们打了胜仗，给我们打牙祭来喽！
3: 等一会儿啊，做菜给大家下饭。
4: 同志们，昨晚进村路过自己屋门口，没让大家回去看看，大家有意见吧？
5: 哎，缴了这么多枪，连牙都笑掉了，还有意见？
0: 你们看呢，才打了一次胜仗，他就笑掉了牙，等全国都插上了红旗，我看他呀，连下巴也保不住了。哎，
2: 韩书记，你说，要是等全国都插上了红旗，到那个时候，我们洪湖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呢？
6: 哎，到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赤卫队员每个人都该发挺机关枪了。
7: 呵，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上井冈山去见我们的毛委员去。
5: 好啊！哎，到那个时候啊，我就抱着我的孙子，我就对他说，嗯。哎，娃子，你当赤卫队员的时候啊，可威武呢。
0: 对呀，等全国都插上了红旗，到那个时候就没有地主胡霸了，我们庄稼人都扬眉吐气的过日子。是呀，田里用拖拉机耕田，年年五谷丰收，湖上用机器船撒网，天天鱼虾满仓，我们彭家墩会变得像武昌城一样。太好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请毛委员到这里来住几天，让他尝尝我们洪湖的香莲甜藕大鲤鱼啊。

0: 不敢来。
1: 哎，去你的！
2: 哎，这好吃的。
1: 哎，让我看看。
2: 好。
1: 哎，
2: 香啊！
1: 你让我看看吧，你看。
2: 你过来看，让我看。哎，大哥呀。
1: 好，我去。
2: 到了，到了。
0: 啊，韩英同志，刀在吗？借我用一下。
3: 在。
0: 这把刀可真好啊！我那把刀留给佟霸天了。韩英同志，这把刀就送给我吧。
3: 啊？怎么？送给你？这是韩英姐的传家宝，送给你。秋菊，就送给他吧，让他多杀几个白狗子。
0: 好啊，我一定把它插在敌人心窝上。
3: 刘闯同志，有雄心还要多用智慧呀。毛委员教导我们，我们不许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闯乱碰的鲁莽家，还说我们不但要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要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的能力。
0: 对，我一定记住毛委员的话。
3: 对，
4: 韩书记，王三来了。
3: 哦，王三同志来了。
4: 哎，老王，
3: 有什么情况吗？
4: 韩书记，彭霸天连夜向县城撤退了。
3: 哦，撤退了。
4: 群众都争着要给你们送粮食来，胡子爹怕彭霸天在搞什么鬼，担心暴露了撤退的目标，就没让大伙来，让我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们，你看怎么办？
0: 韩英同志，我看
3: 这样吧，我们先去研究一下情况。
4: 好吧，走
0: 走。
3: 嘿，敌人撤退了，
5: 吓金马爹吓跑了，
3: 真是把他们打怕了。奇怪，彭霸天怎么会撤退呢？刘闯同志，你看我们该怎么对待这件事？
0: 我看呐，趁这个机会打回彭家墩去。
3: 你们说呢？
6: 我觉得这很奇怪，彭霸天一定在摆迷魂阵。
3: 对，彭霸天是想骗我们回村，好把我们一网打尽。
7: 韩书记，
0: 谢，
3: 县委指示。你们昨天夜里摸装缴枪，打击了敌人的气焰，特来信祝贺，今晨保安团已

0: 离开县城。据可靠情报，他们是纠集白集会，伪装撤退，企图搜狐，你们要严加防范。
1: 哎呀，差一点搞差了呀。
0: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我们只有像葵花向阳那样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才有力量排山倒海。情况紧急，你马上回村去，路上要特别的小心。
1: 哎哎，走走。
0: 队伍准备转移。
2: 是。

0: 快一点。
1: 好，快快快，那边
2: 看，回来了还。
1: 好，
3: 咱把包抬走吧。
2: 王队长，你怎么才回来？还没去到处找你。
4: 昨天晚上，我单独到李家台联保公所逛了一趟。
5: 这什么？
2: 来来来，看看。
4: 怎么样？看看吧，
2: 还有光阳呢啊！
5: 嚯，王队长真有白眼啊！
4: 有白眼，有白眼又怎么样？还不是老挨批评。人家刘大队长才真是有白眼，那多听话呀！
2: 王队长，你说这话就不应该。我们干革命就是要听党的话嘛。
4: 算了吧，小兄弟，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我身上挨着子弹，你扛都扛不起，你少给我念经吧。
2: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6: 春生，你过来，人家是分队长，我们还能批评？
7: 客户，你说话少带刺儿，我王金彪不是聋子，
6: 我也不是哑巴，你无组织无纪律，还不让人家批评？
4: 哦，你看我说了刘闯几句，你心里不服是吧？
6: 我不服，哼。我看呐，是刘闯哥当了大队长，你心里有点不服。
4: 嚯，娘的，你也想欺负我了？
6: 说什么？
7: 讲理不讲理？众人推啊！你我怕你
3: 了？
4: 娘的！
6: 好啊，你骂人，你这是流氓作风！
4: 什么流氓作风？
6: 就是流氓作风！
4: 你说怎么着？
6: 就是流氓作风！
2: 韩书记来了。
6: 韩书记，
3: 金彪同志，你的言行很不像个革命干部。
4: 韩书记，我为革命拼死拼活弄来的枪钱。这也错了。
3: 不，这不是为革命，你是为了表现自己。
4: 我？
3: 你最近越来越不像话了。
4: 那你就处分我吧。
3: 是要处分，你先反省吧。
8: 韩书记，韩书记，我们抓到了一个可疑的人。赵，
4: 赵，
8: 赵。
3: 搜查过了吗？
9: 有把小刀。
2: 你是干什么的？
9: 我打鱼的。
2: 打鱼的，哼！告诉你们吧，老子是彭大爷派来的，你们要不投降啊，一个也跑不了。
4: 真娘的！
3: 刘闯同志，你暴露目标了。

0: 韩书记，他的个狗娘养的！不，敌人来势凶猛，不能正面应答。刘畅同志带领一小队由南绕到敌人后面，用火力把敌人引过去。
1: 走，客户。是。
0: 黑谷同志领着大队由北转移，王金彪和几个同志跟我留下阻击敌人。晚上到分水岔汇合。
1: 韩书记，
0: 马上行动，快！
1: 是，去，走。

0: 后面发现敌人，哼，一定是小股共军企图转移目标。马连长，
1: 是，
0: 带着机枪翻扑过去。
2: 是，
0: 给我把胡盾包起来，快！
1: 韩书记，大队安全转移了。同志们，跟我来。

0: 有乡亲，赶快分散隐蔽。
1: 韩书记，你呢？
0: 服从命令，快走。

0: 韩英和你们的大队在哪里？啊！去！
1: 叔叔，
0: 在这儿，过来。干什么？你说。不知道。去你娘的！
1: 小宝，就是我。
0: 他娘的！
2: 东西，你们的日子长不了。
0: 走，走，看你们说不说？
3: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0: 好啊，加紧枪，预备。

0: 海英姑娘。嗯，谁干的？打开。
1: 是啊。
0: 只怪我城里晚回来了一步，让你受了不少委屈吧。啊、
1: 海英姑娘，真是对不起。
0: 少啰嗦，
1: 将军啊，
0: 滚出去。
1: 是。
0: 哎，年纪轻轻的，弄到了这步田地，真是何苦啊！赤卫队凭几支鸟枪、坐标就想闹革命，太自不量力了吧？韩英姑娘，只要你说出洪湖地下县委，我愿意身家保你，不但免罪，而且高官任坐，骏马任骑，要房有房，要地给地，到那个时候你就会。
2: 你的算盘打错了，只有革命的共产党员，没有投降的共产党员。
1: 老太爷，老太爷，老太爷，老太爷，冯团长叫我请您的来了。王金彪他过来了，冯团长在那儿等您呢。
0: 韩英姑娘，势在燃眉，何去何从？你可要当机立断。
1: 把门锁上。

0: 老弟，这一回可就要看你的了。
1: 团座放心，您把队伍埋伏好，到五更头，我保证把赤卫队引来上网。刘闯是个毛

0: 刘长哥。嗯。
1: 秋菊，你说，人到什么时候最痛苦？
0: 失去了同志，和上级党断了联系。
1: 对，不上高山，不知平地，不吃黄连，不知苦味啊。
0: 刘长哥，别着急，把这碗菱角粥吃了吧。
1: 给同志们吃吧。
0: 同志们早都吃过了。
1: 那你呢？
0: 我也吃过了。
1: 拿去。
0: 韩英姐不在，你的担子就更重了。

0: 愿不愿意趟着火？
1: 对，
0: 队长，我们要打回彭家墩，拼个你死我活。
1: 对，
2: 是队长，
3: 队长，别打了，别打了，
4: 同志们。
5: 洪湖的水可干，革命的意志不可灭。我们是为苏维埃政权作战，可不能单为个彭家墩呐。怎么办？我还不想打吗？可是有雄心还要多用智慧啊。我们要像葵花向阳那样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我们就有力量移山倒海。
6: 对，只找不到县委，有党支部领导，有刘闯哥掌握，我们也革命到底。
7: 行行行，革命到底，
8: 革命到底。
9: 我回来。
10: 刘闯哥，
5: 找到县委了吗？
10: 我找了十几处都没找到。
5: 怎么没找到？没找到。我们一定要找到县委。黑乌同志，你再去一趟吧，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县委找到。好，我一定找到县委。还有什么情况？
10: 听说柳河镇的白匪也要开往江南去打红军。
5: 啊，打红军？嗯，什么时候？
10: 就这两天。
5: 这两天不能让他们到江南去，为了打乱敌人的整个计划，先把他们消灭掉。
1: 对，

0: 混蛋！一连兵力对付不了几个共产党，把老子的全盘计划都给搞乱了。你这明明是
1: 有意通敌。
0: 对，他娘的！来人，
2: 哟，
0: 把他拉下去，枪毙！
2: 他在哪？我冤枉啊！他
0: 去，
2: 我冤枉，我冤枉！饶我这一回吧，站长哎，站长，我冤枉啊！站长，站长。
0: 我看呐，干脆把海英毙了。
3: 团总，不可操之过急呀。

0: 来呀、
1: 啊，站，
0: 去把韩英的母亲带到牢房里去。
1: 是。哎呀，老兄，有了王金彪这个便宜货，还要那个老家伙干什么？
0: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啊。只有从韩英这里伸出手去，才能把洪湖共产党的地下县委一把抓。

you

娘记住你的话，娘会永远跟着党走的。娘，英姑，娘给你梳梳头啊。

0: 好了，太婆，深更半夜的，让你辛苦了啊！海英姑娘，总该听话了吧？嗯。
1: 我养的女儿，没有不听话的。
0: 好啊，这太好了，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呐！早要是这样，何必吃这么多的苦头啊？老杨，
2: 啊，
0: 纸笔伺候。
2: 是。您请吧。
1: 英姑，听娘的话，娘说，你写。

0: 好啊，来啊，
1: 大
0: 把老太婆请到内厅去，冯团长会好好的招待她的。
1: 是，来人呢，
2: 哟，
1: 把绑起来。
2: 是，走，走，
1: 快点，快点，
2: 走，
1: 快绑，
2: 走，
1: 给陈凤把这个绑起来。
3: 用不着绑。英姑，娘老了不要紧，娘高兴的是这一辈子有了你这个好姑娘。
4: 娘，
1: 走走走。

0: 饿了，
1: 禽兽！
0: 好啊，你还在任性！
2: 大哥，快走！
3: 大哥，走！
1: 娘，
0: 我早就说过，你在韩英身上白下功夫。真没想到，韩英有这么坚决。过来。你赶快下湖，按照我们的计划马上行动。哎，来哦，
4: 站。
0: 天明之前决定处决韩英，今天晚上对监狱要严加提防。
4: 是啊。
2: 报告，
0: 烟买来了。
4: 好，把钱拿去。
0: 一切都准备好了。
4: 嗯。
5: 大哥走了，大哥走了。
6: 同志，情况更紧急了，马上行动。
4: 是。

0: 么样啊？哇，脾气还不小呢。我说，把他看好了，可不让他跑了啊！
1: 是，跑不了。
0: 韩英同志，
2: 你是张？
0: 对，王金彪叛变。
2: 叛徒！
0: 敌人利用王金彪，要把赤卫队骗出湖来，企图歼灭。更重要的是，红军就要攻打县城，上级命令要赤卫队配合作战，你马上回去。
3: 长官，
0: 有人来了，陈总，韩英同志，自己人，跟着走。来了，听我的，
4: 走，走，走。
5: 哎，张虎班，这怎么回事啊？
0: 冯队长要提审呢。

0: 站长，哪儿去？不是冯团长提审吗？一直走啊，走啊！我早就看出来了，走。
1: 老姚，你这什么意思？难道？
0: 来人呐！赵副官把韩英放跑了！别耽误，快走！
2: 别管我，听我的命令。

0: 我，王金彪，哎呀，是王队长回来了，怎么？哎，怎么了？
1: 金彪哥，
2: 王队长，
0: 啊，队长，同志们。 我不是在做梦吧？不是，
3: 金彪哥，你是回来了。韩书记呢？他怎么样了？
4: 是，
0: 韩书记呢？不得了啊！
3: 什么不得了？
0: 彭霸天决定，武庚天把韩书记押到武昌城去。
3: 不行，
0: 队长，你快想办法吧，不然天一亮就迟了。
5: 对，
6: 是，
7: 我们一定要救出韩书记。
6: 是。

0: 出来。
1: 我们去青楼。
2: 对，青楼。
0: 不行啊，不行啊！
3: 什么不行？敌人防备很严。
4: 怎么办？
3: 最好我们埋伏在半路上，等敌人押韩书记来的时候，我们再给他一网打尽。
0: 对，
5: 对，
0: 就这样。
6: 好办法。
1: 队长，你快下命令吧。
0: 下命令吧。
3: 对，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1: 刘闯哥，你快下命令吧。
7: 队长，你快决定吧。
1: 是啊，
6: 是啊。
3: 又是雷鸣，又是雨点，这
8: 同志们，马上出发。
9: 对，
10: 好啊，
11: 好，
10: 同
11: 志们，
6: 金彪哥，你还是先休息一下吧。
3: 我不累，救韩书记要紧，我救不出韩书记，事不为人。走，赶快准备吧。
12: 好了，把船抬过来，
13: 七个人来，
14: 走，
15: 过来，
16: 后面跟上来，
17: 过来，
6: 刘闯同志，毛委员教导我们，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闯乱碰的鲁莽家。
3: 队长，快走吧，时候可不早了。站住！
18: 金彪同志，你怎么知道敌人押韩英到武昌去呢？
3: 是哨兵议论被我听见的。
18: 那你是？
3: 我是在哨兵打瞌睡的时候，在墙角磨断了绳子才逃出来的。
18: 春生，你先带金彪同志去休息一会儿吧。
3: 我不累，我不累，救韩书记要紧。
18: 不，你去休息吧，让我想想。
3: 那也好，不过要快，天要亮了。
6: 刘闯哥，我看王金彪的神色有点不对头。
1: 刘闯哥，他
18: 客户，你要好好注意他的行动。在这个时候，不冤枉一个好人，可是也不能轻易相信一个可疑的人了。
3: 队长，老彭，县委，找着
6: 了，
3: 找着了，好啊！
6: 科长，
3: 同志们，我们找到了县委，找到了金娘了！县委派人四处找我们，还说胡二军团已经从仙桃镇向胡湖开拔了。
6: 什么？什么？贺龙军长来了！
3: 现在已经是贺龙指挥了。好啊！
19: 他不敢回啊！
3: 队长。这是县委的指示，给我看。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好啊。哎，韩书记和王金彪的情况，
18: 等一下再谈吧。老彭，告诉同志们，马上出发。
3: 好，
20: 出发，
3: 同志们，马上出发。

0: 队长，我们应该往那边走啊。
1: 不，应该往这边走。
0: 这是去……
1: 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哎，你的身体怎么样？
1: 没什么，好多了。
0: 那就跟上大队吧，走吧。
2: 给，刘长哥。
0: 走吧。

0: 杨金彪。
1: 韩书记，你也脱险了。大队在那边，我去执行任务去。
0: 站住！你执行谁的任务？你执行彭霸天的任务。
2: 魏一道，韩书记，韩书记，
0: 客户，
1: 韩书记，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
0: 彭霸天给了你多少好处？
1: 100块现洋，我都不要，都交给党，都交给党。
0: 住口！不许你侮辱党！我代表革命的人民宣判，对万恶的叛徒王金彪处以死刑。
1: 你饶了我吧！
3: 我早就说过，王金彪便宜没好货。可是你，
1: 报告队长，报告队长。共军红二军团已经逼近县城，刘参谋派我，请团长火速回城
3: 啊！赶快集合！
4: 哎，团座，哎，团座，那我，哎，
3: 你给彭家墩来个湖水变色，火光冲天，再向县城撤退。
4: 哎，团座，你不能先走啊！
3: 怎么不能？这是命令。北马，
4: 哎，
3: 去你娘的！
4: 骗子，混蛋！

好啊，红二军团来了，你们的死期也到了。

0: 在距离148团2连70公里远的蘑菇湖边，一块饱含着兵团科技工作者心血和智慧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正悄然崛起。这里集成了目前兵团最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今后一系列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都将在这个曾经的不毛之地孕育并推广。这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这项技术的创立者就是兵团第三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农垦科学院研究员尹飞虎。今年68岁的尹飞虎，每年都会有200多天坚守在野外从事科研工作。院士坦言，搞农业技术研究，坐办公室里肯定不行，得到田间地头去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习惯与土地为伍的尹飞虎很快发现，缺乏适应滴灌技术的肥料是阻碍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的症结所在。
1: 那么这里面最大的限制因素就是肥，大家很清楚啊，有收没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那么这个肥料你不能适应

0: 我们这个滴灌技术的发展的话，那你滴灌技术它就是一个平台，它的作用就发挥不出来。那么一定要做水和肥一体化，那是做肥料。
1: 这种肥料当时国外就有，但每吨上万元，老百姓一亩地要投上千元，实在用不起。不信邪的尹飞虎于是决定自己搞研发滴灌肥。首先要解决的是肥料中磷元素的水溶性问题，需要定期做同位素实验。实验材料辐射性强，尹飞虎每次都要穿上笨重的铅衣，在田里一待就是大半天。
0: 但是很热啊，那个家伙穿起来，冬天可以，夏天穿那个是那个汗渍淌，里面都湿透，那都是这样的。
1: 实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通过四年的不懈努力，尹飞虎和团队终于成功研发出新型全溶性喷滴灌专用固态复合肥。这种肥料可有效溶解在水中，实现水肥同施，而且价格便宜，彻底破解了节水滴灌的瓶颈问题。如今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已走进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广东、甘肃、宁夏等十多个省份，年应用面积8000多万亩，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0: 你像我们刚才讲的赤峰，是吧，从300多公斤不到400公斤的产量一下提高到700多公斤，不是3两亩地，是几千亩地、上万亩地、上百万亩地，老百姓原来出去打工了，后面他又返乡了，老百姓觉得种地有希望了，踏踏实实种地了，产量上去了，不是粮食安全问题，是吧？这样子的呢，也找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途径。
1: 眼下已近古稀之年的尹飞虎依旧坚守在科研一线。他正带领团队进行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智能化攻关，让科技成果真正惠农富农，让职工种地变得更轻松更省力，是时代赋予尹飞虎院士不变的初心和使命。

0: 计划中控，计划中控，知道没？
1: 知道。
0: 今天的落地项泉水和汇融点波动较大，如果有问题，直接给我反馈。
2: 在天液汇合的化验室，一组数据波动让大家的神经都紧绷了起来。作为天液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李慧，第一时间核实的故障原因，紧急调整部署，24小时后各数据恢复正常。
3: 一定要控制。
2: 这看似简单的一次调整，如果发生在2年前，可能就是一场停车事故。2年来，李慧和他的团队就这样一次次的摸爬滚打，一次次的冲破险阻。2017年，在距离新疆石河子市北65公里，一片被叫做石户滩的荒凉之地上，天业集团年产60万吨合成气质低碳醇项目正式拉开了帷幕。历经36个月的紧张建设，一座现代化的新材料化工基地拔地而起。60万吨乙二醇项目，简单的说，就是以煤为原料生产出乙二醇。这中间要经历30多个工序，而其中最为核心的装置，就是被称为国之重器的进华炉3.0。
4: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一氧化碳和氢气，就是我们的气体作为我们的血液的话，它就是产生这个血液并且供出这个血液的一个核心装置，那它就是我们人体中的心脏了。
2: 碳达峰。

0: 风碳中和是中国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晋华炉 3.0 在节省标煤、减少二氧化碳、粉尘排放等方面独具优势，但同时它的炉内挂渣导致设备无法长周期稳定运行的问题，也让业内专家十分头疼。
1: 氢气灶是供什么？是不是供血液的，是吧？在我们这它供什么？供一氧化碳和氢气。它如果挂渣，相当于什么？我们心脏血管里面进行了血栓，堵着了，堵着了以后，你的血液就无法正常的供入出去。
0: 2020年7月28日，晋华炉3.0开车成功，聚酯级乙二醇产品顺利产出，但大家还来不及庆祝，这台心脏设备就不堪重负地停产检修了。
1: 停下来以后，我们就是去检修这台炉子，打开人孔，我们发现里面的渣堵得实实的很满。
0: 面对难题，李慧他们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只能靠自己。公司很快成立了点石成金公关小组，这是一个平均年龄35岁的青年突击队，他们扛着天业汇合人的期望，开始了一场没有硝烟的除渣战役。
1: 我们当时也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把新疆以汇合为中心，方圆400公里，53个矿点的煤的数据全部做了一遍。
0: 在将近100天的时间里，大家唇枪舌剑，无数次讨论，方案做了被推翻，再重做再推翻。在突击队的不断调教下，晋华炉 3.0 也从最初运行30天，到后来满负荷连续运行100天、140天、143天，每一次记录的刷新都牵动着无数人的目光。2021年6月10日，李慧团队迎来了高光时刻，来自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东华科技、清华大学、陆安化机等单位的近100位业内权威专家和代表齐聚石盒子，现场考察晋华炉 3.0 长周期稳定运行的秘密。
1: 当时的心情确实是比较高兴和比较自豪的。你想，你在整个行业里面，整个石油化工行业，整个全中国，你这台炉子运行的都是一个最好的状态，这是我们自己天业人运行把装置开得这么好，那么把天业的牌子推向在煤化工领域这一块，推向了整个行业，推向了全国。
0: 科技创新就是生产力，李慧团队的创新之举让企业每年节约成本8000万元，每年节约标煤13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2万吨。作为天业的新一代技术骨干，李慧他们传承着天业人团结奉献、拼搏创新的企业精神，为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做出了兵团贡献。几代天业人创天山伟业的宏伟梦想正一步步成为现实。
2: 实际上就是我们天业一直以来有那种敢为人先，就是做一次一次的管理上的创新、技术上的创新、新产品上的创新，实际上就是这样子不断的走这种，才走到了今天。你始终还是在你这个行业上能起到一个引领的这种作用。
0: 党的18大以来，兵团城镇化建设突飞猛进，一批军垦新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悄然崛起，成为中国西部新的投资热土。今天的兵团，深化改革大潮激荡，经济发展步履铿锵，在科技创新的引领下，兵团正以崭新的姿态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兵团大地，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兵团人的梦想与希望，在这片土地上蓬勃生长。

0: 准格尔旗博物馆坐落在大陆新区，外部呈梅晶体造型，独具地方特色。这里有准格尔的故事，准格尔人的情怀和这片热土的前世今生。
1: 好的，大家这边请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咱们准格尔旗的一个美济城的一个遗址。公元前57年呢，呼韩耶单于复汗，选择河西北地郡治蜀国都尉，都尉治所为美济城。
0: 据史学家考证，美济城于西汉设立，是两汉时期北疆地区一处军政要地。在汉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融合过程中，发挥着必要作用。美济城就是现在的准格尔旗沙哥堵镇纳林一带。纳林为蒙古语，汉语意为狭长的地方。经过2000多年的风雨洗礼，纳林川美济古城已然不复存在。我们也只能在古城墙的遗址中寻找些许当年的影子。但如今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古香古色的村落纳林村。走西口催生了人口的大迁徙，促成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深度交融。准格尔旗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天下黄河向东流，唯独龙口向西流，是对准格尔旗龙口镇黄河段的生动描述。龙口镇地处晋陕蒙三省交界，区位独特，历史厚重，黄河在此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样貌。龙口镇政府所在地马扎是晋西北人经河渠入蒙的必经之地。在走西口的历史中，这里是西口古道的重要渡口。就是走西口的人进入龙口，顺纳林川北行，第一天通常要在纳林村打尖过夜。当时作为名扬口里塞外的商业重镇，纳林村商贾云集，多种文化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俗习惯。时光荏苒，如今走进纳林村，一条笔直的仿古街道映入眼帘，青砖灰瓦，红木门窗，商号林立，依旧书写着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融的故事。纳林手工地毯被誉为东方地毯珍品，20世纪70年代就已闻名中外。
2: 咱们本地的羊毛呀，它是孔祥的，胎里好，高子

0: 不好，不搞这个，他们外面的药膜就不如咱们本地药膜好。是咱们的地毯出来的话，那个手感相当好。你看，刚才个六姑姑，不粗粗，差不多。
1: 有的都是也粗线都是也合适的。
0: 你看，你个人看。
1: 再掉毛一点，掉毛一弯弯尖尖，可粗。再降也降不
0: 了。哦，你了解，也都开始讲了。
1: 就说上的进度不行。
0: 你好，这就得你注意。你好好儿去给他操心。
1: 对。
2: 61岁的杨李锁是纳林手工地毯染色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年轻时，他就在国营地毯厂工作。
0: 就是60、70年代的话，我们这儿也是一个主要产业，那时候主要是出口是创汇吧。
2: 那个时候，一块纳林手工地毯就是一张响亮的名片，带火了一个产业，一个品牌，更让纳林这个小村子也成了知名的地方。但后来随着市场需求和利润空间的缩小，纳林地毯厂于2002年倒闭，很多老员工割舍不下这祖祖辈辈传承的手艺，并以家庭作坊的方式继续制作地毯，支撑这份传统手工业。杨李锁就是其中一个。
0: 绑上这个东西，它是一种手工产品。这只是。从这个100多年前一直流传到现在，从我接受这个东西，确确实实是有一点感情的。
2: 纳林手工地毯的制作工序非常复杂，包括雪毛纱、染毛纱、和纱、织毯、铺花、洗毯、剪花、整修等数十道工序。一平方尺的毯面需要打10000个结，工人重复绕线割线1000余次，一针一线都承载了几代人的乡愁和记忆。
0: 那时候都是家庭作坊，都是羊毛，都是手纺的，手洗的。那时候他小作坊那时候小，他就是那时候的当地就是有钱人，不跟现在是一样，你叫普通人都能有钱。
2: 在杨李锁的记忆中，老一辈人时常会聚到一起研究织法，讨论花色，很多蒙汉艺术元素便在时光中慢慢融合成了一幅幅精美复古的图案，呈现在每一块地毯上。走进寻常百姓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准格尔旗大陆镇小摊子村，紧邻黄河，风景秀美，人杰地灵。71岁的齐富林是这儿的名人，一大早他就开始忙活。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以他名字命名的曼汉调传承基地要在这里揭牌，老人的徒弟们也从各地赶来捧场。1996年，准格尔旗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曼汉调之乡。2008年，曼汉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齐富林是曼汉调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传承人，从小听着曼汉调，10岁开始学唱曼汉调，几十年的时间里，他用自己的方式让这种艺术形式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3: 你知道天下好和哟好，几十几道弯，几十几道弯弯里有几十几字。
2: 高兴之余，齐富林再一次唱起自己的成名曲《天下黄河》。

0: 气息已不如年轻时那么平稳，但依旧掩不住那份浓烈的感情。满汉是蒙古语蒙赫的译音，意思是沙丘、沙梁、沙漠。探寻准噶尔旗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里自古便多民族聚居，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与生活中互相帮助、和睦相处，时间久了并有了各个层面的融合。
1: 汉人到了咱们蒙古这地界了，他也喜欢上蒙古的这个蒙语文化，所以他一开始呀，他就不会唱那个啥，不会唱金蒙古的调调，他就用金蒙古的调调加上汉词。后来交融的交融，蒙汉交融交融的呀，然后就这个蒙古人也唱，是汉人也唱。后来一开始唱的就一种方教学，就是前半句是蒙的，后半句是汉的，合在一起这样唱。
0: 王美珍是准噶尔旗满汉调艺术研究所所长，一直以来，他和同事四处走访，致力于搜集整理满汉调古词曲，做好满汉调的发展传承工作。

0: 满汉调高亢质朴，抒发着准克尔人对山对水对人对情的胸怀。它是情感的纽带，民族共生共荣的见证。在准克尔仍然爱听满汉调，也几乎都能哼唱上几句。
1: 好，谢谢两位，不错吧。
2: 满汉调它那个能流传日久嘛，它的特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即兴别词，就是老百姓非常受欢迎的一种即兴别词。它就是借哪唱哪，它的词就没有限度，说是不是说我有十首了、八首了、七百首了，它是借水唱水，借景唱景，借故事唱故事，借风土人情山山水水都可以别进去。
0: 2023年成立的布尔陶海苏姆乡村乌兰木齐有队员30多人，他们全部是当地农牧民。100余年来，蒙汉人民深情演绎，代代相传满汉调。很多人都和齐福林一样，自小便跟着老一辈学习。虽然每种乐器都能拉两曲，每首老调都能唱几句，但基本没接受过专业培训，尤其是蒙古语歌词会唱的人就更少了，这极大制约了满汉调的传承与发展。
3: 体里头给我们学派下5名满汉调传唱人，蒙古语民歌传唱人，有4届的，有7届的，5名指导老师下来给我们专门就是指导。
4: 我看大家会不会先唱给一遍。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5: 就和咱们找你这个小村乌兰木齐唱了的是，我感觉就是挺高兴。光家给咱们这么好平台，咱们也能不能误过。你比如说说我们这上院在说呀，咱们有个活动呀，试练呀。我上午我就把我的养生给做的就做了，下午就不能误。
0: 文化是民族发展变迁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符号，其核心是民族精神。满汉调流淌着古老的血液，焕发着创新的异彩，在岁月积淀中见证了黄河与长城的亲切握手，吸收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精华，让各族群众在准格尔热情拥抱。

0: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1: 完璧归赵。
2: 谢谢你了，小赵啊，你真是我的好包裹烟啊。
1: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0: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3: 小赵，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4: 知道，我也有很多没有说。
0: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5: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6: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5: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7: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明珠。
5: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8: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5: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

0: 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5: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6: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7: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8: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9: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1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
1: 14岁，花样的年纪。
2: 你应该要给我们做主啊！
3: 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
4: 不是摸排了4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
5: 我们依法拘传宋小军，你配合一下。
6: 抓着了。

0: 听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0: 周处，他们来了。
1: 哎，现场在哪？
2: 吴老师，
1: 现场在哪儿啊？
3: 哎，赵老师，哎，
2: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西城市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岳刚。哎，
3: 你好，
4: 你好，
2: 这是梁征，田心分局副局长。
4: 各位专家，一路辛苦了，辛苦。
3: 哦，这里就是案发现场，死者已经送去尸检了，报告晚上就能拿到。这就是第一处，来，我们第一处发现的地方。
5: 打多少枪啊？
3: 总共是打了八枪。
5: 八枪啊！
3: 这是前面几个地方，最后就在这个地方。
4: 死者名叫李卫国，56岁，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来城里是帮儿子看孩子的。
5: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劫财吗？
4: 老人身上没丢东西，不像是劫财。
5: 那为什么呀？这得多大仇啊，在老人身上一下就打了八枪啊。案发现场也没视频吧？
4: 这个地方太偏僻了，没有视频资料。
5: 这用的什么枪啊？
6: 从弹壳来看应该是 M20 手枪弹。
5: M20？
6: 又是M20。

0: 经现场勘查和实验室反复比对，我们认为这起案件跟云城04-05年两起枪击抢劫案的弹道痕迹基本一致，可以说是同一把枪。我们建议将这几个案子合并统一调查。
1: 曹老师，并案的事情以后再说，我们今天先讨论这个案子好不好？这云城离我们西城那么远，哪有那么巧啊。
2: 郭局长，我提一个参考方向。
1: 好。
2: 历史上关于云城和西城的相关的案子，远的不说呀，近的这就有张军大案。每次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呢，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穷凶极恶，而且每个人的内心呢，都内在的有一个模仿对象。
1: 吴老师，云城的是劫财，我们这个不是。
3: 这个经过我们的一个调查，受害人住的离这个案发现场并不远。那么杀人动机方面，有没有可能是受害人回家抄近道，路过这个郊野公园，然后碰巧遇到了犯罪嫌疑人，发现对方持有枪支，于是犯罪嫌疑人临时起意杀人灭口呢？
1: 这个只是推测。
0: 估计这不是推测，这是科学。并案可以扩大侦查条件，即便查否也是一个方向。

0: 谷旅长，吴老师和曹老师都是咱们国内经验非常丰富的专家，推断一个案子的时候，这里边细致的考量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你看他们已经提出来了，我们至少应该试试吧。
1: 那按你们的这个讲法啊，犯罪嫌疑人拿着枪在一个公园里做什么呢？
2: 吴局长，有没有可能他把枪埋到公园一个什么地方？再有啊，这附近有没有银行？他会不会呀是去踩点啊？
1: 讲来讲去都是猜测，只靠猜测我们不能和云城并案，更不能盲目布防。

0: 那位老师，咱们真就这么回去啊？
1: 在这儿待着干嘛？每天开会都是车轱辘话，跟上回去云城一样。

0: 那怎么办？不行，咱们就回吧。
1: 回。我刚取了4万5，等下回去就把钱给你，啊。

124枪击案，犯罪嫌疑人作案时故意避开了摄像头。我们调取了案发前的所有监控，在三段视频中发现了三名可疑男性。经分析，这三名男性是同一人伪装，我们怀疑他就是犯罪嫌疑人。这是第一段视频，看，这就是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在这里刻意的转了个身，又回到了现场。很明显，他是在银行门口踩点。

这是第一段，这是下一段视频。犯罪嫌疑人换了一身着装，做了伪装，再一次出现在这个范围。

0: 还有最后一段。这次犯罪嫌疑人是从另外一个方向进入的。
1: 还有别的吗？
0: 还有一段案发当天上午的视频。这个是犯罪嫌疑人依旧在这个点出现。暂时就是这些了。
2: 现在这些视频都太模糊了，我们只能看见他穿的衣服、走路姿势，看不清楚他的脸。
3: 哎，小邓，你把第一个视频再放一下。

0: 可看到了吧？来，距离郊野公园现场，这也就是十分钟的路程了。所以呀，无论从时间还是距离上，这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1: 还真是让您给说中了，确实离郊野公园案发现场很近，是有备而来。
0: 顾局长，上次怎么说的？啊？上次可是说的犯罪嫌疑人没有侵财，没有爆头啊。
2: 我们走了没多久吧，
0: 这不又出了这么大案子了。现在可不可以肯定，一个月前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个郊野公园试枪踩点儿？是不是这个逻辑啊？

0: 报告出来了，
1: 沃朗。
0: 现在可以确定，10月14日的郊野公园案，以及云城的两个案子，是同一支枪。7.62毫米口径子弹 ，M20 手枪。
2: 嘿嘿，这就是说呀，西城这两起案子和云城这两起案子，这是系列案了，这没有什么可说的。
1: 各位专家，我们已经根据目击者的描述，请专家给犯罪嫌疑人画了像，马上全程发布征集线索。
2: 顾局长，只是征集线索，撒网这有什么用啊？啊，你只看到了西城这两起案子，那前面的案子呢？你不并案怎么能了解你的对手啊？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 线索还是有的，我们先把视频和画像先发出去，征集征集看。吴老师，曹老师，你们也累了一天了，先回宾馆休息休息，好不好？
2: 谢谢顾局长，啊。

0: 哎呀，
1: 急什么呀？等着看看悬赏的情况再说吧。什么玩意儿？
2: 不是，怎么了？
1: 自己看。
2: 这跟云晨那两起犯罪嫌疑人的画像，这不叫老鼠跟耗子，这不没区别吗？长一样。
1: 不并案，没有线索，画出来像也未必准确的。
3: 哎呦，真不知道他们心里到底怎么想的。这里边一定有事儿。明明已经默认并案，行动上就是不并。两股绳分开拧，这怎么破啊？
1: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咱们这些搞技术的指挥不动他们，要想把这两个绳拧到一块儿啊，哼，就得来一个能干敢干的人呢。
3: 秦川，
1: 干脆我把秦川弄到总队来，
4: 订票吧，回培兴。

0: 喂，赵飞，
1: 川儿，吴老师病了，你能不能来培训看看他？
0: 病了？什么病啊？
1: 高烧不退，说白了就是心病，急的。
0: 是西城枪击案的事吗？我正好在培训，查一起积案。这样，我这就赶过去。
1: 好。
2: 嗯，好。
0: 肖，
3: 嗯，
0: 开车先把我送到吴老师那儿。吴老师生病了，回头我再跟你们汇报。
2: 好。
0: 是吗？
4: 哎，请穿。
0: 吴老师呢？
4: 啊，里边躺着呢。
0: 吴老师，
5: 春儿，哎呀，
0: 怎么病了？
5: 爷，你怎么来了？
0: 嗓子怎么哑了？
4: 从西城回来一直发烧，嗓子哑了，说不出话。
0: 哎呦，这么烫啊！怎么没去医院啊？
6: 去了，吴老师不愿意在医院待着，开了点退烧药就回来了。
5: 啥？啊？
6: 啊，没事，吴老师。
4: 高烧好几天了，有点听不清。
5: 啥？
4: 没事。
0: 吴老师啊，吴老师啊，你再心急，你不能不顾身体啊！
5: 哎呀，春儿，犯罪分子啊，猖狂到这个地步了，不敢。敢面对面直接的说啥呀，滥杀无辜，职业犯罪

0: 胆子，再这么下去，月岩去裂了，着急，对那边的老百姓怎么交代呀？
1: 吃药吧。

0: 没办法了吧？你说吴老师、曹老师，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一碰上案子就指着两个老人来回跑，一个月两趟西城。我一个总队的处长，带着两个专家到了那边，什么条件都没有，说什么指挥不动什么。吴老师昨天去找领导，他提出想让你负责破这个案子。他说拿下这个案子得脱好几层皮，让你来等于是让你赴汤蹈火。吴老师心里都明白，他不想为难你，可是他心里急，他白天黑夜睡不着觉。
1: 根本就不在乎，我在乎过吗？
0: 苦我也不怕，我怕的是事儿干不成。
1: 我现在越来越知道，破案子是难，但更难的是要有工作环境，是要能调动资源。

本台刚刚接到的消息，在我市二号阶段铁路桥下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犯罪嫌疑人在早上8点多上班的高峰时段持枪抢劫一位去公司上班的中年男子，案件相关情况正在调查中。

0: 哎，魏局，
1: 啊，坐。有啥事啊？
2: 吴老师摔伤了，你知道吗？
1: 啊，我不知道啊。我给你打个电话。
2: 那个，不用打了，你去趟裴兴，去看看他吧。我给你假，你现在就去。

0: 哎，师母，哎，吴老师呢？怎么样？
1: 哎呀，你快去看看他吧，伤成这样，还吵着要去安城，你劝劝他。
0: 哎呦，吴老师，哎，你伤哪儿了？啊，
2: 摔了一下。
0: 哎呦，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你买火车票，你就让他们去买不就行了吗？你非得自个儿去买，你自己乱跑什么呀？还骑自行车去？
3: 哎呀，不是着急吗？快过年了，越是这个时候，这案子越多呀。本来我是想啊，去安城把事处理完了，过节以后呢，再往西城跑一趟。春儿啊，
0: 你别动，别动。
3: 你告诉我，西城这个案子该怎么办？我从小啊，就是个穷孩子，十几岁呢，就去给人家放养了，是党培养了我。让我是上了学。50年代呢，我家都困难，还把我送去读了研究生。可以这么说，这是老百姓啊，拿出了多少小米，把我这供出来了。所以我今天有这一切呢，国家给我的。川儿，你知道现在咱们中城刑警啊，头上压的最大一座山就是西城这个案子，杀了这么多的人，这名

0: 白着，就是职业犯罪啊。我们也都确认这是一个人，可就是破不了啊。哎呀，我这身体啊确实也不给劲儿了，可是咱这事儿呢，我这专业你得这得传承下去，这活儿总得有人接，总得有人能顶上去。
1: 吴老师，您别太着急了，您说的这些我都懂，能听明白。说实话，这个案子我比谁都着急，我就是觉得有时候做事儿吧，他需要环境，他要有条件的。吴老师，
0: 我知道你是个讲原则的人，要不上次在云城那各方面不配合也生气了也走人了，我都能理解。川儿，现在啊，我就想最后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川儿，再受一点委屈，把这案子接了，咱爷俩这个师徒一场，咱齐心协力把这案子破了，成吗？
1: 吴老师，要破案子还要解决机制问题，你也知道，就这个条牌分割一直是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难题啊！啊，那犯罪嫌疑人就像长眼睛似的，你怕什么他就来什么，你不是各自为战吗？他就给你流窜作案，就专门打你短板和痛点，就从那个网眼里露出去。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说我是真没这个本事，那我来了不是瞎耽误事吗？
0: 没人了，孩子，我这个一把年纪了，你也40多了，你说咱这个时候不担当，什么时候担当？咱这个事业你是不得传下去，怎么传呢？那就得事儿里传呢，案子上见的，干这行不是这样吗？孩子，再不搞真的不行了。
1: 吴老师，你给我一天时间好吗？我好好想想，我如果来了那就是粉身碎骨的事儿，我各方面我都得考虑全了。吴老师，你让我想一天行吗？我就一天。
0: 不急，不着急啊。这样，你什么时候想好了你告诉我都行，反正我现在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了，这就好。一个人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个人行为变成国家行为，最后再变成历史行为。川儿，希望你把这句话装在心里，装牢了，别忘了。
2: 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不能凉了。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因为它危险，它难呢。
1: 我是向前，我是向前。

0: 吴老师，我想好了，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我来，
1: 我什么都不要。如果领导叫我上案子，我上，我绝对上。
2: 春儿，委屈你了。
0: 我不委屈，我这算什么呀？我的老所长高建设和我的好兄弟叶茂生，他们都牺牲了，跟他们比，我这算什么委屈？
1: 组织上需要我，我没啥可说的。
2: 春儿，谢谢了啊，谢谢
1: 吴老师，你别这么说。

0: 干啥玩意儿？你们这是？
1: 秦队，你这就要走了？
2: 这么快你们就都知道了？
3: 知道了。
1: 你要走这事儿，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心里话，我们其实从心里边特别希望您走得更高，走得更远。可是又怕你离开我们。

0: 兴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说心里话，我们其实从心里边特别希望您走得更高，走得更远。可是又怕你离开我们，就这一天还是来了。
1: 小别孩子气。
0: 我没孩子气，川哥，就是你走了，我不知道该干啥。
2: 啥玩意儿？你不知道该干啥了？你当刑警这么多年，你不知道该干啥了吗？啊！再说了，我这次去不一定能把这证拿下来呢，万一拿不下来，我再回来，我回来做那个普通的证。

0: 哎，大家这情绪很热烈嘛。谢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秦专秦总，一线刑警出身，在绪城市、和昌市都干过刑警队长，案件侦破经验非常的丰富。我们也是十来年的老朋友了。当年震动全国的128大案，就是秦总一手经办的。哎，
1: 好了好了好了，咱不这么介绍啊。 这个我看大家都是年轻人啊，在年轻人面前装老，挺没意思的，啊。其实这个秦总叫的我也很不习惯。我被调到刑侦总队，主要是来负责西城云城系列案。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是块硬骨头，以后还希望大家多多帮衬。好，那就没事了。哎，我有办公室吗？
2: 当然。
1: 那走吧，啊，回见。
2: 你怎么样啊？咱这又好久不见了。嗨，还那样。案子多，事也杂，全城各地哪儿发案我就往哪儿跑。西城这个案子尤为焦灼，还好小朱在这盯着，现在你来了，我更踏实了。
1: 哎，女儿呢？这我来了，她怎么没出现啊？哎，现在咱们。

0: 三个应该算是同事了吧？
1: 他忙，李文啊能干，厉害，一个能顶俩。
2: 你看头些年，为了生子兄弟的事情，到培兴来的时候，他哭得稀里哗啦的。现在到了省厅，整个变了一个人。这两年，厅里要求建情报信息中心，他说建就给建起来，搞得双手水起的。
0: 听你这么说，感觉你俩现在关系挺熟啊。
1: 同事关系，都在一栋楼上办公，抬头不见低头见。到了，
0: 就这个。哎呀，这李警官提前到我办公室卧底来了。
3: 你今天到，我要是不露面，你不得挑我理啊？
0: 哎呀，哎呀，真是越来越精神了。
1: 穿警服那不能吧？
0: 哎，有规定吗？
3: 哎，绿植喜欢吗？特意给你准备的，
0: 真好。
1: 要说这李文平时就心细啊，你看这办公室有个绿色植物，一下子就特别有生气，啊，特别有希望的感觉。
0: 是是是，好，嗯。
1: 电腰这垫子很专业啊，也是你拿来的？
3: 对呀、啊，他不是腰不好吗？给他弄个垫子，坐着舒服点，还行吧？
1: 太行了，周导。
0: 哎，你们俩这你一句我一句的，关系感觉挺熟啊。
1: 多少年同事了，这能不熟吗？
0: 多少年同事就知道他平时心细啊？啊？
3: 那个，哎，要不你就先去忙吧，我们太长时间没见了，聊会儿天。
1: 哦，那你们聊，我忙去了。
0: 哎。怎么样？我姑娘海平怎么样？
3: 挺好的，我学校里边功课也挺紧张，天天学习。
0: 你怎么样？
3: 我啊，挺好呀。
0: 跟赵飞也挺好的。
3: 啊，同事嘛。
0: 你们俩口供一致啊，他也这么说。
3: 啥意思呀？
0: 啥意思？李文。这么多年了，你要觉得赵飞不错，就赶紧把事儿办了吧，啊！老大不小了，又是带孩子，又是忙工作的，多不容易啊！
3: 再说吧。
0: 再说吧是什么意思啊？海平不同意啊？哎，要这样的话，我跟海平聊聊，孩子大了，他应该能理解，能懂了。
3: 不是我刚反应过来，你咋知道的？
0: 我咋知道的？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吧？
3: 我不是海正，吓唬我呢。重说。
0: 我重说，何青莲告诉我的呗。
3: 就知道是。
0: 跟我说多少次了啊？青莲就是心里一直惦记你这事儿，才跟我说的。都这么大年龄了，别想那么多了啊。不容易，生子走以后，我跟青莲心里面就挂着你这个事儿，啊，这个才说这赵飞不错，我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他这个，你有事儿啊？
1: 什么叫有事儿啊？本来就是有正事儿，没来得及说呢，就出去了。
0: 那你出去干嘛？你刚才直接说不就完了吗？
1: 里边让我先出去吗？
3: 那个，行了，那你们忙正事吧，我先走吧。哎，工作得慢慢来，注意身体啊，别太拼了。
0: 好，
3: 我走了。
1: 哎哎，你们俩刚才说什么呢？这么半天。
0: 哎呀呀，别瞎话去，来说正事。
1: 哦，你先看看这个啊，就是。你投来的前两天，云城搜到一条线索，查着一个叫吴中兴的人。
4: 这个人是汉安的，在兰江当过兵。
1: 退伍以后回到老家，因为恋情不顺，离家出走多年。
4: 这人曾经扬言说要干出点大事，还说过要到兰江去买枪。1995年，曾经在兰江市来龙县持枪抢劫，查海人员后潜逃。
1: 这个云城警方呢，就部署这个汉安当地的警察，对这个胡中兴的老家进行了排查。
4: 你手里现在拿着的这个，就是报上来的协查情况。

0: 西城目前根据这个情况提出要求发布 A 级通缉。
1: A 通，我先看看材料吧。

喂，我在跑案发现场，你告诉他们马上把那个案发现场所有视频调出来给我，尤其是905公交沿线。我马上回去。

0: 秦总，视频都采集回来了，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1: 你再调侦查，就这个时间段，所有路线都得查，扩大视频侦查范围，一站一站查。
2: 邓光荣，哦，秦总，有失远迎啊！哎，我们那个会还开不开了？
1: 开。
2: 秦总来了，我们还没招待一下，啊？哎，怎么也没说一声就去现场了呢？看来还是信不过我们西城啊。
1: 顾局，你想多了。主要是想尽快了解一下案件情况。我这人呢，不爱花里胡哨啊，咱们直接说案件吧。现在那个胡中兴 B 级通缉令和悬赏通告都发了，有下文吗？
2: 哎，陈年旧疾，吃两顿药，怎么可能见效呢？通缉令有反馈，也不可能那么快，是不是？
1: 那我们更不应该就这么坐着等了，往前得推进啊。
2: 秦总，这个你放心，我们已经派人去了兰江边境核查洪中兴的事儿，是我们刑侦支队的岳队长亲自带人去的。
1: 那进展怎么样？
2: 我们的人到了那里，人生地不熟，出境也很困难。说实话，不是我们不努力，是真的没办法。你看啊，各地信息不通，情报也不互通，胡中兴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反正啊，一有消息我们会立刻向省厅汇报的。
1: 这样吧，胡中兴的事儿我去跑一趟兰江，但是西城的工作不能停。从现在看来啊，这个监控录像是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突破口啊，西城看视频的工作不能停下来。
2: 秦总，你讲话直接，那我也不拐弯子了。就那么几段模糊的视频，连个正脸都看不清楚，能看出什么有效线索呢？
1: 看不清是因为力度不够，加大力度，多派一些人，我就不信了，挖不出来他。犯罪嫌疑人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相信视频里面一定会找到答案。
2: 小子，听到没有？接着。

0: 看。
1: 还有啊，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儿，就是西城和云城并案的事儿。顾局，这个不应该是西城系列

0: 我们现有的三起案子和云城的04年、05年的两起案子并案。
1: 这个实验报告应该给部局了吧？您应该看了吧？
2: 报告？我没看过。这件事情谁负责？你们给我报过吗？

0: 没关系，这个报告看不看不要紧啊，不妨碍我们并案的事儿啊。那现在要并起的这两个案子源头都在云城，那你们有没有去云城去串并案件啊？有没有一起去研究过案情啊？
1: 没有。
0: 为什么？怎么了？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2: 秦总，你看啊，咱们刚来，也许大家不太了解情况，要不这样吧，先让大家熟悉熟悉情况，你看呢？
0: 好，那你们准备准备，晚上接着开会。
1: 秦总，秦总，
0: 嗯，
1: 晚上请你吃个饭，好吧？
0: 好。
1: 哎，秦总，
0: 顾局，
3: 来。
0: 哎，我不能坐这儿。
1: 哎，
0: 我坐这儿。
1: 不，客气，主便。听我的。
0: 这，
1: 你必须，你听我的。
0: 这买单的地方。
1: 哎呀，不需要。哎，秦总，你到了西城之后啊，咱们两个还没有在一个桌子上吃过饭，这是我的责任，是我礼数不周，给您道个歉。
0: 都是为了这案子，不存在礼数不礼数的啊。这个说实话啊，这办案子就跟做饭差不多。你把该有的材料端上来，我才知道这饭怎么做。你比方说这个剁椒鱼头，你光有剁椒没有鱼头那是什么呀？是吧？你光有鱼头没有剁椒那也不是一道菜，是不是？
1: 对，嗯，秦总，你讲的有道理。我们呀，不但要有鱼头，还要有这个呢。哎，
0: 顾局，这酒我就不喝了。哎，我呢，说话直，我就直接问问题了。好吧，顾局，今天呢咱们俩都说掏心窝子的话，好吧，跟那个云城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好，秦总，这个也是我今天想跟你说的
0: 啊。
1: 前几年有个大案，杀人、抢金店、抢银行啊，是团伙作案。哎，那个案子你应该知道，当年是震惊全国的呀。就是为了搞那个案子，我们和云城公安局一起合作侦查，但是效果不好，所以这次并案就没去。
0: 哦，还有这么回事？
1: 那个案子我们两地公安在侦查思路和侦破方向上就完全不一致，很难拧到一起。现在这个案子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西城、他们云城都在各自侦查。
0: 顾局啊，我听明白了啊，想想也很正常啊。这两地并案侦查中间的沟通协调确实困难，其实你们我都很理解，但是活不能不干，案子不能不破，是吧？这个案子还得你们各自自己说服自己，案子必须得并，只有并案侦查、信息共享，这个案子才有上线的可能。

0: 这样吧，我明天就去云城，两地并案侦查的问题我来协调。
1: 秦总，不是说非要各自侦查，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特殊的情况啊。其实啊，说不定各自查比硬搞在一起效果可能更好，是不是？哎，不说不说了，秦总，咱们俩不多喝，就这一个。
0: 就真别喝了，这样抓紧干活吧。啊，我现在呢就回去订票，明天就去云城，好不好？
2: 嗯，秦总，
3: 我已经给他们云城打过电话了，告诉他们我们明天到。
0: 哦，他们怎么说？
3: 他们态度倒是挺好的，但是吧，查户中心他们没问题，但一提到了并案，他们觉得我们管得太宽。
0: 觉得我们管得宽了？谁说的？当然得管了，案子不等人。强悍是好事，过于强悍就伤害公益了。曹老师的报告我都看了，非常严谨，并上就是五起案子，六条人命。这么大的案子破不了，那不成笑话了吗？
3: 行，那我就通知石处，咱们明天一早出发。
0: 哎哎哎，石处留在西城吧，还有很多情况需要他盯着呢，也好及时跟我们通气儿。这样，你跟我回云城，然后咱们就去拦江，速战速决。
4: 是。

0: 老周，把你的眼药水借我用一下。
1: 长这点用啊，周围的药店都被卖空了，这个还是我老婆用剩下的。
0: 哎呀，谢谢了。
1: 犯罪嫌疑人都认定了，还看哪门子视频？从郊野公园案发到现在都一年多时间了，那眼睛都看瞎了有什么用啊？
0: 老周，我觉得秦总讲的有道理，没有过硬的证据就不能认定是胡忠信。既然犯罪嫌疑人在监控里出现过，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我们这么多双眼睛，我就不相信抓不住他。继续看了。
2: 哎呦，长军
3: 啊，秦总，
2: 这位就是常斌，常副局长，您见过吧？
3: 啊，没见过。上次那个319案子，就一直想见您，可惜没见着。
4: 走嘛。上次真的是很急啊，秦总，你到我们这边，我们表示欢迎。但是西城的事儿。恐怕有点不好说啊。
5: 没什么不好说的，有什么不好说的？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事儿。你们过去的事儿我不太知情，也不想知道。但是我知道，天下警察一家人嘛，和尚不亲帽子还亲呢，是不是？既然都穿同一身警服，那破案就是我们共同的使命，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上结的疙瘩，不应该个人来继承，是不是？
4: 秦总说的是啊。秦总，
3: 嗯，
4: 你有什么计划？我听你的。
5: 我实话实说啊，我今天呢是代表西城来的，是为了案子。我希望两家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啊，以后为了案子，两家必须共同合作。
4: 那秦总，你说嘛，我们怎么合作？
5: 我是想带着西城的人去一趟汉安胡忠兴老家走访一下。这个案子这么重要的线索不能再拖了，我必须亲自看看。
4: 秦总啊，
3: 嗯，
4: 你来之前我们开会

0: 商量了一下，你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协查，我们去办。这样，金总，给我们个机会，让我们先查。
1: 行，那你们去查，去查胡荣京老家。我带着西城的人去兰江查江，但是得到的信息必须共享，及时共享。
0: 好的。
2: 哎，吴老师，
3: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2: 不太乐观。现在这西城和云城人还是不愿意一起工作。
4: 我前天到了西城，今天到了云城，本来打算带着西城的人去走访一下胡荣京老家，结果云城的人现在提出来他们要先查，所以现在我只能先去兰江查江了。
2: 这个胡荣京在兰江的案子一定要落实了，要不然现在西城和云城都在这个胡荣京这个省上吊死，越走越远。
3: 是啊，
5: 是不是胡忠兴都得走这一趟啊？我跟你说啊，地方的公安压力大，容易死磕较劲儿。你走这一趟，那就得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办案的准绳在哪儿，你不能掉到坑里拔不出来的。
2: 是，现在就钻牛角尖儿。现在这个西城的这个状态基本上处于半停滞，啊，视频监控也不查了。就等着天上掉下一个胡忠兴。
5: 川儿，川儿，你呀，你得替他们整好多呀。啊，你看犯罪嫌疑人现在这是在暗处，咱们这是在明处，本来就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呢。
3: 千万不能让调查陷入僵局，丧失主动权，你否则将来犯罪嫌疑人再作案，那我们就只能被动挨打，你懂吗？
2: 是啊，吴老师，我懂。哎呀，看到这个西城和云城这个样子，真是难以想象当时你们是怎么在这工作的，真是难为你们了。哎，
5: 也不都是这样，大部分时候还是好的。啊，这样，我跟领导打个招呼，让赵飞啊跟你一起去兰江，他对那边情况比较熟，好不好？
2: 好，好，谢谢吴老师。

0: 这条路我们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了。秦总，你们来了就太好了，我们算是找到组织了。
1: 是，出门在外办案的确实不容易。
2: 秦总，后面那个小伙子是我们兰江市局的华兴警官。
3: 你好。
2: 警务联络员。
4: 你好。哎，
2: 你们来之前呢，我们已经把任务分配给他了，他有到对面工作的证件，我们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跟他讲。他前段时间呢一直在对面工作，跟对面的警务官去找刀枪地点。华兴，你把那个在对面工作的工作情况跟秦总汇报一下，看他们还有什么要求。
3: 好。秦总，
4: 嗯，
3: 这个是我前几天到对面跟他们一起工作拍回来的照片。那我们找到了丢枪的人，是对面武装的一个排长，人还在，他讲了一下丢枪的过程。枪肯定是找不到了，问了一下有没有留下的子弹，也说没有。
4: 就这些啊？
3: 就这些
4: 啊。那我们能不能过去看看呢？
3: 不能。

0: 秦总，吴忠兴就是在那边犯的案，当时他们有人勘察过现场。
1: 那个现场能找到弹壳弹头吗？
0: 不知道。
2: 吴忠兴抢了一辆什么车？
3: 我们来这里已经是20多天了，一直是在想办法找这辆车，可惜什么也没找到。
1: 我们这次来啊，

0: 一定要找到一些有用的证据。要不就花心再辛苦一趟，能不能再去一趟缅甸，看那个当年排长练枪的地方能不能找到弹壳弹头。
1: 好。
0: 另外，那个原始案卷现在还有保留吗？
1: 应该是有的，但是要去档案馆去找。
0: 哦，要找。我的意思啊，不管是这个华新那边还是这个原始案卷里，只要有弹壳弹头，就能确定跟那个系列案是不是同一把枪吧，从而推断出胡忠兴到底是不是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
2: 估计很难。我们是已经到这个档案室，把当年的案卷都翻了个遍，什么也没有找到。
0: 你没找着就继续找嘛，兵分两路，啊，华新去缅甸那边挖地三尺，看能不能找着；我们这边去那个档案馆找原始案卷。
1: 好，走。

0: 我这里已经是看到1950年的案子了。
1: 我这是建国初期特务的案卷，我看剩下差不多都是民国的了。
2: 让你说着了，这儿这案卷真是长太废了。
1: 啊，只能等华新的消息了。
3: 秦总，华新那边来电话了，那个排长确实在林子里练过枪，他们用挖土机把那个林子翻了个底朝天，调了好多人过来一点一点的翻，还是什么也没找着啊。

0: 想想也是啊，十几年前在林子里开的枪，现在能找着的几率太小了。
1: 行了，尽人事，听天命，大家回去，回去休息，我们尽力了。
0: 你慢着点，
2: 没事没事，
0: 不是十几年前的小伙子了。
2: 没事没事，
0: 你要是老这么扛着，出了什么问题，那难受的是自个儿。
1: 哎呀，这么多天掘地三尺，什么收获也没有，真是一言难尽。
0: 站这等着啊。进。躺那躺那。他们这案子办得太糙了。说想批评他们几句吧，看到他们生活工作要什么没什么。哎呀，没事啊，
2: 没事。
0: 人小装备还不足，一张张苦哈哈的脸，我是真不忍心了的。
2: 老赵，咱们先抛开证据不说啊，就说你在这跑了这么多天，你感觉这个西城云城的系列案跟这个胡忠兴的案子是一回事吗？嗯，
0: 不是。
2: 说呀，为什么？
0: 你问这问题，我真想过。那天一到现场，我就觉得

0: 对劲儿。你说这系列案犯罪嫌疑人的枪虽然是从这边来的，可怎么都感觉不像。一个案子有一个案子的气味，什么人干什么事儿，这胡忠兴更像是情绪下犯罪，而系列案犯罪嫌疑人很明显更冷静更狠了，还更有预谋。哎，别动，
1: 他就是这种感觉啊。这个云城西城的系列案很明显是职业犯罪人，跟这种散兵游勇气质完全不一样。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很显然是以此谋生的。我有种直觉，他还会作案，没有离开西城，搞不好是大案。
0: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想法？这回查箱咱们什么证据也没找到，云城西城估计还不愿意放弃胡正兴这条线呢。
1: 我这次来目的就是证明他们的方向是错的，没有收获也算是查否了，对吧？我们在胡忠兴身上该做的都做了，必须改变方向。
0: 川，这回听你派我来，你也是想看看你具体有什么难处。你后边想怎么办，你跟我说，我回去汇报给领导，帮你解决。
1: 从头再来。
0: 从头再来。

0: 钱总，
1: 哎，
0: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啊，石处啊，钱总，听我们小月讲，这趟很不容易啊。
1: 哎呀，办案子嘛，这很正常。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了，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0: 人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0: 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了，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1: 秦总，我们也议了一下，我们觉得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不是胡忠兴干的，他的嫌疑还不能排除。我就直接说了，我们认定就是他，所以我们是不是考虑申请发个 A 级布置抓捕，这样我们工作起来方便一些，是不是？
0: 怎么认定呢？证据呢？连证据都没有，就整天想着发 A 通，那是不是我们不想承担压力呀？A 通一发，全国的警察跟着你们一起忙，就看他还出来不出来，出来了谁赶上了算谁的活，赶不上那咱们也尽到义务了。
1: 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认定是他也是有理由的。你看啊，第一，他是抢枪、杀人、劫财；第二呢，他的家人看他的体态也觉得是；那么第三呢，从行为方式到作案心理，他是具备的；那么第四，他活动的范围都在我省南部，从汉安到云城距离很近，那么他跑到西城来作案也是可以理解的。那第五呢，他使用的凶器还是那样，都是那一类枪，那么从作案的习性上可以说是非常像的。
0: 你说这几条啊，没有一条可以当证据用，你再觉得是，那也是觉得，不能当证据。你说习性，那是你们觉得他像。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一人偷斧子故事知道吧？就自己斧子丢了，看见邻居拿一斧子，就怀疑是他偷的。这不行啊！现在我们是硬是把这个人往事儿上套，找到一条线索，就想着要能自圆其说，把它说圆了，这不行。没有硬性的证据，不能认。
1: 你是什么意思？是说我在编故事，是吗？我好歹是一局之长，也是破过大案的。我们的工作也是认真的，真的，不是不认真。今天的会就到这里。

0: 喂，唐婷，
1: 怎么样？西城不比裴兴啊，潮湿得很，还适应吧？
0: 哦，我没事儿，挺好的。
1: 西城的情况我听说了，我支持你。
2: 在没有过硬的证据的时候，就不能认定是胡忠兴，但胡忠兴要找，案子也要追。
3: 嗯，我想过了，虽然现在两边意见不一致，但都是为了工作。我的想法是，
0: 胡忠兴先放一把，所有材料重新梳理。我希望能请吴老师带队，成立专家组，到西城。人从哪儿消失的，就从哪儿找。
2: 嗯，我同意。所有的材料都要重新梳理，不能打补丁。曹老师提出的云城的两个案子并案的问题，能并就大胆的并，如果并不上，就从西城的三起案子开始。按你说的做，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找。
0: 好，唐婷，我等的就是您这句话。
1: 好，放心大胆的干吧。
4: 好。

0: 猪，嗯，老猪，你过来看一下。
1: 你们都过来看看。
2: 发现什么？

0: 这是不是同一个人啊？我看不清啊，这走路的姿势都不一样啊。我们之前依靠步态分析，你看，公交车的豪宅，他走路的样子肯定会改变啊。你们再看，这时间、这地点，还有他穿的帽子、衣服都好像啊。
1: 之前视频里面戴的是个白帽子，这个明显是个黑帽子。
2: 这有什么？他可以伪装吗？
3: 那个白帽子已经伪装过了，就没个几分钟，他何必要换呢？
2: 这个季节戴帽子穿外套的人也多。小邓啊，你是最辛苦的，你一晚上都没睡呢，熬花了眼，你去睡一觉，醒醒神再看啊。大家再坚持一下啊，我们再坚持坚持，去看看视频啊，放快了就吃点东西啊。

0: 呦，雷主任，
1: 官儿啊，
2: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哎，师叔您好，哎
4: 呀，辛苦了，辛苦了，
5: 我越是这个时候，我越不知道说什么，那
1: 就别说了，
0: 顺利吗？
6: 梁局
7: 还行，
6: 梁局
7: 还行，
8: 吴老师，咱们终于还是把您请出来了，这边的活不好干呢，
6: 梁局，发现了一段视频，好像犯罪嫌疑人，但是被他们否。

0: 定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好像啊，所以想请你再看一看。
1: 既然大家都否定了，那就先搁置，我这边忙完了再去看。
2: 小邓，有什么发现吗？有什么发现过来说。
3: 小邓来了，
1: 走。
3: 看来是有情况了。
0: 秦总，各位领导，发现了一段905公交车上的视频，好像犯罪嫌疑人。
2: 那走啊，去看看。
1: 哎，各位专家，那个看视频还得到分局看，要不先回酒店休息一下再去。
4: 你休息什么呀，川？直接看视频，走吧。
5: 走走走走，哎，
4: 上车，直接看视频。
2: 走
5: 走走走走，哎，上车，
4: 直接看视频。
2: 走。

0: 都行，领导来了。
1: 这个戴白帽子的人，我觉得非常可疑，跟下一段视频上公交车的人应该是同一个人。 就这个人。

0: 有没有他下车的视频？
1: 下车口离摄像头太远了，又是高峰期，人挤人，他怎么下去的？在哪儿下去的？也不知道。
2: 你这，你给我放一下。
1: 哎。
0: 时间点上和地点上都对得上。
1: 哦，还有手套，他的穿着、戴帽子、穿外套都很正常，但是戴着白手套就很奇怪了。而且，他把帽子压得很低，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也符合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强的特点。
0: 嗯，雷主任，那麻烦您再请个相关的专家，再处理一下这段视频，好吧？
3: 好。
0: 各位老师啊，这个是经过我们视频专家处理过的画面。你看啊，从衣服和时间上跟我们之前采集的视频都对得上，再加上戴白手套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些动作，基本可以确定是犯罪嫌疑人。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寻找，既然他在905公交车上失踪了，那我们就在905着手，把这个视频侦查作为侦破工作的突破口。犯罪嫌疑人擅长伪装，那我们必须要落实抓住不变特征，回头观看视频，去除外在伪装，发现正面图像的工作思路，把案发前后半个月905公交车每一站以及沿线200米的视频都调一次，一点一点的看。我相信犯罪嫌疑人一定生活在905公交车某一站的沿线。我们现在离踩着他尾巴已经不远了。
4: 秦总啊，这个要看很久啊。
0: 要快，我们拖一天就等于是给这个犯罪嫌疑人争取了一天时间，要整合力量资源，至少要抽调200人来看视频。
5: 200人？
4: 可是秦总啊，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多人。还有，我不太明白的是，为什么一定要200人呢？
0: 我们都是从一线干过的，以前那个摸排可是苦活啊，两个人一组，每一组承包一个区域。200户人家一天干完。摸排讲究的是什么？时效，一个是时间，一个就是效果。人都有疲劳期和倦怠期，你这个看视频也等于是

0: 摸排啊，就是人不用出去，意思是一样的。你假如是100人看半个月，那说不定人家3天以后就对付你的办法了。你能一个一个盯着吗？不能。所以200人，一个星期，在这个生理极限内把它干完。另外200人最好集中看，那需要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室，啊，人集中在一起。你们赶紧调人，明天上午9点我检查。
1: 小朱啊，我想跟你打个赌，你说梁征能凑齐这200人吗？
2: 我不和你赌，我要输了吧我也没钱给你，我要是赢了我也不肯要你的钱，关键是你肯定输了。
1: 你这乌鸦嘴。
0: 登，就这么点人，我要的人呢？
3: 秦总，这

0: 玲，你在哪儿？你过来一下，我就在视频组，马上过来。
1: 秦总，
0: 我要的200人呢，在哪儿呢？
1: 分局和派出所都在看，已经布置下去了。
0: 亮，咱们说点实在话啊，你到底能有多少人？咱们得干活啊，得认真干啊。你跟着我干，你得按我计划走啊，不能我说完了你说干了，落实不下去啊。小亮，你是一把好手，也是干将。那咱俩今天说点明白话，我们省厅为什么要办这个案子？我不是公路主不干活，我得跟踪，我得看成效。你有困难你提出来，咱们调整。我要见到实际成效。
1: 秦总，我是真的布置了，都答应的好好的，说今天上午8:30来，可刚才又说来不了那么多人，说在分局和派出所自己组织看行不行？所里的事情多，分局这边又离不开人，我再想想办法，好不好？
0: 你就说实际能来多少人，实话实说。但是我的条件是必须集中看，跟指挥部一块看，不能在这看。啊，这在这看3天放羊了。万事开头难，这个头开不了，这案子破不了。
1: 80个人行不行？我刚才一直在盘算，就这都得去求人。秦总，你又不是不知道，是咱们得求人。明明是为了这个案子，可是这事谁要是一挑头就成了谁的。只要你想干点事儿，就算是你欠下所有人的，所有人都想跟你提条件，太难了。
0: 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我都知道。其实我们处境一样，我很理解。就80人，好吧，就80人，大家辛苦一点，必须要集中看，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区，集中看，明白吗？
1: 明白，明白。你也是为了我们好，这案子要是破不了，我们压力最大。
0: 我不是为了你们，我们是为了百姓。
2: 一个组8个视频，做好登记，不要遗漏。来，这边也是，做好登记，不要遗漏。
3: 咱们的排查员，
2: 记一下，记一下。来，按照这个时间
0: 啊，来吧，咱们开个短会啊，
2: 都回座位，
0: 好，
2: 都回座位，
4: 来，大家坐。
0: 这个呢，是我们这几天干警一点点摸排，沿着公交沿线采集的视频，一共有600题。
3: 对，600题
0: 啊，我们呢

0: 需要在一个星期到十天之内把它全部看完。我为什么要把大家聚集到一块儿啊？我就是想要效率。犯罪嫌疑人极为狡猾，给我们留下的痕迹不多，所以我们要步步为营，扎堆推进，全面汇集，高度共享全案信息，啊，统筹协调各方面资源，全力推进案件的侦破工作。这次呢，我们省厅也下了很大的决心啊，牵头抽调了全省的刑侦专家，还有你们当地的一些精干力量，来组成了联合专案组，重点围绕犯罪嫌疑人的生活线、交通线、信息线，全力展开侦查工作。所以大家要有全局意识，要有参与感、紧迫感。这些视频全部都是905公交沿线200米之内的视频，每个车站延伸200米，那我们80个人就要按照车站分组，每一个组领一个车站，把延伸200米的视频一起看，这就叫步步为营，扎堆推进。发现任何信息，有任何见解，一起研究，不要自己判断，要大家一起商量。我知道啊，大家都很辛苦，每个单位都一堆事儿，抛家舍业的，但是我们是刑警啊，我们就是干这个的，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我就在隔壁的办公室，有任何事情你们可以随时叫我，好不好？
1: 好。

请下车的乘客站扶好，坐席下车。

0: 这次是真的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赶快去看看！哎，秦总，你们看啊，这段视频是2010年10月16日上午6:15左右，林路区光明银行门口，这个人买早餐，正面、侧面全部都有。
1: 没有伪装，这是买早餐的视频，一看就比那个年轻，比前面没有正脸的视频里的人年轻多了。再一个，走路的姿势也不一样，一个是走路晃晃的，一个是正常的走路，还有步态也显得年轻轻盈。这衣着有像的地方，也有不像的地方，
0: 这个很好解释啊，衣着、步态。
1: 他都可以伪装，伪装就有年龄差距。秦总，同一个监控，同一个时间段，这个人在14号、18号、19号、23号、24号都出现在同一个监控里。
0: 调出来看看。但是有的人就喜欢在同一家买早餐。
1: 那固定的时间段怎么解释呢？这个时间上班早的人都起来了，上班族的时间是固定的。
0: 那你再看，他从来不跟摊主交流，每次都准备好零钱，付钱拿早点。

0: 说明什么呢？他不想被人记住，不想留下印象。
1: 这个就更好解释了，他买多了自然知道价钱，当然不用问了。他在同一家买过这么多次，这哪是不想留下印象，就算是摊主记性再差应该记住了吧。
0: 那总不可能每一次都准备好零钱啊。
1: 小邓，你这就有点抬杠了吧。我干了半辈子，这件事我要是看错了，我把警服脱下来。
2: 哎呀，别动不动就说这种话。小邓也不是抬杠，研究案情，就跟你们当时说胡忠兴一样，坚持认定是胡忠兴，最后不还是认定不了吗？所以这个你也否定不了。另外说实话啊，现在是有视频技术了，那过去我们搞案件那没有这个视频技术，全要下去摸排，根据老百姓提供的那个衣着体态逐个排查啊。咱们这个案子现在啊，这几起案子已经两年了，这个人在案发时间前后出现，那不把他列为重点把谁列为重点啊？你假的也要把他找出来嘛，你证明他是假的不就完了吗？我们都等两年了还差这么点功夫吗？还有啊，有争议呢是好事儿，这说明你们往心里去了，是不是？那我说几点原因啊，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视频当成重点来研究。第一，这个人出现跟案发时间吻合。第二，你看这个人背后背着鼓鼓的东西，像带着枪啊，一般人谁别这个东西啊，是不是？第三，刚才小邓也说了啊，这个人擅长伪装啊，什么帽子啊布袋啊都可以改变视觉年龄。如果说他是出现在府通河路，那这个人必须要查。
3: 秦总，就是府通河路啊。
2: 走去现场，
1: 你们所有人留下来继续啊，继续看。
4: 好，
5: 知道了。
6: 梁局，
1: 哎，
6: 这片区域你熟吗？
1: 不太熟，这里是林路区，钱局长的辖区，等他来了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
7: 这有很多学生公寓，学生不少，做学生生意的更多，大部分是外来人口。往前面走就是林路山，过了林路山就是柳江。
1: 秦总，您是怎么知道的？
7: 我走过一遍。你看啊，这环境非常复杂，全是小路，四通八达。我在云城见过类似的现场，犯罪嫌疑人在这儿出现肯定不是偶然，他一定在周围有落脚点。
3: 秦总，我听说找到犯罪嫌疑人了。
7: 没有，你赶紧布置一下，加大力度，把附近所有商家的视频全部调出来啊！每天上报结果，任何人出现疏漏，严肃处理。
3: 好，我这就去。

0: 还是老规矩，40个组平均分配，谁拿硬盘谁登记，都保护好。
1: 这是全部的。
0: 啊，好，
2: 大哥，这是公寓。
0: 行，你们先去忙吧。
1: 哎，好嘞。
3: 等
0: 会
3: 儿，人手够不够？
0: 够了，一听说有发现，都来帮忙了。
3: 好，你有经验，你张罗分分工，哪个小组分管哪片，弄好了啊。
0: 秦总，我都安排好了，保证不错过一帧一秒。
3: 好，你别觉得这个活儿碎，这是一个胆大心细的活啊。那一般人还不见得能挑得起来呢。
0: 哎，那我就忙了。
4: 队伍就别这样
3: 啊。
4: 小伙子不错，有你当年那个劲头啊。
5: 是啊，是不错，这川啊快有徒弟了。
3: 我还在那学徒呢，我哪敢收徒弟啊。
6: 来，同志们，我们现在工作呢初见成效了啊，大家呢再辛苦一下，加把劲儿，把这个发现犯罪嫌疑人踪迹附近的这个视频再筛选一遍。我们也加大力度，把那个附近商场的那个视频再搜索一遍。工作肯定很辛苦，但是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好不好？

0: 喂，陶婷，怎么现在还没睡啊？
1: 你不也没休息吗？哎，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0: 啊，视频组刚刚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去伪装监控。
2: 可能会在临潞区、浦东河路一带。
3: 现在我们正在加大力度排查。
4: 好啊，我马上向上级领导报告。
5: 需要我来协调的，随时跟我联系。
3: 是，但是根据我们目前找到的监控，还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行踪。
6: 你不要压力太大了，你们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
0: 好，那我们接着努力。陶婷，您早点休息吧。
1: 好，你也注意身体。
0: 好嘞。

0: 来说，这样，明天上午我就让石处长给你们订飞机票，你们会赔钱，你们不能这么熬。
1: 那我们不放心你呀、啊。
0: 哎，听我说，吴老师都一大把年纪了，是我不懂事儿，非要把他叫来。这样，您放心，我在这儿呢，我保证，保证完成好任务，好不好？
2: 那你随时有事儿跟我们联系，打电话，
0: 好不好？
2: 把脸擦擦。

0: 哎哎，别跟着我，别跟着我，散开，自己去观察。还有，以后排查阶段警车不要开过来，请远点啊。这个视频保全了没有？啊？这个视频应该能看得挺远。
1: 保存了，我让底下的人呢，一个不落的把周边的视频呢都收集起来了。秦总，放心，我们分局的人呢办事牢靠。
2: 秦总，这个摄像头的视频材料库里没有。
0: 到底有没有残疾？你好，警察。我问一下，你这门口这监控是什么时候装的？
3: 我们这里5年前就开始营业了，那时候我就装了监控了。
0: 哦，这两天有没有人过来问过呀？
3: 没有。
0: 这监控已经装了5年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保全的。
4: 去，把袋子拿回来。
2: 好，我去找。
1: 秦总，这事儿全怪我。
0: 老秦，我说句重话啊，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好不容易看到点光亮，谁要是把这个火光掐断了，谁就是罪人。我秦川第一个饶不了他。

0: 豆，怎么样？
1: 哦，现在重点排查的还是犯罪嫌疑人出现在早餐点的这个时间。如果没有发现，就严之当月；如果还是没有发现，就往上推三个月。
0: 好，
2: 川儿，你呀、啊、去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有什么发现我叫你啊。
0: 我休息什么？你比我大还跟着干呢，我休息什么？没事。
2: 行了，你先坐下。
3: 秦总，秦总。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王兰花。说到民族团结，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因为我们宁夏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呢唠唠发生在我们身边各民族互帮互助的故事。咱们宁夏是一个有着民族团结光荣传统的地方，在这片土地红色记忆里珍藏着许多珍贵的历史画面。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我们金花园社区考察时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让我们感到特别的亲切温暖。咱们先说说生态移民乡镇民林镇。1997年

0: 村民们刚搬来的时候，当时泥泞还是荒凉贫瘠的干沙滩，村民们挖地开放，在福建专家的指导下种植双孢菇。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泥泞胡族之争不见了。20多年来，这里已经从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
1: 这个天条啊，我有时候要求它的这个阳光透进来，叫它这个活动的色上头上的快。
0: 在我们五中白石滩村，有一位叫罗振国的村民，是当地种葡萄的土专家，他自己致富的同时还积极帮助大家一起种葡萄，村民拧成了一股绳，一起建设着美丽家园。最后呢，再说说我们兰花芬芳志愿服务队，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大家呢坚持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艰难事，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好评。志愿服务队呢，影响力呢越来越大，队伍呢也壮大了。看到一个个被帮助的群众的笑脸时，我很开心，很快乐。现在各族群众呢之间的互帮互助已经是形成了自觉习惯，我们就像是一家人一样。我也相信我们宁夏，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
2: 想帮助更多人。

们是谁？有人说我们是危难时刻最义无反顾的勇士，有人说我们有时严肃的让人生畏，有人也说我们偶尔也可爱的像个小孩。我们想说，我们只是你身后最平凡的人。城市灯火辉煌的365天，是我们用心守护的每一天。没有谁是天生的英雄，有情的消防人，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我们是梦想的护航者，是美好生活的守护者。

0: 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0: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2: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0: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2: 皇帝给我

0: 熊，
1: 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2: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3: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4: 搞定。
2: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立足塞上江南，资源禀赋，以科技赋能、产业集群、三产融合为抓手，推动农业从传统种养向高效生态全链增值转型，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
1: 张玉普调研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强调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0: 国务院新闻办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
1: 宁夏发布流动儿童关爱服务清单，着力破解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不能充分享有基本公共服务难题。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时指出，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和文化旅游业，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突出农民主体地位，把

0: 保障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要探索建立更加有效、更加长效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乡亲们持续获益。宁夏牢记嘱托，始终以联农带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核心底色，立足塞上江南资源禀赋，以科技赋能、产业集群、三产融合为抓手，推动农业从传统种养向高效生态全链增值转型，为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产业根基，注入强劲动能。
1: 在贺兰县长庆乡40里店村，宁夏道育空间生态观光园依托3600亩稻田，构建起一产筑基、二产增值、三产赋能完整融合链条，是宁夏现代农业创新发展的标杆样板。眼下走进道育空间生态观光园里，一幅幅画作在稻田间铺开，吸引了游客前来打卡。
2: 没想到这个水稻还能种出这么花样的、这么漂亮的景色，然后空气也新鲜，让人感觉心情很舒畅。
1: 在这里，除了水稻能作画，种植水稻的水还可以用来养鱼、养虾、养鸭，真正实现了一水多用、一田多收。此外，园区还依托企业将水稻加工成优质大米，推出稻田米、有机米等品牌产品，亩均综合效益较传统种植大幅提升。
3: 我们是利用我们的养鱼的水去肥稻田，肥完稻田的水通过退水、通过净化再来养鱼，实现了一个全部循环的一个过程。这样呢，相对于常规的水稻，我们大概可以节省25%到30%的水量。
1: 园区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当地村民实现增收。张淑英是贺兰县长信乡40里店的村民。10年前，他将自家的20亩土地流转给了园区，自己则在园区打工，收入十分可观。
4: 种入一年挣3-4万块钱，可以很能适合拿挣钱。
1: 而在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的宁夏鲜沃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鱼菜共生养殖大棚内，又是另一番生态图景。2025年，公司将闽宁镇嘉闽农业温棚园区的15栋闲置温棚打造成鱼菜共生生态循环种养区，通过开环养殖尾水浇灌结果，闭环尾水经叶菜净化后循环养鱼的模式，实现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的生态循环效应。目前公司养殖的加州鲈鱼、种植的口感黄瓜、口感番茄、水培叶菜等农产品市场认可度与销量稳步攀升。
5: 在前期的时候，口感番茄的市场接受度特别的好，所以反馈也比较好。现在这个阶段呢，我们这个口感黄瓜上市的时候呢，已经有很多稳定的客户然后来购买。
1: 同时，企业还积极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目前已稳定带动就业15人，临时用工40人，平均日均收入180元。从道育空间打造一二三产完整的融合链，到鱼菜共生、一水多用的绿色循环，宁夏现代农业发展的实践始终以联农带农为核心底色。通过土地流转、就近务工、入股分红、自主经营等多种方式，越来越多村民告别传统务农模式，捧起生态饭碗、旅游饭碗、产业饭碗。据统计，今年1季度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成140.1亿元，同比增长5.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949元，同比增长7.1%，其中经营净收入占比达49.6%，是增收的主要来源。站在“十五五”新征程上，宁夏将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实施村镇布局优化、特色产业振兴、和美乡村建设、惠农富农增收、改革创新赋能、乡村治理提效6项行动，奋力书写塞上江南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崭新篇章。
6: 在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即将到来之际，6月11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玉普专题调研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推动文旅高品质融合。
7: 水洞沟地区有保存完整的明长城立体军事防御体系，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计划今年8月建成的宁夏长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是长城国家文化。

0: 源宁夏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宇普来到水洞沟红山古城和展览馆建设现场，查看长城保护利用和展馆规划设计方案，强调要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注重原真性、专业性、系统性、体验性和安全性，促进文旅商深度融合，着力打造弘扬长城文化、展现非遗魅力、促进民族团结的平台窗口。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贺兰苏峪口瓷窑址，是国内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西夏官窑遗址，填补了我国西北地区烧造精细白瓷的空白。张宇普深入发掘现场，了解考古研究进展，协调解决考古经费保障、基层工作站建设等问题，要求统筹保护人文遗址与自然生态，维护好遗址资源的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承天寺塔因2025年地震导致塔顶严重受损，张宇普要求相关部门严格落实文物保护法，遵循修旧如旧原则，年内完成修复任务，推动古塔保护与城市文脉传承有机融合。张宇普还到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看望了文保工作者，希望大家严谨求实、潜心钻研，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调研中，张宇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充分利用近两年我区西夏陵申遗成功、黄河宁夏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展示中心建成开放、青铜峡108塔编入2026年全国高考数学卷、非遗产品巴鸟麻编入选2026世界杯特殊授权产品等机遇，着力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旅产业发展，切实把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自治区领导赵旭辉参加。
1: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6月11号，国务院新闻办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农业农村部以及福建、宁夏两地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并答记者问。
0: 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协作双方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
2: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0: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伟大实践，是东西部协作的生动例子和成功典范。30年来，福建和宁夏不断深化联席推进、结对帮扶、产业带动、互学互助、社会参与协作机制，实现了两省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福建累计投入援助资金76.8亿元，支持宁夏脱贫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两省区探索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产业协作模式，有力推动了产业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3: 两省区坚持市场导向，推动资源要素双向流动。福建累计引导1600多家企业在宁夏投资，实际到位资金超过1000亿元。在宁夏稳定经营的闽籍企业商户近6000家，宁夏建成了全国万卡级智算

0: 基地和人工智能芯片适配基地，闽数宁算，闽数宁备，既解决了福建的算力需求与能耗压力，又对宁夏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 在闽宁协作30年的新起点上，我们将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挖掘宁夏资源优势，推动牛羊企、菜酒菌等产业提质升级，推动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向民生、向基层和重点地区倾斜，围绕减贫、生态、区域协调发展等全球议题，总结闽宁协作成功经验和典型做法，向国际社会讲好闽宁协作故事。
2: 自治区副主席王丽近日率自治区政府督导检查组赴梧州市，专题调研督导城市雨污分流改造、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内涝治理及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等工作。在利通区吴陵路片区雨污分流改造现场，督导检查组实地查看项目建设和安全管理措施落实情况，听取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及应急预案准备情况汇报。督导检查组指出，要科学推进综合管廊建设和雨污分流改造，强化隐患排查整治与应急能力建设，打牢城市生命线安全根基。督导检查总要求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压实责任，狠抓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做好洪涝灾害、地质灾害防范应对，确保平安度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6月10号，自治区副主席马宗宝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建筑消防专家，到自治区人民医院西夏分院、宁夏大学附属中学、宁夏体育馆以及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银川24中迁建项目施工现场，督导检查日常安全管理、消防设施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安全宣传教育、应急响应处置等工作。马宗宝强调，要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紧盯学校校舍、安保、消防、交通、食品等重点，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教育，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要压实三管三必须责任，加强医用液氧、涉化、易爆设备管护，装好体育场馆、建筑施工、群众体育活动等安全管理，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
3: 石嘴山市大屋口区以技术改造为核心抓手，推动产业提质升级。辖区各企业通过更新生产装备、革新生产工艺、扩充优质产能，稳步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2: 走进德西恩实业宁夏有限公司三车间，总投资500万元的技改项目施工正有序推进。依托先进工艺，企业实现全链条降本增效。此前该车间以方便面、枸杞、红枣加工为主，年产值不足1000万元。升级为10万级洁净车间，并新增麦片产线后，预计今年9月至10月投产后，年产值将提升至3600万元。
4: 一旦投产，我们的预估年这个生产量应该可以达到至少有这个100万盒，然后呢，总年度的这个产值应该是可以去到接近一个7000万人民币。
2: 在石嘴山市高新区内，宁夏星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现场同样焕发新活力。作为锂电产业链重点项目、自治区设备更新示范项目，企业淘汰老旧高能耗炉体，利用智能化箱式石墨化炉，让炉膛利用率提升40%以上。工艺换代让产品能耗环保指标同步优化，高端产品占比稳步提升。
5: 年产新增产值约1.5亿元，2026年整体项目产值可达3亿元，单炉装填量达到160吨，更加节能降耗，带动百人就业，可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2: 目前石嘴山市大屋口区已申报石嘴山市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项目20个，累计争取资金6700多万元。 此外，已建成国家级绿色工

0: 厂七家，智能工厂十七家，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五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三十一家，产业竞争优势不断增强。
1: 近日，自治区民政厅联合党委、政法委等二十个部门正式印发《宁夏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清单》第二版，制定五十四项关爱服务措施，着力破解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不能充分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难题。
0: 此次印发的清单在首版基础上新增了交通保障、就业帮扶、家庭无障碍改造等特色服务，全面覆盖流动儿童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发展保障等六个方面服务需求。清单明确，零岁至六岁流动儿童可在常住地享受十三次标准化免费健康体检，三岁至六岁经济困难在园流动儿童每年减免1500元保交费，补助900元生活费，为公办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免除学杂费，为流动适龄残疾儿童提供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康复与教育融合救助服务，为重度残疾儿童提供送教上门等服务。清单同时还明确，我区流动儿童及随行家属可在常住地免费建立电子健康档案，凭居住证即可参加居住地城乡居民医保，落实孤儿养育津贴跨省通办差额补差机制，对户籍地津贴标准低于宁夏标准的流动儿童予以全额补差，为流动残疾儿童提供免费康复、辅具适配、家庭无障碍改造等专项服务。记者从宁夏教育考试院获悉，2026年宁夏高考志愿填报系统开放时间分三个阶段，模拟演练阶段，模拟演练时间为6月18日9点至22日18点，考生可使用本人考生号后八位作为模拟演练阶段的志愿提交校验码。正式填报志愿阶段为6月25日16点至7月1日18点。填报本科提前批 AB 段、本科批 AB 段、高职专科提前批 ABC 段志愿。8月1日9点至5日18点填报高职专科批志愿。征集志愿填报阶段，征集志愿填报时间根据各批次录取情况，在宁夏教育考试院官网另行向社会公布。所有考生均需通过宁夏高考志愿填报系统完成志愿填报，其他任何渠道填报的志愿均无效。为帮助考生科学合理填报志愿，宁夏教育考试院升级优化了宁夏高考志愿辅助系统，该系统可为考生填报志愿提供数据支撑和参考，系统开放时间为6月10日9点至7月1日18点，7月27日9点至8月5日18点。宁夏教育考试院特别提示，如考生不慎遗失志愿提交校验码，需携带本人居民身份证、准考证到报名所在县区教育考试中心按流程补办。考生应合理安排填报时间，主动避开高峰时段，避免在截止时限前集中登录系统填报志愿，以免因网络拥堵或超时导致无法提交。
2: 为强化社会力量参与安全生产监督，鼓励公众举报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及时化解重大安全风险，防范生产安全事故，自治区应急管理厅6月10号发布举报奖励公告。
3: 公告明确，举报奖励范围覆盖全区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等行业领域。同时，将安全评价机构、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两类安全生产中介机构纳入举报范围。凡是上述领域存在可能造成人员死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的重大事故隐患，以及重大安全生产违法行为，都属于可举报范畴。根据公告，举报奖励严格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实施办法执行，举报人举报的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经应急管理部门核查属实后，将给予举报人3000元到30万元不等的奖励。
4: 安全生产举报对查找重大事故隐患和打击非法违法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将畅通举报投诉渠道，对群众举报事项快查快核，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兑现举报奖励，同时对举报

0: 人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予以保密，坚决依法处理泄露举报人信息和举报材料、打击报复举报人等违法违规行为，倡导全社会关注、关心和支持参与安全生产工作。
1: 目前，我区已开通区市两级举报渠道，举报人可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厅长信箱、安全生产举报平台微信小程序举报，也可以采取现场举报、邮寄书信等方式，向各级应急管理部门提交举报信息。6月11号12时10分，厦门航空 MF8291 航班平稳降落在固原六盘山机场，泉州至武汉至固原航线成功首航。该航线每周二、周四、周六直飞，航线开通后大幅拉近固原与福建、湖北等地的时空距离，为人才交流、经贸往来提供便利，同时也将助力当地冷凉蔬菜等特色农牧产品更快销往中部及东南沿海市场，持续织密东西部协作网络。
2: 我们盼这个航班盼了十几年，终于盼来了今天。在以前呢，走一趟最少都要12个小时，现在只要早上7点我在泉州上了飞机，现在12点钟就到固原了，方便很多。
1: 6月8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亚非中心联合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总台宁夏总站，邀请坦桑尼亚、巴基斯坦、马来西亚、蒙古国主流媒体记者、网络达人等来宁开展漫步中国宁夏行中外联合采访活动。在为期10天的活动中，中外记者将分别深入西吉降台堡、永宁闽宁镇、中卫沙坡头等地，了解宁夏在民生共富、生态治理、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实践与成就，以外方视角、国际表达，展现长征精神、闽宁实践及宁夏“十五五”开放合作的新图景。
3: 我对于这里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它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堪称典范。我能看到这里有很多有特殊需求的人已经在这里找到了工作，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必要的支持和条件保障。我认为像坦桑尼亚这样的国家可以借鉴这些做法。
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 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公布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培训基地增补结果的通知，正式公布增补的148个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培训基地名单，其中宁夏医科大学、宁夏师范大学成功入选。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培训基地建设是教育部实施的国家级高校毕业生就业帮扶重点项目。宁夏第三届书香校园建设成果展示交流活动6月11号在中宁县举行，在为期2天的时间里，来自全区141所中小学的300多名师生代表集中展示各中小学在书香校园建设中的创新实践与特色亮点，交流阅读育人先进经验。文化遗产是历史的馈赠，更是人民的财富。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如何让千年遗产扎根群众，服务民生，永续传承？本台他山之石栏目今晚走进宁夏、云南、河南，探寻各地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的生动实践。节目将于今晚20:02在宁夏公共频道播出，敬请收看。
5: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宁夏精耕细作、葡萄酒、滩羊、牛奶等六大特色产业，大力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绘出了一幅乡村新画卷。
4: 节目最后，一同走进乡村田野，领略乡村振兴新图景，感受乡村振兴新活力。

0: 爹，我回来了。
1: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0: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0: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1: 今天鬼使在场，
3: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4: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从道鱼空间打造一二三产完整的融合链，到鱼菜共生、一水多用的绿色循环，宁夏现代农业发展的实践始终以连农带农为核心底色，通过土地流转、就近务工、入股分红、自主经营等多种方式，越来越多村民告别传统务农模式，捧起生态饭碗、旅游饭碗、产业饭碗。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成140.1亿元，同比增长5.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949元，同比增长7.1%。在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即将到来之际，6月11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专题调研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推动文旅高品质融合。6月11号，国务院新闻办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农业农村部以及福建、宁夏两地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并答记者问。
0: 近年来，银川市金凤区持续加大城市绿化建设投入力度，因地制宜推进小微公园建设，不断厚植城市生态底色，提升城市宜居品质与群众幸福感。
2: 走进金凤区正源街与湖畔路口东南角的七子莲湖体育公园，市民休闲锻炼、乐享绿意的惬意场景随处可见。据了解，目前公园二期项目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整体完工后将打造为集生态休闲、运动健身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公共绿地。
3: 风景

0: 方面都好，主要是近，主要俺们的这个小区也离这个六万这个啊广场也近，天天都来六万里是吧？俺们，我们生活更舒心。
1: 与此同时，金凤区江南学府一期西侧规划公共绿地社区活力小微公园也在加快建设。据了解，该项目规划建设面积1.28万平方米，建设2座景观亭、1座景观雕塑，同步配套健身器材及儿童活动设施。目前，公园9000多平方米绿化种植工程已完成。
2: 接下来我们这边要做的就是一个硬质景观的一个安装，主要是有道路的铺设，还有一些景观亭安装雕塑，预计10月份完工，拆除围挡，向周边的市民开放。
1: 今年银川市金凤区持续深耕城市生态品质提升工作，全力推进城市公共小微空间综合提升工程，计划新建2座小微公园，改造提升3条道路分车林带，持续擦亮美丽金凤生态名片。
3: 近年来，彭阳县全面启动中医适宜技术融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通过优化签约服务内容，增设特色中医服务包，落实惠民减免政策，强化基层医技能力，让安全、便捷、实惠的中医药服务走进乡镇，覆盖村居。
1: 连日来，彭阳县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前来接受艾灸、拔罐、推拿、穴位贴敷等中医适宜技术服务的签约群众络绎不绝。不少老年人、大病、慢性病患者、妇女儿童等群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化、个性化的中医药健康调理服务。
4: 一共走县医院、中医院，打离家有点远，这也不方便。现在社区还知道这有针灸，这多方便。这首先给我们这残疾人、老汉，有些有病走不动的，这做针灸，这确实很方便。
1: 针对高血压、糖尿病、颈肩腰腿痛等常见病、慢性病，彭阳县在原有家庭医生基础签约基础上，新增了中医体质辨识、四季养生指导等基础服务内容，每年为全体签约居民提供规范化中医健康评估，对65岁以上经济困难老年人提供每年不少于2次的上门体质辨识和巡诊服务。
5: 根据不同的体质和面病情况，再针对性的制定了个性化调理方案。针对村里的高龄老人、慢性病患者，还有这个行动不便的特殊人群，我们会定期开展巡诊理疗、康复指导和健康随访。
1: 同时，彭阳县还组建县级中医专家指导团队，定期下沉乡镇村居，开展坐诊、巡诊、技术带教和质量督导。据了解，本次专项工作从2026年4月持续至9月，实现全县所有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适宜技术签约服务全覆盖。
6: 齐里乡纯耕树脂工厂项目近日在银川市永宁县米宁产业园投产，进入试生产阶段。
1: 齐里乡纯耕树脂工厂专注枸杞原浆、新式滋补健康食品精深加工领域建设，打造集数字化智能生产、立体智能仓储、区域品牌展示、全链路品控溯源5大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数字化加工基地，构建起从田间种植到终端成品的全流程闭环可控产业链。
7: 项目投产后，可实现零加工枸杞原浆14560吨，极大提升企业供应链端产能。一期预计投产后第一年营收达3000万元，第二年5000万元，第三年突破1亿元。
1: 据了解，齐里乡此次米宁产业园投产，打通了宁夏产地加工加全国渠道分销加线上线下终端跨区域产销链路，为适配规模化生产与绿色发展需求，企业对各个车间进行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子子同心，情满河山，中卫市2026年群众合唱比赛日前在中卫市文化广场举行。12支合唱队伍的600多名演职人员共同唱响《我的祖国》、在太行山上、十送红军等脍炙人口的红色经典歌曲，带领现场观众重温峥嵘革命岁月，传承不朽红色基因。
9: 今晚的演出特别走心，红歌让人热血沸腾，熟悉的旋律让我深深感受到现在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10: 我们希望
9: 用最真挚的歌声传承红色精神，抒发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也展现出中卫

0: 群众团结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面貌。
1: 6月10号，石嘴山市平罗县沙湖大道消防救援站旁，一名少年途经湖边时不慎失足落水，情况十分危急。此时正在执勤的消防员周一凡第一时间发现险情，毫不犹豫飞奔施救，跳水救人。同时站内队友闻讯赶来，合力将少年成功抬上岸边。成功施救后，消防员们及时为少年疏导情绪，并将其妥善移交辖区民警处理。
2: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由宁夏自然资源厅主办的自然资源科普讲解大赛决赛近日圆满收官，15位科普达人在中卫同台开讲。大赛还首次通过爱自然国家平台全程直播。
3: 我们结合
4: 我认为保护始于科普，要让大家明白保护什么、为什么保护以及如何保护。自然资源科普大赛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途径，让大家能够静下来，仔细聆听自然资源科普领域的一些故事，从而让大家产生共鸣，最终呢，达成全民保护的这么一个美好的愿景吧。
5: 近日，台湾同胞30人跨海来到宁夏开展相关交流活动，共叙两岸手足情。
6: 从我一下飞机那一刹那，我就觉得这里的气候非常的舒服宜人。宁夏的八宝茶让我觉得它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喝在里面那个滋味甜甜的，然后有非常浓厚的一种人文跟文化的感觉，又或者是我们今天的博物馆啊，都会让我觉得非常的期待。没想到我们可以对文物的保存啊如此的一个完整，不容易。
2: 6月11号，固原市市场监管局原州区分局联合物美超市建成爱心驿站，每日19:30至21:30，15个食品专柜还推出户外劳动者专属折扣。
7: 作为常年在外奔波的户外工作者，平日里一直很忙碌，如今专门为我们推出就餐、购物优惠，还贴心设置了休息区域，让我们累的时候可以停下来休息一下。
8: 爱心服务驿站打造的目的是关爱户外劳动者，重点聚焦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一线户外工作群体，切实体恤其辛苦，给予人文关怀与温暖。
5: 中卫市沙坡头区苹果园里，果农套袋作业忙。忙着身体甜在心里。
9: 桃袋是苹果体质增熟的重要环节，一方面能让果苗更加光洁，上色均匀闪亮，大幅提升苹果微观品相和商品率；另一方面可以有效隔绝农药、粪尘、病虫害的污染，减少果实农药残留，切实保障果品绿色无公害，全方位提升果品综合品质和市场竞争力。
2: 中考倒计时了，固原一中学组织740余名师生参加抢零食活动，只为考前解压。
10: 距离2026年中考仅剩18天的时间，9年级的全体师生参加了由年级组组织的实力全开减压赋能抢零食活动。在活动现场，我们是由班主任打头阵，然后呢，科任老师帮助组织学生，总共参加的人数呢有740多人，然后呢，临时呢准备了5000余元的。活动现场的学生还是特别激动的，活动之后呢，怀里面抱着满满的零食，个人都是喜笑颜开。希望呢，给积极备战中考的孩子带来些许的放松，也给美好的初中生活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
5: 6月11号，第3届甘肃和政云发杯西部花儿歌手展示推广活动，在素有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花儿传承基地的和政县举行。活动开始前，宁夏花儿歌手黄亚率先开嗓，婉转悠扬的花儿曲调萦绕现场。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景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势榜，贺兰山实验室各项筹备工作近日进入收尾阶段，预计6月底正式投入运营，

作为国家首批重点培育中式平台，贺兰山实验室聚焦新材料前沿赛道，精准布局四大核心研究方向。目前，实验室已组建近70人的专业科研团队，同时20

0: 模拟演练阶段，模拟演练时间为6月18号9点至22号18点。考生可使用本人考生号后8位作为模拟演练阶段的志愿提交校验码。演练结束后，考生在模拟阶段填报的所有志愿信息将被统一清空。正式填报志愿阶段为6月25号16点至7月1号18点。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启动宁夏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4年版修订工作，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新一批急需紧缺职业工种。本次征集工作紧密围绕我区重点产业发展、重点领域技能用工、企业生产及院校发展等实际需求。对列入目录的职业工种，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标准将在原有基础上上浮20%。针对小微企业、高危行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参保薄弱环节，石嘴山市人社部门联合承保保险公司，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调动企业为职工参保积极性。目前该市工伤保险参保人数达10.83万人，补充工伤保险已覆盖8家企业1140名职工。当下在中卫市沙坡头区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园蜜瓜种植基地，村民分工协作，有条不紊移栽瓜苗。据介绍，该园区从4月29号启动种植工作，计划6月底全面完成1000亩种植任务。目前园区主要种植高端预估甜瓜，已完成种植455亩，第一批定植瓜苗预计7月下旬成熟上市，将销往北京、上海、广州等高端市场。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了解到，自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施行后，宁夏迅速启动入网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截至目前，全区市场监管部门已累计现场监督检查第三方平台90家次，整改问题隐患6164个，下线违规经营主体1103家。石嘴山市持续深化政校企协同育人，联合120余家行业龙头企业开办订单班，建成6个现代产业学院，毕业生就业去向落实率超92%，精准衔接人才培养与产业用工需求。该市各类高校订单班数量目前已突破200个。银川市森林公园里曾经排长队才能坐上的小火车，终于在他20岁这一年完成使命，即将于今年6月22号光荣退休。据介绍，这辆小火车因为使用年限已到，即将被一辆全新的火车取代。新车不同于现在这辆柴油发动的小火车，是更环保的电车，座位也从84座增加到96座。2026年宁夏听党话跟党走主题宣讲比赛近日在银川开赛，比赛以山海同心30载感恩奋进跟党走为主题，来自全区的30名基层宣讲员同台讲述闽宁协作与乡村振兴故事。经综合评审，12名优秀选手晋级总决赛。吴中市科普服务加速从场馆坐等参观的引进来模式，转向展品下乡科教上门的走出去新模式。流动科技馆已走进全市18所乡村学校，汇集17900余名师生。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是对一定时期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量化评估，涵盖发展规模与效益、结构优化与升级、资源节约与利用、对外经济与贸易、民生保障与改善等主要领域。指数以2015年为基期，基期指数值为100。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我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结构优化与升级指数为 133.8， 比上年增长 2.2%。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期收进度，截至6月10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安徽麦收已结束，河南麦收基本结束，江苏过90%，山东过50.5%，陕西近40%，河北近30%，山西过20%。目前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各麦收省份加强机具调度，有序组织小麦收晒。
3: 每年暑期都是出入境旅游的旺季，截至6月9号，7月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42万张，同。

0: 率增长约5%。中国香港、首尔、曼谷等地都是热门的出境游目的地，尤其是世界杯期间，2026年6月11号至7月19号，中国内地前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机票预订量接近10万张。
1: 你一定听过反复烧开过的水不要喝，否则对身体不好。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千滚水到底能不能喝。
2: 我妈说千滚水千万别喝，致癌。我妈又说快喝点我炖了一天的骨头汤，有营养。喂，水沸腾久了就有毒，汤沸腾久了就没毒了。很多人觉得千滚水会产生亚硝酸盐，这事儿是真的。水在水壶里加热煮沸的时候，又缺氧又高温，水里的硝酸盐就会加速转化成亚硝酸盐，亚硝酸盐在胃酸里就可能反应形成可怕的亚硝胺，这家伙才是致癌的凶手。但是正常的自来水和饮用水里硝酸盐和亚硝酸盐的含量属于打着灯笼都不容易找到的那种，饮用水亚硝酸盐限值是每升水1毫克，就算你把水烧开了20次，实际水里亚硝酸盐的量大概会从每升水0.007毫克升高到0.038毫克。想要亚硝酸盐超标，你得喝2000升水，相当于你喝干了一个浴缸的水，还没中毒呢先撑爆了。所以妈，千滚水没有传说中那么可怕。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眼下青铜峡市2.65万亩小麦正值抽穗扬花至灌浆关键期，当地抢抓农时，全域推广植保无人机飞防加专业化统防统治模式，科学配比后的杀虫剂和叶面肥等不仅起到防控病虫害，还增强小麦抗倒伏等能力。节目的最后，我们通过视频看看科技犯的农田养护作业。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铜鼓声声，诉说着远古的故事，经纬交织，闪耀着千年智慧。悬崖上的符号，记录着落月文明的波澜壮阔。百年木构，共筑梦与乡愁。广西文化荟萃、交融、传承的缤纷沃土，多民族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1: 河池山水雄奇秀丽，民族文化多姿多彩，是世界闻名的铜鼓之乡。河池地处铜鼓文化分布区域的核心地带，是世界上传世铜鼓数量保存最多、分布区域最集中，而且仍然在广泛使用的地区。所以在2023年被文化和旅游部确立为国家级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区。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弄宁瑶寨，看一看当地人是怎么在生活当中保护传承铜鼓文化的。走。

0: 有请蒙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猴骨舞表演当中的各个部分，好不好？
1: 哦，这个皮鼓是代表雷神的象征啊，祈求风调雨顺啊，这样你必须要模仿猴啊。是代表那个太阳和月亮星星之类的哦。这个铜鼓一打，皮鼓一敲起来啊，嗯，这四面八方的游客都过来啊。哦，我这个是代表金丰收、金喜气的意思啊。
0: 然后您刚才提的这面铜鼓，大概多少的这个重量？
1: 这个重量没有多少，这个有40多斤而已。
0: 40多斤而已。
1: 对。
0: 哇，天哪啊！最高的记录是大概可以提起多少的斤的铜鼓？65斤的铜鼓，
1: 对对，
0: 佩服佩服佩服啊！
2: 我们布努瑶的祖先啊，古老的时候我们去避难，一手刷那个高粱啊，一手掉那个玉米啊，还有铜鼓没有办法拿去，后来我们的祖先啊是用水巴咬进铜鼓，
1: 挖过去除虫，嗯，除虫我们布努瑶拿来。以前装那个玉米啊，火麻高粱之类的菜籽啊，火鸡啊，是拿来菜那个玉米啊，裹那个玉米、啊。哦，为什么要那个打那个猴棍呢？猴棍以前猴子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啊，
0: 那是完全就是猴子的动作。
1: 对对。哎
0: 呀，这个其实和我们的就是生活劳作的场景是息息相关的啊。
1: 对对对。
0: 老师，那现在学习猴骨舞的人还多吗？
1: 很多的，我就教他们学咬铜鼓啊，学敲皮鼓啊，学那个敲铜鼓啊，学挖棍、猴棍、猴舞、挖棍、舞赛系列的都熟铜系列全部教他们了、啊。要把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传承下去呢，不教好以后都没有人学不得了、嗯。所以我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3: 目前。保护区内建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保护区建设成果展馆、传习基地展示中心、非遗工坊等125个，建成未成年人非遗培养基地31个，在350所中小学持续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在广西，民族文化的传承不仅是古典节奏间的承前启后，还有一代代绣娘们指尖上的一脉相承。壮景是流淌在织物上的壮丽史诗，千百年来心灵手巧的织娘们织出了绚烂的色彩和图案，记录了生活中朴素的情感与色彩斑斓的人间烟火。这些传承千年的符号总能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诉说着古老的历史与智慧。

0: 2006年5月，壮族织锦技艺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壮锦以全新的面貌重新融入了人们的生活。
1: 壮锦是中国四大名锦，是传承千年的织锦技艺，纵横交错的丝线勾织出了不一样的时代记忆。同时呢，壮锦是具有收藏价值的，而如今的壮锦，它的形态和纹样发生了新变化。今天我来到了壮锦博物馆，让我们看看不一样的壮锦长什么样。走。
0: 在壮锦博物馆里，既有经典的传统款式，也有当下年轻人喜爱的时尚单品。壮锦不再拘泥于某一种形式，唯一不变的是每一件物品上的壮锦依然保留了传统的工艺，精致而美丽。
2: 李老师，需要有多少年的功力才能像您编织出这样的一幅壮锦？
3: 编花样的话应该要6年到10年以上。
2: 您从事有多少年的时间了？
3: 我14岁开始只跟妈妈学。哇，至今有24、25年，
2: 20多年的时间啊。嗯，传统来说会经过哪些步骤？
3: 原理都是通经断纬，可是它挑花的颜色有不同的，由纬线来完成它的图案。嗯，需要另外配一个颜色的话，每一节都要断纬线。
2: 我们现在其实织的是它的这个背面，是不是？
3: 对对，这个是正面反织。
2: 这个是什么纹样？
3: 这个是四幅捧花，四只蝙蝠捧着一朵花。
0: 美丽的纹饰是壮锦的重要标识，看那图案，或龙凤呈祥，寓意吉祥如意；或花鸟鱼虫，展现自然生机；又或几何纹样，简约而不失精妙。每一幅壮锦都是一个故事，一个传说，讲述着壮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壮锦传承单凭个人之力难以维系，幸运的是在广西有众多企业加入了壮锦传承和发展的队伍中，以抢救、挖掘、传承、发展壮锦技艺为职责，通过收藏、抢救传统民族服饰、织锦等，传承保护非遗技艺，并通过藏品复制和开发推广民族文化，积极复振广西面临失传的织锦技艺。在广西，民族文化的密码不仅编织在精美的壮锦中，跳动在铜鼓的节奏间，还绘制在陡若天梯的悬崖峭壁上。
4: 坐落在左江、岷江两畔的花山岩画，至今已经驻足在悬崖峭壁当中2000多年，是中国乃至世界至今发现的最大图绘类岩画群。2016年7月15日，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们国家第一个岩画类世界文化遗产，也成功填补了广西世界文化遗产的空白。为了将岩画更好地活下来、传下去，崇左市将每年的7月15日定为崇左花山日。
5: 花山岩画和其他的岩画遗产相比呢，它有6大特殊的价值特征，我们把它总结为：第一，独特的景观构成模式；第二，创造性的岩画图像表达系统；第三，不可思议的作画位置；第四，高超的作画技法；第五，它所展现的见证的过去的文化传统；第六，人和自然的沟通的方式。
0: 左江花山岩画依附的载体是喀斯特地貌的山崖，岩画经受着日晒雨淋，岩体老化渗水，植物在岩隙间生长，和飞鸟粪便的侵害，如果不及时修复保护，没有人知道它的生命还有多久。
6: 当时整个这个岩画面都打起了脚手架，进行这个加固保护。这种保护呢，其实它是对裂隙里面进行灌注加固，就是能够确保它在。